2008年的时候，胡珍怡还在给俄罗斯的杜马主席写信，寻找丈夫柴世荣的遗骨。2009年，胡珍怡去世了。2010年，安然把她从维亚斯克带回的泥土放进了胡珍怡的骨灰盒里。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你儿子是男孩是吧？欧欧，
1: 哎呀，别欧了，欧阳都冒汗了，叫欧耶，
2: 啥
1: 玩意儿啊？这是啊，
2: 不行，
0: 欧no，
2: 闹呢，
0: 叫 OK，
1: 我想把你 KO 了，你信不？哥们，你过来，来
2: 来
1: 来来，
2: 哥，
1: 你
2: 说，
1: 我告诉你啊，现在起名啊，都得什么呢？父亲的姓氏加上母亲的姓氏，后边加个字儿，
2: 对，
1: 这才完美，
2: 对。
1: 懂吗你呀、啊？
0: 哎呀，
1: 你姓欧、啊，你媳妇姓啥？
2: 也姓欧。
1: 欧、哦。哦。欧欧、
0: 哦。尬着了吗？
1: 哎，有了。Oh my god！
2: 啥一边儿？
1: 这名行，
2: 这名行吗，哥？
1: 这名太好了，你马上回去给孩子上户口，就叫 Oh my god！ 哦，老弟，
0: 服了
1: 啊，
0: 哥服了。哥服你啊、哦！
1: 我告诉你啊，哥，你服就行，就是想呢，想对付对付你啊，看你人脉能不能比我厉害啊！行了，你服了就吃饭吧，
0: 你看
1: 吃饭啊！
0: 哎呀，太厉害了
1: ！Oh my god！My、哎、god！
2: 不是、
1: 啊、，My god！
2: 哥呀，你这也不是治他呀，你这是惯他呢。
0: 要想他灭亡，必须让他先疯狂，这叫捧杀疗法，先捧再杀。
2: 他都进屋了，你还咋杀他呀？
1: 哎呀，一句话他就得出来，
2: 不能。
0: 欧阳啊，这事儿我办不了啊，让我试试。
1: 啥事儿办不了啊？欧阳，你跟我说，跟他说啥呀？你说，啊、跟哥说。
2: 那个什么，这不孩子在那个医院不刚生完吗？
1: 啊，
2: 过两天出院呢，我就想找一个有牌面的车，把我跟我媳妇跟孩子拉回家去。
1: 要牌面是吧？
2: 对对对，
1: 用飞机。
2: 那不行，哪有地方停啊？
1: 动车呢？
2: 那我还得给他铺条大轨道啊！
1: 啊，飞机不行，动车也不行。飞机动车呢？
2: 飞机动车用你呀、啊，三轮的，我家全是啊。
1: 跟你闹玩呢，你看你还急眼了。就搁这人脉，一个电话，你车开了，你看看够不够牌面就完了。你等会儿，欧阳。
2: 哎呀，
1: 什么玩意儿？
2: 哎呦天哪！
0: 两台红旗，随便挑，随便开。
2: 两台红旗，
1: 红旗车呀，它属实有牌面。这样啊，那个车的事他办了，我给你办点别的事儿、啊。你想想啊，你亲朋好友过来看孩子，是不是得有地方住啊？酒店我给你安排。
2: 行啊，哥，
1: 一个电话来，人脉，啊、
2: 让、哎、
1: 我让你看看我人脉。喂，哎，大侄啊，文梅吗？文你老叔文啊，文松。

0: 你现在是不是在那个静月酒店当领班呢？我过两天啊去一帮朋友，这个事儿给我安排明白了，下个月我用我的人脉，我让你当经理啊。嗯，行。
1: 喂，外甥啊，你是不是在那个静月酒店当经理呢？你手底下有个领班是不是叫文梅？这小子不行啊，这小子有反骨，他好像要篡权，你现在就把他开除。好了，嗯，
0: 大侄啊，挂了吧，你保重。吓唬我呢吧？啊，我看看来，我看看来，
2: 太傻，
0: 这扯没用的，这叫吓唬谁呢？这样，欧阳啊，你亲朋好友来了以后，你还得要牌面，是不是得有一个明星大腕给你撑撑场面，给你送一段祝福？
3: 哥，我最喜欢咱吉林那个李玉刚，
0: 你说巧不巧？他经常来我这吃饭，他哪回来呀？我从吧台都飞出来给他夹菜。
3: 是吗？
0: 哥们儿，
3: 哥，给他打个电话呗。哎呀，
0: 别着急，别着急，你看，过去了啊。
4: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0: 嗯，我核对一下啊，等我核对一下是空号这个，这还有还有。
1: 喂，玉刚啊。
5: 哎呀，树林，怎么了？
1: 有这么个事儿，我一个兄弟啊，家孩子半满月，就特别喜欢你呀、啊，就想让你回来给撑个场面，你看这事儿方便不？
5: 哎呀。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呀，那就这定了啊、哦！你回来我不能让你白来，我给你准备点礼物。咱长白山呢、啊，现在有山宝、人参、矿泉，还有松花砚。你把那砚台拿回去画画写字，老漂亮了啊、哦！那个哎，对，还有个事儿啊，吉祥菜馆有个老板叫文松，你熟不？
0: 就是那个从吧台飞出来给你夹菜那个。
5: 谁呀？什么松？哎呀，不认识。
1: 啊，那行了，回来见啊。你认识那个是李玉刚吗？
0: 欧阳，哎，那我可能记错人了，我认识那个不是李玉刚，
1: 是谁呀？
0: 他叫李玉盆。
1: 李玉盆，那也不是文艺界的，听着好像是洗浴界的。
0: 是，哎，好，好啊，
3: 完了，完了，哥。生气了，他不能上后面拿啥家伙吧？
1: 他哪有那刚啊？他顶多就一声呐喊，呀！
3: 你咋知道他能喊呢？
1: 哎呀，过去我喊的比他声还大呢，喊没用，咱接下来就让他哭，准备上大招。
3: 我啥事儿没有了？
1: 这个时候他已经在厅上了，你不用有事儿，他自己就出来找事儿了，
3: 是吗？不能。
0: 这样啊，欧阳啊，你说，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儿？
3: 没啥事儿了呀。
0: 不行，你找事儿。
3: 真没啥事儿，
0: 找，我给你找一个啊！
3: 啊，
0: 你孩子办满月宴，是不是得吃饭呢？
3: 啊，
0: 别地方别去了，就搁我这办，
3: 搁你这办。
1: 这样，老弟，老弟，你不是办满月宴吗？上我洗浴，我给你办。
0: 你洗浴里面办满月宴呢？啊，把桌子放大池里头吃啊？这样啊，欧阳，我家菜价你很了解啊？来，看着来，698一桌。今天我当哥的，我自砍一刀，398我给你，你行吗？
3: 行啊，哥。
1: 等会儿
3: 啊，
1: 你是老板，你自己砍价，那不还等于原价吗？啊，这要是砍价的话，得我们砍，是吧？你这一桌你不给到398吗？咱别着呢，哎，我今天用我的人脉，把你这一桌菜打到39.8，
0: 你吹吧你、啊，你要是能砍到这个价，我告诉你啊，我店给你，马上过户，
1: 饭店给我，
0: 对。
1: 你说的啊，
0: 我说的
1: 是爷们不？
0: 那就是呗。
1: 小样，好，等等啊。
3: 啊！
1: 哎哎哎，不那不那意思，这咋的？听不见呢？进来啊！
6: 起步走，
1: 不是
6: 啊，一二零。
0: 你们来干嘛呀？
1: 脑瓜子嗡嗡的了吧？老陈，上。
6: 文松啊，我今天来就想告诉你，早上那对联是我贴的。
0: 你不说拉倒，一说气我够呛啊！那什么玩意儿贴的虎了吧唧的？蛇呢？
1: 就因为没有蛇，老陈呢、啊、特意又跑了一趟，给你送一副新对联。一里里外外跑两回了。这个人情值不值你送两道菜？
0: 那值值！我告诉你啊，我冲你啊，老陈呐、啊，冲他我的菜我肯定不送。

0: 你挑吧。
1: 报告，选菜。
0: 选。
2: 哥，这个长白山天然矿泉人参炖鸡，这贵。
0: 就它。
2: 好。
0: 再来个铁锅炖大马哈鱼。
2: 行。哎呀，
0: 净挑硬菜是吧？哈、啊。行。这谁呀？
3: 金牌月嫂王姐。
0: 哈哈，我不认识。
2: 你白呀。
0: 哎呀。

0: 值不值三道菜？
1: 是，他的武力就值三道菜。
0: 你这么的，我送了，我送了，给他。走，
2: 大哥，选菜。
0: 送了，来。
3: 那这个杀猪菜一个，红烧狮子头，农家铁锅炖，这仨。
0: 文梅啊，看看你老叔吧。
4: 叔，
0: 不是大侄，你来这凑什么热闹？去，回去上班去。
4: 我哪有班的叔啊？
0: 咋的了？
4: 一个电话，说找人脉挺我当经理，侄现在让人给听了。叔叔啊，你快给我树林老叔赠几个菜，让他给我求求情吧。
0: 一份工作，值不值四道菜？
1: 值
0: 值。
1: 大侄啊，老叔对不起你，我委屈啊。
0: 选菜。
3: 那个酸菜炖鱼排骨。
0: 锅包肉，
3: 这四个菜，行。
0: 还剩一道菜，正好39.8。这个面子我给你啊，欧阳，咱的事儿就在这办哦。一桌按39.8元套餐，来。
1: 行行，要不欧阳也是我哥们儿，那我就这个价给你，你说吧，你几桌？
3: 50桌。

0: 美味的团圆饼。
1: 多亏小师爷的帮助，我终于可以追求我的梦想了。
2: 还有我，还有我，嘎嘎。
1: 对，还有小白。你们是不是也有梦想？我也可以帮你们。
0: 我的梦想是做个顶天立地的大事业，这个只能靠自己。
1: 你呢，小白，有没有梦想？
2: 我的梦想可多了，做个白鹤大侠，成为书法家，还有吃尽天下美食。
1: 有了，我想起有一个很美的地方，听说有位书法家在那里隐居，说不定能帮助小白。
0: 嘿，那还等什么？这里真漂亮，
2: 嘎嘎！
1: 这就是诸暨最美的风景——五榭。
2: 这就是五榭。
1: 五榭之所以称五榭，是因为山中有五段形态各异的瀑布，五榭瀑秀丽奇巧，一水五折，折折成瀑，榭榭各异。一榭如月笼青山，二榭似双龙争鹤，三榭像珠帘风动，四榭为烈马奔腾，五榭若蛟龙出海。
0: 路入苍烟九破溪，九川岩居道昭披，天森五溜寒清北，地秀珠峰会插心。
3: 好诗，好诗。此诗写出飞瀑深幽唯美的风光，并以周围山峰悬崖泉竹作为映衬，组成一幅雄浑奇丽的画面，让我思如泉涌，笔下生风。
1: 这位应该就是隐居的书法家吧。
3: 你们找我何事啊？
2: 我来向您学书法。
3: 哦，你一只小白鹅如何学书法？厉害！虽然字并不完美，却出自一只白鹅之手，甚是难得。找我请教的人不计其数，但都必须满足我一个小小心愿才行。
0: 哦，小小心愿，
2: 没问题，嘎嘎。
3: 我隐居山林，钻研书法很久了，有些怀念家的味道。如果你们能找到好吃的西施团圆饼，我就教你这个小白鹅。
1: 这个简单，我记得下山后不远处有个村子，那里传说曾经是西施外婆家做的西施团圆饼，也一定好吃。
2: 哇哦，太好了！
0: 可是，
2: 哎，别可是了，我们赶快去找吧。嘎嘎嘎！

0: 这就是西式豆腐，在诸暨出了名的好吃。哦，
1: 他做的西式豆腐能好吃吗？
2: 尝尝不就知道了。最后，这是我的独门秘籍，请品尝我的西式豆腐。
1: 好吃，
2: 西式豆腐讲究的是个鲜字，除了豆腐以外，里面的食材可以各种搭配，鸡杂呀、肉末呀、猪血呀、笋、香菇等等，只取最新鲜的料。
0: 哦，所以你才会现切现做。
2: 对了，
1: 真是切菜一炷香，做菜一眨眼啊，嘎嘎。
0: 相传春秋战国时期，西施做出的豆腐羹滑润鲜嫩，口味绝佳，众人纷纷效仿，并把这道菜称为西施豆腐。后来西施以身许国，乡亲们为了纪念他，就把这道菜作为宴席上的首道菜肴，并一直沿袭了下来。如今诸暨当地过年婚丧嫁娶的宴席上，第一道菜就是西施豆腐，不仅好吃营养，还能养胃。
1: 哇，那我要多吃点，不，烫烫豆腐。
0: 慢点慢点，西施豆腐只能慢慢吃，它大火烧出，最后浇上热油，就是为了能更长时间的保温，不让羹变冷，可以慢慢喝。
1: 嘎嘎，西施真是个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女子啊。对了，我的西施团圆饼还没找到呢。
2: 西施团圆饼不用找了，就在那里。
1: 啊，太好了，嘎嘎，快去尝尝。大伯，你这里就是最好吃的西施团圆饼吗？哈哈哈
3: 哈，没错，这可是我祖上传下来的手艺，能不好吃吗？
1: 我要四个。
4: 我也要四个。
0: 你们能吃完吗？
1: 吃不完就给老爷爷带着。
3: 哈哈哈，好好，要多少有多少。
1: 好好吃哦。
4: 真是太好吃了。
1: 怎么能这么好吃啊？难道有什么秘方？
3: 哈哈，没有什么秘方，都是最普通的食材，好吃的关键在于细节。
4: 嘎嘎，细节
3: 啊。对，我选的都是大个的白萝卜，切成长丝后，为了去除萝卜的腥味，我会用盐腌制一会儿，萝卜丝就会出水变软，不仅没了腥味，还能让萝卜变干燥，便于后面加工。再将新鲜熬制的猪油拌入萝卜丝中，这样能让萝卜丝充分吸收猪油的鲜味，把肥瘦相间的猪肉做成一球大的肉末，然后把肉末和萝卜丝各自加入调料和鲜葱，最后把萝卜丝和肉末一层盖一层地包住面皮里，在蒸笼蒸熟后下油锅煎一遍，这才是正宗西式团圆饼的做法。
1: 不仅是瓷屋打面，诸暨的各个小吃都是精益求精，这是让我大开眼界。
4: 你让我大开嘴界，嘎嘎。西式团圆饼我已经带来了，你一定能喜欢。
1: 哦，怎么了？这个不是吗？
3: 已经好多人给我拿来的都是这个，可这个味道，不是我想要的。
4: 啊，这还不好吃？这可是西施外婆家的村里带过来的。
1: 有没有人拿来的西施团圆饼合你胃口的？
3: 哎，到现在没有一个人。
0: 会不会他在故意刁难你们？
1: 应该不是。
4: 啊，明明这么好吃的，怎么回事呢？
0: 原来如此。
1: 西施团圆饼都是大火快烧，一旦凉了，味道就会有变化。
0: 对，
1: 特别是用了猪油制作的西施团圆饼，凉了后口感味道就大打折扣。
4: 那赶快热一下。
1: 这里没有火，没有锅，再说凉了再热也一定吃不出原本的味道。
4: 也是，老伯做西式团圆饼也是现做现吃的。
0: 老爷爷在山林隐居，肯定不愿和我们一起

0: 去。嗯，做西施团圆饼的老伯也一定不愿和我们一起来。嗯，就算我们跑得再快，重新买西施团圆饼来到这里也会凉了。嗯，
1: 那怎么办？
2: 怎么才能让老爷爷吃到刚出锅的西施团圆饼？
3: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4: 有了。啊，你们等我一下。董爷爷，这次应该是你想要的。哦
5: 哦啊，就是这个味道。
1: 哇，你是怎么找到的？难道附近就有？
4: 我就是从大伯那里买来的。啊，
1: 那这怎么像刚出锅的一样？
4: 西施豆腐用热油保持温度，给了我凉打，想到石灰加水也能发热，于是用生石灰包做了个自热饭盒。
1: 生石灰有一定危险性，小朋友请勿模仿哦。
5: 原来如此啊，我答应教这只小白鹅了。耶！不过这个自热饭盒要送我，这样就能让其他来请教的人帮我买西施团圆饼了。
6: 好，
7: 烧饼，
6: 饭饭的甜虎之道。
1: 烧饼，哎，好饿。
8: 格格。
1: 阿海，哥哥知道你要说什么。反正我们已经迟到了，不如这样吧，哥哥，我要吃饱肚子，这样才有力气打败小师爷。
8: 可是这样的话，小师爷……
1: 不用担心，本哥哥已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5: 怎么了？这干什么？干什么呀？别急。
9: 金钱是什么？范某人的高祖范蠡告诉我，他什么也不是。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他就是一堆废铁。人才是这个世间的根本，才是金钱的本来面目。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千古师爷，我们就必须学会挖掘出每个人的最大的潜力。
10: 潜力就是钱骨，我们要让更多的钱骨为我们所用。
9: 请记住，我们钱骨馆的口号就是钱粮的问题本质上就是人的问题。来，大家跟我喊一遍，
11: 钱粮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
9: 好，非常的好。那么我再来问你们，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千古师爷，应该先做什么？
10: 根据你们的答案，
9: 我会判断你们有没有天赋成为千古师爷，再给你们出考题。
12: 范馆长，我知道答案了。
9: 让我来看看，一个人的外貌、举止、衣着、谈吐能反映出他的家境、学历、教养，这就是他的千古值。两个铜板。那你的答案是什么？
12: 范馆长，你刚才说了钱粮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那就太简单了。如果我是千古师爷，我就把人都抓起来，那这个世界上我就是最有钱的人了。
10: 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让你把人都抓起来了？
9: 你要是当了千古师爷，那还了得？老百姓都得遭殃。赶紧走，你不适合当千古师爷。
12: 冤枉啊！我不服。
9: 好，那我就让你服气。我见你一身粗布麻衣，邋邋遢遢，从头到脚就值两个铜板，这也就算了。本以为你会体谅穷苦百姓，没料到你的脑子里装的都是些草包，一个铜板都不值。
12: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
9: 还有人吗？
4: 范馆长，我。
9: 小朋友，幼儿园不在这里，你快去找你妈妈去。
4: 范馆长，我是来参加诗词大会的，但是你刚才的问题我也能回答。
9: 快下来，小孩子口气挺大的，那你说说你的答案。
4: 如果我是千古师爷的话，要管理好钱粮，就要找到有能力种出更多粮食和赚到更多钱的人，这样就能事半功倍。
9: 不可能，不可能。

0: 那小小年纪竟然有这么高的颧骨值，一定是哪里弄错了。
1: 这居然是真的，1000万！难道这是传说中的龙凤之才？
0: 老祖宗，你终于显灵了吗？居然让我碰到了龙凤之才，范某人终于有徒弟了。
2: 为了山庄起见，我得好好考验考验他，万一是个冒牌货就不好啊。
0: 很好，把你的任务卡给我，你的考核将由我亲自监考。这就是你的考题。这是一家经营不善的布店，掌柜是一对兄弟，叫长团和长圆。你的任务是帮助这对兄弟经营这家布店，直到布店转亏为盈。
3: 等一下，您是范范大师爷吗？
0: 今天真是出门撞大运了啊！这些个小娃娃怎么一个个都怪气冲天？
3: 范范大师爷，我家格格要见您。
0: 格格？哪个格格？
4: 是谁呀？
5: 当然是本格格我啦！苏师爷、小白，你们看见本格格怎么一点都不开心啊？
6: 开心，当然开心。
5: 太假了！
7: 小石向范范大师爷问安了。
0: 哎呦，这也是个宝贝疙瘩呀，不得了不得了啊！格格果然贵气冲天，全身充满了皇家气派。
7: 哇，范范大师爷好厉害呀，一下子就猜出本格格的身份了。阿海，傻？
6: 这么明显，傻子都能猜出来。
0: 钱是什么东西，它就不是个东西。范某人更喜欢像格格这样的人，不知道格格找范某人有什么事。
7: 很简单，我要跟小石爷竞争，他考什么我就考什么。
6: 小石，这个考题做不了第二遍。
7: 那你就把这个考题给我。
6: 就怕你做不出来啊。
7: 小石爷，你敢看不起我？
2: 要是这两个小家伙都能成为范某人的岂不是妙哉？
0: 你们两个不要吵了啊！这样吧，我出一个考题，你们谁回答出来就有资格参加这次考核。你们两个敢不敢应试？
7: 谁怕谁呀、啊？
6: 范大师爷，您快出题吧！
0: 听好了啊，题目是这样的：王掌柜捐了一块布料给路边一群乞丐过冬，他发现如果用这块布料只做上衣，那么可以做10件；如果用这块布料只做裤子，那么就能做15条。他就问乞丐们，他们想要上衣呢还是裤子？乞丐们却说他们要上衣也要裤子。那么请问这块布料最多能做几套衣服呢？
3: 格格，阿海在这里。
7: 10件裤子15条的布料，要快。
3: 格格，这匹布可以做10件上衣，这匹布可以做15条裤子，不过是童装，不是乞丐装。
7: 本格格管他童装还是乞丐装，快让裁缝用这块布料做一套衣服，看看能做几套衣服。
5: 老师爷，你赶紧认输吧，本格格我很快就知道答案了。
6: 一匹布，10件上衣或者15条裤子，那么每件上衣和每条裤子需要多少布料？最多又能做几套衣服呢？
8: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6: 有了，我知道了。
3: 格格，我用10个裁缝花掉了100匹布，最后得出一致的结果是，最多能做6套衣服。
7: 耶！我赢了，范大师爷，这道考核题是我的了。

0: 经耍赖，我早就知道答案了。
1: 哥哥不急啊，我们听听小实验的答案是什么。
0: 范大实验，猪皮布可以做十件上衣，又可以做十五条裤子。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每一件上衣和每一条裤子需要多少布料，这样我们就知道每一套衣服需要多少布料了。再往下推导，就很容易知道这批布料最多能做出几套衣服了。确实是六套衣服。
1: 不错不错，运算严谨合理，结论完美无缺。
2: 范大师爷，这答案是我先做出来的，您可不能说话不算话。
1: 范某人从来说话算话啊，你们两个都答出正确答案，所以都有资格参加这个考核。这样吧，你们就组成一队，一起完成这个考核吧。
0: 我反对，明明想是作弊。
1: 反对无效，组队考核也是一项考核，你们两个必须同心协力。
3: 兄弟不装的问题，
2: 阿海，去把这家店的人找出来。
4: 你们买布吗？
2: 不，我们是范馆长派来帮助你们的。
4: 范馆长是好人啊，就是每次派来的人都失败了。
5: 喂喂，
6: 格格请坐。
0: 我是不是感觉自己像一个小木偶？小白，
3: 不是这里的老板吗？
4: 我叫长团，是布庄的大掌柜，这位是我的弟弟长远，是布庄的二掌柜。
2: 为什么你们布庄的生意这么差？
4: 唉，我眼睛坏了，看不见，没人敢再来店里买布料了。
2: 原来是这样。
0: 为什么你弟弟不帮你啊？
2: 小实验，你不准乱动，接下来你得听我的指挥。
0: 拿到积分，只能忍忍了。小白，赶紧去消火，立起来。
2: 这布料虽然远远不如皇宫大内，但是颜色样式还不少。我有个办法了，阿海，你去拿几件我的衣服来。小师爷，看看吧，这就是今年京城最流行的款式。
0: 你想干什么？不会是让我们给你做衣服吧？
2: 对呀，有句诗叫做画罗之扇总如云，后面那一句是什么来着？
0: 细草如泥簇蝶裙。
2: 对，请问现在诗歌大会最缺什么？那就是跟唐诗有关的衣服啊，只要是把唐诗绣在这些布料上，做出这些好看的款式，一定能风靡诗歌大会。
0: 好主意是好主意，可是我又不会做衣服。小白，你看它的翅膀连针线都拿不起来。
2: 就知道靠你们不行，本格格早有先见之明。阿海，我们还有多少银两？
6: 格格，我看。
2: 没事，让皇阿玛再捎些过来，你去请十个裁缝过来，让他们把衣服做出来。
0: 果然是有钱人啊，范馆长。小时这样贴钱帮助布店能行吗？
1: 这是对你们的考验，我只要最后的答案，我会一直看着你们的。
2: 好啊，小师爷，你又怀疑我。
0: 小石，我不是怀疑你，我只是觉得应该有更好的办法。
2: 哼，本哥哥不管，小师爷，你必须听我的。
7: 茄子大叔，这次我们一定要阻止小师爷，不能再让他过关了。
8: 找我的吧。
9: 绍兴城的又一天。

0: 你真的是一点都不会害羞呢。
1: 好好，小白是我们上胸的超级模特，小师爷你怎么比得了？
2: 小师爷，你要好好学学小白，不能太害羞。挺胸缩肚子，翘臀。
0: 发生了什么事啊？
3: 我们把所有的钱都拿去买新的布料了，可是新的布料和买布料的人一起消失了。
2: 哎呀，什么意思？
4: 格格，好像是买布料的人带着我们所有的钱跑路了。
2: 谁这么大胆，竟然欺负到本格格的头上了？
0: 程掌柜，到底是谁去买的布料啊？
5: 是我那弟弟长远。
2: 你弟弟他不是一直在打呼噜睡觉吗？
5: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弟弟这两天突然很积极，要帮布庄去进布料，我一高兴就给了他掌柜的钥匙。
2: 本哥哥快要控制不住了，要冷静冷静，我怎么冷静下来？本哥哥所有的生活费都被卷走了，我的计划我的考试全部要泡汤了。
6: 别咬了，小师爷一定有办法。
2: 真的吗，小师爷？
0: 那是当然，小师你就看我的吧。我昨天就觉得长远很奇怪，布庄都这个样子了，他完全不在意，也不帮着哥哥。
6: 所以小师爷偷偷调查了布庄的账目。
0: 我发现长远的几笔账目非常奇怪，支出的地址都是同一个地方。
3: 小师爷愁眉苦脸的表情，小师爷的痛苦就是我的快乐，
7: 不是我们的快乐。
3: 对对，是我们的快乐。啦啦啦啦，小师爷完不成任务啦，参加不了决赛啦。不要停啊，继续。
2: 是不是你让人卷跑了本哥哥的钱？快把钱还给我。
3: 哥哥，不是我，是杰斯大叔的主意。
8: 证据证据，我们做的是正当生意，有契约为证，你们看。
2: 小师爷完了，有契约，这可怎么办？父皇什么时候给我生活费啊？
4: 哥哥，您寄给皇上的信昨天才离开，等皇上收到信后拨钱给你，至少也要十天半个月吧。
2: 也就是说，这半个月本哥哥一分钱都没有了。那我吃什么喝什么？小师爷，我们现在是一起的，你得赶紧想办法啊。
0: 小师，你别急，让我看看一定有什么办法，我再想想。程大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9: 我被骗了，茄子跟我说要想布庄生意好应该要多进点新货，我就同意了，但是今天我来取布料的时候。
10: 我们玩个简单的游戏，你只要赢了布料免费归你，但是如果你输了钱和布料都归我。
9: 免费？那游戏简单吗？
10: 很简单，我们玩抢苹果游戏，一共有10个苹果，我们每人每次只能抢1到2个苹果，谁能抢到最后一个苹果谁就赢。我先抢一个。
9: 可是无论我怎么抢都赢不了。
2: 这么简单的游戏你都会说，茄子大叔，本格格跟你玩，哼。
10: 嘿嘿嘿，好啊格格，你们要是赢了布料给你们，可要是输了再欠我5000两银子。
0: 小师，这游戏没那么简单，让我来。茄子大叔，你说话算话，要是我们赢了布料就给我们。
10: 没问题。
0: 好，让我先想想。
11: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3: 来来来，小师爷，这次你要是还能赢，我钱大少爷的名字就倒着念。

0: 明白了，这个游戏第一个抢苹果的人就一定能赢。茄子大叔，你敢不敢让我先抢？
1: 这怎么可能？
0: 小白，我们玩一下吧，我先抢一个。
2: 嘎嘎。
0: 啊！我再抢两个。
2: 那我也要两个。
0: 再一个，我赢了。
2: 我抢一个，不对不对，你抢两个，我输了。
0: 这个游戏只要我先抢一个苹果，然后每次抢到第四个和第七个苹果，最后一个苹果就一定是我的。
3: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我一直就赢不了。把钱还给我，大骗子，大骗子，
4: 是你又玩的，你不能耍赖啊！
3: 骗子，
5: 骗子，你竟然骗我弟弟！
4: 哎呦，我投降，我投降，不了给你们。
2: 去哪儿啊，钱罐？不对，该叫你罐钱才对。
6: 对对，我现在就叫一罐钱。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年雾越近，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7: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8: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9: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找答案，见自我，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3: 台网致力跨界破圈，
1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谢，谢谢。
1: 我复旦大学物理系，沙悟一下。
2: 复旦大学法律系，赠药物两箱。
0: 谢谢。
3: 复旦大学生物系，赠罐头一箱。
1: 谢谢同学们，同学们也都辛苦了。我代表十九路军，谢谢大家。我们保证会把慰问品送到前线的战士手中。大家都先回吧，好好念书，啊，都先回去吧。

0: 大家都先回去吧，啊！
1: 张主任感觉不太对劲，你看东西全放仓库里，会不会暂时太紧了？东西根本送不上去啊！
2: 你说什么呢，张楚？那我们不是白送了吗？
0: 那也没办法，不过还好，我们的心意走吧。
1: 不，
2: 我们不能就这么回去了，他们不送，我们送。你疯了？前方的将士在流血拼命。
1: 我们不能让他们缺衣少食的。抗击日寇吧。
0: 林毅，你不能去，怎么说那也是战场啊。
2: 周文，你怎么才来啊？
0: 我回家里伤好拿点东西，小辉帮忙。
3: 好，
0: 别送了。我们刚才看见所有东西都放在仓库，可能是战争打得太紧了，东西根本送不上去。
3: 慰问品都送不上去，有那么严重吗？周文。
0: 把这些东西交给我，我把他们送上去。
3: 你说什么？
2: 你送上去？对呀。
0: 上战场？
2: 嗯。
3: 你不能去，那是战场。
2: 林毅，
0: 我帮你拿。
3: 少给我添乱。
0: 陈毅，上战场是当兵的事儿，跟你没关系。要不国家为什么出饷养他们呀？
2: 军饷？听说十九路军的将士们已经半年多没有拿到军饷了。
0: 那我们就凑点钱给他们吧。你以为我们都像你那么有钱？没你说话的份儿。
1: 就
0: 你说话的份儿是不是？一提到上战场，条哥你现在怂呀？
3: 滚蛋！
0: 陈毅，你确定要去吗？
1: 是的。
0: 小辉，
4: 哎，去买点烧酒，在前面路口等我。
3: 哥，你不会真要去吧？
0: 去吧。

0: 看情况，前面打得很激烈啊。
1: 刚才还慷慨激昂的，你现在紧张什么呀？怂了？
0: 谁紧张了？
2: 曹家桥和青云路都在打，怎么办？
0: 那现在我们去哪儿？
1: 我和陈怡去青云路，你和田静去曹家桥。
0: 哎，我
2: 就这么定了。
3: 94人，其中大部分是伤员，能作战的还有34人，子弹100发，手榴弹10箱。
4: 弟兄们，我们剩余的弹药已经不多了，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也不能丢了广东的父老乡亲们的脸，也不能丢了我们19路军的脸。我们现在背后就是大上海，如果日本鬼子想攻进去的话，只有一条路，就是踩着我们的尸体爬过去，明白吗？
5: 明白。
4: 准备战斗，所有弹药发给战士们，快！
6: 是。
4: 让一下，让一下。营长，干什么？带两个学生来干什么？
6: 他说他们是上海什么大学的学生，非要把慰问品送到这儿来。
4: 送什么慰？
7: 就是陈营长吧？我们是来送慰问品的。我叫周文，他叫陈怡，我们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今天早上我们去了你们接待处，看到那些物资物品都送不上来，所以我们决定亲自送上来。我们还有两个同学去了曹家桥。
4: 营长，把东西赶紧分给大家，酒我留下了，把他们两个赶紧送回去，快点。
6: 是。

0: 是我连累了你，
1: 。永远在一起，
0: 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军革命军陆军第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幺团一营营长唐德奉命增援。弟兄们辛苦了。

1: 来的不晚，能来就好。我没想到，国民政府还能派支军队来增援我们十九路军呢。是的，除了我们八十七师，这次增援上海的还有我们国军的精锐部队、中央军校的教导总队和第八十八师。感谢。
0: 请问您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六师师119旅一团一营营长陈正伦？
2: 陈营长，奉上峰命令，清远路阵地现在由我们营接管，
0: 你们营可以撤下去休整了。好啊。
2: 之前，我求你两件事儿：迅速派人把我们营所有的重伤员安排到医院里面去。
0: 陈营长，这是汤德分所应当，就是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
3: 还有，
2: 那两个学生是复旦大学前来慰问我们营的，刚才差一点和我一起以身殉国了。赶紧派人把他们送到后方安全的地方。
0: 放心，我马上叫我的警卫护送他们回去。
2: 陈大哥，那你呢？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士兵了。请求唐营长让我留下。
0: 陈营长，
2: 唐营长，我的弟兄们大部分都死在那儿，我实在是没脸转移到后方去。
0: 好，陈营长，就让我们并肩战斗，多杀几个小日本。
4: 谢营长。要不然这样吧，你先回去，等他们回来了，我告诉你。哎，周文，张楚他们，天静，你们可把我们急死了。
5: 你们怎么样？我们到了那儿，仗都打完了。
4: 一个日本鬼子没看到，把东西一放就回来了。
5: 这已经到了安全地带了，我们要回去了。
4: 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5: 不必客气，军务在身，就此别过。
4: 谢谢你们。
3: 陈毅，我送你回去吧。
4: 不用了，你早点回家吧，免得家里人担心。真的不用了。
5: 嗯，那这样吧，我送陈毅回去。
4: 你也别送了，明天学校见。
6: 好了，我走了。那我们也先走了，你早点回吧。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河南省后宣布停战。
7: 目前英美等友国已经答应出面调停，我方正在谋求与日方的和谈。
4: 我的具体任务是什么？在这段时间，
7: 我不想让学生跟日方有正面的冲突。
4: 曹玉明白，请徐长官放心。我觉得啊，周文可以加入我们的戏剧先锋社。
3: 周文，算了吧，那个富家子弟。
4: 富家子弟怎么了？富家子弟就不能参加革命了？
3: 我觉得呀，他跟咱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4: 你呀，他说话就是这样，就凭感觉给人下结论。
3: 哎，周文。
4: 你们都在呢，陈毅，晚上我想请你吃个饭。今天晚上不行，我有事儿。
3: 你有事儿啊？周文，
4: 校门口有人找你。
3: 谁啊？
4: 一个军官。
3: 军官。陈毅，会不会是陈营长？我们一起去看看。
4: 那你先去看吧，张楚还找我有事要谈呢。
3: 张楚。
4: 他
3: 找你能有什么事儿？我们俩有什么事儿啊？也不关你这事儿啊。
8: 能有什么事儿啊？
3: 自己想呗。
8: 敢吹呢？一大老爷们儿，参加什么话剧社呀、啊？当什么演员呢你？喝酒让耍酒疯。
4: 好了好了，你先去吧。
3: 娘们儿，真他妈母！
8: 我就说吧，当这种人加入戏剧社，哼，演个流氓还差不多。
3: 陈营长好，
2: 周文兄弟。

0: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我江湖上的朋友刘三啊，叫刘三哥就行了。
1: 见过周公子。
2: 三哥好。
0: 也算是我孤陋寡闻呐啊，你小子在上海滩也算是大名鼎鼎了啊。
2: 陈大哥，你这是折煞小弟我呀。
0: 绝对没有，我刘三兄弟在江湖上是什么身份你知道吗？就连他都知道你们周家，算是折煞你吗？对了，你三哥呢找你点事儿，兄弟有什么事儿就跟我周文兄弟说。
2: 三哥尽管吩咐。
1: 如果没记错的话，刘远应该是你大哥吧？
2: 没错，自从刘世伯去世以后，大哥刘远，小弟刘志辉就由家父亲自收养，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情同手足。
1: 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大哥帮个忙，但这件事情绝对不会丢陈大哥的脸的。
2: 三哥说哪儿去了？这样，今天晚上我做东，我请三哥还有陈大哥一起吃个便饭，我把我大哥还有小辉都叫来。
1: 哎，这不行，晚上这顿饭我来安排。
2: 还是我来吧。
0: 你也别争了啊，吃饭的事啊连我都听他的，就这么定了，晚上他安排。
2: 好。
3: 周公子好。
4: 姐有点事儿来晚了。
5: 今天三号台的客人很重要，你可得招待好啊。
4: 放心吧，老板。

0: 陈大哥，嗯嗯，三哥，这是我弟弟刘志辉，
1: 小弟见过陈大哥，三哥，好兄弟，啊，哎，坐，快坐。陈营长的英勇事迹，我时常听文哥提起，今天终于见了一面，也算了了我一桩心事。
2: 我站长那点事儿啊，算不得什么啊，倒是你们家的事儿，我都听刘三跟我说了，能结识像你们这样的英烈之后。
3: 也算是我陈某三生有幸了。陈大哥，三哥，嗯，志辉是我大哥刘远的亲弟弟，家父牺牲之后，就是周老太爷收养了我们两个。
2: 行了，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好兄弟啊！来，
3: 来，
2: 嗯，
3: 我来，
2: 嗯，三哥，嗯，非常抱歉，我大哥今天当班来不了。 你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跟我说吧。陈怡，你怎么在这儿？
4: 陈营长你好。你好，陈怡小姐，这么巧啊，坐下来一块儿吧。不行，我还有工作。
5: 来，我们喝酒。
4: 三号，咱俩菜好了，赶快送过去。哦，哎，国强，帮我个忙，你帮我把三号台的菜给上了，好不好？
6: 那我一号台客人怎么办？
7: 我去，我们换一下，好吧？没事的。行，先生，这是您的三文鱼套餐。呀，你要干什么？
6: 两位先生，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有什么用？你家里还想不想开了？陈爷，还不赶紧给客人道歉？
4: 我为什么要道歉？我不。
6: 两位先生，要不这样啊？今晚上你们两个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随便点啊，就算我请客啊！
4: 不行。
2: 要他坐到这来陪我们喝酒，哎，你们两个坐下啊，别慌，这点小事儿啊，他一个人没问题。把酒满上。
8: 想喝酒是吧？我陪你们喝。
2: 这位小姐，没你事了，你下去吧。
6: 回来。 你是什么人？
2: 中国人。
6: 巴克，在上海滩就没有人敢这样跟我们说话。
9: 你们都是。

0: 老板，请两位出去。
1: 你说什么？来人！
0: 请这两位出去
2: ，please。
0: 去门口立块牌子，日本人不得入内。好了，听周公子的。
3: 陈毅，我们过去跟陈营长一起吃饭吧。不了，我今天不舒服，想回家。好，那我让小慧送你。
4: 小慧，送陈小姐回家。放心吧，我们走。明天见。陈大哥，三哥，不好意思，您说有什么事儿？
5: 你三哥呢，在日本的商社里面发现了大量的烟土。 想把他给毁掉，你现在需要做的是，跟你大哥说一声，我们提前会把日本的商社里面藏上两支枪，让你大哥带上人以私藏武器的名义，把日本人带到新凤凰去查一下，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你三哥就能把这批烟土全部烧掉。那为什么不直接搜查烟土呢？
4: 搜也没用，绕来绕去还得绕回他们手里，所以必须得把他毁了。我明白了。
6: 这个事儿我回去跟我大哥说，他一定会办的。那就拜托了。
4: 来，
6: 到了。你家就住这儿？
3: 住这儿怎么了？谢谢。
6: 慢走。
4: 已经到家了，三哥，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吩咐。
5: 会的，今天就不耽搁你时间了，赶快忙你的事儿吧。好，看来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三哥的眼睛啊。
4: 兄弟，以后用得着三哥的地方，只管言语。
5: 好吧，
4: 会的。陈营长，以后有空我还得请你去我们学校一趟，我们学校同学都知道你。
5: 都是你小子胡说八道的吧？
4: 你本来就是抗日英雄嘛！你小子也不赖，刚
5: 才的事赶得痛快。
4: 行了，等你三哥把事情办完了，咱们再一起喝酒，啊！
3: 好，三哥，等我大哥安排好了，我会通知您的。
0: 拜托了，
4: 大哥，等我们走了。
5: 好，
4: 告辞。
0: 陈大哥，三哥，
4: 再会。
0: 告辞。
4: 周公子，您看这合适吗？这只是一张临时的，明年给我做一块木头的，要大，要醒目，明白了吗？
0: 明白。还有，明天早上到周公馆来找他，记住价钱别开低了，免得你后悔。<笑>周公子，收下了，我哪敢跟您乱要钱啊？<笑>周公子，慢走。
7: 明天见啊。
6: 小辉，
8: 对，
6: 餐厅的事儿别跟爹说。这个钱从柜上支，以后我会把每个月的生活费补进去的。
8: 没问题，我每个月的薪水也算上。

0: 说你们日本商会私藏枪支，我上海警察局警长刘远奉命稽查。
1: 我们都是合法商人，我不希望因为我们两国军内的冲突而损害我们。

0: 得到友情。兄弟们，走。
1: 是。
2: 报告警长，搜到一把手枪。

0: 出什么事儿了？陈怡她，陈怡怎么了？我们刚才路过学校外面红霞酒家的时候，突然冲出来两个日本人，非要拉着陈怡喝酒。陈怡不干，我们就跟他们打起来了。可是我们打不过，结果那陈怡人呢？
1: 陈怡被他们缠住了。
0: 那你们俩回来干什么来了？我们打不过他们，他们都是练过武的。我们现在回来。
2: 想叫同学们一起去救陈怡，
3: 长出你个怂炮！你一个人去，打不过他们，我们去叫上同学一起去。
0: 打不过也得打呀！
2: 朱文，
3: 走！
2: 放开我！走！
3: 你混蛋！
2: 你要去哪儿？啊！你这个混蛋！
4: 吉林站旅程继续，
5: 赵玉欢、谢新阳解锁乌拉满族火锅。
6: 哎呦我天哪！
7: 好吃，东北的肉还是好。
8: 刘刚、贾怡轩共游松花江，品尝特色小吃，
9: 都给各位安排上。
10: 好吃的呢，
11: 美食九宫格，
12: 我受不了。
13: 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14: 这个给到一个汤啊！
13: 7月11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咱们两个没事吧？没事。小日本他们欺人太甚！我见过他们，他们是在太平路附近，北辰一刀流武馆的。
1: 就是他们，平时耀武扬威的，上次欺负咱们学校的学生也是这帮人。
0: 小日本太不像话了，刚刚停战，就跟工人在大街上欺负我们的女同学，太嚣张了！政府到底管不管？
2: 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1: 同学们。咱们找政府请愿去。
2: 对，咱们请愿去。孟非，啊，去学校多叫点同学。
0: 好，去。朱文，跟我们一起去吧。
3: 又是请愿，又来这一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散了吧。
0: 什么？
2: 散了。以后碰见日本人小心点。

0: 小子敢到这儿来？
1: 这儿找你了，
2: 跟我走。
0: 跟你走？去哪儿？
1: 去跟那个女孩道歉。
3: 道歉？就凭你小子，来呀、啊，找我开！
4: 等等。
5: 八哥，看来北辰刀流撒野，
4: 扛住碎。

0: 你杀人行凶，你反倒管起我们来，是这小子吗？来人呐！把这小子给我带上车。
1: 是，
0: 小子，一定会要你的命的。
2: 都散了吧，收队。没事吧？没事。赶紧回家好好躲几天。闹这么大事儿，为什么要躲啊？是日本人挑衅在先的，人命关天，你知道吗？再闹大了，咱爹都救不了你。我管不了那么多。日本人先欺负我。 是日本人先欺负女学生的，出什么事我自己扛。这事儿是你扛的吗？这事儿你扛不了，赶紧回家去。回到家里以后，赶紧跟爹说一声。听见没？
0: 哥，你放心吧。

0: 爹，
1: 上哪儿去了？
0: 没上哪儿。
1: 拎着枪。

0: 你上哪儿去了？一个叫北辰一刀流的日本武馆。好大的胆子，连日本武馆你也敢闯？他们欺负了我们班一个女同学，我去找他们理论，结果被他们打了。孩儿咽不下这口气，所以就去找他们了。你开枪了？
1: 开枪了，开了。那个女同学没事吧？没事儿。枪呢？你开枪打中他们了吗？一个打中了大腿，另一个……爹，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0: 就算他们全死了，也是罪有应得。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不管什么时候，也不能允许小日本在我们中国这么嚣张。你现在赶紧收拾收拾，让指挥明天一大早陪你回苏州老家。
1: 回苏州？那……
0: 那什么呢？全上海明天就会通缉。没有我的话，绝对不能够回来。你去吧。

0: 都调查清楚了，是上海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叫周文。
1: 日本人给的压力很大，这件事情已经惊动了南京，你亲自督办，把这个学生给我缉拿归案。
0: 是。不过，您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吗？
2: 爹，爹，文哥他。
3: 别慌慌张张的，慢慢说。
2: 文哥的房里没有人。
3: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事非现在办不可？
2: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3: 等等吧。

0: 马局长，有事儿吗？麻烦你禀报一下周老先生，马某奉命前来逮捕周文，这是逮捕令。
1: 马局长，我们少爷不在家。你说不在家就不在家了，啊？
0: 那得等我们搜过了之后才知道啊。爹，我上。
2: 哎，
3: 慢走。
0: 三少爷。
1: 这什么地方？你别敢搜！
4: 三少爷，实在不是马某有意跟你们过意不去，我也是奉命行事，所以呢，请三少爷行个方便吧。兄弟们，动静都给我清着点啊！是吧？
5: 哎哎，
6: 怕你们谁敢动？
1: 什么事儿啊？这么大呼小叫的？
4: 周老先生，
1: 哟，这不是马局长吗？
4: 怎么，把我们加了有事？
1: 周老先生，实在是对不起，马某也是奉了上头的命令，前来将贵公子周文缉拿归案，请周老先生千万不要怪罪晚辈。不必了，马局长，你秉公执法，我不会怪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犬子就在书房，但我绝对不会看着你们从我的眼皮底下把他带走。 而且我只要还活着，你们就休想走进这房子半步。指挥，
7: 是，
1: 回来。
0: 周老先生，周老先生，不是，
8: 马局长，请自便。

0: 人这么一差事。
1: 你得马上找到阿文，找到他后赶紧陪他回苏州老家去。警察这边我刚才的那番话还可以拖上他一两天，机灵着点儿，大大方方从前门出去，先甩了他。
2: 孩儿明白。
3: 我知道，都怪我，都是因为我。
4: 哎，怎么能是怪你呢？是日本人做得太过分了。不过没想到，周文把那个日本人打死了。
3: 你说他该怎么办啊？
4: 不知道，现在时局这么乱，躲一阵子再说吧。
3: 要是万一……

0: 见识你的，
1: 。
0: 对了，今天房子我已经租下来了，这是钥匙，你马上搬过来。房子我已经交好了，这样我心里踏实些，怕我到时候找不到你。
1: 阿文，
0: 怎么？
2: 周公子，鄙人是警察局局长，姓马。实在抱歉，打扰了。
0: 你好，马局长。
2: 怎么着，很奇怪是吧？周公子，你私闯日本武馆，已经闹到蒋委员长那儿去了。鄙人也是奉命行事，没办法，跟我走一趟吧。
1: 你们要干什么？
0: 陈毅。没事，没事。马局长，她是我女朋友，我能不能跟她说几句话？
2: 可以。念在你是周老爷子公子的面子上，那我就在外面等你吧。
0: 谢谢。
2: 丁文，外边等着。
0: 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1: 有我帮你做些什么吗？

0: 局长，
1: 有事儿啊？
0: 艾文可是我兄弟啊。
2: 是你兄弟怎么了？啊？
3: 我跟你说，这件事儿闹大了，就算是你兄弟，我也没办法。
0: 他人呢？
2: 对，我警告你，这件事儿你最好别掺和，懂吗？

0: 这公子，实在是对不住啊！
1: 马局长，我知道你真把我关起来，我死也不来呀！
0: 对不住，对不住了啊！这样吧，你如果需要什么吃的喝的，尽管吩咐。

0: 是我，有新任务。
1: 什么任务？
0: 在刚刚结束的淞沪抗战当中，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共损失了40多人，德国教官大为光火，所以一口气从中央军校抽调了100多名学员到了教导总队。这样一来，中央军校的学员就有所减少，所以组织上决定对中央军校第9期再补充招生100多名学员。
1: 让我干什么？
0: 组织决定让你去报考中央军校。
1: 报考军校？
0: 对。
1: 好吧，既然组织上安排了，我服从。
0: 那好，你尽快准备，相关的资料我都会在3日之内为你准备妥当。
1: 好，好。哎哎，你等等。
0: 你是想问问周文吧？
1: 是啊。
0: 这个周文恐怕出不来了。
1: 有那么严重吗？
0: 这件事情是我们组座亲自督办的，现在日本人拿这件事情当借口，威胁要和国民政府再次开战。为了避免和谈再次破裂，国民政府会尽快地处决周文，以讨好日本政府。这件事情我真的帮不了你。
1: 怎么样，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0: 一点办法都没有。
1: 我不管，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周文他是我的兄弟，就是我死了他也不能死。
0: 你一定要明白我们所处的环境，周文也是我的学生，你以为我不想救他吗？这是他捅的笼子实在太大了。

0: 他们肯定还会有什么新的举动。
1: 是。
2: 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敷衍咱们，可是咱们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
3: 去十九路军。
2: 十九路军？
3: 对，现在只有十九路军的陈营长能救周文。
2: 哪个陈营长？
3: 我和周文在前线认识的。
2: 也只能这样了。
3: 同学们，你们先回吧。
2: 天静，你跟彭威先带大家回去。
4: 好。
2: 人多了反而不好办事儿，我陪陈一去。同学们，大家先回吧。
3: 同学们先回去吧。
5: 好家伙！

0: 可以跟你们上军事法庭，但是您把这两个学生放走。
1: 学生的事儿不归我们管，他们可以走了。
0: 我不相信你，你必须让我亲自把这两个学生送走。
1: 对不起，陈营长，你不能去。我接到的命令就是缴了你们的械，并且看押你们。

0: 家都是弟兄，平时的时候也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都是军人，别让那两个学生看笑话。
1: 陈营长，秦树兄弟职责所在，改日有幸和陈营长战死沙场，在所不惜。这两个学生兄弟以军人的荣誉和性命担保，一定让他们安全回去。
0: 那给你添麻烦了。

我们都已经尽力了，回去如果能见到周文的话，一定要告诉他。 小日本的人。

0: 看来他们还真想要我的命啊。
1: 不会，那他不会。别胡思乱想。
0: 我胡思乱想，你看看你自己这表情。哥，这事儿呢，我们不能说值不值。小日本在我们中国的地界上这么欺负人，我就是不答应，我就是看不惯，我就得管。哥，就像如果有人欺负你，我可以不要命，我也得干他。

0: 放心吧，我跟指挥会照顾好爹的。
1: 啊？不是，你说话怎么磕磕巴巴的呀？
0: 阿文，你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冲动呢？为了一个女生，你这样做值得吗？

0: 大根，你怎么来了？
1: 快快上车，老爷找你。
2: 周文，站起来。
0: 干嘛呀？陈叔。

0: 中文，你目无国法，杀死日本侨民，破坏和谈大局，现在宣判你死刑，立即枪决。
1: 死刑？你们这帮人都给老子好好活着啊！20年之后，老子一定要你的命。

0: 官已经验明正身，申请立即枪决。
1: 李氏先生，您看。立即执行。
0: 是。举枪。

0: 谢谢陈叔，
1: 赶快走。

0: 哥，怎么会是你啊？
1: 声音小点。还真有陈叔他们的。
0: 但他们都真累呀、啊！
1: 废话，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命都没了。
0: 我知道。

0: 这心里吧，就是觉得我这人不可能死在日本人手里，
1: 还嘴硬。刚才听到枪声了没有？那是枪毙你呢。
0: 那这么说，那还是因为我死了一个人呢。
1: 没事，他们找了个死刑犯。
0: 哎，那他们不验尸吗？
1: 验什么尸啊，都对着脸打呢，怎么认得清楚？哎，哥，停车，停车。怎么了？哥，你先回家给爹报平安，我去办点事儿。
2: 阿凡，
1: 都什么时候了啊，还跑什么跑，办什么事儿啊？你知不知道这回爹为了你这事儿把自己都豁出去了？你别忘了啊，你现在已经是个被枪毙的人了，还出去瞎跑，万一被人知道了，咱全家都得完蛋。
3: 哥，我知道。我觉得陈叔和马局长他们既然安排好了，就不会有事儿了。我很快回家。
1: 阿文，阿文。

0: 我已经见不到你了，我这不没事了吧？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1: 没有，没有。
0: 记住，我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

0: 你出来？
1: 不知道。我从监狱出来，就直接到你这儿来。

0: 这里拿着，这个是我妈妈送给我的，你把它留在你身边，就如同我在你身边一样。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还有，我出来这件事情，不要跟同学们讲。 因为监狱是杀了一个死刑犯才把我唤出来，没事的，什么事都不会有的，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你放心。陈怡，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怎么办？不，我不要你说这种傻话。我是说如果。
1: 我只想知道你会怎么办。
0: 我会找你半辈子，等你半辈子。

永远都在一起。

0: 你在上海是待不下去了。为什么呀，爹？就因为几个日本人，我在上海就待不下去了。你是真糊涂啊，还是脑子搭错筋了？爹，我不想离开上海，再过半年我就拿第二个学位了。现在走，太可惜了。现在知道可惜了。明天所有的报纸头版都会公布你被枪毙的消息。
1: 难道你想让所有的上海人都知道，一个已经被枪毙的人，现在还正在坐在教室里念书呢？啊，
2: 阿文，爹说的对，你必须要马上离开上海。
1: 那让文哥去哪儿？我跟他一起去。
0: 去德国？你不是一直想去德国留学吗？
2: 去德国？
0: 对。等风声过了，你再回来。你妈马上收拾东西。 马上回苏州老家，
2: 现在就走啊！
0: 马上就走。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你担着命？你在上海多待一天，就让大家多担惊受怕一天。马上走。

0: 哎，
1: 肖家的人都到了吗？都到了，现在正在休息呢。哦，什么肖家的？
2: 你们都跟我到屋里来。我和你们的父亲，还有刚刚来的肖建如伯父，早年就参加了先总理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一次，我和你们的肖伯父受命去刺杀前清的一个王爷。当我们身陷绝境时，我们结成了生死兄弟，并且彼此承诺，如果能够活着回去，将来有了孩子，若是儿子，皆为兄弟；若是儿女，皆为夫妻。
0: 那
2: 后来，我们脱离了险境，你们的肖伯父就一直留在了北平。你和肖伯父的女儿肖雅虽没见过面，但是咱们和肖家的这门亲事，在你没生下之前就已经定下来的。如今你出了这么大的事，肖伯父不但没有嫌弃我们，反而主动提出让你们早日完婚。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明日就跟你们成亲，成亲以后就安排你去德国。
0: 爹，去德国的事儿我同意，成亲的事儿我不同意。
2: 不答应也得答应。从小到大，没有一件事我不依你，但这件事由不得你。明天立即完婚。
3: 哥，我不能成这个亲。
4: 肖伯父一家人都来了，不成行吗？
3: 我真的不能跟肖姑娘成这个亲。我已经心里有人了。
4: 成不成亲你说了不算啊，爹这一关你能过吗？啊，对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过两天我就离开上海了。

0: 是不是我牵连你了？那倒不是，我是想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
1: 中央军校？你要当军人的？
0: 对。爹这边你就放心吧，我已经跟智慧交代好了，你就踏踏实实去德国念书。
2: 别想那么多了，时间不早了，赶紧休息啊。亲家，实在是对不住了，等风头过后，我一定会风风光光的再操办一场，一定办得体体面面。
3: 你我之间还客气什么？

0: 爹，这个亲我不能成。嗯，你说什么？这个亲我不成，你敢？
1: 小伯父，小伯母，这个亲我不能成。

0: 什么？考军校？哎呦，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呢？
1: 我不是想一出是一出，这事我已经想好了，就这么定了。
0: 文文，你真是太任性了。我跟你讲啊，你今天把萧伯父一家人全得罪了。
2: 那我不能因为怕得罪人，害了我自己，也害了萧姑娘。
3: 我觉得文哥做的对。
0: 你懂个屁呀！
3: 我是说文哥考军做的对。
0: 考军校倒也可以啊，但是你说爹能答应吗？再说了，你别忘了啊，你之前犯那事儿，你现在可已经是被一个枪毙的人了，怎么考军校啊？
1: 换个名字呗，换个身份。哥，你是警察，这事儿你办来容易，爹那边我有办法。
0: 改个名容易啊，不是叫什么呢？
1: 叫什么呀？
3: 我觉得文哥你去参军打仗是为了保卫国家，干脆就叫周打仗吧。
1: 滚蛋。你说一个。
0: 我觉得应该叫周大兵。
1: 你刚说什么？当兵打仗什么？
3: 保卫国家。
1: 保卫国家。我就叫周卫国。
0: 周卫国。
3: 我觉得其实还是周大仗好。
0: 周大兵好。
1: 出去。从今天开始。

0: 的啦。
1: 对啊，
0: 安然，这么晚有什么事吗？
1: 我
0: 有什么话就直说。
1: 对啊，我是来向您辞行的。
0: 辞行？你要去哪儿？
1: 警察局的工作我已经辞掉了，我打算去报考中央军校。
0: 去报考中央军校？
1: 对，不过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0: 就这事儿？
1: 哦，就这事儿。
0: 哦，哎，对了，阿文也跟你一起去吗？
1: 阿文？不，他不跟我一起去。
0: 那就好。

0: 准备好了？
1: 好了。
0: 哥，这是我平时的积蓄，你拿着路上用。

0: 师吉林站旅程继续。赵一欢、谢新阳解锁乌拉满族火锅。
1: 哎呦我天哪！
2: 嗯，好吃，东北的肉还是好。
0: 刘刚、贾一轩共游松花江，品尝特色小吃，
3: 都给各位安排上。
4: 好吃的呢，
5: 美食九宫格，
6: 我受不了了。
7: 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8: 这个给到一个汤了。
0: 7月11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安娜，爹，你要去哪儿？我要去报考中央军校。
1: 中央军校，
0: 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1: 我知道。想好了？
0: 你跟我来。

0: 知道爹为什么送你块玉。
1: 玉者，国之重器。
0: 你既然明白，就应该知道爹送你玉的意义。我儿心思报效国家，也不枉为父十几年的教导。你此次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当竭尽全力，一旦录取，还要用心学习，继承发扬黄埔之文，将来驰骋疆场，精忠报国，驱除外辱，壮我中华雄风，扬我中华威名，方不知为父死后无颜见列祖列宗与九泉之下。

0: 孩儿不孝，恐今后不能再父亲膝前尽孝。如今东瀛跳梁小丑扰乱我中华，孩儿虽不才，但如不能趋近日寇，孩儿誓不还家。儿啊，自古忠孝难两全，至此国家危难之际，我儿当敬献中华男儿本色，保卫祖国，先国后家。
1: 为父定在家中，静候我儿凯旋。
0: 孩儿谨遵父亲教诲。
1: 我的话，你都记住了吧？
0: 记住了。
1: 爹，
0: 那萧姑娘
1: 和萧雅成亲之事，那是你懂事以后，我唯一要求你做的事。 看你让我丢尽了脸面，但爹看你有报国之心，爹原谅了你。

0: 哎，魏国，你在下铺啊？行啊，
1: 认识一下，我叫孙新普。你好，刘远。你好，
2: 你好，周卫国。你好，
0: 你好，我是方胜利。
2: 哦，刘远，
0: 对，方胜利，
2: 周卫国，
0: 顺你上铺。
3: 全体起立，敬礼，礼毕。定教育长训斥。
4: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就在今天，我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又多了一批新鲜血液，那就是我们第九期续招的100名新入伍学员。新入伍的学员，恐怕你们还不知道我的名字。我叫张志忠，是中央军校的教育长。首先，我要感谢这100名新入伍的学员，感谢你们做出了投身革命的决定，感谢你们对中央军校的信任。你们看到了我身后的校训了吗？
5: 敬爱敬德。
4: 我们的黄埔精神是什么？这次在上海，我们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损失了40多人，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他们的死不是白费，他们尽了自己作为军人的本分，同时也让世人看到了中华男儿的血性。老学员们，我希望你们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同时给新来的学弟以表率。现在我建议老学员以掌声欢迎新学员。我还有话要对新学员说，就在你们入学的同时，我却收到了一封信。一封什么样的信呢？一位老先生，一位我曾经非常敬重的老前辈，专程派人从上海给我捎来了这样一封信，让我关照他家的一位后辈亲戚。在这里，我要对你们说，我们中央军校没有公子上。

0: 有的只是革命的学员。从你们跨入中央军校大门起，你们就代表的是中央。早在中央建校时，先总理就明确告诫过我们，从今天起要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要学先烈行为，像他们一样舍生成人，而不是贪生畏死。这样的人你怕是走错门了。中央精神不是挂在你们嘴上的，而是烙在脑子里，刻在骨子上的。我的话说完了。
1: 哥，你说教育长说那人会不会是我呀？
2: 应该不会吧。
1: 你想啊，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咱爹可是第一批的同盟会会员。哎
2: 呀，行了行了，别瞎想了，既来之则安之吧。
1: 不是，再说了，从上海来的学生就咱两个人呢。
2: 我觉得咱爹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吧。你想想看，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但是这个学生并不代表他在上海。
1: 哎哎，你说的有道理。
2: 你又在想什么呢？
3: 我在想我那些同学啊，我就这么着就来了南京了，
1: 他们谁也不知道
2: 啊。啊，你给我记住，现在上海没有叫周文的人了，你不能再跟其他人任何人联系了，知道吗？
3: 知道啦，放心啦。
0: 你去给我查一下，这个叫周卫国的是哪个队的？
4: 不用查了，这个周卫国我认识，就在我们队。
0: 那好，我命令你，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好好照顾照顾这个周卫国。
4: 您的意思是？
0: 你给我盯着他，要是测试不及格，马上给我开除。我不能让一马勺坏了一锅。
4: 是。
5: 经过半年的基础训练，今天到了检验你们的时候了。按照中央军校的规矩，在你们成为正式学员之前，会有两次考核。通过两次考核，你们会有一半的学员被淘汰。中央军校是残酷的，但只有残酷的训练才能训练出铁打的战士。今天的第一项考核是实弹射击，每人十发子弹，100环者为优秀，60环者为合格，不足60环者不合格。大家听清楚了吗？
6: 听清楚了。
5: 首先，正一班主任卧倒，装弹，3分钟之内把所有子弹打光，

0: 是我连累了你，你后悔吗？答应我，永远不分开。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1: 卫国，开枪啊！

0: 号把位65环，二号把位72环，三号把位75环，四号把位38环，五号把位135环，六号把位62环，七号把位58环，八号把位70环，报把完毕。
1: 优秀，孙新普。合格，方胜利、刘远、张斌。不合格，周卫国。
2: 报告长官。
1: 讲。
2: 报告长官，我的成绩38环是有原因的，我的成绩至少应该是73环。
1: 我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你的成绩只能记为不合格。
2: 报告长官，我之所以打38环，是因为我前5发子弹全打在别人的靶位上了。
1: 肃静。周卫国，你听好了，你的成绩我只能给你记为不合格，但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给你5发子弹，只要你能打够40环，我就算你合格。
3: 报告教官，这不公平。
1: 闭嘴，还轮不到你说公平不公平。如果你同意，就按我说的去做，如果不同意，只能视为放弃。
2: 我同意。
1: 给他5发子弹，换把纸。

0: 我打算叫上去。包拯官，我枪法不好。你太棒了！哎呀，别再掉了！太厉害了！哇塞！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不错不错，厉害！怎么了？告诉你们，谁笑了？
1: 谁笑了？谁笑了？谁笑了？谁笑了？谁笑了？为什么你笑了？
2: 你才笑了呢！
1: 站长，我建议立刻开除周伟。今天他无视学校纪律，打靶中十发子弹只打了38发，还狡辩说是因为打错了靶位。我又给了他一次机会，结果他前10发子弹打了40发，第5发他一枪就把山顶的信号机给打掉了。你说简直是无法无天吗？这不是？
0: 你说什么？
3: 把山顶的信号机打掉啊？
0: 不是这句，你说他4发子弹打了多少？

0: 四十环，所以他一箭能及格了，就把山顶信号起立靶位有多远？大概200公尺。这小子有点外来血统啊！咱们中央军校建校以来，还从来没有人第一次打靶就能打出满环来。王国祥，从今天起。
1: 你给我盯住这小子，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2: 是。
3: 好，你去吧。
4: 好。哎，对了，教练，那他今天的成绩呢？啊，就算是及格吧。是。
1: 小姐，有事吗？
4: 请问，就阿文的消息吗？
1: 阿文，对，你是谁呀？我是他的大学同学。同学，我们少爷半年前就被枪毙了，你是他的同学，怎么会不知道呢？
3: 我知道，可是后来我们见面了。这话可不要乱说啊！你不会遇见鬼了吧？
1: 现在都没缓过来，你可千万不要提少爷的事了。
3: 对不起，大叔，我明白了。
1: 你慢走吧。

0: 你们听说了吗？这死围剿江西的共匪又失败了。
1: 真不知道为什么，这赤匪是屡剿不灭，还越剿越多。
2: 哼，剿来剿去，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有这点功夫啊，还不如把东三省收回来算了。
1: 哎，卫国，你对当下时局怎么看啊？
3: 什么时局？
1: 剿共啊。
3: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从今天开始，陈一、张楚就正式结为夫妻了。
1: 好，
0: 来，大家共同举杯，祝他们两个人新婚快乐，幸福美满。谢谢。
1: 我代表两位新的家属，感谢各位来宾，感谢这些年来在上海你们对他们的关怀和帮助。张楚和陈怡婚后就要和我离开上海了，在此我借这杯喜酒敬大家一杯。
2: 谢谢大家参加我们婚礼。

0: 陈毅，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怎么办？
1: 哎，说实话，我真没想到你会嫁给张楚的。

0: 陈怡，你怎么了？你想周文了吧？别说了，都过去了。陈怡，如果周文还活着，你还会嫁给张楚吗？
1: 都是很优秀的青年，工作能力啊都特别强。
2: 怎么，是不是我把他们两个带走有点舍不得啊？
1: 是有点舍不得。哦，陈怡对和张楚以夫妻身份开展工作心理上是有障碍的，所以到了南京后你多做做他们的工作。
2: 你放心吧，

0: 进来吧。条件就是这样了，这是组织上给你们找了一间临时的房子。
1: 以前为了工作，这已经很好了。
0: 你们两个以后就要以夫妻的身份在南京开展工作了。
1: 嗯，
0: 记住一定要注意安全，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1: 您放心吧，
0: 一路上舟车劳顿，时候也不早了，我走了。

0: 你是刘远同志吧？您是吴远山同志。你好，你好，请坐。都安顿好了吗？
1: 安顿。您就下达任务吧。
0: 你的任务就是在中央军校好好学习，没有别的什么事儿。暂时还没有，但你的任务很重啊！记住，中央军校的情况非常复杂，复兴社特务处一定会在军校安扎很多特务，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言论，保护好自己。好，
1: 放心吧。
0: 今后你每天要看中央日报，留意里边的启示栏，有事儿。 我会通过他来通知你。这是联络密码，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军校乃是为我们党国培养军事人才的摇篮和沃土。
1: 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孟美姿这是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着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呀搁那摆着呢，羊奶、酸枣仁、黄精、茯苓，哪一样都不便宜。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1: 孟美姿羊奶粉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等六大酣睡成分，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3: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儿，这酸枣仁儿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4: 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完了就抢。

下就订了一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

0: 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睡前奶。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这睡觉啊，就是我们人体的自我修复，所以咱们一定要睡好觉。
3: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2: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3: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2: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3: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2: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3: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2: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3: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睡觉前必须喝一杯孟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发明专利上会特别标注，
2: 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醒枣仁，这一公斤啊就高达1000多块钱。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5: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6: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里面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特别好。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6盒送6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订了1年的量，

0: 市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两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六大酣睡成分，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1: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姿羊奶粉，配方里头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还有酸枣仁、茯苓、黄精，哪一样不是好东西啊？对不对？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这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六盒还送六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不信你拿回去躺着的时候你喝上一杯，保准你满意。
2: 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最关键的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等六种酣睡成分。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这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呢？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这老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睡好觉真的特别的重要，尤其是老年人，这个觉少觉轻，对吧？咱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对不对？这能休息好真的比什么都强。
4: 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酸枣仁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作用？相信您都非常清楚。
3: 那可太清楚了，很多老年人其实都喝过，只要那么几克就有很好的作用。
4: 一点都没错。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哪有几个在配料表上有酸枣仁的？有几个有这个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发明专利的？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而是效果，是朋友们能不能受益。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六种酣睡成分，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3: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4: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3: 好，
4: 来
3: 来倒水。
4: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两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3: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4: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10秒速溶。您看就10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3: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4: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

0: 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嗯，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嗯，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
1: 好，
0: 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1: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0: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1: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姿超值体验活动。你买6盒，我们再送您6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0: 俗话说，饭要顿顿吃，觉要天天睡。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孟美姿限时推出买6送6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1: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姿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酸枣仁多少钱。现在有了孟美姿，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0: 没错，而且不仅有酸枣仁，还有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您拿回家睡前喝上一杯，感受一下，您就会发现您花的这钱真值，实实在在的花在了刀刃上，一定会让您满意。
1: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2: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4: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这么多年了，咱谁不知道酸枣仁有啥用啊？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5: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荣获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发明专利。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1000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6: 买6盒送6盒， 值，太值了！
7: 孟美姿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8: 买六盒呀，送六盒。

0: 快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2: 买六盒送六盒，值，太值了！
3: 孟美姿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0: 买六盒呀，送六盒，太划算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他们是死吗？那个四哥都到了上海了，
5: 他到底什么身份？
6: 现在处置还没变，
7: 只有你能完成水的发现任务。
5: 前沿任务是什么？
8: 和平大会当日，国民党军统将实施去野盟计划，保护会场，
9: 组织军统的营造，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10: 我要完成一个任务，我不是影子，我是我自己。
11: 这次打的是明白了。
1: 前渊，吉林卫视吉祥剧场正在热播。
12: 东北超好吃吉林站旅程继续，赵玉欢、谢欣阳解锁乌拉满族火锅。
13: 哎呦我天哪！
14: 好吃，东北的肉还是好。
12: 刘刚、贾一轩共游松花江，品尝特色小吃，
13: 都给各位安排上。
15: 好吃的呢，
0: 美食九宫格，
16: 我受不了。
17: 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16: 这个给到一个框了。
12: 7月11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喽。
18: 儿童成长黄金期，
19: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8: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3: 好好吃。
18: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阳军校乃是为我们党国培养军事人才的摇篮和沃土，竟然被共产党屡屡渗透利用，这种情况在你们这一期学员班里头绝对不能再出现。
1: 秦长官放心。
0: 秦副，发现有任何情况

0: 嫌疑者，绝不手软。你肩上的担子很重啊。
1: 我明白。
2: 别看了，
3: 别弄了，真是
2: 都放假你干嘛？
4: 魏国，这回放两天假干嘛去啊？
3: 要喝，他挺神秘的。
4: 就是，哎，不管他，咱俩喝酒去。
3: 魏国，喝酒去？
5: 不去。
2: 别管他，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那房子啊是空的。
1: 那住在这儿的吗？
0: 啊，一个月前啊已经搬走了。
1: 搬走了？那您知道他搬到哪儿去了吗？
0: 哦，那不知道。
1: 没事儿。

0: 伙计，再来两斤烧酒。
1: 客官，您都喝这么多了，天都亮了，来，您请回吧。
0: 嗯，你结账。
1: 35。慢点，
2: 伙计，我钱包丢了，我明儿给你送来行吗？
1: 不，客官，我们这是小本生意啊，真请不起您。
2: 你怕我赖账啊？
1: 不，我没有那个意思，但是。

0: 你怎么那么不长眼呢？这你别跟李曼解释，您能来我们这儿是小心的荣耀。你给我，您要常来就行了。
1: 对，
0: 那我走了。
1: 您慢走。
0: 走。
1: 大哥，您慢走。
2: 着一只，橙色低劣，光面麻坑少许，当大洋二十。先生，怎么才当20块大洋啊？
1: 小姑娘，南京市面上就这个价，当不当？我，哎，下一位。啊，当，我当。
0: 等等，镯子给我看看。嗯，给我看看。这个镯子，你就敢给20块钱？
3: 这位爷，各行有各行的规矩，您这不是故意搅局吗？
0: 信不信我拆了你这铺子？这
3: 位爷，忠良君笑，多以得罪，多以得罪。哎，
0: 先生，手镯一只，大洋100。
3: 手镯一只，大洋100。
0: 谢谢啊，谢谢。这位俊爷，俊爷要等多少？50。
3: 20、30。破怀表一只，30。
1: 哎，谢谢你啊，刚才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那儿有个馄饨摊儿，我请你吃馄饨吧。
0: 军校让喝酒吗？昨儿放假。啊，你们学校辛苦不辛苦？不，那有多苦？怎么了你？我的一个好朋友，他也在中央军校。呦呦呦！看你幸福劲儿，还好朋友？不是吧？
1: 我丈夫，未婚夫。哦，那
0: 你未婚夫还挺幸福的啊，有你这么漂亮一老婆。
1: 你能帮我个忙吗？我想给他买点东西，可以，我也不知道你们学校缺什么。
0: 行啊，反正我今儿放假，一会儿陪你。
1: 谢谢你。
0: 再来一碗。
4: 好嘞。
0: 看你大包小包的，把整个集市都快搬回家了。

0: 钱都快花光了吧？你那些钱是不是当镯子当的呀？嗯。行。哎呀，我说你这未婚夫啊，真的是个傻子。这么漂亮的老婆还不赶紧娶回家，还当什么病啊？
1: 他才不是傻子呢，他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得了吧，
0: 还最好的男人。
1: 真正的好男人就是应该保家卫国，所以他才报考军校的。
0: 得了吧，人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先修了身，齐了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呢。连自己的女人都不爱，他怎么爱国呀？
1: 匈奴未灭，何以为家？
0: 哟呵，
1: 他是做大事的人，
0: 还做大事儿，行了吧？你也够善良，都这样了还护着他，我这辈子没扶过几人，你算一个，走吧。

0: 只能送到这儿了，军校不让女孩子进的。那你帮我把这些东西带给他好吗？你告诉他我在新街口的青年女子中心等他。你怎么会住那儿呢？那是专门收留无家可归的女孩子的。我是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的，我也没带多少钱。那你还给他买这么多东西？行了，你告诉我吧，他哪科的，叫什么名字？
1: 我不知道他是哪个科的，你不知道他是哪科的，我怎么把东西交给他呀？我知道他是刚刚从上海考过来的。上海，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周文，文化的文。
2: 这个亲我不能成。哎，小魏国，你可回来了！买这么多好吃的，犒劳我们的吧。
3: 快接着！
4: 跑哪儿去了？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
3: 不是我买的，哎，怎么了，魏国？出什么事了？萧雅来了。
4: 谁？
3: 萧伯伯的女儿，萧雅。哎呀！哎呦！

0: 吃吃吃。
1: 你们怎么了？
0: 啊，小雅，没事儿没事儿。啊，对了，你什么时候走啊？
2: 对，你什么时候走啊？
1: 我不走了。哎，你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0: 你不走了？
1: 我是一个人偷偷的跑出来的，我爸妈妈也不同意我来找阿文。
0: 那你后边打算怎么办？
1: 我先在南京找份事儿做，然后我就在这里陪他。等过一段时间，我爸妈的怒气平息了，我再回去好好的跟他们认错。其实他们也不知道阿文真正辞婚的原因。
0: 啊？那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1: 阿文报考军校，那是为国为民。军人过的都是刀口上舔血的日子，我想，阿文肯定是怕万一有一天。我不怕。哦。
0: 哎，对了，小雅，我们觉得你住在女子中心太苦了，要不这样吧，我们给你找一个地方住，好吧？
1: 不用不用了，那儿挺好的。再说你们还在上学，都不富裕。
0: 没有啊。钱钱有没有？钱钱。

0: 吃饭吧。
1: 来，吃。这件事情，你打算怎么办？
2: 我要知道怎么办就好了。
1: 以前不太了解萧雅，这回啊，真是觉得她是一个好姑娘。反正人家为你付出了那么多，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大家介绍一位新的同事，这位是萧雅萧老师，这位是张老师，
1: 你好，
0: 这位是赵老师，
2: 你好，
0: 这位钱老师，
3: 钱老师你好。
0: 这两位，一位是胡老师，一位是钱老师，
1: 你们好。
0: 萧老师，以后你就在这个办公桌工作。
1: 哎，
0: 李老师，
4: 来来来，
0: 我给你介绍一位新同事。啊，这位是萧雅萧老师，这位是李霞李老师。
1: 李老师你好。
5: 你好萧雅。
0: 李老师，我记得你比萧老师年长一岁，以后你们在一起工作你可要多帮助他。
1: 对，还请您多关照。
5: 关照谈不上，我也刚来不久，如果以后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说，没问题的。
1: 谢谢。
0: 那就好，那你们就先忙吧。啊，
6: 给你。
7: 你怎么又给我买这么多东西？又没什么钱。
6: 我有工作了，是当老师，这是我第一次自己赚钱，所以一定要给你买点好吃的。
7: 你怎么赎回来的？
6: 我可以住在学校的宿舍，所以我就把你给我租的房子给退了。
7: 退了也不够啊。
6: 我不是说了吗，我有工钱啊。
7: 萧雅，我
6: 卫国，你别说了，你要在学校好好学啊，我每天都会来看你的。

0: 小艾又给我买东西，你有事吗？陪我聊两句。
1: 我没事啊。
0: 哥，我以前没跟你说过，我上大学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后来我还为她杀过一个日本人。
1: 就是那个女孩啊，她现在人呢？
2: 嫁人了，走吧。
1: 嫁人了？走了？去哪儿了？
2: 不知道。学校放假的时候，我回去找过她，没找着。后来听同学说，她嫁人了。
1: 那她知道你还活着吗？
2: 知道。你还记得吗？我从监狱出来的时候，去见过一个人，
1: 就是她。你没给她写封信啊？
2: 我给她租的那间房子门牌号我不记得了。我要是往学校写呢，还连累保姆。可我就是不明白。我们两个人都相约好了毕业就结婚，可是他怎么就能跟别人结婚呢？
1: 你现在啊，也不用想明白了。

0: 你们都已经结婚了，是啊，我现在可以不想这个问题。我现在苦恼的是，我没有办法面对萧雅，那么好的一个姑娘，对我那么好。我跟你讲，如果我之前没有遇到任何人，我一定会喜欢上她。那你跟我说你现在喜欢她吗？不知道啊。
1: 反正我觉得啊，萧雅是一个非常好的姑娘，很难得。过去的事儿，该忘了就忘了吧。啊！
2: 周玉国，门口有人找。
1: 谁啊？
2: 他说是你弟弟。
1: 小辉。谢谢啊，
2: 不客气。
1: 大哥，我真没想到这萧雅是这么好的姑娘。这嫂子我喜欢，这嫂子你娶定了。
3: 喂，记着啊，你文哥的事儿可别往外说啊。放心吧，来。
1: 想什么呢？没有啊。小辉好不容易来一趟嘛，咱们喝个痛快。来，喝酒。来，小辉，
4: 指挥，这杯敬咱爹，
1: 敬爹，
4: 敬爹。小辉啊。 你还记得我那个女同学，就是那个叫陈怡的？记得呀，怎么了？她来过咱家没有？反正家里来过你的女同学，是不是她我就不知道了。哥，你还跟她？我军校放假的时候。
1: 回过上海去找他，我的同学说他结婚了。我想其他同学应该有他的消息，你回去再帮我打听打听。
4: 哥，人家都结婚了，你还惦记他什么呀？
1: 打听打听吧。
4: 行吧，行吧，啊，这事儿我会尽力的。但是这萧雅要真想大哥说的那么好。 那可是你前世修来的福分，好好对他，
1: 好好照顾爹啊！
2: 放心吧，哥。
5: 大哥，走了啊！
2: 小辉，照顾好爹。
5: 好。
2: 阿刚啊，开车子慢点啊。

0: 少雅，我们在一起都半年多了，星期天来我家坐坐，
1: 方便吗？
0: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哎，听说你的未婚夫在中央军校，你是为了他才来这儿的吧？
1: 嗯，
0: 还不好意思，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你把他一起叫着来我家，让他跟我先生认识认识，一起交个朋友。
1: 好的，我叫上他一起来。
0: 太好了，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我让我的先生啊，给你们做上海菜吃。
2: 有事吗？
1: 我同事想请我们俩这个星期天到他家去吃饭，你一起去吧。太好了，那你回去忙吧，我不打扰你了。

0: 快去，鱼，蒸鱼。瞧，人来了。
1: 来了。

0: 萧雅，
1: 李小姐，
0: 哎，你未婚夫呢？
1: 他今天临时有训练来不了，就我一个人来了。
0: 哦，没事，快请进。
1: 哎，
2: 哎，鱼来了！哎呦，
1: 太丰盛了！
2: 来，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同事萧雅，这是我先生郭思成。
1: 啊，你好。
3: 你好，坐。
0: 哎，坐吧。哎，我来吧。
3: 哎，不是说你未婚夫也来了？
1: 啊，他今天有军训来不了，改天吧，改天我们一起。
3: 好，都是家常便饭，随便吃一点。
0: 来，别客气啊。嗯，
3: 快快吃热食。
4: 反正我觉得你不去就是你的不对。人家一个女孩约你去同事家吃个饭，这不挺好的吗？
5: 我怎么去啊？我要去了，那不就真的在她同事面前就成了她的未婚夫了吗？
4: 哎，你呀，你说你这回躲过去了，你以后怎么办？你总不能一直躲下去吧？你这半年来是不是没怎么见过她？
5: 我怎么见呢？
4: 你是不是还在惦记着他？
3: 你是说我那同学啊？
4: 啊，那你有他的消息吗？
3: 我托小辉打听过，一点消息都没有。
4: 这消息啊，你也别打听了，打听来也没用啊，忘了他吧。你忘不了也得忘了，你得现实点儿。
3: 哥，这事儿我知道，我只是说我忘不了而已，没别的。
4: 那你
3: 恨他吗？
4: 不恨，
3: 她不是一个轻浮的女孩子，她这么做一定有她的原因。
4: 哼哼，你这么想就对了，说明你现在已经开始正视这件事了。
3: 我是可以正视这件事儿，可是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萧雅，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她。
4: 那你总不能稀里糊涂的就这么过下去啊。
3: 我呢，我是这么想的，我得找她谈，我得告诉她我为什么老躲着她。我得让他知道我的以前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要是知道这事儿，你还想跟我好好的往下过，那我就试着慢慢的，咱俩开始。你要是不同意我觉着我也问心无愧。反正这事儿我跟你说了，你觉得呢？
4: 你这么想就对了，
3: 就这么定了。
1: 李小姐。姐夫，时间也不早了，我先回了。啊，
3: 我再坐一会儿吧。
1: 不了，今天真的是太谢谢你们了。
0: 萧雅呀，别客气，有时间就过来啊。
1: 哎，
0: 等你未婚夫什么时候有时间了，一起带他过来玩。
1: 嗯。李小姐，姐夫，再见。
0: 慢走啊。
1: 嗯，
3: 慢走。
6: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7: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6: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7: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6: 看来我们。

0: 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 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你。

0: 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

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

0: 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1: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

0: 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这里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密林深处，1.4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仅孕育着丰富的野生动物种群，更谱写着温带森林最壮美的生命史诗。东北虎妈妈带着幼崽在林间漫步，小虎们时而嬉戏打闹，时而学习捕猎，上演着顶级掠食者的亲子课堂。穿着时髦的东北豹迈着六亲不认的猫步巡山，身后的小豹崽渐渐成长为能与东北虎抢猫粮的顶级猎手。若是遇见了胸前带月牙白斑的黑熊，可别当它是憨厚的熊大，尤其是带崽的母熊，它们灵活的前肢和暴脾气会让你命悬一线。野猪可是繁衍力极强的。

生存高手，堪称动物界的地表最强。野猪仔披着西瓜纹迷彩服，可以在草丛中完美隐身，躲避大猫的猎杀。最新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几年，稳定栖息于此的东北虎从27只跃升至70只左右，东北豹从42只增至80只左右。这些数字不仅仅是物种复苏的证明，更是家园重生的见证。每个生命都书写着地球家园的永恒诗篇。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刘派，
1: 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
0: 四时俱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0: 近日，东北首个依托确定性网络实现算力跨域协同的一体化调度平台，长春净月高新区 FCN 未来算网正式投运。该平台具备10.6万匹算力调度能力，为吉林省乃至东北全域的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算力支撑。
1: FCN 未来算网平台是依托国家大科学装置未来网络试验设施构建的高速确定性算力网络，以长春为中心辐射全国数据枢纽节点，由吉林未来数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首创。
0: 我们接着来看，7月8号，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组织各地围绕暑期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提高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更好满足广大居民游客夏季出游及文旅消费需要。
1: 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企业、平台，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措施，还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
0: 7月8号，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在县市区级设置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等职能，统筹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
1: 依托条件较好的乡镇街道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优质民办养老机构、综合慰老服务中心等，设置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在村社区设立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互助性养老服务站点，就近就便提供居家上门或社区养老服务。
0: 一条绵延1240公里的边境公路能装下多少种味道呢？吉安火盆的炭火焦香，龙井苹果梨的清甜爽脆，珲春帝王蟹的鲜美肥嫩。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后，沿线的美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品尝、记住。
1: 味道出圈的背后，是沿线各地沉下心来，把特色做优、把品牌做响、把销路打通的实干政绩。吉林味道正在香香飘万里。
2: 吉安是国331吉林段的起点，许多游客自驾而来，观光赏景之余品味当地的特色美食。吉安火盆
3: 在抖音上刷到吉安火盆专门沿着国331开过来吃的，
4: 以前主要做本地人生意，现在国331全线开通了，外地游客占了快一半。
2: 涵盖牛肉、豆腐、黄豆芽等10几种食材的吉安火盆，让外地游客品尝后赞不绝

0: 口。与此同时，热闹的街区也进行了景观改造，融入装饰灯等文化符号，将地域文化与美食体验深度融合。
1: 第一次吃吉安的火盆，感觉很新奇，老板服务也很好。
0: 在国331吉林段沿线，天南海北的游客被一道道山里鲜、江边味儿触动了味蕾。在中国苹果梨之乡龙井市，脆甜多汁的苹果梨一个采摘季就吸引游客超过20,000人。眼下万亩梨园又开始枝繁叶茂，乡亲们正在谋划果树认领新模式。
2: 我们打算以苹果梨树认领的形式给城里家庭留好专属果树，认领家庭可以随时来打理采摘，进一步打开销路，提升果园采摘的热度。
0: 今年这里的苹果梨果香更浓，当地建立苹果梨研发中心，聘请专家团队进行栽培技术研究，提高产量，还积极开发苹果梨果汁、苹果梨米酒、苹果梨干等多种产品，打破鲜果销售的季节限制。
3: 近年来，三河镇依托 G331开通契机，开发边境特色伴手礼，把采摘客流转化为农产品销量，带动村民就近就业，让边民在家门口稳增收。
0: 珲春是国331吉林段的终点，帝王蟹成了这里的舌尖地标。在蟹后珲春海鲜一条街，避风塘炒蟹、芝士焗蟹腿、火锅涮蟹钳，各种花样做法应有尽有。每年从珲春口岸入境的帝王蟹超过150万只，帝王蟹从深海捕捞到端上中国餐桌最快只需24小时。珲春口岸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其成24小时预约验放，让帝王蟹保持98%以上的存活率。
4: 这几天我们忙不过来，都是外地的游客，现在吧这331全线贯通了，路又宽又平，看现在的饭点，停车场里一半以上都是外地牌照的自驾车。
0: 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已然化作一条风光与美食共生的风情长廊，地道的鲜香凝聚起产业活力，带动沿线群众增收致富。
5: 连日来降雨频繁，各地紧盯雨情水情，层层压实防汛各项责任，细化落实防范举措，严阵以待，靠前值守，全力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固防线。
0: 近期通化市强降雨过程集中，山体滑坡风险增加。针对这一情况，通化市开展汛期山体滑坡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严格落实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机制，对山体滑坡风险点、临山临水人口密集区开展地毯式排查，工作人员逐一核查边坡稳定性、排水管网通畅性、防灾警示标志完好度等关键要素，建立即查即改工作台账，组织专业力量开展应急抢修处置。
6: 我们在现场把这个隐患点的这个地质灾害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对他们进行科普，并发放手册，向他们介绍隐患点的类型、危害、注意事项以及避险转移时的一些应知应会。
0: 7月7号13时，吉安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各乡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落实各项应对措施，做好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强化会商研判与24小时应急值守，建立半小时校应机制和零报告制度，对重点风险点位和行业领域逐项落实防控举措。7月7号16时30分，梅河口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健全联防联控体系，深化市包乡、乡包村、村包组、组包户联动包保机制，各水库塘坝提前预泄腾库，同时前置预制抢险物资和机械设备，合理配备备用电源，制定非常易洪道开挖方案，明确处置流程，做好洪水应对准备，并将24个乡镇街并入吉林省防汛抗旱决策支持系统。
7: 完成了对水库的把脉问诊，对3座水库调整了汛线，3座水库开展除险加固，26座水库实行坝点硬化。
0: 强降雨过后，白山市江源区交通运输管理局等部门第一时间开展路况排查，对出现交通隐患的地区迅速部署抢修工作，对破损路面铺垫修整，整平压实，全力保障乡村道路安全畅通。
8: 我们及时调动了大量的人力以及机械设备，对道路损毁进行及时抢修，保证百姓的正常出行。
0: 针对近期连续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抚松县住建局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工作机制，在辖区他们对明确

0: 渠、暗渠及重点排涝点位开展清淤疏浚作业，对雨水管网进行系统疏通，在风险点位提前布设防汛沙袋，全方位夯实城区内涝防御基础。
1: 我们还配备了防汛泵车，防汛泵、发电机，确保哪个地方假如说路面有积水了，及时给它排走。
0: 目前抚松县已完成城区重点山水暗渠与污管网两轮清淘，同步落实城乡防汛物资储备、24小时巡查值守机制。
2: 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暴雨来袭要注意哪些事项。
0: 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做好居家防范，要关好门窗，屋里进水后及时切断室内电源，要提前储备饮用水、食物、照明求救物资，要步行绕行全部积水路段，要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等危险物体，要主动避开低洼、地下车库、河道区域，要雨天减速慢行，谨慎驾车，要留意山体异响、墙体裂缝等灾害前兆，要服从社区应急人员指挥，有序转移，要警惕暴雨过后滑坡、泥石流次生灾害。
3: 日前，记者在吉林省博物院看到题字换新后白山松水的记忆，吉林省历史文化陈列热度持续攀升，收获市民游客广泛青睐。
0: 白山松水的记忆，吉林省历史文化陈列古代史陈列分布在四个展厅，分别为文明曙光、汉唐古韵、松墨雄风、明清华章。本次升级的两大展厅为古代史四大陈列板块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改陈，整体展出文物3440件套，珍贵文物189件套，共计新增替换文物200余件套。松墨雄风展厅新增程四家子城址、塔虎城、长白山神庙相关内容，展出完颜希尹家族墓地、今春水玉、今立社县印、宋大圣钟复制品等文物，完整呈现辽金元时期吉林政治、经济、文化面貌。
4: 新增补了近15年间吉林省的重大的考古发现成果以及研究成果，那么新增补更换了重要的文物展品，在展陈设计上呢，大家更直观具体和清晰地了解辽金元明清时期的吉林。
0: 明清华章展厅更新替换文物91件，展出官印、敕书、马氏瓷器、女真遗址、金银铁器，实证中原与东北民族交融。展览空间同步升级，展厅采用拓片、文献、动画、3D 复原多种展示方式，呈现春纳波、长白山神庙、汤前东巡等历史场景，为参观群众打造更舒适的观展环境。
5: 在这框架里面，它有一些文物支撑，这样把它具象化了，就看完以后就是有一种就是心理上的满足吧。
6: 我们这次增加了一个多媒体动画，就是具体展现了咱们吉林本地的一个历史，就是然后用那个动画的形式给它表示出来了。
2: 入夏以来，长春文化广场烟火气与文艺范儿交织交融，不同年龄段市民各得其乐，尽享休闲。
7: 现在呢是晚上的6:30，那我们可以看到在长春文化广场上的秧歌队已经热闹开扭了。那我们通过画面呢也不难发现，这支秧歌队的年轻人是居多的。那在每天晚上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呢，他们都会来到文化广场表演新式秧歌。
8: 我们是2017年到今天为止，在老式秧歌基础上添加了一些舞蹈的成分，增加了老百姓的可看性和互动性。
9: 下班了以后，晚上到文化广场来领秧歌，因为秧歌是咱们东北一种文化，年轻人参与进来了，也是想给传统秧歌注入一些新的活力，
10: 跟这帮年轻人扭秧歌，激情四射吧，我感觉是非常开心。
7: 更多的秧歌只是文化广场上夏夜活力的其中一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一些市民自发组建了合唱队、舞蹈队，还有在这里放风筝的、踢毽子的、休闲散步的，更有一些市民游客呢是借着夏夜的晚风来文化广场上的地质宫进行打卡留念。可以说长春文化广场作为长春市内最大的城市休闲广场，从清晨到夜晚，不同年龄段都能在这里找到专属的乐趣。

0: 每天晚上我们就是6点开始教学零基础的，6点半开始散跳，搭建这个平台，为了这些退休老人的业余生活添加色彩。
1: 不用走远，家门口就有这么丰富的文体活动。正好新民大街改造1周年，又是市集又是音乐会，感觉很好。
2: 广场上老少同乐，动静相宜，简简单单的休闲时光盛满了最踏实的市井日常。那相邻的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呢，更以街头音乐会、特色市集，让历史底蕴与市井烟火相融。这样自在惬意的夏夜，也正是长春最动人的生活气息。
3: 盛夏吉林，林海之音，河湖生风，漫山绿意的景象铺展出一幅幅唯美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4: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小雅真是个好女孩，为了她的未婚夫，一个人跑到南京来工作。是啊，
1: 看得出来是个好女孩，和你一样。今天真开心，你终于有时间陪我了。
0: 怎么了？没什么，我今天约你出来，我是想跟你说点事儿。
1: 我不想瞒你，其实我这人不是你心里想的那样，我不是你心目中的大英雄。你瞒我什么啦？我当初抗婚。
0: 其实是有原因的，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为什么？我上大学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我为她杀死过日本人，后来也是因为她，我才抗婚的。
1: 魏国，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你是因为爱他，才为他付出那么多的，这不怪你。我跟你说这些，
0: 就是想告诉你，我真的不是你心目中的英雄。
1: 那他现在呢？
0: 结婚了，你恨他吗？不恨。小雅，当众退婚的事情，我非常抱歉，太对不起你了。我不怪你，这也说明当初你是真心爱他的。
1: 小雅，你是一个善良的姑娘，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提了。如果你还能接受我，那我们就从头再来。不用从头再来，也许是在这一刻我才真正的爱上你的。太好了，这就是老天爷安排好了的。
0: 命里注定你就是我的丈夫，小雅，我会对你好的，我相信。
2: 同学们，经过这一年多的学习，按照我们中央军校的学业设定，你们即将毕业。 我相信，你们在中央军校学到了很多东西，留下来的都是精英。你们将成为国民革命军的未来栋梁人才。历来的学员都有总成绩排行榜，都有奖励总成绩第一的学员。但是。 你们这届的排行榜让我感到很为难啊，因为有两个学员，他们的总成绩都是同样的优秀，不相上下。你们说，这个年度总成绩该奖给谁啊？
3: 年度总成绩，
2: 有请周卫国。

0: 江西的战况，可能你们都知道了。前一段，我们对共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由德国军事总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拉德上将制定的作战方案，由中央军负责执行的剿共作战。到目前为止，战果卓著。姜维连长感到非常的满意。姜维连长认为啊。 这次剿共作战的经验很是值得总结，而总结这次剿共作战的经验的重任，就落在了你们中央军校第97学院的肩上。现在我宣布校长命令，第97学院延迟一年毕业，同时学习更多的德国军校课程。
1: 努力学习，报效国家。
2: 哎，你怎么了？
1: 啊，我在想刚才张教育长说的话。
2: 你是说延期啊？
1: 不是延期，是围剿。
2: 围剿？围剿怎么了？
1: 目前日本人对我们华北地区虎视眈眈。 我们国家正处于民族危亡之际，如果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样下去，最终受益的还是他小日本。你说，万一等我们毕业之后，不让我们去抗日，让我们打内战，怎么办？
3: 不干了呗。
2: 打日本人行，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事儿我干不出来。
1: 只怕是到时候我们军令在身，身不由己啊。这不，一句话的事儿。
3: 要让我们推迟一年毕业。啊，对了，你现在跟萧雅怎么样？挺好的。没想到当时你小子那么倔，可是最终你们俩还是走在一起了。我们家萧雅呢是个好姑娘，这么好的姑娘我要不珍惜，我就太不是人了。<笑>怎么还要延期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当上真正的军官啊？
4: 你小子急什么？这不是因为剿共吗？我们这总结剿共的作战经验。几十万大军兴师动众，就那几个赤匪，有什么可总结的？<笑>你说的对。啊，<笑>军长真厉害，
5: 谢谢谢谢啊，
6: 真是不错。
4: 哎，刘院，你倒是说说，我们现在延期一年毕业，说要总结剿共作战经验，这万一将来不让我们去打日本人，让我们打内战，那怎么办啊？
1: 对呀，怎么办？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国土尚不统一，如果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搞割据争地盘，实在没什么意思。现如今日本人占据着我们台湾东三省，国土尚不统一，我只是希望我们毕业以后能够顾全大局，为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明天。 把枪口一致对外，抵御外敌，你们说这样行吗？
4: 刘远说的对，
6: 对对对对。
4: 哎，吃饭的时间到了，走，吃饭去吧。
6: 走，
1: 好，好，好，马上去啊，
6: 走。
1: 好
6: 了。

0: 刘远，对，我能跟你聊聊。当然可以。刘远，你刚才那番话让我感慨万分。你的思想很成熟，也很有远见。中央军校这批学员里面，你将来必定前途无量。
1: 谢谢辛部兄的夸奖。辛部兄，要是有什么话的话，你都直说。
2: 我就问你一句话，咱们学校是谁？咱们学校是蒋校长的。对，
1: 刘远，刚才那番话你说的挺有道理的，咱们兄弟之间说说也就罢了，可千万别在外面讲。想必你也是知道的，委员长最怕的是什么，最恨的是什么？必然是公道。 任何有亲共嫌疑的言论和行为的人，都会被严格审查，更别说在中央军校。刘远，你的才华我很欣赏，正因为如此，我才要提醒你，不要因为小的疏忽而断送了自己大好前程。谢谢辛部兄的提醒，
0: 客气。辛部兄，你我同学也两年了，其实。 我对你也是一直十分的敬仰。哪里哪里，辛普兄是否还记得三民主义？当然记得，是先宗李孙先生的训词。是啊，孙总理当年一手创建了黄埔，他那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的明天，为了大同的社会，为了民族民主和民生。我们革命军人。 实在不应该只为蒋校长一个人的利益而努力。我们应该为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明天而刻苦努力奋斗。现在我们的国家国土尚不统一，已经快四分五裂了。日本人在东三省还对我华北地区虎视眈眈。在这个时候，他蒋校长实在不应该再对红军进行围剿。 他应该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把枪口移至对岸。你觉得我说的对吗？啊，当然了。今天我们的谈话仅限于你我知道，好吗？
2: 一定一定。

0: 快进来，快进来。好，
1: 你坐吧。
0: 我没有想到这回是派你来跟我接头。
1: 怎么样，来的时候都安全吧？
0: 哦，你放心吧。

0: 你在军校一切都还好吧？
1: 在军校呢一切都挺好的，就是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什么任务，所以有点不大习惯。
0: 我这次来就是奉了中统的命令到你们学校来发展新成员的。
1: 怎么中统现在也要到军校来发展成员了？
0: 是，中央军校是国民政府发展军官的摇篮，中统自然十分重视，更何况复兴社在中央军校已经有了很深的基础，所以组织上决定让我利用这次机会把你发展进中统。
1: 好，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0: 那你准备一下你的资料和照片，明天下午3点到第二百货商店的干果柜台，我会找到你。
1: 3点，好，我会准时到。
0: 好。
2: 你到中央军校已经2年了，怎么样？军校那边有什么异常情况？
3: 军校学员基本正常，没有发现什么可疑分子。
2: 你自己看看吧。刘远这个人对你应该不陌生，他是中央军校第9期陆军科的学员，和你住同一个宿舍。据我的可靠情报，他是共产党安插在我们军中的奸细。
3: 你是在怀疑我的忠诚吗？
2: 什么意思？
3: 您最好回答我。
2: 我当然相信你，你是我们复兴社特务处的中坚，但是我们有我们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共产党是无孔不入啊。我是担心你跟这个刘远同学在一起待久了产生兄弟之情，不忍下手。
3: 我是党国的人，党国的事业就是我的生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心里明白。如果有一天刘远真的做了有悖于党国的事情，我会亲手抓他。
2: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时候不早了，早点回去吧。

0: 哎呦，孙长官，那您别误会啊。
1: 说，谁派你来了？
0: 其实是上峰派来让我暗中保护您的。
1: 保护？你回去告诉他们，我的事儿他们别管。如果再发生这种事，你知道什么结果？
0: 是，我明白，我明白。

0: 李小姐，
1: 嗯，
0: 下午陪我去趟夫子庙呗。
1: 今天下午啊？哎呀，恐怕不行，我还有这么多作业要批改呢。要不明天，明天我有空。
0: 可他只有今天有空，
1: 那我就更不能去了。
0: 哎呀，
1: 怎么了？
0: 我和他说好了，他一毕业就结婚。
1: 真的？哎呀，太好了，祝贺你小雅。
0: 就因为这样，人家才不好意思嘛，哪有都要结婚了，还要整天跟未婚夫腻在一起的？
1: 你呀，小脑瓜子想的真多。好好好，我陪你去就是了。
0: 说好了，
1: 嗯，
0: 下午见。
2: 嗯，那我先走了啊，我先走了。
3: 好。
4: 慢走。要什么东西啊，先生？
5: 出事了，马上通知你的上线，迅速转移。
6: 有那么严重啊？
5: 非常严重，出现了叛徒。我是从中统的内部得到消息的。这样，你通知完了他们以后，晚上5点我们在新街口见面。
6: 好。
5: 来，伙计，给我拿太糖。
4: 好，这就来。
6: 来，伙计。
4: 好，给您。
5: 听着。
2: 伙计，给我蒸些花生。
4: 好。
7: 红花生。

0: 哎呦，先生。
1: 老板，有没有什么好的手表啊？
0: 哦，有有有。您来看。哎，先生好眼力啊，这可是瑞士货。
2: 通知我们所有下线火速转移。我们的情报网已经暴露了，敌人马上就该在那做。
0: 啊，先生，200块不能再少。
1: 太贵了，下回再看看吧。
0: 我去书店，你马上去尼斯四中。
1: 好。
3: 中央军校。

0: 李老师，你的表修好了，吴老板要给你送过来。
1: 不是说好送到我家去的吗？
0: 我也不知道，老板只吩咐让我送到学校。再见，李老师。
1: 啊，好。
2: 想什么呢？
1: 没有，没想什么。你怎么回来了？
3: 我找个东西。哎，等下午的事你别忘了啊。
1: 哦，对，你看我这记性。呀，对不起，肖阳，我还真去不了了。我先生有急事，他弟弟来南京了，我得去接他。对不起，小雅。
2: 那你去吧。
1: 好，谢谢你啊，小雅。改天啊，我一定陪你去逛夫子庙。那我先走了啊。

0: 你们是刘源，问你们了，你们俩谁刘源？我是啊。跟我们走一趟，带走。我看你们谁敢带走，我看你们谁敢动。
1: 周助手，
2: 张将军，
0: 你不能带走他。
2: 张将军，刘源是共党的疑犯，我们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将刘源带走。
1: 你凭什么说我是共党？
0: 我知道了，他是疑犯，曾经审查清楚之前，他还处的学生，是中央军校的学员，还得归我管。来人呐，把刘源关押到校警卫处去，由宪兵队看押。
3: 你们这什么意思？你们要干什么？哎，刘源，
0: 我不为难你，有什么异议，让你们上峰给我打电话。
2: 将军，你。
4: 还快滚！
2: 行吧，撤。
5: 你是不是有心事啊？没有啊。那怎么不说话？我没事儿，我想要，咱们别去夫子庙了吧？还说没事儿，那干嘛不去夫子庙？
2: 我就是不太想去了。阿文，到底怎么了嘛？你跟我说，说出来会好受些的。
5: 我知道了。你知道什么？
2: 我们要结婚了，你又想他了。
5: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2: 我没有怪你，这个时候你想起他，也是情理之中的。
5: 根本不是你想象那样的。 我根本就没想他，我盼望着和你结婚，你是不是现在还不相信我爱你啊？
2: 我相信你爱我。那到底怎么了？
5: 小雅，我们现在可能暂时不能结婚。

0: 延迟一年毕业。
1: 延迟一年？
0: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事儿，所以
1: 这没什么，在我心里你早就是我的丈夫了。我爱你。
0: 我也爱你。
1: 我们去夫子庙吧。像不像我们？
0: 哟，哪有把自个儿比成是猪的呀？
1: 像不像吗？你看你呀嘛。
0: 不像。
1: 像像像，看一下。
0: 像像像像像。
1: 我现在给他们俩取名字，这只公猪呢就叫阿土，你就是我的阿土猪。
0: 难听不难听啊？
1: 不难听，阿土阿土。
0: 那那只呢？
1: 小雅。
0: 行，随便你吧。
2: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3: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4: 安全性对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4: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4: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2: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4: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5折。
4: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

0: 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

0: 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子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8: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啊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

0: 都没有。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

0: 天，
1: 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

0: 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难听不难听啊？
1: 不难听，阿土阿土。
0: 那那只呢？
1: 小雅。
0: 行，随便你吧。嗯。那你是不是应该送给我一只啊？
1: 我不送。你什么时候见到两个相爱的人要分开的？我要留着他们，留一辈子。
0: 好，既然你不送我，我送你个东西。
1: 你什么时候买的？我都没看见。
0: 喜欢吗？
1: 喜欢。

0: 我给你讲个故事啊。
1: 什么故事啊？
0: 曾经呢，有一个男孩，他有一个女朋友。这个男孩呢，给他的女朋友送了一支玫瑰花，结果呢，这个女朋友就在这个男孩的脸上亲了一口，但亲完之后转身就跑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谁跑了？
0: 男孩跑了。
1: 他为什么要跑啊？
0: 问你啊。
1: 他害羞了。
0: 不是。
1: 那他有紧急的事情要办？
0: 没有。
1: 那为什么呀？
0: 猜呀。
1: 哎呀，我猜不出来。
0: 猜吧。
1: 哎，你告诉我嘛。
0: 快猜。
1: 我很笨的。刘三是谁啊？怎么抓到他赏5000大洋？怎么了？你找什么？
0: 为什么？

0: 好了，我到了。
1: 这个帮我带给刘远哥。
0: 行了，快走吧。
1: 我看你进去了，我再走。
0: 那我进去了，早点回家。哥，哎，刘远呢？刘远呢？怎么了？这是？
2: 刘远他刚被抓走了。
0: 被抓了？为什么呀？
2: 刘远是共产党。
0: 你他妈放屁！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2: 他们是这么说的。
0: 他们说你就信呐？我从小跟他一块长大，他要是共党，我能不知道吗？他要是共产党，怎么会告诉你呢？你也不想想，我们军校里历届出的共产党还少吗？
3: 我得找他们说说。
0: 你说什么理呀？他们一定是有确凿证据的。
2: 我就是要看看他们有什么确凿的证据。
0: 你也不看看，我们班谁和刘远关系最好？如果刘远是共产党，你躲还躲不及呢。你要现在出去惹事儿，你要不要命了？
2: 那怎么着？我眼睁睁看着他被开除啊？啊？刘远平时对咱们多好啊，眼睁睁看着他被开除，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
0: 委员长曾经说过，对于共党分子，宁可错杀三千，也绝不能放过一个。如果刘远是共党，那下场只有一个，得枪毙。

0: 问你个事儿啊，
1: 你知不知道刘远宽在哪儿？
0: 你就别提刘远了，别惹事儿了。
1: 刘远平时对我们那么好，我不能不管他呀。
0: 都什么时候了，我们能怎么办呢？
1: 我至少能知道他关在哪儿，去见他一面。
0: 这倒也是。
1: 哎，对了，你不是宪兵队有一个老乡吗？你去打听打听。
0: 好，我这去看看。
1: 哎，来两瓶好酒。
0: 我这就去。哎，对了，这事别跟幸福他们提起。听我老乡说，刘远现在就关在警备处的临时牢房里，就是西边那个小院。我老乡还说，现在警备处临时抽调了一个班助手，还配发了武器，日夜戒备森严，不让任何人靠近。
1: 我问你，他们想怎么处置刘远？
0: 现在警备处长正在亲自审问他，看样子刘远这次凶多吉少了。
1: 有没有其他办法能进那个院子？
0: 我知道你点子多，但是我还劝你一句，这次千万别有什么鬼主意了。哎，我告诉你，还没有人能从警备处的大牢里捞人出来。你要是这次硬去，那就是死路一条。
2: 肖队长，对不起。我不能给您敬礼。
3: 刘远，你是一个有志向的青年，在我的学生中你是最优秀最有前途的，我一直非常看好你。
2: 您别说了，我明白。
3: 你明白就好，这件事情我已经尽力了。可惜啊，
2: 教育长，如果有来生，我还做您的学生。

0: 兄弟，找我吗？
1: 三哥，
0: 跟我走。哎，
2: 我想求您件事儿。
0: 说。
2: 我大哥刘远被抓了。
0: 被抓？被谁抓了？
2: 中央警备处说他是共产党。
0: 共产党？兄弟，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
2: 是啊。
1: 三哥，
2: 我一定要把我哥救出来。
0: 你放心，你的事儿就是我刘三的事儿，更何况是你大哥刘远呢。
2: 谢谢三哥。可是中央警备处大牢不是一般人都能进去的。
0: 卫国，我告诉你，我刘三从来不干手到擒来的事儿。跟你说句实话，南京城、中央银行、省政府、各个部长的公馆我都去过了，不就是军营吗？不就是中央军校吗？我一定领教一下。卫国，这样，你给我准备一套军服，明天凌晨3点，在你们学校西边的小树林见。记住了。
2: 哎。

0: 三哥，
1: 来晚了啊。
0: 三哥，我出来实在不太方便。
1: 东西备好了吗？
0: 那。三哥，你今天打算怎么救人啊？
1: 我没说今天要救人。
0: 不是，那
1: 兄弟，听说过踩盘子吗？
0: 哦，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1: 你告诉我刘远关在哪？
0: 哎，三哥，您看见那条路了吗？过了那条路，你会看见一个围墙；过了围墙，你会看见两排军营；过了兵营，就是他关的牢房。他关在倒数第二排的最后一间牢房里。
1: 好，我知道了。明天下午5点，小竹林见。
0: 哎，走了。
2: 好，今天就到这里，下课。
3: 起立。
4: 来干嘛呢？下课了。
0: 进去。
4: 发什么呆呀？那我先走了。
5: 刘远那边有新的消息吗？
6: 听说明天就要。我知道你心里难过，其实我们也难过。可是我们没办法呀。
0: 三哥，盘踩怎么样了？
1: 没问题，那个地方确实很严。不过也就是你们，要搁我早就出来了。
0: 三哥，你真厉害。那赶快去吧，今天要不动手，明天刘云恐怕就……
1: 唯一要求。你跟我一起去，
0: 三哥，我走不开啊！这样晚上谁起个夜什么的，看见我麻烦就大了。
1: 我跟你说，看见这东西了吗？都睡着以后，点着熏上一圈，天亮他们都醒不了，拧他们耳朵都醒不了，知道了？晚上见。

0: 三哥，好了吗？好了。哥，我们来救你来了。
1: 阿文，你怎么来了？他是谁？他是刘三儿。三哥，
0: 刘三儿，
1: 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
2: 上次烧日本鸦片的事儿，谢谢你了。
0: 三哥客气。
2: 哥，该活动一下手脚。三哥，抓点紧。

0: 有情况，快拉警报！其他人跟我去牢房。
1: 是。
2: 不好，我们被发现了！六儿，赶快堵门。 现在不能从这儿出去了，出去一定是死。
3: 那我们怎么办？

0: 下。
1: 快快快！

0: 哥，你快走吧，
1: 照顾好自己。哎呀，小雅是个好姑娘，好好对她啊。哎，
0: 哥，
1: 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老文，如果哥是共产党的话，是不是就不救我了？
0: 你是什么我都救你，因为你是我哥。但我现在只想听你说一句实话，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是啊，
0: 你真的是共匪。
1: 老文，共产党不是匪。
0: 哥，不管你是什么，我只知道你是我哥。
2: 好兄弟，好兄弟，
3: 卫华，六儿，快点，来不及了，六儿，快点，来不及了，赶紧走。
1: 保重，三哥，谢谢。
3: 走，卫华，赶紧回去，听哥话，回去，快快。
4: 二号宿舍少了周卫国。
5: 周卫国去哪儿了？
6: 报告长官。
5: 讲。
6: 熄灯时周卫国还在屋里，然后我们就睡觉了。再次亮灯时，我没有看见周卫国。
5: 警报到点之后，周卫国去哪儿了？
6: 报告，我们睡着了，没有听见警报声。
7: 好，谁看见周卫国了？
8: 报告长官。
5: 讲。
8: 赵卫国会不会上厕所了？
5: 上厕所了，跟我来。

赶紧的，给我滚出来！

0: 谁？
1: 刘远。

0: 吃点儿。阿远，我得给你讲件事儿。
1: 啊，你说。
0: 现在形势非常严峻，由于国民党对苏区进行了第五次围剿，红军已被迫撤离了苏区，今后我们的工作会变得更加艰难。南京你是不能再继续待了，我会向上级请示，安排你到上海工作。
2: 全体起立。起立。李密，坐下。
3: 同学们，我要提醒你们，我们这是中央军校，我们培养的不只是精英，而是精英之中的精英。你们走出前面这个大门，就想走向战场，所以在你们离开之前，你们将进行在军校里的最后一次重要的考核任务。我宣布，中央军校第九期学员进入学业的最后阶段，诸兵种联合演习。下面请王教官向你们宣布这次实兵演练的任务与规则。
4: 此次实战演练分东西两军，第九期学员总队组成东军，由炮兵科李教官率学员指挥，苏永清将军率教导总队组成西军，我任西军参谋部参谋。此次实战演练皆以实战标准进行，大家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0: 你看看那下面细菌的指挥所，干了。我们得去他们的指挥所看看。去他们的指挥所？
1: 对，
0: 我得搞清楚细菌的布防。
1: 可我们的任务呢？
0: 我们的对手是参加我孙悟空抗战的教导总队。如果不搞清楚他们的布防，我们这些学生兵怎么赢他们呀？
1: 可这样太冒险了吧？这是往枪口上撞。
0: 你听我说，一会儿你到山下随便放几枪，把他们的注意力给我吸引过去，
1: 能行吗？去吧，
0: 没问题。
1: 去啊！
0: 是。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

0: 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

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

0: 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

0: 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觉得枪声是山下东军的小股侦察部队发的，肯定被我军击退了。
1: 什么被击退啊？这次演习我们用的是空炮弹，打没打中我们都不知道。这群兔崽子，要是真干了，看老子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大家来看一下，这是细菌的布防图。
1: 真的吗？
0: 这上面有所有细菌的布防，还有火力部署。
1: 卫国，我们赶快回去把地图交给列教官吧。
0: 来不及了，咱们在这里守了一天一夜，再守下去冬天肯定就败了，这张布防图也就没什么用。
2: 那我们怎么办？
1: 你有想什么鬼点子呢？
0: 断了细菌的指挥部。
1: 这图上虽然标的详细，可是并没有标明细菌总指挥部的位置。
0: 你想啊，这上面有所有细菌的火力部署，没有这个地方是空白的。
1: 是啊，可能又怎样？
0: 你想啊，如果我是细菌的总指挥，整张图上都有部署，唯一这个地方没有部署，那它是什么？
1: 你的意思是这是细菌总指挥部的位置？可是我们怎么通过战线呢？
0: 大股力量是肯定不行了，像我们这样的侦察小分队渗透进去不是没有可能。
3: 那这样的行动会不会违反我们的演习规定呢？
0: 演习规定只说不允许捕获，不许乔装潜入，不许破坏农作物及建筑，不许雇佣农夫。我们违反哪一条了？
4: 你们怎么跑回来了？
5: 辛普啊，我搞到了一张细菌的布防图，他们指挥所离我们不远，咱把他们老窝一端，这仗不就赢了吗？
6: 我们的任务不是进攻，我们的任务是在这潜伏，掩护大部队总攻。
5: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等着大部队总攻啊？现在东军已成溃败之势，这谁都看得出

0: 不来了。辛普，咱去把他们老窝一端，这仗就赢了。这头功记在你孙队长身上了。还有，那个王志平是西军的指挥参谋，咱把他们一抓，多过瘾呐！
1: 周卫国，你以为打起才是演戏呢？
0: 你这叫什么话呀？谁演戏了？咱这是战场，是战场，他们就是敌人，我们得把他看成日本人呐！
2: 队长，让我们去吧，我们让我们去，让我们去吧，
3: 咱们去吧，
4: 咱们去吧。
1: 胡闹！我是队长，你们谁都不许去，必须执行命令。
0: 孙新普，我再问你一遍，你同意不同意？
1: 我坚决不同意。
0: 你同意不同意？
1: 不同意。
0: 绑了！你们敢？
5: 新普是队长，
0: 队长怎么了？绑了！
1: 周一龙，你臭小子，你
0: 说谁呢你？哦什么哦？我现在就去端掉西军的指挥部，你们谁跟我去？
6: 我跟你去，
7: 我也去。
0: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这才叫军人！哦哦哦哦哦！你属猪的你！你们两个把他给我看住了！哎，这要是敢把他放了，我收你们！走！啊啊啊啊啊啊！

0: 我什么都没看到，西军总指挥部的位置会不会不在这儿？
1: 不可能，只不过是他们隐蔽做得太好了。

0: 兄弟，我是东军的，按照演习规定，你现在已经阵亡了。你给我放开你，你不许出声。如果你要出声的话，你捆起来，而且上报演习指挥部。听明白就给我眨三下眼睛。我问你，这里边是不是西军指挥部？说啊！
1: 你不是说我已经阵亡了吗？还怎么说？还
0: 废什么话你？说。
2: 是西进指挥，给我绑上！你刚才不是说不绑我了吗？
3: 废什么话！检查武器。
2: 走！
3: 大白子，我们是东军突击队，你们现在已经全部宣布阵亡。什么人？都不许动！报上你们的番号。
4: 这是在演习，怎么能用真子的？文旦，谁让你们到这儿来的 ？Proxima
5: von welcher Truppe Sie sind？
4: 将军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6: 长官好，中央军校第九期毕业驻营种联合演习，东军突击队副队长周伟国向您报告。
7: 等等，刚才你说自己是什么人？东军突击队，是谁允许你们违反演习规定，私自越过战线跑到这里来的？

0: 长官，找谁呀？学生还是老师啊？
1: 我找一个叫萧雅的老师。
0: 哦，你肯定是萧雅老师中央军校的未婚夫吧？哎，你可要对萧雅老师好啊，我们整个女中老师都知道她对你好。哎，如果你要做出对不起萧雅老师什么事情啊，我们整个四中人都饶不过你。
2: 大爷，
0: 哎，萧雅老师，
2: 我们先走了。
0: 哎，
1: 再见。
0: 哎呀，多懂礼貌的姑娘。
2: 刚才看门老大爷跟你说什么呀？
3: 他说你可不许欺负萧雅，你要是欺负萧雅，我们整个四中都跟你过不去。
2: 你现在知道了吧？如果你敢欺负我，一大帮人不会放过你的。
3: 谁敢欺负你呀？我又没吃熊心豹子胆。哎，我问你，咱们俩的事儿，你是不是跟你们学校老师都说了？
2: 怎么了？你是我的宝，你还不让我显摆显摆？
3: 那也没必要跟那么多人说啊。
2: 不好意思了，我的阿图也会不好意思。这样抱着我一辈子。
3: 一辈子哪儿够啊，我要下辈子下下辈子都这么抱着你。
4: 等我毕了业咱们就结婚，我去向你父母请罪。
5: 周卫国，你还记不记得三年前军校开学典礼上，我曾经拿出过一封学生家长给我的一封信，我还针对此事做出个严肃的批评。
6: 记得。
5: 信里边说你是他的晚辈亲戚，要我好好照顾。后来我才知道你就是那个在上海杀了日本人，后来改名投考中央军校的周文，你就是周继先老先生的亲生儿子。你看看这是谁呀？ 啊
7: 爹，您怎么来了？
8: 是啊，来了，
5: 请坐。
8: 张将军，这事我向你隐瞒了三年，对不住。当年犬子在上海惹下大祸，当时时机很乱，风声也很紧，我只能对你隐瞒了，实在是对不住。
5: 郑老前辈客气了。卫国啊，我原本以为周老先生给我那封信是要我对你有特殊的关照，后来我才知道周老前辈所说的关照是要我好好的磨练你。这次你们袭击了西军总指挥部，彻底改变了德国人对中国军官的看法，他们还主动提出来要邀请你去柏林军事学院留学。原本委员长是希望派50名军官去留学，但是冯拉的上将只把名额限制在了20人，而你呢，是这20人里面的首位。郑老前辈，这孩子聪明，做事不拘一格，给中国军人争了光，真是虎父无犬子啊。哎呀，
8: 哪里哪里，老朽教子无方啊。孩子，不要以为这次演习取得了一点成绩你就飘不到壤，说到底无非是靠偷机取巧耍你那点小聪明。以前你做事我都反对，可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你要真心做军人很好，我也很欣慰。但是我要告诉你，做军人就要做好喽，要学会过硬的本领， 光靠投机取巧只能赢得一时，不能赢得一辈子。
7: 孩儿谨遵爹的教诲，
8: 这次去德国留学要给我争口气，记住，争的是咱中国人的志气，做不好丢了脸，那也是给咱们中国人丢脸，你知道不知道？
7: 孩儿知道。
8: 好了，你也长大，再重的话我也不想多说。去吧，跟小雅告个别。你跟小雅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当初拒婚的是你，现在跟小雅好的也是你。我告诉你，小雅是个好孩子，要好好的带着。你不用担心，她父母那边我去解释。当初你拒婚，我们得罪了人家，大不了赔上我这张老脸。
7: 爹，
8: 好了，去吧。
7: 爹，那您要保重啊。
8: 这你放心。你走以后，我就回苏州老家去，上海也不太平，我把那边的买卖也都关了。你要记住，好自为之。
7: 孩儿记住了。
5: 周卫国，送老前辈。
7: 是。
2: 等我们婚期定下来，我就回去跟我爸爸妈妈说，他们一定会理解你当初的行为的。你怎么了？说话嘛。
7: 小雅，我们能不能把婚期再拖一拖？
2: 不能，不是说好了的吗？毕业就结婚。
7: 我刚接到命令，要去德国柏林军事学院留学两年，可能过两天就得走。小雅，小雅，你别这样，小雅。
2: 去德国吧，去德国一直是你的理想。
7: 那你，
2: 你担心你一走我就会嫁人吗？这么不相信我？
7: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

0: 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卫国。我爱你，我就应该为你着想。我的阿土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我不要你不快乐，我也不要你天天就守在我的身边。走吧，过两天就要出远门了，你要好好的收拾收拾。
1: 我没什么好准备的。
0: 快去吧，你不听我话吗？你再不走我真的要生气了。你快走呀，快走呀。

0: 向左转，转正。
1: 魏国，魏国，
2: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送你。
2: 不是不让你来吗？这么早，一会儿还得上课呢。
1: 没事，来得及的。这个给你。
2: 这什么呀？
1: 我给你做的衣服，放你包里。
2: 小雅，谢谢你。
1: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那个男孩子为什么会突然走掉吗？
2: 什么呀？
1: 那个给女朋友送玫瑰花的男孩子。
0: 上车了，走了。
2: 小雅，我得走了，等我回来再告诉你。等我啊。

0: 你们好，我是威廉少校，代表德国柏林军事学院欢迎各位的到来。你们是柏林军事学院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希望你们在德国的学习和生活愉快。今后的两年，将由我负责大家在德国的各种事宜。
1: 我也代表此次赴德留学的学员，仅对主任的盛情表示诚挚的谢意。
0: 大家辛苦了，回去休息吧。你好，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
1: 我叫周卫国。
2: 这是给我们的吗？
0: 这是学校中

0: 军服，请皇上吧，在度我的两年内，大家希望不要穿中国军服。
1: 为什么？
0: 实在抱歉，因为学校不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有中国军官在度我军校学习。
1: 你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能让人知道有中国军人在这儿学习？
0: 对不起，可能是出于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考虑，但我希望你们能为中国人争光，一路辛苦了，你们能早些休息吧。
1: 弱国无外交啊，我真是体会到。
2: 卫国，我们现在在外国了，你这脾气啊得改一改。
1: 改个屁，老子非得让他们看看我们中国人哪儿也不差。

0: Excuse me.
1: Yes.
0: Where are you from?
1: China, 苏州。
0: 你好。
1: 你好，你也是中国人呐？你是哪个城市的？我叫周卫国。
0: 我叫足下俊，是日本京都人，请多多关照。

0: 件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八段锦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

0: 一减二乘三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的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2: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8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了100天的养生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护腰带，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了吗？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

0: 报名，免费申领。
1: 真的，就扫了个码，个八段锦布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两三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受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布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2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7: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5: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9: 八段锦护腰带，
5: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乘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1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9: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1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哈、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1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护腰带，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 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吧，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了吗？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

0: 报名，免费申领。
1: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八段锦布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两三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受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布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一分钱的养生课。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怎么了？睡不着啊？
1: 啊？我在想竹下俊，这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
2: 可怕的敌人。我想中国和日本迟早有一战。
1: 是啊。不行，我得去学学日语。
2: 学日语？你要大错哪一根神经了？
1: 我没大错神经，你不是也说了吗？中日迟早得有一战，我这也算是知己知彼，学好了日语，以后肯定有用。
2: 你说的对。其实我也在想一个问题，你说咱们整天剿共，可越剿共，共军越强大，你觉得是为什么？
1: 我就觉得你们脑子都有泡，剿什么共啊？辛博，
2: 嗯，
1: 你没事啊，去读读马克思的书。
2: 马克思的书？那可是禁书。
1: 那是在国内，国内是禁书，这儿现在是马克思的老家，你还不趁这个机会好好了解了解？学日语，必须得学日语。
3: 啊一五诶哦，卡提库克科，沙西苏写说。
4: 你好，
3: 那
4: 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1: 不是还有其他空位子吗？
3: 那你努呢？
4: 对不起，我今天来这里。只是想跟你成为朋友。
1: 为什么呀？
4: 你在作战科目比拼中实在是让在下佩服，所以结识阁下是在下的荣幸。
1: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们日本现在还侵占着我们中国大片国土，我在这学习就是想有朝一日把你们日本人赶出中国。今天你我同在这所学校学习，可是以后我们一定会成为敌人，你觉得？

0: 我们还有必要成为朋友吗？
1: 这和我们日本人观念不同。我们日本武士道精神是希望和敌人作为朋友，这样才能知道敌人的弱点，提高自己的技能，以便下次战斗中可以取得胜利。我对你很了解，对中国文化更了解，你对我了解吗？如果我们现在开战，你确信能战胜我吗？不过你还是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军官，因为首先你会说英语和德语。
0: 这又能说明什么？
1: 这说明你完全有能力直接获得第一手学习资料，而你的同胞只能借助翻译，他们学的东西只限于翻译的水准。就好比这几本书吧，因为翻译的水平差，只靠这几本书是永远学不会日语的。还有就是你恨日本人，你恨日本人是因为你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我也恨侵略我们国家的人，我们日本人也很佩服爱国的人，所以我很佩服你，因为你爱你的国家，你恨侵略你们国家的日本人。可是我一直在上学，并没有侵略你们的国家。没错，我上的是陆军士官学校，我上军校是为了将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国家，而绝不是侵略别国。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有共同点的。我是不是认为现在我们就是朋友了呢？作为朋友，我应该帮助你。从现在开始，由我教你日文，你觉得怎么样？
0: 你为什么要帮助我？
1: 你不是说我是你的敌人吗？我想我的敌人更强大些，这样我才不会寂寞。

こちらは私の友達周英国です。今日は土壌の見学に来た。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皆さんどうぞ続いてください。

0: さすがに日本北新一刀流の剣士今日やっと見せた。
1: 京都にいる時から先輩に剣道を習えと先生から言われました。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0: とんでもない、千葉先生から褒めつけたな。
2: 贵国，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
3: 初夏，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2: 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
3: 刚才我们去的那个小千叶道场到底是什么地方？
2: 这个呀，小千叶道场是一个剑道馆，是我们北辰一刀流在德国的一个分道场。
3: 分道场？
2: 嗯，
3: 北辰一刀流。北辰一刀流是什么东西啊？
2: 北辰一刀流是日本剑道的第一大流派，在我们日本江户时代，有流主千叶周作成正大师糅合了北辰梦想流和一刀流剑法所创，传至我师父已经是第七代了。
3: 你刚才在那个道场里面为什么那么受人尊敬啊？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你跟这个道场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2: 小千叶道场是由我前辈千叶定性在江户统町所创的道场，后来他的传人离开了日本，来到了柏林，也就把小千叶道场带到了柏林，也算是我们北辰一刀流的一个重要分支吧。而我是北辰一刀流的当代流主唯一的亲传弟子，他们尊敬我自然很正常喽。
3: 不对，我看这帮人对你的尊敬一定是发自内心的，跟你老师没什么关系。
2: 你猜也瞒不过你，告诉你也无妨，因为我的剑道八段。
3: 八段？那一共有几段？
2: 九段。
3: 你这么年轻就八段，吹呢吧？
2: 卫国，其实我很高兴在德国遇上你，希望我们能做一辈子的朋友，也希望中日两国一直能友好。
3: 我也很希望能和你做朋友，但是看现在的局势，中日两国不可能真正友好。
2: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朋友，这也是值得我们开心的事儿嘛。
3: 求你件事儿，
2: 说，
3: 教我剑道。怎么，不愿意教啊？
2: 不是不愿意，我在想你为什么想学剑道呢？
3: 不知道，我就觉得自己应该学。
2: 看看我要不要收你这个徒弟了。
3: 呵，还拿着。好吧，我请你吃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孟美姿这是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这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呀搁那摆着呢，羊奶、酸枣仁、黄精、茯苓，哪一样都不便宜。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0: 孟美姿羊奶粉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等六大酣睡成分，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3: 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晚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得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4: 大家好，

0: 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睡前奶。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这睡觉啊就是我们人体的自我修复，所以咱们一定要睡好觉。
3: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你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2: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3: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2: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3: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要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2: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3: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2: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3: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睡觉前必须喝一杯孟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发明专利上会特别标注，
2: 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醒枣仁，这1公斤啊就高达1000多块钱。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5: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6: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里面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特别好。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六盒送六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

0: 我一下定了一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1: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两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藻仁等六大酣睡成分，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2: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姿羊奶粉配方里头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还有酸枣仁、茯苓、黄精，哪一样不是好东西啊？对不对？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咱为啥不试试啊？而且啊，现在还搞活动，买六盒还送六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不信你拿回去，躺着的时候你喝上一杯，保准你满意。
3: 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啊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最关键的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等六种酣睡成分。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这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呢？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这老话说，要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睡好觉真的特别的重要，尤其是老年人，这个觉少觉轻，对吧？咱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对不对？这能休息好，真的比什么都强。
5: 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酸枣仁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作用？相信您都非常清楚。
4: 那可太清楚了，很多老年人其实都喝过，只要那么几克就有很好的作用。
5: 一点都没错，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哪有几个在配料表上有酸枣仁的？有几个有这个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发明专利的？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而是效果，是朋友们能不能受益。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六种酣睡成分，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4: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5: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4: 好，
5: 来
4: 来倒水。
5: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两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4: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5: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10秒速溶。您看就10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4: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5: 因为我们

0: 们的孟美芝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
1: 嗯，
0: 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
1: 嗯，
0: 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
1: 好，
0: 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1: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0: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1: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芝超值体验活动，你买6盒我们再送您6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0: 俗话说饭要顿顿吃，觉要天天睡，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孟美芝限时推出买6送6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1: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芝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酸枣仁多少钱，现在有了孟美芝，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0: 没错，而且不仅有酸枣仁，还有茯苓、黄金等6种有益成分，您拿回家睡前喝上一杯感受一下，您就会发现您花的这钱真值，实实在在的花在了刀刃上，一定会让您满意。
1: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金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芝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芝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芝羊奶粉，孟美芝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芝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芝，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2: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芝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芝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4: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这么多年了，咱谁不知道酸枣仁有啥用啊？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5: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芝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芝，比奶源，孟美芝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荣获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发明专利，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1000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芝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6: 买6盒送6盒， 值，太值了！
7: 孟美姿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8: 买六盒呀，送六盒，太划算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比科技，数10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1000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7: 买六盒送六盒，值，太值了！孟美姿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8: 买六盒呀，送六盒，太划算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该。

0: 这是你第一次打败我，那是因为你心乱了。终于开始了，你我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儿。我今天接到命令，明天晚上立刻归国，等候下一个命令。我也接到了回国的命令，我祝你一路平安。 真的很遗憾，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有时候我们也是无可奈何的，但我们是朋友。不管两国的关系怎么样，我都避免在战场上与你相遇。
1: 朱夏，你错了。只要中日交战，你我随时都会在战场上相遇。但你给我记住了，只要你拿着武器进入中国。 你就是我的敌人，我绝不手软。在我们中国，古人有割袍断义之说。今天你我，画地绝交。

0: 终于轮到咱们大显身手了，怎么样？
1: 事到如今去喝两杯。
2: 不行啊，我得去。

0: 太小雅了。
1: 想你未过门的媳妇了是吧？哎，什么时候成婚啊？
0: 我也想啊，不知道
1: 啊。那就明天晚上6点，老正兴请你们俩吃饭。走。
2: 哎，长官来了。哎，请请请请。请

0: 我不是在做梦吧？真的是你回来了？我不是在做梦吧？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呢？
1: 你说吧，好吗你？
0: 我挺好的，我就是想你。
1: 我也想你。

0: 我告诉你啊，阿远哥现在也在南京。是吗？啊，他就在中共代表团工作。太好了，明天我们去找他。
1: 我带你去吃东西。好，三大哥，看把你美的，见到我兄弟就没合口嘴巴。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辛普兄，看看这是谁啊？刘远。辛普兄，好久不见了，见到你真好，我也是。来坐。小二，拿副碗筷。是。
2: 刘远啊，我一直不明白，当年你是怎么从宪兵的眼皮底下跑掉的？这事儿啊，这事儿你得问魏国。
3: 你们聊，你们聊，你们聊，你们聊。
2: 好你个周魏国啊！啊，当年在军校，也就你小子能干出这种事儿来。
3: 刘远，
2: 我一直觉得你是最棒的，可你为什么是共产党呢？
3: 共产党怎么了？
1: 他们的主张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小杨，不介入政治。行不行？过去的事儿啊，不谈了。好，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现在国难当头，不管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是兄弟。来，刚才这杯酒，咱们一起打鬼子。
4: 来来来，
3: 你少喝点，抿一口就行了。
5: 行了，给我吧，别喝了。来，干了啊！1937年8月14日，张治中将军率领87、88师向上海虹口、杨树浦日军据点发动猛烈攻击，中日淞沪会战正式打响。

0: 거래.
1: 국가 시대인의 도노 구웬이 조고
0: 개개 시대
1: 도노 남만의 요리 교도지 미다이스네
0: 소라

0: 打仗真过瘾，鬼子在面前就跟泥捏子一样。
1: 鬼子又不是神，他们也是人呢。
0: 我的命以后就是你的了。
1: 我反正你们命都是你们自己的，记住，把命留好，好好待会儿。
2: 走。
3: 报告团长，张之荣将军到。

0: 第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团代理团长赵卫国向您报道。
1: 我现在以集团总司令的名义向你们表示慰问，同时希望你们发扬黄埔精神，不畏牺牲，继续英勇杀敌，
0: 誓死保卫阵地，流尽最后一滴血。
1: 不要妄谈什么死字，留得有用之身，多杀日寇才是。
0: 卫国明白，日寇未出国门之前，周卫国不敢再言死。
1: 好，不愧我中华好男儿，
0: 身为黄埔人，绝不敢给黄埔抹黑。
1: 坐。
2: 是。
1: 你现在是代理团长，你们团长呢？
3: 团长和副团长都已经阵亡了，所以旅长任命我为代理团长，指挥五二团。
1: 那我就正式任命你为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二团团长。还有，你的军衔是少校吧？我现在把你的军衔升为上校。哦，我看你的兵员不够，我给你加一个连，就是我的警卫连。
0: 这怎么可以？教育长深系京沪安危，若有不测，周卫国虽万死难赎其罪。
1: 坐下。将有必死心，事不偷生念，只有这样，这仗才能打得赢。说定了，把我的警卫连给你，但是阵地你要给我收好。
0: 是与阵地共存亡。
1: 你看，又来了。坐下。要你收好阵地，没有要你死。嗯，哎，我刚刚听说日军有专门的狙击手，前段时间我方注意不够，已经吃了大亏。那现在呢？
3: 前几天我们这儿有个连长被鬼子狙击手给狙杀了，我们就向上头反映了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制定了防护措施，我们团的情况还好，但是其他部队……
1: 其他部队怎么样？
3: 其他部队好像不太在意这件事情。今天上午友军的一个团长就被鬼子狙击手狙杀在阵地上。
1: 愚蠢！你们的防卫措施是什么？
0: 一，所有人员不得将身体伸出战壕外；二，所有长官不得佩戴军衔，着普通作战服；三，所有士兵不得围在长官身边；四，所有士兵见到长官不得敬礼；五，严禁在防炮工事以外任何地方生火吸烟。
1: 好，很好。作战参谋，
4: 到，
1: 把这几项防备措施全部记录，回到指挥部整理下来以后，下发到集团军各部。
4: 是。
1: 日军有专门的狙击手，我们有吗？
3: 报告总司令，我军建制中尚无正式编制的狙击手。
1: 哦，我看呢，我们也该有狙击手，要杀杀日寇的威风。
3: 总司令说的对，我们现在不但没有狙击手，连正式的狙击步枪也没有。
1: 恰好办，整个淞沪战区有四个德式师，我就不信找不到几支狙击步枪。这样，你在德国的学习也能派上用场了啊！至于狙击手，就让他们在战场上训练吧。
4: 是。
5: 1937年11月11日，日军第六师团攻占青浦，进至苏州河岸。南市中国军队奉令撤出阵地。上海市长于鸿钧发表告示明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
6: 班长，已经没有人了。

0: 的鬼子先头部队离我们已不过半个小时路程。
1: 鬼子有多少人？
0: 有100多人。
2: 他妈！100多人追着我们10万个人跑。

0: 一队长，
1: 到！
0: 几个部队，马上交替休整工事！今天他妈吃不掉这100管子，谁都别想活出去！
2: 是。

0: 全部消灭，我军伤亡人数不到17人，
1: 全都。

兄弟们，你们都是优秀的战士，我为你们感到骄傲。元帝小姐。

0: 我们在昆山稍作休息，然后接着去寻找第九集团军的部队。
1: 是。
2: 在。

0: 多活吗？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我们是八一师的。
0: 不好，这个人说话有日本口音。
1: 什么？
0: 一个溃败的小部队，怎么可能这么精神？他们肯定是渗透进来的日本人。
1: 他娘的！
0: 包围这支部队，让他们放下武器。
1: 是。
2: 前面的部队停下来，让你们停下来，听见没有？快点停下来！

0: 我们是中央军，不是地方军。
1: 你们可以给我们做主啊！我们排撤到这里，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们，他们居然把我们围了起来，还杀了我们这么多兄弟。他们仗着他们是中央军，欺负我们地方军啊！
2: 兄弟们，别激动啊！这个人不是中国人，他们这帮是鬼子渗透进来的部队。兄弟们，去把那几个死尸裤子扒了。
1: 兄弟们，他们欺人太甚了，我们的人都死了，他们还扒我们的衣服，还糟蹋我们。
2: 看到了吧？只有日本人才会穿这种像尿片一样的东西。要不要我把你们几个人也扒了？

0: 承认我们是日本军人，根据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我们现在已经是战俘了。你们要给予我们人道的待遇，你们不得歧视、杀戮、残害、虐待和施以酷刑，不得将我们关押在人身安全没有保证的地带，不得将我们作为人质，不得损害我们的个人尊严，包括恐吓和观众好奇的烦扰。
1: 特别是不得对我们进行侮辱和降低身份，不得作为报复的对象，不得因个人行为而受到集体惩罚。战争停止后，不得拖延释放。
2: 不用你提醒，我们会遵守的。但是现在我要问你几个问题：你们这支部队的任务是什么？像你们这样的部队一共有多少支？都在什么地方？你们之间用什么方式来联络？
1: 对不起，这是我们的军事机密，我是不会说的。
2: 行，你行，你还真行，我他妈的有点佩服你了。不过我记得，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对于战俘的定义是，在交战和武装冲突中落入敌方权力之下的合法作战人员，包括正规部队和游击部队的作战武装人员。可是你们穿着我们的作战服和我们交战，应该不算是合法的作战人员吧？ 像你们这样的，应该叫什么？间谍。我相信全世界对间谍的处置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中国军人是很人道的，我们不会绞死你，我会枪决你。
0: 我们的任务是跟随中国的军队制造混乱。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像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牵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
4: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升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
5: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
7: 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升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0: 跑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
1: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0: 跑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
1: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0: 跑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
1: 你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0: 好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
1: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东北超好吃吉林站旅程继续，赵玉欢、谢新阳解锁乌拉满族火锅。
6: 哎呦我天哪，
7: 嗯，好吃，东北的肉还是好。
5: 刘刚、贾怡轩共游松花江，品尝特色小吃，
8: 都给各位安排上。
9: 好吃的呢，
10: 美食九宫格、啊，
11: 我受不了了。
12: 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9: 这个给到一个汤了。嗯，
5: 7月11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喽。
13: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4: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我们的任务是跟随中国的军队制造混乱，伺机进入你们的首都南京。至于有多少支像我们这样的军队和他们的位置，我就不知道了。我们之间没有联络。
1: 把他们带下去。
2: 兄弟们，给司机战友报仇！
3: 来来来，走！
4: 都他妈给我回来！有本事给我上前线杀鬼子，杀几个俘虏算他妈什么本事？看看你们这点出息！今天遇到这帮鬼子是咱们的运气，像这样的部队有多少，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把他们送到军情处，谁他妈要敢拦着，我容不得他。杜立英，
5: 到，
4: 向苏州进发。
5: 是。
6: 集团军司令部的最新命令，第87师独立。

0: 国军弟兄们，国军的弟兄们，大家不要低着头，挺起胸膛，把头抬起来。不就是打了败仗了吗？啊，不就是撤退了吗？ 你们在上海留的血，中国的百姓是不会忘记的。我们只盼着你们不要辜负我们的期望，不要忘了军人的职责。一时的失利，那算不了什么。只要你们好好的打鬼子，只要我们万众一心，鬼子迟早会被我们赶出中国的。 这些都是些衣物和食品，你们都带着啊！
1: 报告，前面有几个苏州副长在犒劳我军。
2: 找。
3: 通知部队，原地休息。
4: 是。
0: 只要你们好好的打鬼子，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来，给他们都送过去。
4: 快送上！快
0: 分给弟兄们。
4: 快
0: 爹。
5: 哎呀，老爷是少爷。
0: 爹，孩儿不孝，孩儿军令在身，不能陪在您身边，实在是军令如山呐。
5: 儿啊，爹终于等到你了。
0: 爹，孩儿不孝。

0: 长高了，也壮实。你在德国的事，教育长都跟我说了，你表现得非常好，没给咱周家丢人。
1: 爹，孩儿不敢忘当日发下的誓言。
0: 这就好，这就好啊，也不枉为父教导你这么多年。
1: 爹，孩儿军令在身，要即刻赴南京受命，不能陪在您身边，孩儿实在是……
0: 等等。

0: 为父在这儿等了你这么多天，终于把你等到了，把这个交给你，我也就没什么遗憾。
1: 爹，孩儿会守好的，孩儿谨记爹的教导。但是鬼子马上就要进苏州了，你是不是带着家人找个地方躲一躲？
0: 儿啊，一定要记住，个人得失荣辱比着国家利益，那是微不足道。志辉也考上中央军校了，既然你公务在身，为父也就不再耽搁你。走吧。儿啊，记住，倭寇趋近日，我儿还家时。走。

0: 收拾东西马上跟我走。
1: 走？为什么走？去哪儿啊？
0: 上海已经沦陷了，日本人对南京城形成了合围之势，八路军办事处会跟随国民政府从南京前往武汉。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护送相关的人员去永安，所有的事情我已经准备妥当了。
1: 政府不是说要誓死守卫南京的吗？
0: 可是南京城毕竟会成为战场。
1: 刘远哥，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我不能走，魏国他还在前线呢。
0: 正因为魏国在前线，所以我必须要安排你走。
1: 我答应魏国要在南京等他的，我不能撇下他不管呀。刘远哥，你什么都别说了。
0: 小杨，什么都别说了，赶紧收拾东西走。
1: 我不走，我要在这里等魏国。
0: 小杨，
2: 军政部命令，将第八十七师独立营扩编为团，番号为第八十七师预备第一团，归第九集团军直属，兵员装备优先补充。周卫国为上校团长，其余原独立营官兵均官升一级。军政部给预一团一个加强团的编制。周卫国
3: 到。
2: 南京守备司令部命令你部立即进驻栖霞山阵地，预一团、二营、三营、四营两小时以后到达，到达后你部即刻出发。
3: 是。
0: 给我接南京。
4: 是。喂，你好，请进南京。
5: 您好，这里是南京话务局，请问您接哪位？
3: 您好，给我转南京女子四中，我找萧雅。
5: 好的，请稍等。
6: 老师，日本鬼子会打进城来吗？
1: 不会的，有那么多的国军在守卫南京城，日本鬼子打不进来的。
7: 萧雅，有你电话
1: 哦。喂，
3: 喂，萧雅。
7: 喂，喂，您大声点，我听不见。
3: 喂，萧雅，萧雅，
8: 我是魏国。
7: 你是谁？我听不见，大声点。
3: 我是魏国，萧雅。
8: 我是魏国啊，萧雅。
1: 魏国，你回来了。
3: 啊，我回来了。
1: 魏国，你在哪儿啊？
3: 我现在还在前线，我现在回不来看你。等我打完仗，我一定来找你。
8: 啊！
1: 魏国，你还好吗？
3: 好。
1: 喂。
3: 喂。喂。
1: 喂。喂，听得到吗？
3: 萧雅。
5: 先生您好，
9: 现在线路中断，已经接不过去。你有什么话，
5: 我可以帮您转达给肖小姐。
3: 那你帮我跟他说，让他保重。
5: 好的，先生稍等。喂，是肖小姐吗？
1: 我是
9: 肖小姐，非常抱歉，
5: 因为现在线路出现故障，
9: 所以我只能帮您转告周先生的话。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吗？
1: 你跟他说，让他也保重。
5: 周先生。
3: 啊啊，说了吗？
9: 肖小姐让我转达给您，您也要保重。周先生，请问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在吗？
3: 啊，我在。那个，你帮我跟他说，那个男孩跑了，其实是去买更多的玫瑰，因为他想要。

0: 更多的吻。
1: 先生，就这些吗？
0: 啊，就这些。
1: 好的，先生保重。小小姐，
2: 周先生还有一句话让我转达给您，他的原话是，那个男孩之所以扭头就跑，是回去买了更多的玫瑰花，因为他想得到更多的吻。
3: 我现在给他们俩取名字，这只公猪呢就叫阿土，你就是我的阿土猪，阿土阿土。
0: 曾经呢，有一个男孩，他有个女朋友，这个男孩呢给他的女朋友送了一支玫瑰花，结果呢这个女朋友就在这个男孩的脸上亲了一口，但亲完之后转身就跑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4: 他为什么要跑啊？
0: 问你啊。
4: 他害羞了。
0: 不是。
4: 那还有紧急的事情要办？
0: 没有。

0: 干的时候还在琢磨这风声力到底是什么，没想到还真是你想的啊。
1: 是我。
2: 好，
1: 哎，我的警卫员
3: 徐虎，
1: 棒小伙子，功夫好，打鬼子不含糊。
3: 团长好。
0: 跟你商量件事儿啊。
2: 啊，
0: 这人我要了，给不给？
2: 眼光不错呀，没问题。
3: 徐虎到，
1: 跟着团长干怎么样？
3: 我听营长的。
4: 报告团长，全团集合完毕，请指示。
5: 滚下。
4: 是。
5: 全都有，收信。林正，即刻开赴栖霞山前线。
6: 卫国，卫国，
5: 方令，
7: 到。
0: 逮捕队全体发。
7: 是。
3: 全体都有。看什么看？全体上车。
8: 是。是。
6: 卫国。
0: 他来找我的，
6: 卫国。
0: 你怎么来了？
6: 我想见你，我想你。
0: 你知道我要上战场吗？
6: 我知道。你告诉我，你上次在电话里让接线员跟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这一次去前线，你回不来了？
0: 我不是这意思。
6: 你一定要回来，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回来。我已经报名参加救护队了，救护站就在我们学校，你回来了到学校来找我。

0: 你也要保重。来，这个给你。
1: 这干什么？
0: 这是我缴获的枪，拿着。
1: 这是男人玩的东西，我不要。
0: 小雅，听话，拿着它。现在兵荒马乱的，有这把枪防身，我放心。
1: 我有阿土保护我。

0: 不在，你要自己保护自己。这样是开保险，这样是开枪，记住了吗？
1: 保重。

0: 怎么了？
1: 内国，刚刚得到团部消息，今天我军全线直击，这里很好，其他兄弟部队伤亡惨重，我们的援兵已经没有了，可鬼子还在不断增兵。
0: 你小子怕了？
2: 求用啊！啊，老子就他妈不信了，几十万国军守不住一个南京城。
1: 卫国，
3: 如果我们明天都战死了，你想家吗？想我妈，
0: 还有呢？你们家就没给你说上一房媳妇儿？那你就没有一个心里喜欢的？有吗？
3: 有啊。
0: 想吗？
3: 想。
0: 我也想。我想我爹，想我兄弟，还有我媳妇。我媳妇就在南京城当老师，等咱们把这仗打赢了，老婆回去结婚。胜利啊，一定要守住南京城。守住南京城，你才能回家见你妈，我才能回去结婚呢。

0: 点。
1: 哎，
2: 嗯，猴子，攻击的。

0: 突然发动总攻，明天我会增加他三倍，
1: 三倍的打！
0: 是，
2: 团长，
0: 团长，
3: 接到总部命令，立刻撤退，
0: 撤三百什么撤？
3: 给我打！
0: 光华门失守，南京城破了，
3: 住手吧！
0: 南。

0: 12兄弟，还剩13个，张延虎。
1: 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
2: 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斤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紧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个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
1: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 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

0: 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

0: 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肚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肚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

0: 康友的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堵了、寒了、

0: 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流量。
1: 流量啊，我还 WiFi 呢。
2: 我演唐僧的能行吗？
3: 还能行吗？那就是跟你量身定做的。
4: 集合啦，
0: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4: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0: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
5: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0: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秉慧，有句话不知道你听没听过？
5: 哎，说来听听。
0: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5: 太听过了，这句话火了好多年了。反正我是一直没有机会出去哈。嗯，
0: 我也是没时间，但我家那小白他就这么干的。
5: 就你养的那只小白狗吗？
0: 是，大概4个月前吧，自己离家出走了，这给我急的呀，到处问，到处发寻狗启事。
5: 哎，找没找着啊？
0: 这不好几个月过去了吗？杳无音信，我都要放弃了。哎，
5: 听你这意思是有反转啊？
0: 当然，就在昨天，他带回一只小母狗和一群小狗回来了。哎呀，
5: 这小白能耐了呀！
0: 可不是吗？他这是奔赴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场奋不顾身的爱情，弄得我是哭笑不得。哎，
5: 这小白太有正事儿了，婚姻大事、生育问题都不用你操心，最关键的是他回来了。
0: 对呀，我还挺感动的，这下我家可热闹了啊，三世同堂了。
6: 请听好，第一道题非常难哦。1+1=几？开始抢答了，抢答了，1+1，这么难吗？哎，这题是不是出难了？
7: 小姐呀，不是题的问题，是他们不愿意抢答。你把抢答题换成必答题。
6: 必答题，你是大哥，你先回答。
8: 1+1=几？这道题应该是属于数学题。本人专研文学，对数学一窍不通。二弟，你家祖传数学，你告诉大小姐吧。
9: 我们家的确是祖传数学，传女不传男。
8: 这不对呀，啊？你的小名叫3.1415926啊，你快告诉大小姐吧。
6: 快说。
9: 这道题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一道乘法。按照乘法口诀来讲，15得5 25 10 35 2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10: 点。
6: 坐一把，
10: 姑姐，
6: 坐。我赖鸡，这费劲。你来回答。哎，干啥呢？
11: 睡着了。
6: 你来回答这道问题：一加一等于几？哎，一加一等于二，知道不？好嘞，一加一等于几？
11: 是听说了，后天下雨。
6: 后天没有雨。
11: 是，坚决不娶你。
6: 哎呀，管家，你整成哪样了呀？
7: 小姐，再给你出一道他们拒绝不了的题。
6: 再换一道。
7: 再换一道。
6: 如果你们要是娶到我的话，就必须对我好。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们先救谁？我选一选哦，看看谁先回答。你是老大，你先回答。
9: 大小姐平时爱下跳棋吧？
6: 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先救谁？
9: 掉哪条河里了？啊？掉哪条河里了？
6: 我也不知道哪条河呀。
9: 你不知道不行啊，你得告诉我你们俩掉哪条河里，我好去救你，对不对？
6: 不是，我是说。

0: 果要是掉河里了，
1: 如果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认识如果。
0: 我是说，假如要是掉河里，
1: 假如我也不认识他，掉不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老问我这种问题，我能答出来吗？
0: 我就是打比方。
1: 你打比方，比方我认识，比方是我朋友，你为什么要打他啊？你为什么这么粗鲁？为什么要打比方啊？我告诉你，我绝对不能答应。
0: 回去。哎。太磨叽，你来回答。哎，又睡着了。过来，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不是是咋回事啊？哎，
2: 我去看看去。
0: 哎，回来，小样的。穿的像个大奶瓶似的，你还想走啊？你给我回答这个问题。
2: 我先救我妈。
0: 就喜欢你的孝顺。
2: 不对，我应该先救。我可不可以不回答？
0: 不可以，必须回答。
2: 其实我是个孤儿。妈妈就掉河里了，我多想有一个疼爱我的妈妈。妈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
3: 大哥，四外河五都找遍了，我妈没掉河里啊。
4: 天天啊，你们这是招亲呐、啊、你们还是找妈来了。
2: 大小姐的问题有毛病。
4: 对，
2: 二小姐啊，你问两个。
1: 哎，对了，来来，二小姐来，你问一个，来，快点。哎呀
5: 那我就问一个问题。
0: 停，又回去，回家去，回。
1: 哎，小二，
0: 还可能问问题，你问啥问题啊？你愁嫁吗？我多费劲呢。哎，我算看出来了啊，你们几个人还搁这装四大才子呢，就你们这点文凭啊，也就是四大菜子儿吧。
2: 哎呀，你妈谁呀，王八蛋，
0: 有能我出题你们敢答呀？
2: 敢答。
0: 请听题，下一道题，你们一个人给我演一段爱情故事，如果谁演的跟我有感觉，我就嫁给谁。
2: 来来来，
0: 谁先来？
2: 我先来。
3: 我来，
2: 我来。
0: 老二先来。Come on。
1: 我没吱声
2: 啊，别给大哥掉链子。
0: 接下来咱来演一段爱情故事，本人就是喜欢轰轰烈烈的爱情，所以咱来演一段白蛇传。
1: 大小姐，这段戏我觉得非常好。
0: 对，
1: 但是我们演不了。
0: 为什么？
1: 缺人啊。你想
0: 啊，
1: 白蛇传里边有许仙。
0: 对呀、啊、
1: 我演许仙，对吧、
0: 啊、
1: 你演法海，对不对？白娘子没人演，对不对？你这样让二小姐出来，她演白娘。
0: 我演什么法海呀、啊、我是白娘子，没看出来呀、啊、
1: 你演谁？
0: 白娘子。
1: 那也演不了。
0: 那咋还演不了？
1: 还是缺人。你看我演许仙，你演白娘子，对不对？你身旁的小青呢，对不对？你们俩形影不离，是不是啊？你还是让二小姐出来。哎，管家你给喊出来，然后呢咱是
0: 对付你们，不整点道具能行？能演不
1: 能？
0: 开始
1: 啊。

0: 据说人工呼吸可以救他。
1: 来吧，醒啊！
2: 那个，三弟啊，我去看看你妈呀，到底掉哪条河里了？肯定是掉里了，我去找找
3: 你啊！我跟你去。
1: 那就你来吧。接下来，咱们两个演我最喜欢的爱情故事《芈月传》。我呢，就演芈月。
3: 我演你爹。
1: 那不行。你演我的初恋情人黄歇，这样我叫你子歇，你叫我月儿，听明白了吗？哎，开始。子歇，
3: 月儿，
1: 子歇，
3: 月儿啊！哎呀，
1: 下，你这咋还是我爹呢？不是不是，有点老。月儿吧，你得带点感情喊，你这样你就说四个字就行，你说月儿好看，月儿好看啊，子歇，
3: 月儿好看，
1: 子歇，
3: 月儿好看，
1: 好看，你怎么不看？
3: 不敢看，不想和你这妖怪面对面，
1: 没有用了，我们俩今生不能到一起，因为我已经有了大王的骨肉。
3: 啊，骨肉比驴肉好吃吗？
1: 就是孩子。
3: 啊，谁的孩子？
1: 大王的。哎呀，
3: 大哥，他说有了你的孩子，你演大王，我完事了。我走了，
0: 贤弟，
3: 我找二哥去。
0: 贤弟，
1: 大王，
0: 贤弟
1: 要走。哎呀，情侣装啊！大王，
3: 月儿，哎呦，
1: 这比我爹还老呢。
0: 我不会演呐。啊？你告诉一下我的剧情，我怎么演？
1: 其实这个吧更简单，因为芈月与大王的爱情故事呢，他们两个是情投意合，恩恩爱爱，大王爱着芈月，芈月爱着大王。
0: 说重点，结局非常重要。怎么了？结局？
1: 结局吧倒是挺悲惨，就是大王死了，但是我们不
0: 演大王。怎么了？
1: 大王死了。
4: 啊！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4: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儿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6: 赶紧扫码领吧。

0: 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楚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喂
2: 喂，流量啊？
1: 什么流量套餐不需要。
2: 老弟，别给姐闹，姐知道，你先看你媳妇去，姐不急啊，姐等你。
1: 哎，姐，喂，姐，
3: 啥姐呀？
1: 一个姐。
3: 姐是姐是姐。
1: 其实我们各部门有时候也联系，那个媳妇儿那啥，是这么回事。这姐老，你听我跟你解释啊，就她呢是咋，是我们食堂的一个大姐，知道我来给你送饺子来了，说亮啊，你给我老弟给带一份呗。我说行啊，就这么回事。哦，就是我跟她是咋认识的呢？我总去食堂打饭，她就都给我盛一勺饭，我就得给人个微笑啊，就这么的一勺一勺的，我们就认识了。
3: 明白了，不就是一个勺子的故事吗？
1: 不是，你看你咋不信呢？
3: 我信了呀，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我信了。
1: 你瞅你鸡头白脸这出，你没信？
3: 我信了。
1: 媳妇儿，那这么的，就刚才我误会你的事儿，那算我错了，行不行？就现在我打电话这个事儿，我也没对，反正就这玩意儿，你就说能不能过吧？哎，
3: 刘亮啊，你瞅瞅你这脸没文化的表现，动不动就炸了，动不动就炸了，就跟那大鹅刀不着人，气得自己咔咔刀胸毛似的，自己疼还不嫌磕碜。没事多看看书，你上进点儿啊，有点上进心。
1: 我还没上进心，我都从幼儿园保安干到大学保安了，我还没上进心。
3: 那是我从幼儿园保洁来到大学当保洁，你跟累的。
1: 我跟累的咋的？我跟来的，我工资我也比你挣得多，我都涨工资了。
3: 你现在多少钱呢？一个月
1: 不到10万吧。
3: 烘干了再说。
1: 2536。
3: 每个月能剩多少钱呢？
1: 不到2000。
3: 具体点。
1: 36。
3: 来这么长时间了，你攒多少钱了？
1: 不到36。
3: 钱呢？
1: 黑塔买皮肤了。
3: 那过年回家你是一无所有啊？
1: 我有啊。
3: 你有啥呀？
1: 有脸回去啊。
3: 我的妈呀，老公啊，你能不能有点理想有点追求啊？
1: 我有理想有追求啊。
3: 你看你有理想，那咱就努力实现呗。
1: 我不用努力也可以实现呢。
3: 啥理想不用努力就能实现呢？
1: 我当保安呢。

0: 挺喜欢这工作的呀。
1: 我这么跟你说啊，你看那些高学历高智商都在大企业大公司，
2: 他就再大的企业再大的公司再大的集团他也需要保安呐。我是这个社会必不缺少的一份子，知道吗？
1: 行，就算咱当保安，咱是不是应该当一个最有文化的保安？
2: 我挺有文化的，小本。
1: 啥小本呢？
2: 小学本科。
1: 一天你就扯那么有用的可能力了，一点见识你都没有。前阶段啊，有一个外国的学者来我们吉林大学访问，临走的时候啊，看他长得挺好看的，就想跟他行一个贴面礼。人家刚把脸伸过来，这家倒好，一个高高上去，啪就给人弹个脑瓜崩，把对过烤冷面的都干笑了。可
2: 你一提起这烤冷面的，我就生气。他烤那玩意儿不好吃，还贵，你知道吗？
1: 我跟你说的是这个事儿吗？
2: 说不说这事儿我也生气。
1: 你咋这么没文化？
2: 没文化说谁？
1: 就是不上进。
2: 我用
1: 你
2: 上不上进？
1: 这样，
2: 姑娘，
3: 大宝贝儿啊！
4: 妈妈，
1: 哎呀，你说想妈妈了？
4: 我想爸爸了。哎呀，
2: 大宝贝儿想我了？你干啥呢？
4: 我写作业呢。
2: 写作业呢，真棒。
4: 爸爸，我有一道题不会做，成语“精忠报国”是啥意思呀？
1: 啊，精忠报国呀？
2: 问我呢？精忠报国呀，老姑娘，这个题特别有学问。精忠报国讲述的是大英雄岳飞呀，他岳母在他后背刺了四个大字，精忠报国。
1: 亲妈，亲妈，
2: 亲妈能干出这事儿来吗？
1: 岳母不是老丈母娘，岳母
2: 啊啊啊，岳母啊，就是反正就是精忠报国这个是啥意思呢？就是要报效国家。
4: 那报效国家是啥意思呀？
2: 报效国家就是要为了家园赴汤蹈火。
4: 那赴汤蹈火又是啥意思呀？
2: 就是勇往直前。
4: 那勇往直前呢？
2: 就是干就完了。
4: 哦哦，那精忠报国的意思就是干就完了呗。
2: 哎，
1: 没毛病。
2: 有点小瑕疵哈。
1: 啊，姑娘啊，那个有问题咱也自己做吧啊，不早了，拜拜，
4: 拜拜。
2: 你说现在这孩子，这学这题都这么难呢？咱小时候都没学过都。
1: 咱小时候，咱们小时候才看几本书啊？你再回头看看，现在有多少本书在看你？学海无涯，
2: 回头是岸呐！啊，不是学海无涯，苦作舟，苦作舟，苦作舟。
1: 咱就不为了别的，就为了咱姑娘、咱女儿，啊，为了跟孩子日后有一些共同语言，就应该多看点书，不是吗？你总不能日后咱姑娘也到这样的大学来读书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咱们就只能跟孩子说，回来啦。吃点儿，又走了，还啥时候回来呀？除了这些，还能跟孩子说啥呀？
2: 媳妇儿，我知道了，以后我也好好学习，咱都努力学习。
5: 住手！放开那个女孩！
1: 队长，哎呀，队长，你咋来了呢？
5: 说。啊，说不说？说不说？
2: 不是，
5: 说，
2: 大哥，
5: 你挺犟啊！
2: 大哥，你让我说啥，你倒是问呢。
5: 我没问吗？
1: 没有，上来你就炸了。
5: 不是，你是谁？咋穿跟我们一样衣服呢？你从哪儿来的？
2: 那个
1: 队长，我跟你解释一下，他是我老公刘亮。
5: 哼，刘亮
1: 啊，
5: 我还 WiFi 呢。
1: 那个是这么回事，他呢是那个南校区的啊，刘亮就是谈外国学者脑瓜崩那小子。
5: 刘亮
1: 啊，
5: 久仰了。
2: 不是，你咋认识我呢？
5: 我听对面烤冷面说的。
2: 那小子跑你们这来卖烤冷面来了啊？
5: 别提他，卖那玩意儿死拉贵，还贼难吃。你俩是两口子呀？
2: 我俩是两口子。你这这呀，
5: 小李子，
1: 你看，
5: 小李子
2: 误会了。
5: 哎哎，人俩是两口子
6: 啊。我知道啊，人俩是两口子，在这儿看书吃饺子学习呢，没毛病啊。哎，队长，你来干啥来了？
5: 不，你叫我来的。
6: 哎哎哎，
5: 你叫我来的。

0: 手，别动手，别动手！
1: 我告诉你啊，小李子，我要是平常不看你姐一勺子一勺那么照顾我份上，我今天我非削你！
2: 等会儿，大哥，他姐一勺一勺，他姐谁呀？
1: 你们校区厨房颠勺的李次花吗？
2: 大次花是你姐呀？
3: 咋的？
2: 原来你姐就让我给你送饺子啊？
3: 啊，你给我送饺子呀？
2: 啊，哪哎呀妈！你说这不这么扯吗？
3: 哎呀，自己人
4: 都认识，
2: 这误会了，这事儿这
1: 误会解开了，是不是都送着了吧？
3: 啊，对的，
1: 送饺子是吧？
4: 对
1: 啊，啥馅儿的？啊，这儿呢？
2: 啊，饺子这儿呢？
1: 这饺子老好吃。
4: 干啥呢？住手！住手啊！今儿饺子有点少，这样。我出几道题，你们来抢答，谁答对了谁就吃饺子，答不上来就自己找答案，咋样？
2: 好，
3: 行。
4: 请听题：吉林大学一共有多少个校区？
5: 六个校区，八个校园。
4: 有多少个学生？都叫啥名？啊？属啥的？啊？查去吧，
2: 你给我放那儿，
1: 等会儿，
2: 你给我放那儿。咋你咋就不参赛呀？
4: 我的妈呀，啥意思啊？啊？就你们仨这水平还想考我呀？我这是图书馆的保洁，我不会点文韬武略，我都不好意思拿抹布。古今中外随便问。
5: 好。关公胯下骑的是什么马？
4: 赤兔马。
5: 公马母马。刘姥姥挎筐进大观园。
4: 红楼。
5: 那筐搁哪儿拿的？
6: 孙悟空头上戴的什么？
4: 金箍。
6: 金箍咒的内容是啥？哎
4: 呦我的妈呀！
5: 不知道了吧？查去吧！
7: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Club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Club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Club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8: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9: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7: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9: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7: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Club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Club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Club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现在雨季啊已经到来了，开车出行啊大家伙儿真得要注意哈。
1: 是的，如果在开车途中突然遇到了深水区，行车就会非常的危险。
2: 如果碰到需要涉水路面，如果水位超过排气管的高度，绝不可冒险。如果可以通过，过水的时候呢要保持低档，转速尽量保持在2000转以上，千万不要高档位低转速。
1: 哎，而且呢过积水的时候不要完全松开油门，需要减速的时候也要缓慢的松油门。
2: 涉水途中呢，如果车辆熄火，那就尽量别再打火，应该先检查车辆涉水深度。如果水面呢已经超过排气管，则严禁打火，这是应拨打救援电话等待拖车救援。
1: 是的，雨季出行安全第一位。
3: 林松啊，老师带着诚意亲自来求你了。老师求你了，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教过你，我丢不起这人呢。
4: 我不同意。
5: 不对不对不对，不应该你求他去高考吗？
3: 他也配。
5: 老师啊，不带这么说的。我认为啊，每个人都有追逐他自己梦想的权利，我兄弟也不例外。来，不信把你手上的卷子给我，我让我兄弟证明给你看。哦，兄弟证明。
4: 哎呀这，哎呀哎呀，
3: 这个
4: 这题太难了。这个 X 等于，
3: 那是语文卷子写错了打的叉。就这样你想跟我证明什么呀？
4: 我就想证明你教过我。
3: 你歹毒。
5: 老师，我兄弟看错了。哦，再给他一次机会。
3: 他就不是学习的料，不信你看。文松啊，英语会吗？
4: 我不出国。
3: 那你在国内遇到外国人呢？
4: 我不勒他。
3: 那外国人来到你饭店吃饭呢？
4: 那行。
3: 好，情景再现。Hi, nice to meet you. How are you?
4: 什么意思？
5: 你用英文回答呀！
4: 啊啊对啊，那个 ，OK OK OK OK，
5: 不，你就会 OK 呀
4: ？Yes。
5: 你说你不会，你扯那大干啥玩意儿呢？
4: 但我气势上不能输给他呀！
5: 你是真气人的你呀！这么的，老师啊，咱再换个卷子，换个卷子，再给我兄弟一次机会啊！拜托了，老师。
3: 不出国，那语文没问题吧
4: ？OK，
5: 换语文了。
4: 语文我真 OK 呀、啊。
3: 来，考你一道我儿子的考试题，简单的成语填空，你什么，我什么？
4: 你夸我帅。
3: 你给我滚！那不应该是你来我往，你情我愿吗？走！
4: 哎呀，你踩我脚
3: ！I'm sorry.
4: OK.
3: 没问题，没事啊。老师再引导你一下。老师平时在给你们认真上课的那种工作状态，你们对老师的评价是一什么不什么？
4: 一文不值。
3: 为什么是一文不值？
4: 因为我一点不会。
3: 你为什么一点不会？
4: 因为你教的一点不好。拼了！
3: 我是老师，我不生气。
5: 老师，消消气儿，喝点水，喝点水。
3: 我是老师，
5: 喝点水，消消气儿。
3: 文松啊，老师郑重地恳求你，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教过你，我丢不起这人呐，太丢人了。
5: 老师，
4: 老师啊，你就这么一丝不苟的走了？
5: 你看你这时候来劲儿的，刚才寻思啥了的？
4: 这我能不会吗？这题我都会，我就是不爱答。我心不在此，我一心呐、啊、就想经商。
5: 那你这饭店怎么个经营状况啊？
4: 自豪地告诉你啊，特别稳定，一个人没有。
6: 老板，
5: 哎，
6: 老板呢？
4: 哎，
5: 这不有人吗？
6: 结账，
4: 来结账。
5: 哎，结。

0: 啊，来，
1: 好嘞，
0: 你俩分一下吧。
1: 好嘞，
2: 不是，人到你那吃饭了，你咋给他俩钱呢？
1: 不是，我俩是这服务员，到月结工资不应该吗？
3: 对呀，
1: 找我一百，
2: 这么回事？那人因为啥弄少啊？
3: 原来吧，人挺多，自从我们老板改革之后，人就少了。
2: 咋改的革呀？
1: 这不之前嘛，生意太火爆了，顾客呢都在那门口排队，我们老板怕顾客饿着，特意在门口准备的花生、瓜子、饮料还有点心，
2: 那不挺好吗？
3: 好啥呀，那顾客在外边全吃饱了，全跑回家了。
0: 这改变呢，他就得有阵痛啊。
1: 你这阵痛我没想到能这么痛啊，哥呀，你这痛得有点宰我神经了。关键是我哥怕人吃饱回家，让我们哥俩学门手艺，在那饭店门口给顾客修脚。
0: 哎，我的想法好不好？
2: 挺好啊。
3: 好啥好啊，夏天还行，这39天呢，哎呦我的妈，给人修脚那给顾客脚冻得确实啊，给我手冻得不好使啊，我拿着修脚刀咔吧一下吧，哎呀妈呀，血流不止啊，
1: 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始啊。关键啊，这个顾客靠我们修完脚再给另一桌服务，人家不愿意了，说咱家那火锅啊一股脚丫子味儿。
0: 你别跟他瞎说。
2: 但不得不说啊，我兄弟这个理念的确很超前。
0: 你哎，你看到没
2: 啊？
0: 靠边。
2: 行，
0: 有人欣赏我。我告诉你兄弟啊，我最近呢，我又开发了一个新的服务模式，我不光让客人吃的美味，而且呢还具有观赏性啊。为了体现我们食材新鲜，我们现场制作。来，今天没人啊啊，这么的啊，给你展示一下，行不行？来，啊、上，
1: 教我们那个是吧？
0: 来啊，
2: 我看看。
0: 来，
2: 啥玩意儿？
4: 哎呀，哎天哪！
5: 来，
4: 预备，
5: 走！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0: 停！咋的呀？我不是刚给你们俩开完支吗？乐呵的。啊。
5: 嗨！
0: 停！是这么教你们的吗？
2: 不行啊，这
0: 靠边！我不告诉你们了吗？要优美，有观赏性，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你得跟顾客互动，啊，去，来，给我放个曲儿来，你看我怎么来？
2: 来，咋互动？
5: 哎呀！哎呀，好！
2: 真
5: 是优美啊，
2: 优美！
5: 哎呀妈！哎呀，你这学会就妥了。哎呀妈呀！风火轮，看大摆锤，
2: 光阴好比
5: 马上。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哇！想开心应该去街，哎呦，不必将
2: 阴冷收细，黄昏的灯饰。啥呀？这是啊！
5: 哎呀，看见了吗？
2: 哎呀妈呀！
1: 还得跟我哥干呢，还得
3: 呀，还得是老板。
2: 哎呀！
1: 哎呀！
5: 好！
0: 下锅！
2: 你这玩意儿新不新鲜不知道，整的真白的。
3: 哎呀妈呀！可不咋的，那面一下锅呀，顾客扭头就走，站都不起。
0: 就想说啊，是那么回事吗？那不是顾客过生日，我给他免的单吗？
2: 啥的，过生日还给免单呢？
0: 那当然了，顾客来吃饭，赶上过生日了，咱就得表示啊。
3: 对，
0: 我呀自己设计的这个过生日这个流程。你来了，这样啊，今天呢就当你过生日，我们都给你安排上得了。啊，来，给他安排上，换衣服，
1: 过生日了呗？
2: 过生日了，好，
0: 体现。
2: 好，我过生日干什么玩意儿？
3: 来。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店最高礼仪了。
2: 啥呀？
3: 你赶上了！我告诉你，
2: 不是
1: 拿这个
2: 床单干下来干什么玩意儿呢？
3: 你赶上了。
1: 最重要的是这玩意儿，
0: 多喜庆！开始，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祝你生日快乐，
5: 快乐！
0: 祝你生日快乐，
5: 快乐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
5: 乐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就问你，感不感动？难不难忘？
2: 难不难忘不知道，是真难受啊！另外，我咋感觉这生日过完还有81难等着我呢？

0: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白忙活了。
1: 这怨
0: 你俩。
1: 我老嫂，
0: 你俩配合的不好，你动起来呀。这样啊，刚才变脸大师是不是到了？
2: 到了，
3: 接回来了。
0: 赶紧去把他变脸给我学会。哦。下回有顾客吃饭，他们边吃，你们给他们变脸。
2: 好了，好了，
3: 去吧，行，知道了。哎呀，哎呀，我的衣服呀，
2: 还来，来，走，兄弟，来，
3: 变，
2: 看看看，
3: 是啊，磨磨蹭蹭的。
0: 我告诉你，兄弟啊，就这套服务，头两天一个南方人来了，正巧过生日，我就这么给他过的，感动哭了。
3: 真的？
0: 还要给我投资，要跟我一起开店。啊，我没干，
3: 是吗？你看你为什么？
0: 那南方人呢？

0: 阿拉洗澡洗鸡嘎嘎。老跟你讲啊，来还冰楼啊，
1: 来你过来啊，你把嘴里那鞋垫给我掏出来，来你好好说话，装啥呀，你哪人呢？
0: 长春二道呢。
1: 他谁呀？
0: 你谁呀？
1: 王老舅。 谁？
0: 不是姐夫，他谁呀？
1: 你也别瞎叫啊，谁是你姐夫？不是，你咋这么能嘚瑟呢？这家穿的人模狗样的。
0: 不是姐夫，咱不要去上南方发展了吗？对不对？咱得提前的打扮就得跟他们做融合。
1: 哼，我看你是飘了。这啥呀？墨镜啊？啊，这不塑料的吗？假的。就你这样的你还配个大哥大，你配吗？
0: 不是，哎哎，这个是真的，这是我管别人借的、啊、我今天来是干啥来的？是给你带好消息的。
1: 不听
0: 姐夫，那个南方老板呢决定跟咱合作了，把合同都拿来了，人家名儿都想好了，你看就得捞火锅。字儿我签完了，手印赶紧按，咱们上南方。
1: 这行，
0: 准备走。
1: 这行，不信、哎、
0: 我就知道你这样。还有，来
1: 啊，我呀不去、哎、
0: 来撕吧。
1: 我把你撕碎你信不？
0: 你干啥呀姐夫啊，这么好的机会上那边发展赚大钱呢。
2: 我都看见我嘴上没来了。
0: 不是你干啥的呀？你平常你看着啊，我是小舅子姐夫，来快点摁手印来。
2: 我是最终受益人。
0: 哎呀，你受益啥呀？姐
1: 不是，你们得签
0: 爸，合同都完事了。
2: 爸你得签，
1: 哎呦我的妈呀，回归现实了，这是这把可妥了，我的人生终于能够飞黄腾达了。哎呀爸回来了啊、嗯、这我爸小貂也穿上了，咱家是不是好起来了？
3: 咱家不一直挺好吗？
2: 说吧，咱家现在趁几个亿，说出来我能顶住啊。
3: 不是孩子你疯了啊，你说这衣服呀，这是我搁外面录视频，你隔壁王叔啊一走一过怕我冻着，给我披上点，我一会儿还得给你送回去呢。
2: 不是你现在不是一堆连锁火锅店的老板吗？
3: 不是儿子，你是不是喝了还是搁外面认爹了？咱家不就一直一家火锅店吗？
2: 你没去外地发展呐？最后那合同你没签呐？
3: 没签呐。
2: 哎呀我的妈，那我还咋当富二代了？你说你呀。
3: 不是你当什么富二代呀儿子，我告诉你啊，当时啊我跟你妈刚认识两天，我但凡要是把这个合同签了去南方发展，那你不就没了吗？你来来，你坐下。儿子呀，这人呐总愿意去美化没有选择过的那条路，但是爸告诉你啊，我选择的路就没后悔过。爸呀就喜欢咱东北的热炕头，小卖铺的黄桃罐头，还有就是那铁锅里酸菜炖大鹅，我就好这口，我舍不得。
2: 那你看他们都去外地发展了，你不羡慕啊？
3: 有什么可羡慕的呀？你看我这帮老哥们儿不都没走吗？我们多干点，咱们家乡才能越来越好。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们的孩子，在这片土地里出生，在这片土地里成长，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有我们这代人的参与，对我们来

0: 来说是一份自豪。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真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1: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儿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7: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8: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9: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找答案，见自我。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3: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腰旗橄榄球锦标赛圆满落幕。6月28号，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腰旗橄榄球锦标赛全部结束，各区代表队轮番上阵，上演了一场场紧张激烈的巅峰对决。本次赛事同时承担市运会选拔赛职能，各组别前八名成功拿到2026年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入场券。中国体育彩票对赛事冠名支持，为青少年运动员搭建了高水平的竞技平台。随着腰旗橄榄球正式登陆市运会，必将进一步激发各区队伍的训练热情，持续夯实北京青少年橄榄球后备人才根基。

0: 哎，等等，
1: 说起彩票这件事儿，我爸买了20多年，还真没中过什么大奖。他买的第一张中国体育彩票，是在我出生那一天。他说以后每年我过生日，都去买一张体育彩票，留个纪念，图个彩头。我5岁那年，他说要是中奖了，就去买辆车，带我去兜风。后来听妈说，那年他下岗了，转行去开了出租。我8岁那年，他说要是中奖了，就带我去韩国看世界杯。结果，他给家里换了一台大电视。
2: 再打过来，
3: 看空刀起脚。
1: 中国对巴西那场，我们爷俩在家看的球。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爸可没少买彩票。他说，中不中奖，咱都是给奥运做贡献。

0: 大学毕业，我当上了体育老师。我爸说想给我们换套大房子，这张体育彩票他中了1000块，他说是个好彩头。他拿出了大半辈子的积蓄，年底就让我们搬进了新家。今年我也给他过了个生日。
1: 许个愿吧，

现在我懂了，我爸买的不只是彩票，还有他对生活的希望。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一次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这20多年生活不就是这样一天天变得更好了？

雨来了，雏鸟们乖乖等候着妈妈。它们属于松雀鹰家族，是一种小型森林猛禽。妈妈回来了，还带回了丰美的食物。由于雏鸟的恒温机制还未完全建立，喂食后鹰妈妈马上开始暖雏。天晴了，勤劳的松雀鹰妈妈将新鲜的松枝折断衔回来铺在巢内。这些新鲜的松枝是天然的香氛，还可以覆盖食物残渣，保持居室清洁。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地处长白山脉，这里有典型的针阔叶混交林，是鸟类栖息和繁衍的天堂。松雀鹰雏鸟已经能在巢周围活动，鹰妈妈并不需要将它们交给专门的幼儿教育机构，它会亲自训练自己的幼崽。

他用叫声和食物引导着小鹰一步一步尝试飞行。风雨是昨天的，此时不用为明天发愁。在这个森林生态系统中，在这个春天里，松雀鹰雏鸟将很快长成，等待它们的是更广阔的世界。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刚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B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连日来降雨天气盘踞我省，中到大雨轮番登场，部分区域暴雨突袭，防汛工作不容忽视。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北部有中到大雨，松原西部和南部、四平西部、辽源南部、吉林、通化、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大到暴雨，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十一号夜间到十二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松原南部和东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中雨转雷阵雨，22到27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小雨，20到28度。松原小雨，22到29度。四平小雨转中雨，21到29度。辽源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吉林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通化小雨，22到28度。白山小雨，21到26度。延吉小雨，21到29度。长白山小雨，18到27度。汪清小雨，19到25度。榆树大雨转雷阵雨，21到30度。大安小雨，22到30度。龙井小雨，22到29度。敦化小雨，20到28度。长春中雨转雷阵雨，22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匠心美味。

0: 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三三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引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合家安康。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源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玉质天成，金色瑰宝，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9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勇攀高峰，向着科技强国目标坚定迈进。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吉林省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长春市调研。
0: 省人大常委会举办生态环境法典专题辅导讲座。
1: 各地各部门积极联动，扎实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8号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吉林科研力量在这一国家最高科技舞台上绽放光彩，一举斩获多项殊荣。从新能源材料到半导体材料制备，再到光电

0: 芯片，这一个个铿锵鼓点正是攻坚与跨越的坚实足迹。
1: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在面向十五五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紧扣国家战略和吉林发展需求，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动力。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日新月异，这些成就是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突出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结果，把基础研究做深做实，并继续攻关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核心关键技术。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前进方向，沿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推进技术迭代、场景落地，把实验室科研成果切实转化为产业竞争力，脚踏实地，久久为功，以边疆农牧领域的实干创新助力科技强国建设。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在吉林，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日趋强劲，长光晨星高端 CMOS 图像传感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风云四号 C 星太阳及紫外成像仪在轨开机运行，实现我国太阳观测领域新突破。中国一汽红旗首款自主800伏电池量产，搭载天宫0506车型正式落地。长光卫星吉林一号卫星工程组网卫星增至161颗，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晰指明了新时代科技创新的奋斗方向与实践路径，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集中攻坚制约农业体质增效的关键技术瓶颈，加速优质科研成果落地田间，赋能产业，惠及农户，
5: 聚焦医药健康、人生产业等重点领域，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提升体系化科技攻关能力，
6: 抓实技术攻关、科技项目、创新平台和人才队伍建设，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力度，实现科技创新对产业创新的强力支撑。
7: 组织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深入田间地头，精准对接需求，现场破解重养殖技术难题，
8: 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吉林弘扬甘为人梯、讲业后学的育人精神，用心用情做好传帮带工作，让越来越多的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勇挑重担。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学的未来在青年，我们不仅要学好专业知识，在科研训练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更要严谨求实，勇于创新，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0: 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科技报国的种子，在薪火相传中培育心怀家国、勇于探索的未来科学后备力量。
0: 大家一致表示，要饱含着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笃行不怠的使命感，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点燃民族复兴的引擎，筑起国家强盛的基石。7月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社区养老、供热体质增效、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闲置资产盘活利用等工作到长春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相结合，扩大普惠型养老服务供给，进一步提升供热质效，项目化、工程化抓好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顾刚、洪庆参加调研。
11: 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过的地方。在长山花园社区，胡玉婷与七一勋章获得者、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同志深入交流。 他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向小象管家

0: 吴亚勤同志颁授七一勋章，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为民情怀和对基层治理工作的重视厚望。吴亚勤同志长期扎根基层，深耕社区服务，守护百姓冷暖，是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政府系统要向吴亚勤同志学习树牢造福人民的价值取向，把百姓的事当作自己的事，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努力当好人民的勤务员。在详细了解社区养老服务、供热提质、社区干部学院建设等情况后，他指出，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要加大支持力度，积极协调解决难点问题，不断提升为民服务水平和基层治理质效，把共同家园建设得更加幸福美好。在长发宜天河托养中心，胡玉婷实地查看老年人日间照护、康复训练和休闲娱乐等情况。他强调，要继续挖掘释放各级政府低效闲置资产价值，向普惠养老服务领域加大配置力度，嵌入更多公共服务功能，提升从业人员专业水平，完善机构、社区、居家相衔接的养老服务体系，让更多老年人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普惠、便捷的养老服务。在耀江五月花苑小区，胡玉婷实地查看供热提质增效工作情况。他强调，长春市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锚定城镇供热温度标准达到22度目标，坚持冬病夏治，抢抓时间窗口，强化进度管理，优先落实管网更新、二网平衡、补充供热等关键举措，积极上门听取住户意见，一户一策制定解决方案，项目化、工程化推动供热提质增效落到实处，让群众见到实效。在基隆家园，胡玉婷详细了解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情况。他指出，今年完成万部加装目标任务，政策支撑已经到位，具备全面实施条件。要在保障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加快施工进度，让更多居民尽早享受到改革发展成果。要最大限度凝聚各方合力，做细做实居民沟通协调工作，因地制宜完善操作性解决方案，确保保质保量如期完成。在原吉林省石油化工设计研究院改造现场，胡玉婷强调，要统筹做好文物修缮保护和资产盘活利用工作，积极打造头部电商企业精品体验店、集字号优品展示店，四季度要投入运营，释放商业价值、品牌效应，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1: 7月9号，省人大常委会举办2026年人大学习讲堂第三讲，集中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0: 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主任欧林应邀做专题辅导，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主持讲座并讲话。高广斌指出，近年来，省人大常委会深学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环保督查整改要求和省委工作部署，先后制定修订《黑土地保护条例》《松花江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一批地方性法规，围绕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强化工作监督，以法治方式守护吉林绿水青山，守牢生态安全底线。高广斌强调，接下来要以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为契机，紧扣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关键环节，统筹地方性法规立改废市，加快补齐立法短板，强化法律监督，抓好抓实黑土地保护执法检查、专题询问等工作，聚焦新能源产业，特别是氢能产业、新型储能产业等深入开展调研，强化工作监督，提升监督实效，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范瑞平、田锦晨、王秋实、刘金波、贾晓东、梁仁哲、金喜双参加辅导讲座。
2: 自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吉林市船营区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以学促干，以干见效，聚焦民生福祉、产业发展、安全稳定、作风建设精准发力，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发展实效。
3: 吉林市船营区紧盯群众急难投盼问题，靶向破解

0: 民生痛点，针对老城区校园周边交通拥堵、环境杂乱等突出问题，当地推行一校一策精细化治理模式，统筹多方资源补齐配套短板，通过新增千余个停车泊位、优化交通标志、落实错峰放学等暖心举措，辖区校园周边高峰拥堵时长下降30%，车辆违停率下降40%，师生出行通行环境大幅提质。
1: 我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学校周边环境的变化，家长的车辆停放的都特别整齐，道路两边的小商贩也都清理得特别干净，孩子们每天上下学都能够自觉地排队出入校园，这让我们家长都特别的放心。
0: 校园环境提质是船营区深耕民生事业的生动写照，当地扎实推进八大领域34项民生实事落地落实，常态化开展解题暖心大走访活动，累计走访群众21.08万户次，精准解决出行、教育、医疗、养老、供热、住房等民生难题3375件，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惠民利民的同时，吉林市船营区深耕产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开展九解一协调助企服务，累计办结企业各类诉求2009件，盘活闲置资产资源75处，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3户，有效激活经营主体活力，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同时持续深化干部作风建设，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
2: 立足新征程，船营区将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
3: 连日来，各地各部门积极联动，扎实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入汛以来，松原市对重点县市区防汛工作进行调度部署，在扶余市长春岭镇、松干国堤四处涵洞为防汛核心风险点，相关部门对堤深、涵闸、结合部等关键部位逐项加固。同时，全镇储备编织袋20000条、沙子2000立方米，组建镇级30人抢险队，确保险情发生时队伍拉得出，物资用得上。在长岭县，岭城路社区组织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针对辖区低洼地带等防汛薄弱点位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
5: 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重点走访危房户、独居老人，建立重点人群包保台障，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4: 四平市成立中心城区排水防涝工作专班，建立应急预案，聚焦城市排水防涝薄弱环节，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目前完成16处风险点动态管理，累计修复清淤雨水管网5.5公里。东丰县气象局依托全县31个自动气象监测站点，实时监测各地降水量变化，并通过防汛微信群等渠道，将最新雨情汛情信息及时推送至各级防汛责任人及相关部门，为防汛科学调度、险情快速处置提供保障。
6: 我们加强值班值守，每天滚动发布未来3天预报，强化周边县市区会商联防，提早研判、提前预警，为防止提供科学气象决策依据。
4: 日前，靖宇县组织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救援桌面推演暨实战演练，演练采用指挥中心桌面推演加人义渡口现场实战相结合的模式，群众转移、城区内涝处置通过视频连线实时调度展示，近20个县直部门单位连同8个乡镇及多支专业救援力量参与其中。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遇到山洪地质灾害时要注意哪些事项。
3: 遭遇山洪突袭，绝对不能沿河道上下游奔跑，必须向河道两侧地势更高、土质稳固的山坡快速转移。发现泥石流来袭，立刻向滑坡山体的垂直方向高处撤离，不要攀爬树木躲避，避开凹形山谷与陡坡下方。如果山体坡面出现开裂、石块滚落，房屋墙体渗水、地基下陷、河水骤涨、水体浑浊，出现任意一种都要马上撤离。 作为辽源重要革命老区，东丰县深挖红色资源，做强陆特色产业，走出红色文化赋能文旅、特色产业带动增收的融合振兴新路。

0: 东丰县红色底蕴厚重，是开国少将谢方将军的故里。小四平镇革命历史陈列馆作为重要红色教育阵地，馆藏数百件珍贵史料，系统再现东北抗联、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成为当地传承红色基因、开展研学教育、发展红色文旅的核心载体。
1: 小四平镇历史陈列馆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是我们传承革命精神、厚植红色底蕴的重要阵地。我们会继续立足红色资源优势，做强红色研学、红色文旅，联动本地梅花鹿特色产业。
0: 立足红色资源优势，东丰县持续修缮升级红色阵地，延续红色文脉，串联革命陈列馆、皇家鹿苑、养鹿观山园等特色点位，打造红色研学、生态观光精品旅游线路，将文旅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
2: 通过红色研学、文旅观光集聚人气、汇聚流量，有效联动梅花鹿特色产业发展，真正实现红色文旅赋能产业增收，带动群众致富。
0: 以红色精神凝聚发展动能，东丰县聚力做强梅花鹿全产业链，推行智慧标准化养殖，持续壮大养殖规模，构建起多品类全链条鹿产品加工体系。如今全县梅花鹿特色产业产值突破90亿元，形成养殖加加工加文旅三产融合发展格局。
3: 依托全县红色旅游资源赋能，不断完善梅花鹿养殖加工全产业链建设，拓宽群众征收渠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未来东丰县将持续推动红色文化传承与鹿产业提质升级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完善文旅配套，以红色底蕴激活振兴动能。
4: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草原文化馆自1957年建馆至今，始终扎根查干花草原。几代草原文化馆人致力于民族文化的抢救整理与传承，让民族文化之花在草原上常开常盛。
5: 日前，在前郭县草原文化馆承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舞培训班上，又有50名学员进行了博舞理论知识及舞蹈动作的学习，
6: 发现了它的魅力之后，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参与进来。
5: 作为以草原命名的特色文化馆，前郭县草原文化馆建馆近70年来，始终坚守服务农民、服务基层初心，发展成为我省蒙古族文化传承发展的核心阵地，
7: 拥有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5项，省级保护项目10项，市级保护项目13项，是全国拥有蒙古族国家级非遗项目最多的县级文化馆。
8: 组建了5支乌兰牧旗文艺队，年均下乡惠民演出50余场，文艺创作先后斩获2次巡行奖和多项国家省级重要奖项。
5: 同时，前郭县草原文化馆持续深耕民族文化抢救整理，累计编纂文字资料约1000余万字，采集音视频资料5000小时，出版系列专著与音像制品，系统守护民族文化根脉，
9: 持续以文化为纽带，凝心聚力，深耕群众文化事业，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
10: 7月9日，全国妇联同上一堂课专题学习活动在长春举行，邀请71勋章获得者、全国38红旗手标兵、全国妇联执委吴亚琴进行授课。吴亚琴鲜活的案例和通俗的语言，生动讲述长山花园社区以党建带妇建助力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打动了线上线下的聆听者。
5: 7月6号至9号，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林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吉靖新活力服务团进乡村寻美吉林活动走进白城市、松原市。
4: 7月6号到7月7号，服务团走进白城市，在洮北区道宝镇双龙村活动现场，革命歌曲、特色舞蹈、长征主题情景剧轮番上演，鲜活重现党百年奋斗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
11: 这场活动办得实在贴心，真心盼着这样的惠民活动常来村里。
4: 服务团一行还深入到镇赖县默默格蒙古族乡大安市安广镇胜利村，开展惠民演出与健康义诊、普法咨询等综合服务，把暖心服务送到基层。
12: 义诊、咨询、法律呀、还有农业方面的知识，让我们非常受益。
13: 通过这样的活动，丰富老百姓日常生活，提高百姓的幸福感。
4: 7月9号上午，服务团走进前安。

县让字镇体字村文艺演出组为当地村民献上了一场精彩的红色主题展演。与此同时，法律援助组、健康义诊组和农业技术指导组同步开展便民服务。

0: 肖全国乡村振兴成果宣介活动在北京启动，活动汇集延边优质粮油、山珍菌菇、民俗食品、文创等特色产品159款，集中展示延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成果，以及延边丰富的生态物产和多元融合的地域特色。多年来，延边依托独特的长白山生态资源与延边区位优势，深耕特色产业培育，打造出延边纳米、延边黄牛等一批辨识度极高的绿色名优特产。
1: 通过这个文化互鉴呐、好物互通啊这种一些活动，搭建民族交流的平台。
2: 日前，吉林省深化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暨保险行业风险减量工作推进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中，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与省保险行业协会签订警保联动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启动道路安全专项治理项目，标志着吉林保险业风险减量服务迈入协同共治新阶段。财险行业将加快从事后赔付向事前防控、事中干预、事后减损的全链调转。目前全省9市州已实现警保联动全覆盖。
3: 盛夏吉林青山叠翠，林海之音，漫山绿意的景象铺展出一幅幅唯美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3: 助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汛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3: 他不是死了吗？
4: 那个刺客都到了上海了，
5: 他到底什么身份？应该处置很危险，
6: 只有你能完成水的发进任务。
5: 前沿任务是什么？
7: 和平大会当日，国民党军统将实施去也鹏计划，保护会场，
8: 阻止军统的行走。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9: 我要完成一个任务。我不是影子，我是我自己。
10: 我们这次打的是明牌。
0: 前冤，吉林卫视吉祥剧场正在热播。

0: 讲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1: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2: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3: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4: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5: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6: 哥，这玩意儿
7: 好不好吃吗？
8: 大酱干豆腐卷鱼蟹。
9: 冻饺子，
10: 油炸鸡，
11: 油炸鸡，
12: 我们在桂林喽。
7: 这个就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都人呢？
13: 黑虾，黑虾，
14: 黑虾，黑虾！哎呦妈
15: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6: 那就三顿烧烤。
5: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2: 路漫漫其修远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

0: 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牵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5: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6: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 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7: 最深的感受就是

0: 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1: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2: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4: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基础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5: 总书记指出，两岸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6: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2: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7月9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9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

0: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

0: 稳中有降。六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连续四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1.5%，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一至六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1: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0: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3: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4: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5: 解放军来了。
6: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4: 危机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5: 救生衣啊，每个人都要穿件，每个人都穿件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在那穿上。
4: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7: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作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0: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

0: 物部等九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六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十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7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

0: 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比四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8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两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8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8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8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前冤》，高端示范，公益普惠，配套接入省市医保，长护险补贴政策已全面覆盖，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省旅康养中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你的眼睛看见了，只要他还在这个办公室里，迟早会有所发现。
1: 麻烦还真是接连不断。
0: 不计后果的行事方式，在这里走不了多远。我们必须赶到高木兄弟之前，找到古籍的下落，否则这家是我们待在这里最后一天。

0: 安姐，我吵醒你了吗？
1: 没有，我就是有点害怕，一点声音就会醒。
0: 你准备现在去做吗？我们跟崔墨打过交道，最好还是谨慎一些。他们定了整整一天了，现在是疲惫期，就算崔墨安排了眼线，这个时候也是警惕最低的当口。还有崔墨送来的东西千万不要碰，

0: 八重。
1: 八重。
2: 咱们老大跟梁处长关系那么好，干嘛还让咱们接触谢小姐呀？
3: 咱们局子里啊，亲兄弟都互相怀疑呢，何况假兄弟呢？听着吧。
2: 谢小姐，谢小姐生着病呢，起不了这么早。
4: 你不是谢小姐，
3: 比谢小姐高。
5: 谢小姐，这出租屋里住的都是什么人？你调查清楚了吗？问你话了，
2: 好像住了个40多岁的。
5: 好像，起床。

0: 小姐，站住！快追！
1: 人呢？
0: 跑了！跑！哎呀！
1: 连个女人都扛不住啊！
2: 你去试试！
0: 我要再跑慢点，
2: 命都没了！你，
3: 死了两个兄弟，你们说
2: 人不远看不见。
3: 谢小姐的安全保证无恙吗？
4: 保证无恙。处长，这是不是说明谢小姐她也有问题啊？
3: 有什么问题？你说说看。就因为反日分子经过他的住处，他就有问题。那你们是不是要把整栋楼、整个区的人都拿回来审一遍呀？
2: 哎！我他妈怎么养的你们这群废物？
5: 飞叔，晨会开始了。
3: 好，这件事我自己查。滚。
5: 是。
6: 梁硕的脑子早就坏掉了。梁硕什么都记不住了。
7: 梁处长好。
5: 嗯。哎，崔兄怎么不声不响地跟在我后面？
3: 没有，我昨天晚上没睡好，一会又提前了，我有些没精神。
5: 你无精打采的样子可是很少见。
3: 你说你嫂子还有弟妹算不算同病相怜？一个头痛，一个胃病。
5: 这种半夜突发的病最是磨人，崔兄辛苦了。哎，
3: 折磨了我半个晚上，就说买的药没有效果。我记得你嫂子以前那个胃药是你帮着买的，就是那个西药，叫什么来着？
5: 多久以前的事儿？
3: 不久啊，就是你去玉龙山之前。
5: 哦，对，我想起来了，叫什么名字来着？叫那个名字有点拗口，我一下叫不上来。那这样吧，我买了给你送过去。
3: 那就辛苦兄弟了。
5: 例会提前了，看来总部又有新的安排。只怕是跟昨天的会议不无关系。
8: 这么早开一个，
3: 看来是安排新人了。
5: 师傅不是。

0: 这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开始吧。 我先介绍一下，这位是宪兵队派来接替平田长官工作的高木长官。各位请多关照。今天的例会提前了，想必各位也都猜到了是什么原因。平田小姐在大水桥附近遭到了反日分子的袭击，不幸殉职。 这件事情呢，上级十分的重视，特务委员会也因此更改了行程，与昨晚来我们李主任，不用说的那么麻烦。啊，那既然高木长官有高见要发表，那我就不浪费口舌了。您说，
1: 今天召集大家来，是想告诉各位。 关于平田妻子小姐的死，我们已经有了线索，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我来想提醒各位，我接替平田小姐来到这个地方，并不代表我认可她之前在总部的工作状态。遭遇横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对特工总部的反叛分子过于姑息众人的态度。
2: 我相信大家很快就会明白我跟他最大的区别在哪。高木先生的言下之意是，特工总部当中依然还有反日分子。
3: 高木先生，陈庚生事件之后，我们总部上上下下已经进行过筛查了，您初来乍到这么说。
1: 未免太武断了吧！我不武断，我不需要向崔处长解释。我只能说，平田希子的监控我，比各位想象的都要更加严密。如果真的是特工总部内部出了问题，我很快就可以查证。之所以说这些，也是我对在座的各位还有基本的信任。我希望。
4: 大家不要辜负了我的信任。各位，还有什么想说的？老周，啊，老刘，啊，你们呢？
0: 主任，嗯，
4: 那我就是一个搞行政的，您是主任，您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0: 那既然如此。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
1: 喂，今天上午10点前，我会给各位一个交代，给李主任一个交代。

0: 高某在猎户城说了什么？
1: 他说上午十点前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0: 什么意思？
1: 只能推测他已经掌握了古局的下落。
0: 古局是单线联系，既然上线断了，他应该直接去找水野汇报，没必要在高木这转一手。
1: 水野前往南京未归，怕是这条去程等不及了，对我们而言是一点风险都不能冒的。
0: 只要赶在水野回来之前找到他，我们就还有机会。
1: 可是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潜逃的地点。
0: 就在刚刚会议之前，高某的副官去总务处提请了调车记录，他们要去的地方是小东门附近，车牌号是273。
1: 你不觉得奇怪吗？高某为什么不用宪兵队的车？

0: 他们是为了掩人耳目，
1: 要留下这么明显的线索吗？小洞门鱼龙混杂，方便进出。最不济也能全身而退。对于高木来说，找到古虚实在必行，立功心切也在所难免。
0: 小心点还是没错的。
1: 时间不多了，我们只能寄希望我们的猜测是对的。
2: 我想把方高斯天线让他配合我们的行动。好。高木小东门会客，请君入瓮。
3: 除掉暗哨古区是他们的当务之急，这个客当然指的就是古区了。请君入瓮，一语双关，即告诉我们这是鸿门宴，又有请求我们支援的意思。
2: 你们觉得呢？
4: 老师，要不我带兄弟们去看一下？
2: 只怕监控念次的租房。 说明崔某已经开始怀疑梁硕了。在这种情况下，风险太大了。没错，学生的意思也是这个。就直到现在，76号也没有传出任何讯息。
5: 无论如何，对方已经出招，我们没有退路，只能接着。不能除掉古区，就保不住梁硕。梁硕一旦出事。
6: 我们就会慢慢结束。学生明白。高木先生，你在会议室里所说的是有意为之。平田希子对线人的控制有他自己的手段。我对古区的下落至今还没什么头绪。不过，我们既然有吸引潜伏者的有利条件。
5: 为什么不拿他来当诱饵？怎么用啊？那是你的事儿。可你好像从一开始就把我们全都给盘算了进去。
6: 主任，是对潜伏者不感兴趣，还是单纯的不想合作？
5: 是单纯的感兴趣。
0: 我会调一个行动队的人去配合高木先生的围捕计划。
7: 深感后遗。
0: 王秘书，
7: 主任，去让崔墨来一趟。
8: 是。
0: 消息已经发出，田修会在外围给予我们支持。
7: 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暗杀行动。
8: 还有，是我，不是我们。什么意思？你身份特殊，他们会盯着你，你不适合参加这次行动。
7: 他们只是怀疑而已。任何怀疑都不是空穴来风。还有，我不允许这次行动任何的意外。
0: 没有我，行动出的人不会配合你。
7: 我不需要。而且你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
8: 什么？
7: 高木现在紧盯着特工总部。 没有合适的外出理由，根本无法外出。那你有什么合适的理由？我每周都会去梅花堂向水野汇报，正好是今天。你也忽略一件事，是吗？你无权决定我做什么。你想怎么样？一山不容二虎，行事须有主次。很简单，猜正反。 胜者有权做出决定。

0: 你对此次围捕有什么见解？不妨直说。
1: 小东门虽然是商贾云集之地，想在这个地方搞暗杀再溜走，难度不大。高木先生此举，应该是想让潜伏者

0: 来，小乖，你的面。
1: 这面清汤寡水的，怎么吃啊？
0: 七个角，让你执行任务还是吃面？老大说了啊，盯着点周围，别吃或者吃面。
2: 手はずはどんな程度？
3: メーカートから死刑犯に出てきて、やつは降参との知ったすもので、服がいいです。連れてこい！
2: 何も見つからぬうらら、やつを取りに使え少しに役に立つだろう。やつに服を返させ。
4: はい。
3: 特攻本部はもう良いです。長官の車は9時30分に時間通りに出発です。
5: 就是这个地方，大家散开吧，不要让自己太过明显，听我口令。
0: 好，好。
6: 老板，过来。
7: 班处。
0: 嗯。昨天他们吃饭，你去了吗？
8: 他们吃吗？哎，老大。
0: 哎，老大，
8: 老大。
0: 哎。情报处的人都跑哪去了？
8: 不知道啊。不过我听说昨天严东海和李广志喝了一宿，估计还没起吧。
0: 我倒是听说，好像是上面下了紧急的任务。什么紧急任务？这我就不知道了。要不我去问问？不用了。今天报纸给秋秋送一份去。
8: 知道。
0: 嗯。
9: 你怎么上来了？
0: 我给崔州送报纸。
9: 早上不是送过了吗？
0: 早上
9: 这事情、啊、他现在不在，你就给我吧。
8: 哦，那行，辛苦了啊。
0: 行行行，行哎，
10: 把封印拿起来，我们去趟药店。
8: 好。
11: 今天下午10点前，我会给各位一个交代。

0: 咱去哪间药房？
1: 。这附近有几家西药店还不错，帮我跑一趟，凡是能够治疗偏头痛的特效药都给我买下来。

0: 记住了，每个药的价格、功效、禁忌都要问清楚。
1: 知道了，
0: 去吧，我在这儿等你。
1: 好嘞，老板。

0: 撤退路线都准备好了吗？
1: 茶馆后面那剪刀巷，向前50米，左转，翻墙，到时候有人接应了。
2: 告诉兄弟们，无论如何，一定要保护好那个人。
1: 又掩护着人是谁？他怎么还没有出现？
0: 别多问，你仔细点。
1: 该出现的时候总会出现的。
2: 收到。
3: 杨处长，你怎么在这儿？少废话。
1: 你们两个跟我来。杨处长，杨处长，杨处长，我们两个是在这奉命的，值守的。
4: 是啊，崔处长不要我们擅自走开。
5: 你们两个不知道吗？崔处长调你们换到小东门市场的西南角去，还不赶紧去？
1: 崔处长真的在那等我们？
4: 我跟崔处长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吗？怀疑我？
6: 長官。物も仕掛けたのか。小友の店は両方はすぐにあった。捕まえる者は待っている。何も発見はなかったか。しばらく異常がない。でも。
7: 俺を監視してる者は、すでに到着してる。

0: 出去两天嘛，你回来了呀？
1: 儿子怎么能？

好的，看情况吧，给你买好的东西。

0: 陈首长，这事还不算完。既然潜伏者和他的同伙出现过，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我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可以达成默契，好好合作。这一点不需要高木先生提点。死的是我的弟兄，我当然会全力以赴。
1: 处长，
0: 说，
1: 咱们又死了两个弟兄。

0: 七哥，
1: 怎么人还没找到？都走散了，日本宪兵好像往这边追过来了。
0: 你们先走，我等等他们。
1: 好。
0: 七哥，
1: 那不是他们吗？
0: 快，动起来，走。

0: 胡杰被人击碎了，老大，我明明安排他们守在巷口的，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儿了？是熟人干的，应该就是那个潜伏者，把他们引到这儿来，先偷袭得手，然后杀了另外一个发现他意图的。
1: 哎，你们看，他这个伤口也很特别。
2: 去附近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3: 是
4: 是。
3: 穿过这道墙，一直走，右转，有三辆黄包车，上面都是我们的人，赶紧离开吧。
5: 走吧。
6: 你们先走吧，我自己回去。
5: 你打算怎么脱身？
6: 管好你自己，我自有办法。
5: 走。

0: 哎，老大，
1: 我这边没有发现。
2: 老大，
1: 我这边什么都没发现。
2: 老大，发现了一部总部的车。
3: 总部的车？谁指派的？
1: 不清楚，被日本人围住了。
3: 怎么会在这儿？
2: 哎呀，一起走。
4: 别不信呢，真是自己人。他去，
2: 老大。
5: 你没告诉他们自己是特工总部的？
4: 老大，他们叽里哇啦说什么我听不懂。
6: 马上打来的。
5: 这帮日本兵，连特工总部的车牌都不认识。
6: 啊，失礼しました。申し訳ない。撤収。好。
4: 老大，您刚去哪儿了？
5: 去附近的药店逛了逛，走吧，回去吧。
4: 哎，老大，药买好了，在座位上。这也开好了，您上这看看。

0: 一共六个牌子的止痛药，这两款价格低廉，疗效一般，应该是给普通老百姓使用。这两款药效强烈，副作用也大。崔末七子偏头疼是近年才开始发作的，不应该有这么厉害的药，就剩这两款了。
1: 怎么了？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陀乐宝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

0: 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2: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澳元牛肉真棒，
4: 澳元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东北超好吃，吉林站旅程继续。赵宇欢、谢欣阳解锁乌拉满族火锅。
3: 哎呦我天哪！
4: 好吃，东北的肉还是好。
2: 刘刚、贾一轩共游松花江，品尝特色小吃。
5: 都给各位安排上。
6: 好吃的呢，
1: 美食九宫格、
7: 我受不了了，
8: 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6: 这个给到一个汤了。
2: 7月11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崔处长，哟，崔处长在附近执行任务呢。兄弟，会不会太巧了点啊？
1: 确实太巧了，我正在附近办点事儿，没想到这都能碰上。你到这干什么来了？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2: 没什么事儿，那边出了点事故，例行询问。下来吧，
3: 聊一聊吧。这边请。
4: 同事，没必要搞这么难看。
5: 行了，别套近乎了啊！今天我们同宪兵队一起执行任务，小东门那边刚刚抓了一个反日分子的。
4: 你们抓反日分子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自己人呢？
5: 我们查过了，动手的就是自己人。
4: 自己人动的手？
5: 少他娘的废话！为什么在这儿一字一句的给我说清楚了？
4: 行了，赶紧说。
5: 买药去的，
4: 药，什么药啊？
5: 梁处长交代的，治偏头痛的药，说是给崔处长夫人带的。那离咱总局最近的药房就在小东门这儿。来这儿了呀？
4: 药呢？
5: 给梁处长呀，李哥，你想查的话，亲自找梁处长要吧。
4: 你是自己去的，还是梁处长跟你一起去的呀？
0: 赵迪，过来。
6: 哎，到！
0: 当着我的面把我的人支开，看来是有些话不能让我听。
5: 不是梁处，我们是不敢劳烦您，等您亲自买药去了。

0: 兄弟，你来这是帮我买药？哟，这地把我给供出来了。不是老大，
1: 哪儿的话呀？我跟你说了吗？例行公事。小东门那边是真出事了，一会儿犯人分子，杀了咱们好几个弟兄，先没对证抓人呢。
0: 你少跟我来这套。他们抓人让他们抓去，你缠着我干什么？
1: 是不是还在怀疑我？谁怀疑你了？联合行动，高木雄一一直盯着我，我能不做事吗？还有，买个药你让他来就行了，你自己跑一趟干什么呀？
0: 我让他去，你信不信他能把整个药店给我搬回来？
1: 老大教训的是，看看是不是这个？
2: 对，没错，
1: 兄弟，有心了，当哥哥的误会你了。嫂子是真嫂子，哥哥不是。
2: 怎么还小心眼儿啊？
3: 走，
4: 哎，
3: 借过一下。

0: 有话就说。哎呀，老大，是这样。刚刚李德伦把我堵墙根，问我买药的时候您是不是跟我一起去的？
1: 你怎么回答的？
0: 那肯定是我跟您一起去的呀，老大。我虽然是总务处调来的，但我现在跟着您，我是您的人呢。那些人怎么想的，我可太知道。白哥、于哥都跟我说过了，情报处那帮那群人。
1: 就喜欢背后搞事情，
0: 啊是，主要反日分子这本身没错，但也不能逮谁咬谁吧。我要是不这么说啊，那他们还不跟苍蝇似的盯得你没完。
1: 彻底啊！
0: 哎，老大，
1: 我就说你小子心眼多，关键时刻还是很拎得清。
0: 老大栽培的好。啊，对了，老大，是我那个药买的有问题吗？我看还剩了不少呢。
1: 剩下的都副作用太大，你像这个孕妇禁用，初日跟他太太这么多年也没个孩子，
0: 差点闯祸了。那崔叔岂不是挺忌讳这个的？是呀，所以再学精乖点儿。哎，知道了吧？
2: 到了，刚刚查楼上出生事情的什么人？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也不确定，但我听说他是公堂。这两名特工在混乱的现场被人处理掉，这也就算了。可另外这两个人。 这很明显是熟人下的手啊！难道现场的其他人就没有任何发现吗？
3: 环境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咱们的人在短时间之内来不及做出万全的部署。
2: 人手不足固然是一部分原因，可这么细小的伤口可不多见的。我觉得你应该从这个方向去想一想，我们总部。
3: 究竟有哪些人使用过这种形状的匕首？
4: 李主任，我觉得今天早上所有离开特工总部的人员都应该进行统一筛查。
2: 我想知道，到底谁有作案的嫌疑？高木先生，和平大会近在咫尺，外出人员相当的频繁。不过。 你这倒也可以作为一种考量的标准。王秘书，
5: 主任，
2: 去把总务处的刘处长叫来，让他把总部所有人员的出勤、用车、请假的详。

0: 把详细记录都带过来，给高木先生过目。是。
1: 高木先生，这两天特工总部人员的出勤、用车和请假的记录全部在这里面了。很好，你可以出去了。啊，是。
2: 高木先生，就凭这些。
3: 您能看出什么呀？只要是有心，当然是可以看出东西来的。那请高木先生多多指教。这些资料看似庞杂，但实际上有大部分人是可以排除掉的。在案发现场你也看到了，两名七十六号特工是被熟人所杀。你想一想，什么样的人可以让两个已经在岗位上值守的特工？
2: 离开自己的岗位，去别的地方。他们所熟悉的，或者是不得不听命的人，
3: 这就很好解释了。早上离开的这些人员当中，有哪些人在职位上是这两个人不得不听命的人？ 又有哪些人是他们熟悉的朋友？这样一来，至少三分之二的人是可以排除掉的。剩下的这几个科长、处长，是不是嫌疑更大？

0: 处长回来了。处长，高木先生让你去趟问询处。
1: 问询处？
0: 是。
1: 没说什么事？
0: 没有，好多科长处长都已经去了，具体什么事情我还真不知道，上面让我在这等您。
1: 知道了。
2: 不争也的事儿，总是耽误人办事。什么时
3: 候？高木怎么找到这些人的？
2: 什么时候？就是，
4: 这些都是上午离开国总部的外勤人员，同意集中问询。只能说明高木雄一还没有找到明确的目标。
3: 那说明这古区还在暗中威胁着我们。
4: 你要放心。
5: 哎，今天到底什么情况？人要审咱们？
6: 我可错，都走。凭什么让我接受问询？这我们的工作做了多少？这李主任有目共睹的，对不对？
7: 对。
6: 我要向李主任陈情，我要向水野长官陈情。
7: 我可错，都走。
6: 闪开！
5: 这是给自杀，
2: 我搞得这么难。
5: 梁处长，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呢？
4: 在此之前，你去了哪些地方？
2: 我就是给李主任跑腿办事儿的，除了任务上的事儿，其他地方哪也没去。
8: 是吗？据我所知，从特工总部到你办事的地点，步行超不过30分钟。
4: 你从8点离开，一直到11:02才回来。对此，你不想解释一下吗？
2: 我，
4: 你不用担心，我可以理解。工作之余，顺道办一些个人私事，但你必须要找到能证明你去过那些地方的人证，否则我会拿通敌罪论处你。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9: 行了，带他出去。

0: 该交代的我都已经交代清楚了，高木先生还有什么疑问吗？有崔处长给你作证，当然是没什么问题。但我还是想提醒梁处长，多关注关注身边的人。
1: 身边的人，
0: 如果这是高木长官的意向，那还是算了吧。我也想尽快周着钱负责，这样我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未完成的工作上。
2: 而不是坐在这里闲聊天。基本上每个人都有切实正当的理由。高木先生，我们排查的方向是不是有问题？
3: 问题本来就是程序结束找寻的。
2: 不用着急，一定会有所发现。主要是时间的问题，马上就是和平大会代表赴沪的日子，在这个档口挖反日分子，我只怕人还没挖出来，和平大会就已经召开了。嗯，我听说崔处长和梁处长私交不错，
3: 谈不上，就是认识的时间比较久。
4: 平田希子之前调查过他。
3: 那只是一个误会。平田初事前，梁朔新交了一个女朋友。
2: 是，我还监控过她，不过后来已经排除嫌疑了。
3: 崔处长，认真是好事，值得夸赞。但我建议，公事公办，私事私办。
2: 高木先生，没这个必要吧？
3: 那就看你怎么想。请。

0: 崔兄怎么有空过来了？够繁忙的呀。繁忙繁忙，又烦又忙。你看啊，行政府参会人员住宿协调，安保的巡查路线，周边交通的分管控制。还有这个，最难的就是户籍调查，周边所有的租户全部都得清理出去。调给我的班子就两个巡捕房。
1: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我都想撂挑子了。还有新闻部的高木，动不动就来找我的麻烦。
0: 以前不会有这么大动静的，看来这次是动真格的了。
1: 你都说了是以前，崔兄，你要真想看，我就给你看。我正愁没人给我背锅呢。
0: 提醒的特别好，我都忘了，你现在是特检司的梁司长啊，你们特检司的东西我看那是犯纪律的，你赶紧放起来吧。是啊，我们这行知道的越多越麻烦。你来的正好，省得我去找你了。
1: 哎，梁司长，您什么指示？嗯，
0: 别闹。特委会那边的人打电话过来了。
1: 问小东门那事儿有线索了没有？哪儿那么快呀？这才过去一天，我又不是什么神探。还有，特委会什么时候连这种小事都过问了？也不算是小事了，南京那边很重视。你也知道，那帮子官员早就被共产党和重庆分子给吓破了胆子。上面动动嘴，下面跑断腿啊。
0: 也没见你跑断了腿啊，你这不还要闲心来找我聊天呢吗？
1: 我就不能因为私事来找你吗？私事？你嫂子说了，问问谢小姐的身体恢复的怎么样，要是好了的话，找个时间，家里吃顿便饭。
0: 就这？
1: 这叫什么话呀？什么就这呀？这是我们家最高领导下达的指示。自家兄弟吃顿饭的时间，你总有吧？
0: 你快饶了我吧，没见我这还有一堆烂摊子呢吗？
1: 我不管啊。 我只管。

0: 我传达命令，怎么说？行吧，什么时候？就今天晚上，说定了啊。
1: 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走错车了。
2: 吓你一跳啊？跟你平常的装扮不太一样。好看吗？还不错。
1: 本来想着今天是崔处长的家宴，让你不要太拘束，轻松一点就好。
2: 最近几天有空吗？一起去看电影啊。最近有什么好的电影吗？赵迪啊，哎，
1: 最近有什么好电影？《木兰从军》，陈云裳小姐的新戏，听说还不错。哦，还有之前上映过的那个《爱情悲剧虞美人》，最近复映了。那就《木兰从军》吧。
2: 我去。
1: 为什么？
2: 临时相约，你太没诚意了吧。
3: 总算是来了呀，
0: 崔兄啊，
3: 来，
4: 吴大哥，
0: 弟妹，欢迎你啊！哎，身体恢复的怎么样？
4: 谢谢吴大哥关心，好多了。
0: 这病来得快，去得也快，要注意调养啊，可不能复发。
3: 对了，这不来你们家吗？这是我给你跟嫂子准备的礼物，
0: 崔兄。
4: 哎呀，
0: 这有了弟妹之后，是真开窍了呀！你以前到我家一粒花生米都不会带。
4: 嫂子呢？厨房呢？知道你们来，唠叨我一天，烦死了。嫂子亲自下厨啊，那我可得去点菜。
0: 走。
4: 哎，怎么回事呀？一个领子在前面，一个在后面的，你不注意一点。
0: 弟妹，你不能对她太好啊，你会把她惯坏的。
4: 行。
5: 先生回来啦，两先生弄好弄好。
0: 弄好。
4: 嫂子，我们来了啊！
5: 小佳好。
4: 已经来了呀，我还以为你们没这么快的呢。
0: 谢谢。
4: 这位就是谢小姐吧？
0: 嗯。
4: 你好，我就说给你介绍了不少大家名媛，你怎么一个都看不上眼的吧？现在总算晓得了吧？谢小姐老漂亮了呀，是我们梁硕有福气。
5: 嫂子您过奖了。
4: 哎，你快来跟我讲讲，你们怎么认识的呀？哎呦，
0: 哎哎哎，厨房上女人的地方，你凑什么热闹？来这边坐。
5: 看出来，嫂子今天是真高兴了。
0: 嗯，
5: 你这段时间一定没好好的陪嫂子。其实我们都一样，有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0: 猫到狗到，
5: 能活下去就是好到。我记得这句话是崔雄说的吧？
0: 嗯。
5: 像我们这种人，披着这身狗皮，为的是什么？
0: 不是为了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吗？
5: 崔兄，我告诉你，这个小谢，我是真的喜欢。知道你们
2: 要来，你嫂子是从早忙到晚呢。好嘞，吃饭嘞！我做了好多的本帮菜呀。
0: 哎呀，
5: 太厉害了，嫂子辛苦了。
2: 哎呦，怎么没听你说我辛苦呀？
5: 你也辛苦了，我们吃白食的最可恶。
0: 嗯，
2: 那可不是嘛。
0: 弟妹，你的性格我喜欢，风趣幽默，活泼可爱。<笑>
2: 我好久没做菜了，还要谢小姐这个客人来打手，真是不好意思的。
4: 没事儿，嫂子，我在家里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小菜。
0: 哎呦，都7点了，大家饿了，坐了，快吃饭。
4: 就等嫂子先坐下了。
0: 哎，不行，你不能坐这儿，上座。
4: 不行的，主位怎么能留给我？我不敢坐的呀！
0: 都是自家兄弟，而且是在咱们家，在咱们家，你就是最大的。来，
4: 油嘴滑舌的。<笑>

0: 坐坐坐。
1: 小谢第一次来嘛，就让你看笑话了。
2: 嫂子放心，雨欣也是个独立女性，最讲究的就是男女平等。
3: 男女平等？
4: 那你今后的日子可难过了。
1: 你的日子很难过吗？
3: 我是不敢的呀。
2: 我们可享受着呢。
4: 是是是，享受享受。来，我们欢迎兄弟，欢迎弟妹到我们家做客。
1: 干杯。
4: 吃菜吃菜，尝尝我老婆的手艺。哎呀，弟妹啊，
1: 哎，
4: 刚才听你说平时也爱做菜，
1: 哎，喜欢做一些小菜，就是做不好，总是弄得一塌糊涂的。
4: 一般都喜欢做什么菜呀？
2: 对了，嫂子，上次听说你头疼到半夜醒来，我给你买的药。不知道药效怎么样啊？
1: 我头疼啊。嗯。啊啊，一两天的事情了，早好了啦。
4: 他这是老毛病了，时好时坏的。
1: 听谢小姐的口音，是南方人吗？
5: 对，嫂子，我无锡人。
4: 嗯。无锡也是好地方呀，弟妹。为什么会来上海呢？
1: 好嘞。那我要把走各种短路，可能拍到好不啦？
4: 我这个呀是职业病，看见什么人都想审两句。弟妹，你不要见怪啊。
1: 阿翠，你在做什么嘞？
4: 唠唠家常嘛。
2: 崔兄啊，你也知道，现在江南江北一片混乱，到处都是背井离乡的逃难人群。
4: 弟妹，你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到上海的吗？
5: 是。
4: 乱世当头啊，受苦的都是百姓，哎，都是自己家里人。弟妹，方不方便具体说说？
2: 崔兄，揭疮疤了啊。
5: 也没什么，我父母都是因为这些事情去世了。
1: 老崔，哪壶不开提哪壶的了，吃个饭干嘛的啦？
4: 南京政府现在已经巩固了上海，接下来江南江北也会建立统一的政权，匪患剿清之后，弟妹的归乡之路就会畅通无阻，到时候就可以和家人团聚了。
2: 崔兄说的愿景很美好，我却没有那么乐观。
4: 这我一点都不奇怪，你一直都是一个悲观的人。
2: 我是现实主义。崔兄，人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太过执拗可就不好了。
1: 好嘞好嘞啊，不要说这些了嘛，来尝尝嫂子的手艺啊，忙活半天的了。哎，雨欣，
5: 谢谢嫂子。
1: 饭菜还对胃口啊，不会吃不惯吧？
5: 嫂子，你做的菜色香味俱全，怎么会吃不惯啊？好吃。
6: 无锡人吃上海菜还吃得习惯吗？
5: 都差不多。
1: 我想起啊，第一次和老崔去无锡的时候，吃那里的小笼包，哎呦，那个甜的嘞，跟蘸了蜜糖一样。我当时还埋怨老板啊，是不是把糖当成盐了呢？
5: 是，我们无锡的小笼包就是甜的。我从小在这长大，来上海之前，我还以为全天下的小笼包都应该是甜的呢。
1: 那你以后要想吃什么，只管来告诉我的，我叫人给你去做好了。
5: 谢谢嫂子，不麻烦您了。人在天南海北，早就不那么讲究了。我现在能有这样的生活，衣食无忧，已经很满足了。
1: 太好了，姑娘，你可不要欺负人家呀。
2: 嫂子把话都撂在这儿了，我哪敢呀？
4: 都男女平等了，今后谁欺负谁还说不定呢。
1: 瞎讲八讲的。
4: 弟妹，
5: 嗯，
4: 我听说你现在一边读书一边在服装店工作，这不是长久之计呀。既然来了上海，今后有什么打算呀？
5: 我没有想过这个，要看他有什么打算。
6: 这也是我今天来找你们的目的。既然要成家，那就要安稳。你嫂子最近集资要开一个珠宝店，定位是上海时尚年轻的姑娘。
1: 嗯，
6: 我打听过的，你在服装店帮。

0: 赚不了几个钱吧？我刚开的店面也没有经验的呀，我听说谢小姐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小姐，也见过世面，也有招待顾客的经验，为人也是大方得体。我想请谢小姐跟我合伙经营。啊，嫂子，我不行。
1: 有什么不行的呀？你读过书，是新时代的女性，有知识，有时尚，而且有你帮衬着你嫂子，我也放心。
0: 我看就不要推辞了吧，兄弟。嗯，
2: 你说呢？哎呀，这件事情我可不敢做主。看看雨欣是不是有别的打算。
3: 要是真的为难呢，也没有关系的，我们也不是强人所难的人。确实。我确实。
1: 想跟嫂子学学，不过我有点笨，嫂子你得多教教我。
4: 那可太好了呀！我也觉得太好了，来，恭喜弟妹的加入啊！干杯！
5: 谢谢嫂子。
1: 哎呦，两姐妹啊，说不完的话。
2: 真是的。
6: 翠秋啊，嫂子，别送了，赶紧回吧。
2: 谢谢今天的招待。时间过得真快啊，真想多留你们坐坐的。
3: 嫂子，你以后要是有空的话，我经常过来找你玩，
2: 那可真太好了呀。嫂子是不怕打扰，我确实难得有闲，翠兄知道的。好了不起嘛，谢小姐自己有脚，一定要让你带过来的呀。我这里不欢迎你的，我只欢迎谢小姐，是不啦？
3: 是，我现在有嫂子撑腰啊，你可不能欺负。
6: 你们两个要是这样的话，我以后可真不敢说话了。好了，请回吧。我跟雨欣啊，走回去，刚吃完饭嘛，散散步。先走吧。
2: 走了，嫂子。
6: 去吧，请回去。
2: 再见。
6: 冷吗？
2: 过来，老崔，你到底要做什么了？人家是客人嘛，好不容易来一趟的呀。那梁硕是跟你过命的兄弟啊，你刚看到他的脸色没有？要不是我在，他都要拍桌子了呀。我跟你说话了，你听到没有啊？
6: 你懂什么呀？就因为是兄弟，我一直在帮他排雷。
2: 都这个态度跟我说话了是吧？我告诉你啊，崔墨，你不要把你工作上的那一套拿到家里来，我不吃你那一套的啊！
6: 跟你说多少回了，难的事你少管，行了，上楼休息吧。
2: 哎，你的这个态度对我了是吗？
6: 哎呀，好了呀，怎么说着说着就哭上了吗？好了好了好了啊！
2: 都是我不好，好不好？我先来心里烦，梁硕很危险。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了，你有什么话你跟我直说呀。你刚才吃饭时候脸上那个神气，那个表情，我知道的。你即使在想工作上的事情，你根本不是为了陪我。
6: 你多久没陪我了？好嘞，好好的一顿饭，哎，被你搞得乌七八糟，哎，
2: 日子都不要过了呀！不过了，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这是政治，是要人命的，跟你说了你又不懂，再说跟你也没关系啊。
6: 谢小姐要来珠宝店工作的，怎么就跟我没关系了？你跟梁硕这么多年的兄弟啊！
2: 你为什么要给他下套子啊？当初是他拼了命的把你从墙下救出来的事情，都忘记他了。
6: 我没忘，我就是因为拿他当生死兄弟，我才不能看着他一步一步走到这么危险的境地。我比相信我自己还相信他，但是他身边的任何人，我都不相信。
2: 谢小姐看上去人挺好的呀。
6: 好人，你看谁就像好人？你看我像不像好人？像。
2: 在我心中是全世界最好的人。
0: 道外面的人是怎么说我的吗？汉奸走狗卖国贼，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在你心里我才是好人。犯人分子不会在脸上贴上标签，被我发现总比被日本人发现强。

0: 心吧，这个谢小姐能接受这份工作，就说明问题不大。这么多年，我帮76号还有日本人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就是为了咱们这个家远离危险。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受到一丁点伤害的。
1: 76号也好，清政府也罢的，我就是一个普通女人，我只想跟你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我想跟你一起到老。我希望你们都好好的了。
0: 你要是想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就要帮我一个忙。
1: 什么呀？
0: 明天帮我去探望一下谢小姐。
1: 我不会你们那一套的呀。

0: 为什么要答应翠墨？你明知道合伙经营只是一个幌子，他们是为了找一个更好的理由来监视你。
1: 我知道，我答应过你要带你离开上海，我没有做到，那至少我要帮你打好掩护吧。他们一直没有放弃怀疑你，我答应他，最起码能让他们暂时放下戒心。
0: 你这样就更加脱不了身了，你知道吗？
1: 知道，我要陪你一直到底。你别误会啊，我只是是非分明，既然答应你了，我希望我能真的帮到你。况且我也不光是为了你，就像你说的，问题跟答案重要吗？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做了就绝对不会后悔。要不然在当今这个时代，我这还有什么意义？你懂我说的对吗？
2: 若听到细心的歌言，那是最后听你的名字。
0: 人生非为苟活，而在寻光铸魂，使之穿心。
3: 这是
0: 我伯父曾经说过的话。人生并不应该简单的为了生存而活着，而是应该追求更高的目标和意义，包括寻找真理和光明，铸造坚定的精神和品格。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并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现在中国有超过40,000,000的同胞，如果所有这些同胞都能够团结起来，那将铸造成一条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到那个时候，不惧任何的风雨和炮火，而这条钢铁长城就是共产党人追寻的真理和光明。
1: 你都想起来了。
0: 我只记得那句话，后面这些是我最近的亲身感慨。其实我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认识才刚刚开始，跟你一样，但是越了解就越发确认，军统的做派是无法给人民一个光明的未来。如果一开始我是为了完成严肃的遗愿，而现在选择共产党是我仔细思考的结果。
1: 如果可以，我想重新选择一次，我想更了解你，更了解共产党。
0: 任何时候都不晚。
1: 那你要答应我，让我再跟你搭档一次。
0: 好，我答应你。
1: 走。
0: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上海现在越来越乱了，却无可避免地让你转入到漩涡的中心。希望我们都能有全身而退的一天。
1: 一定可以的。

0: 走了这条路，哪有一定？
1: 我说一定可以，就一定可以。你答应我，答应我。

0: 你不是问我两部电影想看哪一部吗？我都要看。
1: 贪心，
0: 我一直这么贪心。
1: 那就当我们的约定吧。
0: 我去耍赖啊！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0: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浩源牛肉真棒！
7: 浩源牛肉来啦！妙可
3: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浩源牛肉真棒，
7: 浩源牛肉来啦。
9: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7: 浩源牛

0: 是死了？
1: 那个四哥都到了上海了，
2: 他到底什么身份？
3: 我也从这还没有。
4: 只有你能完成水都发进场。
2: 前沿任务是什么？
5: 和平大会当日，国民党军头将实施去野盟计划，保护会场，
6: 阻止军头的行走。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7: 我要完成一个任务。我不是影子，我是我自己。这次打的是明牌。
8: 前渊，吉林卫视吉祥剧场正在热播。

0: 星啊，大星，哎，大星，哎，
1: 哥，
0: 咋样？你妈，啊，行不行？
2: 咋的了，哥？你这来的路上让推土机碾了？
0: 啥玩意儿推土机碾了？这个呢，是我精心打扮的，就是为了一会儿相亲对象，我让他看不上我嘛。
2: 哥，你多虑了，就你正常发挥，他都够呛能看上你。
0: 你上一边了，就我这条件差啥呀？一堆一块的，搁这摆着呢。我呢，安排你的事儿，整明白没？
2: 明白了，不就是给那个跟你相亲那个女孩吓唬走吗？
0: 对，
2: 但我有点不明白，为啥非得搅和黄呢？
0: 因为我已经有喜欢的女孩了，她呢叫小燕儿，是我的同事。那天微风正好，天很蓝，她穿了一件白衬衫，她一抬脚，我就看她穿了一条红色的秋裤。
2: 哥，你这口味可真够重的。
0: 那是，
2: 那你还相啥亲呢？
0: 这不都是我爸逼的我吗？我爸跟我说，我什么有个娃娃亲，然后呢，人家对咱家有救命之恩，非要我跟那女孩见一面。我现在都准备追求小燕了，那小燕知道我跟别人相亲，我成啥人了？
2: 但是哥，你说你都没见过这个相亲女孩，万一她比小燕好看呢？
0: 就算她是仙女儿，也比不上我的小燕。
2: 我哥真专一。
0: 对了啊，等一会儿啊，一会儿你记住啊，只要谁拿这个玫瑰花了，他你就给他领到这个屋来，然后想尽一切办法，用各种手段让这场相亲不欢而散。
2: 放心吧，都安排好了。
0: 等我，等等。哎呀，就这样呢，人家再要看上我，那就是我的才华了，太拿人了，太好看了。啊，嗨，小燕儿，
3: 欧阳，
0: 哎呀妈呀，
3: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0: 不是，你咋来了呢？
3: 啊，那个，我妈让我来相亲，还说是娃娃亲。
0: 我爸跟我说的相亲对象就是你呀。
3: 我妈说的那个人是你。
0: 哎呀，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来来来，燕儿，请坐，快坐。

0: 还没呢。
1: 正好我也没吃，咱俩呀今天晚上就在这吃，随便吃啊。服务员点菜。服务员，
2: 哎
1: ，waiter
2: 来了哥，
1: 来，这么的，咱俩换一下，来走。
2: 哎，这不欧阳哥吗？
1: 今天有点事儿，我呢过两天再来吃啊。
2: 等会儿哥，这怎么回事？这
3: 换人了？
2: 这个可没有上回那好看啊！
1: 不是你别说话了你。
0: 欧阳哥是总带别人来这里呀？
1: 燕儿，不是那么回事儿。
2: 咋不是呢？昨天的 Mary。前天的心底，大前天的地府你们
1: 行了，地府问题
0: 看不出来呀，你还挺忙。
2: 那是相当忙了。这么跟你说吧，就我们这个餐厅，那80%的业务，那都是我欧阳哥带来小妹儿消费的。今天这么的啊，老弟呢表现一下，免费赠送二位一盘羊腰刺身。
1: 你这你去一边去吧，你哥呀。
2: 咋的了？那个二位喝不喝酒？
1: 不喝。
2: 咋的了哥？戒酒了？
1: 啥玩意儿戒酒？我压根儿我也不会呀。
2: 对呀，我忘了，我欧阳哥不喝酒。欧阳哥一般都是拿酒过老妹儿嘛。这么着，我把你存咱们店那个三箱酒就上来呗，让老妹儿炫了呗。
1: 你别说话了，行不行啊？你就别提酒的事了，你就下去。
2: 那二位吃点啥呀？
0: 也没什么胃口了，随便吧。
2: 那我就给你介绍一下欧阳哥平时爱吃的菜吧。
0: 什么菜呀？哎呀，
2: 欧阳哥那爱吃的可多了，比如什么臭豆腐烧肥肠，安徽臭鳜鱼，榴莲焖纳豆。
0: 这都什么菜系呀？
2: 这都是欧阳哥最爱吃的下水道菜系。
1: 都给我说恶心了都。
0: 我是吃不下去。欧阳，你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
1: 小燕啊，我跟你说，我
2: 哎呀，对了哥呀，你上回落咱们店的卡我给你带来了。
1: 啥卡呀？
2: 这不这儿呢吗？这个快捷酒店房卡。这个好妹妹洗浴月卡。这个大哥别动足疗店 VIP 卡。
1: 干啥呀你？
0: 欧阳，你生活挺丰富啊。
2: 那是相当丰富了，一天都不带闲的。
1: 不是，就是玩。你先等一会儿啊，你别说了行不行啊？
2: 咋的了？
1: 他就是我跟你说的小燕儿
2: 啊，
1: 就是我喜欢那个小燕儿，
2: 红秋裤。
1: 你快点，我去跟他解释一下。
2: 不是哥，现在不是解不解释的事儿了，你不让我安排吗？我已经安排到第二步了。
1: 还有第二步。

0: 这个谁欧阳啊，站我面前来，你欧阳啊？他也没说欧阳是个女的呀。老妹儿别怕，哥不打女的啊。
1: 哎，干啥呢？我是欧阳，咋的？
0: 你就欧阳啊？
1: 嗯呐，
0: 欠我80万，啥时候还？
2: 你欠了这么多钱？
1: 不是样没有的事儿啊。
0: 啥玩意没有的事儿啊？你斗地主、打麻将、石头剪刀布，输的80万不我给你拿的吗？
2: 你居然还赌博？
0: 他那叫赌博吗？他那是给别人送钱，他赢过吗？
2: 你还这么没脑子，石头剪刀布都能输80万？
0: 我只没脑子，他就是个傻子。他欠我8万，后面零我添的，他都不知道。但不还钱不没事啊，老妹儿。跟哥钻树林去。
1: 你干啥呢？你干啥呢？
0: 那就还钱。
1: 没钱
0: 咋的？跟我来硬的是吧？靠你，哥就喜欢硬碰硬。

0: 有人打我。
1: 哥，
0: 这属实打你了。
1: 你打我，他也没说有打戏呀、啊，这戏得加钱、啊，
2: 加钱是吧？
1: 对，
2: 我拿家伙事打你、啊。
1: 哎，欧阳，我告你啊、哦，你打我两下子，我可没还手，今天就到这，下回见你不还钱揍你啊！
3: 欧阳，这就到这儿吧。
2: 不是，小燕啊，你先坐着。

0: 你听我讲了，你看你这办的都是啥事儿啊？
1: 哥，你骂我吧，不你打我也行。
0: 啥意思啊？
1: 你猜呢？
0: 还有第三步？
2: 欧阳，你个王八蛋！啊！来人呐！
0: 停！他是谁呀？
1: 女朋友，
0: 我的、啊，嗯，你下回能不能给我找个岁数小点的啊？
1: 还能有下回吗，哥？
0: 大姐呀，大姐，
3: 叫谁大姐呢？你叫谁大姐呢？得到之前，管人家叫小甜甜；得到之后，管人家叫大姐。
4: 我是听不下去了，我先走了。哎，
3: 站那。欧阳，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女人是谁？
0: 不是，你先，你姐，你先别晃啊！我现在都不知道你是谁，你就别管她是谁了，你撒开行不行？
3: 不，我不能放手，我怕我一放手，你就会飞走。不是，哎，就这女的。他哪点比我强啊？哪点比我好啊？啊！你居然为了他抛弃我！你说呀，你说呀，哎、呀你说呀！
0: 我这姐，就算我当初啊，我瞎眼了，我曾经跟你有过这一段。来来来，你站着来，就你俩这一堆一块的放着，我因为他抛弃你，不应该吗？
3: 渣男！想当初，我为了你，我抛夫弃子，我为了你不顾一切。我还花了40多万整容，就为了整成你喜欢的张天爱。
0: 你这不是张天爱呀，你这是江南奇怪呀！
3: 我把人当初都给你掀完了，你现在跟我说这话啊？这些年，我供他上大学，给你买车买房，现在你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好使吗？
0: 不是大姐呀，这么的啊，你都给我说恶心了。别人给你多少钱我不管，我给你双倍，你走行不？
3: 呸！想用钱收买我，没门！欧阳，
0: 你干啥呀？哎，自重啊！这大姐，她自己脱了。
3: 看，这是什么？
0: 赘肉啊！
3: 这是你的骨肉！
0: 你可上一边去吧，你可呀！
3: 今天你必须给我和孩子一个交代啊！宝宝不怕啊，爸爸不会不要你的啊！
4: 欧阳，你简直就是个人渣！
3: 你女爸爸，
0: 你搁这看啥呢？打电话让他停啊！大姐，大姐，你闭眼，
3: 上一边去、啊！太狠心了！
0: 你快点，一会儿生台都来了。对，你跟他说一下。大姐，醒了。
3: 喂，明白。好了，来，各位老师收工了，收工了啊！辛苦各位了。来，那个你们谁把账给我结一下来？
4: 你们什么意思啊？
0: 你先等会儿啊，燕儿。大姐，你现在是不是演完了？啊。哎，那好。来，弟呀、啊，还有第四步没？
1: 没有了。
0: 那行，来，燕儿，你过来来。情况呢是咋回事呢？今天我爸安排相亲，我喜欢的是你，所以呢我就安排大星把这场相亲呢搅和黄了。但是我没想到相亲对象一上来是你，我发现后悔，我就来不及了。
4: 你说这几个人都是你安排的？
1: 对，我是欧阳哥好朋友，然后他就拜托我，我就找了这么群人。燕儿，对不起，吓着你了是不是？但是欧阳哥对你是真心的。
0: 对，燕儿，你看到这一切，他都是误会。
4: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吓死我了。
0: 燕儿，你能给我一次追求你的机会吗？
4: 看你表现吧。
0: 燕儿啊，你等我一会儿，咱俩看电影去。燕儿，
1: 大姐你搁这看啥呢？赶紧走吧。
3: 老弟，你有对象没？
0: 你妈呀。
3: 哎，老弟，老弟。

0: 骂的外语对吧？学杂了。
1: 五这一曲迷惑于他。
2: 左面三杯，右面三杯，右后还挂两杯，这还是热。
3: 更多精彩尽在吉林卫视每周四晚话题类喜剧节目《欢乐东北风》，欢乐在线，惊喜不断。

0: 你的。不是大笨，咋哭什么呀？家里谁没了？
1: 滚！
0: 不是，那你哭什么呀？
1: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说我考试没及格，打了53分。啊！
0: 行了，别哭了。哎呦，梦啊都是反的。
1: 那次我及格了呗？
0: 来，你考了35分啊！你的，哎，我跟你说，哎，你爸得打死你！
1: 你说啥？
0: 你爸爸得打死你！
1: 起来，滚！
2: 都别闹了，郭亮郭亮，就怪你们，咱们班都换3个班主任了。今天我们班新来一位老师，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
0: 哪个老师？新来的老师？我们都气走仨了吗？
1: 高老师，高老师，你俩以前就除了吃就坐着就是玩。高老师，你知道吧？但升学率100%那个高老师，外号叫高压锅，眼睛不咋好，有点花，比我老眼睛还花呢。
3: 高老师来就是奔你俩来的，不知道啊？
0: 什么叫奔我俩来的？
3: 高老师，小名叫什么？高压锅。
0: 高压锅跟我俩有关系？
3: 他姓高，你俩姓郭，高压锅压你俩来了。我去，
0: 高压锅就压我俩呀？
3: 咋的？
0: 行，他今儿来了，他今儿要来了，我二锅给他撒撒气。
3: 废话，
0: 对，写上，写的什么玩意儿？这是
4: 修理高压锅，
0: 好极了。我吃一个，
5: 吵吵什么玩意儿？
6: 离老远就听见你这班鬼哭狼嚎的。就你这屋最闹，行了，稳定稳定啊！向你们隆重的介绍一下你们的新老师。
7: 好了，主任，不用介绍了啊，同学们都坐好了啊。哎，哎，这个同学，
5: 坐下。
6: 高老师，
5: 你怎么？
6: 高老师，那是摄像，同学们在这儿呢。这位就是我们的优秀教师啊，高大上老师。高老师，这课堂就交给你了。
7: 好的，主任。
6: 好了，好了。
7: 您去忙吧啊！听说你们这个班级在全校是最闹的，知道我的外号吗？
8: 高压锅。
7: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9: 黑板写着呢。哎，
0: 这老师真瞎呀，真是
9: 这啥眼神，
3: 眼神不好，我都说了比我老眼睛还花呢。
7: 谁写的
5: 字儿都写错了？
7: 正确的应该这么写。
5: 我站。
7: 咋的呀？想逃课呀？
0: 没有。
9: 好嘞。
7: 就你们这个班级啊，全校最差。你们一个一个的，哎，那谁把狗带来了？那脑袋上这泰迪是谁的？
0: 老师，那不是狗毛，这那是头发。
7: 头发？
3: 老师，你啥意思啊？你瞧不起我这头型吗？
7: 你刚多大你就烫头啊？
3: 我没烫头。
7: 你没烫头，你脑袋那卷哪来的？
3: 我这遗传。我爸属羊，我妈也属羊，自来卷。
0: 老师，比这方便面还卷呢，你来一个。哈哈，
7: 羊毛是吧？我告诉你啊，明天把头发给我弄直了。如果你不弄，老师给你弄。就老师这个眼神弄成啥样，你自己合计啊。你说说你们，嗯，哎，对了，哎呀，我听说你们班里边有一对双胞胎是吧？表现是相当的突出啊，谁是哥哥，谁是弟弟？
0: 老师，

0: 我是丽丽。
1: 你给我站起来！历史考试你交白卷是吧？
0: 老师，我怕篡改历史。
1: 你还有理了？
0: 哎，你敢动我啊？
1: 哼，我动你怎么的？
0: 你再动一试试。
1: 我动你怎么的？
0: 你动我十下。
1: 你要干啥？
0: 你还差九下。
1: 你没毛病吧？
0: 哥，他说我有毛病。我告诉你，我哥会武术。哥，
1: 你哥在哪儿呢？
0: 在那儿。准备好，承让，整。
2: 嘿，嘿，嘿，嘿，嘿，滚，嘿，嘿，嘿。
1: 我告诉你们啊，从今天开始，我让你们知道我高大上有几只眼。
0: 下课。他一直演，我觉得。别哭了，
3: 我愿意。
0: 过来，过来，干嘛？
4: 妈，
0: 我跟你说啊，马上要考试了
4: 啊，
0: 我呀，我也考不上
4: 啊。
0: 我跟那个老高说了
4: 啊，
0: 我不念了。
4: 什么？
0: 我不念了，
4: 不念了
0: 啊！
4: 高老师怎么说呢？
0: 让找咱爸来。
4: 哎呦，那要把咱爸找来，要知道咱在学校这表现，那要不，那肯定给咱俩打得跟花花似的。
0: 你怕什么呀？
4: 啊，
0: 咱有招啊！
4: 什么招？
0: 来，把这穿上。你穿上，咱俩这么像，你演咱爸呀？
4: 我演你爸？
0: 那怎么了？
4: 不是，那老师要
0: 上，
4: 那老师要看出来呢？
0: 他能看出来吗？就他那眼神。他爸爸要来了演咱爸，他都不知道那是他爸爸，知道吗？来吧，赶紧 啊！别紧张啊，千万别紧张，你就听我的，别离得太近就行，他眼神也不好了啊。好，来，哎，那个老师，老师
5: 啊，
0: 我郭阳，我爸来了。
5: 哦，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6: 甘老师你好啊。
0: 哎，不是，你等会儿，来，咱拿个椅子坐，来，拿把椅子。
6: 哎，
0: 来，爸您坐。
6: 哎，好，
0: 哎，高老师您坐。
5: 哎，
0: 哎。
6: 哎呀，赵老师你好啊！
5: 这个郭阳爸爸呀，
0: 哎，我不是哈，我爸
5: 你不是，这个郭阳爸爸你离我太远了，来，坐近点，
0: 对，多少呢？爸您近点
5: 啊，太远了，
0: 没事
5: 呀。
0: 哎，对，好，哎好，
6: 那个高老师，
5: 郭阳。这脸哪儿去了？
0: 那不是，没事儿，你怕
5: 你转过来，转过来。
6: 高老师，
5: 您好，您好，
6: 您好，您好。
5: 哎呀，哎，我看，哎，
0: 不是，哎，
5: 哎，
0: 你们俩起来，起来，起来！你俩嘛呢？军训来了，上这儿？起来，不至于的。来，高老师坐。
5: 来，坐。
0: 哎，行。
5: 这次叫您来呀？
0: 啊。
5: 是说说郭阳的问题
0: 啊？您说什么事？
5: 这个郭阳不想念书了。
0: 什么？什么？
5: 他不想念书了。
0: 他不想念书了。这孩子可算听我话了。
5: 郭阳爸爸，不要激动啊！这么说，您知道这件事儿啊？
0: 我跟您这么商量一下，行不行？
5: 啊，
0: 这俩都别念了。
5: 为什么呢？
0: 那成绩也不行。
5: 那这样吧，好吧，这样，那咱就不说郭阳了，
0: 行，
5: 说说郭亮吧，啊，
0: 行，说说郭亮。
5: 郭亮呢？
0: 郭亮呢？郭亮去哪儿了？你心里没数吗？啊，你就在这啊，老师，郭亮去厕所了，我去找他，
4: 去，
0: 我去找郭亮去，
4: 就给叫回来，
0: 哎，
5: 啊，他去，对，
6: 那个
5: 把郭亮叫来，
6: 这个。高老师贵姓啊？您贵姓啊？
5: 姓高啊。
6: 哦，姓高，对，高低的高还是那个高矮的高啊？
5: 我是飞得更高的高。
6: 哦，飞老师啊，
5: 高
6: 啊，哦，高，对，高老师，高老师，您是从事这个什么行业的？
5: 老师啊。
6: 哦，老师，对，在哪儿教学呀？
5: 要不让他妈妈来吧？
0: 那咱没必要。老师，我是姑娘，您找我啊？
5: 姑娘来了 啊。好，哎，郭阳呢？
0: 郭阳呢？啊，那个什么，我这个刚才上厕所上一半，我说让郭阳替我一会儿，蹲一会儿啊。我过来了，
4: 替他蹲一会儿厕所。
5: 那这样，来，你坐这儿，你陪着你爸，我去找他。
0: 你不用去，我去，你妈去呀。
5: 哎呀，你爸这腿脚可真够快的。
0: 老师，我回来了。
5: 这回齐了，哎，啊，这回齐了，哎，哎，你俩爸呢？啊？你俩爸爸呢？落路上了。
0: 咱爸呢？没有，我爸说呀，说那个我在厕所蹲时间太长，他替我蹲会儿，让我先过来。
5: 不是你们家是没厕所吗？
0: 不是，家有厕所，这不学校坑多吗？这不，
5: 你这么着，你们俩在这待着，我去找你爸。
0: 哎，不，我们俩去找，我们俩上公园找我爸去啊！哎，
4: 不，哎，
0: 你别过来，老师，我们俩找去啊！
3: 不用了，我来了。
4: 你找他妈来了？没人呐，没人当咱爸，没人演那个怎么办？将计就计吧。
0: 我去，咱俩老欺负他，他不得整咱俩呀？
4: 那没办法。
0: 不是，你真是的，你。
7: 高老师，啊，你好。
5: 哦，哎，你好，你好，郭阳爸爸是吧？
7: 对，
5: 上完厕所都长个儿了，是吧？这个，这次叫您来呀，哎，是说说他们俩的问题。
7: 哎呀，老师啊，那还用说吗？这谁俩败家孩子，我太了解他了。哎呀。
5: 你不能这么说自己孩子呀！哎呀，
7: 这孩子就这样。
5: 那孩子还是有优点的，
7: 哪有优点的？
5: 对不对？你看这个
7: 郭阳啊，啊，你管我叫啥？
0: 爸爸。哎，
7: 郭亮啊，你管我叫啥？
4: 爸爸。
7: 哎。你俩管我叫啥？
0: 你上这过瘾来了，上这啊？
7: 不是，你看你俩不就是我儿子吗？哎，
5: 你是第一天当爸爸是吗？那么高兴呢？
7: 没有，我就喜欢我这俩儿子，没事我就逗他俩，我帽子呢。
4: 你别呆了，
7: 老师。
5: 还是这个话啊，不要这么说孩子。我觉得这俩孩子还是有优点的。
7: 他俩我太了解了，啥也不是。老师，我问个事儿啊，听说咱班有个非常优秀的学生叫崔大笨，是不是？
5: 崔大笨是有，非常优秀谈不上，我觉得你们仨差不多。
7: 那崔大笨跟他仨差不多，也是这俩坏孩子给教的。啥也别说了，今天我就当着老师的面，我好好收拾收拾你俩。
0: 打我俩，你凭什么呀？
7: 我是你爸爸。
5: 不，你等会儿，你打不过他们俩。
7: 对，
5: 那就让他们俩打你呗。哎，
7: 他俩打我，老师啊，我是他爸，他俩敢打我？
5: 你是谁爸呀？来来来来来，老师眼睛是不好，但老师不瞎。郭阳啊，我问你，你为什么不想念了？
0: 因为我是真考不上，老师。
5: 我告诉你，啊，分数不好没关系，你们俩。在音乐方面的天赋是非常好。去年我们全校组织这个茶话会、音乐会，你们俩那个歌唱得多好啊！
0: 你们俩瞎唱，那拿吉他瞎玩儿。
5: 这个呢，是老师用一个月的工资给你们俩买了一把吉他。你刚才说分数不好，对音乐有天赋可以考艺术类大学，我相信你们，好好练琴。
0: 谢谢老师。那
7: 老师，那我咋办呢？
5: 崔大笨，哎，你不用念了。
7: 这怎么到我这就不用念了呢？老师，
5: 你呀，可以去演戏了。你演爸爸多好，去给别人演爸爸去吧。老师呢，也不让你空手回去，
0: 老师还得送
4: 我啥？哎，
5: 老师给你送到学校门口，好不好？
4: 行了行了，咱们还没谢谢老师呢。
0: 对，
4: 老师，
0: 老师，
4: 谢谢
0: 老师。哎，
5: 不用，啊。把琴练好了，就是对老师最大的感谢。这样啊，郭阳郭亮啊，把你们去年的唱的那首歌，今天当着我们全校师生的面再唱一遍。
0: 好。
8: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烟。

0: 话的外语都有学杂了。
1: 五声一曲，迷惑一趟。
2: 左面三杯，右面三杯，右后还挂两杯，这还是热。
3: 更多精彩尽在吉林卫视每周四晚话题类喜剧节目《欢乐东北风》，欢乐在线，惊喜不断。

0: 果爱情是花，那么婚姻就是花蕊；如果爱情是雨，那么婚姻就是雨后的春笋。一对幸福的新人，他们从相识、相知、相恋，经过了一段漫长的岁月。此刻，我们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欢迎新郎。手拿皮鞋，栽愣的抬手就是一镖。哎呀妈呀！不是，你干啥呀？
1: 我捡回来了。
0: 你干啥呀，经理啊？你这动手怎么的？
1: 谁让你过来的啊？啊！典礼马上开始了，张百新的。
0: 他把这活对给我了，
1: 对给你了。嗯，张百新咋跟你说的？来，原话告诉我。
0: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哎，老弟，你干啥呢？我没事啊。他有一大活能接吗？”我说：“能啊。”他说：“你过来吧。”嗯呐，
1: 没了。
0: 还有一点
1: 说，
0: 嘟嘟，
1: 你给我滚一边嘟去啊！赶紧把张百新给我找回来。今天这个活你干不了。
0: 我咋就干不了了？我也干这么多年了，经理你就给我个机会，我求你给我个机会。
1: 上点去！你瞅你这个德行，我还给你个机会，我还真给你个机会啊！哎
0: 呀，谢谢哥，勉为其难了。
1: 行了，不用谢了啊。这么的啊，今天这个活啊，人家不差钱，人家就想搞一场别开生面的离婚典礼。
0: 哎，这是咱拿手。我跟你说，这你交给我去吧。这离婚典礼啊？
1: 对呀，离婚典礼。
0: 离婚还用典礼吗，哥？
1: 你问谁呢？啊，我哪知道啊？
0: 那你不知道这活我干不了，我给你找张美心去得了。
1: 哎，你赶紧回来，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啊！你听我说啊，这个事儿就得靠你了。
0: 你靠我啥呀？我咋干呢，哥呀？我是一个婚庆司仪。你让我给人主持离婚典礼，我万一真给人主持黄了，我就再也接不着活了。我
1: 这活你要不接，你很可能就没有以后了。
0: 那么夸张吗，
1: 兄弟？就这么跟你说吧，这个活你接了，完犊子的只是你一个人。这活你要是不接，咱们属于违约，公司陪着你一起完犊子。你想一想，本来你就已经完犊子了，你为啥不把这个犊子玩得有意义呢？
0: 是这么回事吗？
2: 你就是个完犊子的玩意儿，快点！我告诉你，郭新杰，你今天不好好配合我，你别想我痛痛拖二宽跟你离婚。
3: 不是，我还得怎么配合你？
2: 我微信上咋告诉你的？要求你盛装出席，分手也要快乐，离婚也要体面。你看看我穿的是啥啊？我是怎么看待咱俩这段婚姻的？你再看你穿的，你上洗浴来了你啊？你用不用找个搓澡的呀你啊？你看人司仪穿的，至少也有个离婚的态度啊！
0: 哎，姐，我告诉你，我还没结呢啊！
2: 别着急，早晚的事儿。哎呀妈
0: 呀！要你那么说的话，那我就祝你节哀顺变呗。
2: 谢谢啊，兄弟。
3: 咋说话呢？说啥呢？什么叫节哀顺变呢？他丧偶了，他节哀顺变。
2: 我觉得他说的没毛病啊。你郭金杰在我心里早就死了。我这三年跟你过的，呵呵。
3: 我就不明白那呵呵是什么意思呢？啊？不是你今天整这么大场面，有这必要吗？我就纳闷了。
2: 太有这个必要了！我当初跟你的时候就啥也没办，稀里糊涂我就跟你了。现在离婚了，我就要这个场面。哎，全程录像，刻上光碟，以后没事搁家我就自个儿看，一边看一边咔咔扇自个儿嘴巴子，我让自个儿长点记性。
3: 白哥，这是你说的啊？
2: 我说的咋的？
3: 那小子，你过来。
0: 哥，我没说话。
3: 我让你过来。
1: 兄弟，他没说话。
3: 我要他那衣服。
0: 啊啊！你要我衣服。

0: 一位，快点！
1: 不是让我有点诚意吗？
0: 干啥呀？
1: 是不是？我今天就给你来点诚意。这回有诚意了吧？
2: 你成，我的妈！我都不，我咋说呀你？你就别搁这看热闹了，典礼。
0: 你我啊啊！尊敬的各位来宾，来来宾呢？咋一个人没有呢？
1: 问你呢？来宾哪去了？这不你非张罗的吗？你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给你出主意那些人呢？
2: 膈应你，拒绝出席。你那些狐朋狗友不也没来吗？上哪儿去了？
1: 那你都说是狐朋狗友了，肯定都回洞里了。
0: 哎，那正好啊，没人咱就不用那办了。
2: 那能行吗？
1: 那肯定不行啊！整这么大场面，不就是为了让我丢人吗？这想丢人都丢不出去，那得多丢人呢！没给你钱吗？找去，听着没？走，
3: 兄弟，现找怕误了你们俩离婚的及时啊！这么的，你瞅我干啥呀？你想招啊？
0: 我上哪有招？我也不知道是招是不是。哎，有了，你等会儿。哥呀，有招了！我这手机里有个直播，我平时玩，里边有点粉丝，不行就让他们来。
1: 有点是多少？够20桌吗？
0: 20桌，反正我也不知道能有20多万呢。
1: 二十多万。二十多万那是够丢人的了哈。不是，那我们要就想丢20桌的能行？
2: 不行，就20万的干。
1: 你瞅我干啥呀？干！
3: 你傻呀？
2: 干！
0: 好，干！干吧，那我就开开了啊！各位亲爱的老铁，接下来我给大家直播一段非常特殊的典礼，来看一下这气氛啊，嗯。反正接下来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你记住，谁也别瞎说，谁也别瞎问啊！我就不是我了，我是个鸭子，我是被硬赶上架来的。那个，哎，哥，嗯，你过来帮忙来。
3: 哎，好嘞，
0: 跟网友保持互动啊。
3: 哎，好好好，
2: 赶紧的吧。
0: 啊，行，按照惯例啊，音乐走。如果爱情是花，那么婚姻就是花圈；如果爱情是雨，那么婚姻就是雨后的狗尿苔。在这个晒脸的我到底在干啥呢？我阳光下，一对真心相爱又相克的二位心照不宣二手的旧二货啊，不，二位旧人，他们从你好我好到张牙舞爪，从比翼双飞到互相拉黑，从相敬如宾到瞅你就闹心，从如胶似漆到前夫前妻，仅用了3年的时间。
2: 这我还想长呢。
0: 舅娘别插话。舅娘，我问你，你愿意跟他离婚吗？
2: 我愿意。
0: 无论将来你，
2: 我愿意。
0: 无论以后他，
2: 我愿意。
0: 无论你们两个，
2: 我乐意。别问我了，问他。
0: 啊，舅郎，
1: 别老新旧新旧的。
0: 郎啊，你发誓，无论将来他富贵还是你贫穷，他健康还是你疾病，他幸福美满还是你老无所依众叛亲离？
1: 你有病吧你呀、啊、你说谁老无所依什么众叛亲离呀、啊？啊，为啥他那词儿都好的呀？
0: 不是赶这儿的吗？
1: 你赶啥赶？我告诉你，我们两个现在还没离呢，你拿那钱里边有一半是我的，把词儿给我匀开喽。
2: 不是你跟人喊啥呀你啊？
1: 你说啥呢你啊？
2: 我跟你说话呢？
1: 问你呢。
2: 我告诉你啊，人家说你老无所依说错了啊，谁能跟我一样像伺候儿子似的伺候你呀？
1: 谢谢妈。
2: 你瞧瞧这个德行啊，原来就是那懒的，我怎么跟你们形容呢？你要跟他比懒，他都懒得跟你比。我连哄孩子带做饭，一连问一句都不带问的。
1: 我没问吗？
2: 啥时候问过呀？
1: 我怎么就没问呢？
2: 你问啥了呀？
1: 我问饭熟没，这是问不？
2: 你问的是人话吗？啊，你说他
1: 什么意思？
2: 话吗，老弟？
1: 什么意思？
2: 行了，你别，你不用听他的了，咱继续下一项。
0: 这都干啥玩意儿呢？不是，哎，经理，啊、下一项该干啥了？
3: 我哪知道啊？哎，有个热心的网友说了，既然是离婚典礼。

0: 该像结婚典礼一样增添一个销毁信物的环节。
1: 啊，你俩有信物吗？
2: 有啊。
1: 妈呀，这啥玩意儿啊？
2: 钻戒看不出来吗？假的。
1: 你咋知道呢？
2: 我的妈，你说这个头跟苞米粒子似的，你说真谁信呢？来，仔细看看，看都割裂纹了，这家伙他送的，丢人呐，太丢人了。
3: 说谁丢人呢？你搁那说谁丢人呢？
2: 你
3: 那咋裂纹的？你自个儿心里没数啊？
2: 没数。
3: 哎，上回我就请我们客户吃饭，吃火锅，还没点菜呢，人家搁那非得拿那个代金券要结账，我忍了。人家自带酒水，我也忍了。人家自己带的金针菇、鸭血、粉丝、香菜 ，OK， 这些我全部都忍了。你能不能别拿那个戒指起啤酒啊？怎么样，割裂纹了吧？
2: 你要是送个真的，能割裂纹吗？
3: 真的假的，你也不能拿它起啤酒啊！
2: 我那不是跟大伙显摆你对我的爱吗？
3: 对对，显摆显摆去吧。怎么样，割裂纹了吧？我对你的爱都没干过一瓶啤酒。
2: 你说的是人话吗？啊，你说啥呢，郭金杰？你一直埋怨我，
3: 我怎么就我说
2: 的假的？我
1: 不是，
2: 我
1: 停，钻戒拿来。如此珍贵的一枚钻戒，怎么能轻易的销毁？各自伸出一只手，来，一人一半玻璃碴子，爱洗啥洗啥吧。进行下一项。
0: 哎，看了，粉丝已经涨到50多万了。
1: 哎呀妈！玩好几年，今天咋涨这么快呢？
0: 哎，你看了啊，有个热心的网友说了啊，钻戒已经销毁了，如果能把当年的定情之吻还回去，就算里程了。
3: 你等会儿啊，你这些网友都搁哪来的呀？他们是不是诚心来参加这个典礼的？
0: 都是诚心来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的。你们说是不是？你看看，
1: 去吧，还回去。
2: 谁呀？
1: 你呀？
2: 咋的了？
1: 还回去。
2: 谁呀？
1: 你呗。
2: 我呀。
1: 对呀。
2: 咋的了？
1: 把那吻给人还回去。
2: 我还啥呀？我还当初我亲的他，要去吧。
1: 这女的挺生性啊，当初还是她先。大哥，
3: 干啥？
1: 去吧。
3: 说，
1: 给人还回去吧。
3: 说你怪我，告诉你个事
1: 儿啊。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3: 儿？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还回去。
1: 不是我问你，这玩意
3: 儿我不管，我还完了，听着没？
1: 哎，经理啊，你来，我告诉你个事儿。你来，我告诉你个事儿。
0: 回边去。
1: 你来，
0: 我滚，滚，滚一边去！
1: 你给人还回去，
0: 又说你，哎呀，不行，不行！
2: 郭金杰，你就不是个男人！
3: 我怎么就不是个男人？
2: 你诚心磕碜我呢，是不是？啊，诚心磕碜我，我就那么让你膈应吗？啊，还个吻你都不亲自还，你让别人代还，你咋就那么愿意逃避呢？你啊，总是那个德行！我俩原来一干仗他就上厕所，一干仗他就上厕所，我就纳了闷了，我那话是泻药啊！啊，你一个人搁那里边能解开那生活的小疙瘩吗？再整急眼，人老先生一开门跑了。
3: 我为啥跑啊？我不是怕你瞅着我来气吗？
2: 你越跑我越来气，你那就是逃避，逃避！
3: 我逃避啥？我逃避啊！人家都说有理不在声高，你是既没理，你声又高，
2: 啥意思？说我不讲理呗？
3: 你以为呢？
2: 是不是？
3: 你
2: 所以您老先生能不回家尽量不回家。今天陪张经理，明天回王经理，到家对我爱理不理。
3: 我是为了啥呀？我那不是为了业绩吗？我容易吗？出差好几个月回来，我去接孩子，老师当时报警了。我说我是孩子他爸，老师说我还孩子他妈呢。你说当时我什么心情啊？我呀，
2: 啥心情？得劲儿呗，白捡个媳妇儿。
3: 大伙儿听着没？这就是个精神病啊！
2: 我就是精神病啊！我不精神病，我整这典礼呀，我就是不想过了。
3: 我就不过了，
2: 不过就。

0: 大哥你过来
1: 干啥？干什么呀？
0: 你不是要李成吗？ OK， 我还给你，我把这一口还给你。
1: 我不要啊，你别给我扯那没用用。
0: 别动，
1: 别过来。
0: 站住喽！
1: 别过来！
0: 你看我今天，我一口我嘬不死你！回来！
2: 哎，经理啊，你说他俩能亲上不？嗯，他俩能不能亲上？
3: 你问谁呢？啊，我哪知道啊？
2: 你说万一他俩真亲上，是不是就彻底拉倒了？
3: 你傻呀，亲上还能拉倒吗？不有那句话说得好吗？没有啥事儿是一个吻解决不了的。
2: 妈，真的？
3: 那可不，
2: 那我就没给他主持离呀。啊，那不相当于还给办件好事了吗？
3: 可不咋的。哎呀，我回来了。
4: 我鞋呢？鞋哪去了？
2: 你鞋呢？
4: 鞋哪去了？
2: 哎，
3: 那只呢？那只
5: 鞋在这儿呢。
3: 啊，在这儿呢。
4: 谢谢。哎。
5: 亲上了吗？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

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

0: 松节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

0: 力量都在长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大，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

0: 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 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

0: 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

0: 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2: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科技创新是企业突围竞争、实现长远发展、抢占产业赛道的持久动力。吉林如何依托省内科教资源优势，以科技自立自强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车在路上行，人在画中游，国331吉林段如何以路为纽带，让吉林边境风光走出地域，成为辨识度十足的文旅金字招牌？助力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吉林不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加快重大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高效赋能重点行业发展，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
2: 破解卡脖子难题，核心技术攻关是先手棋。今年我省聚焦人工智能、现代农业、人参、氢能等优势赛道，推行企业牵头、校企院所联合的攻坚机制，布局12个2026年度聚力攻坚专项，同步组织实施14个接榜挂帅项目，推动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场景应用。
3: 我们面向这个工业场景的检测效率是远超人工的3倍左右，然后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将近上万条线束的检测。另外一款产品呢是主要是面向这个商业服务。
2: 体制机制创新，同步护航产业攻关。省工研院通过放权赋能改革，理顺产学研协同运营体系，持续为企业创新松绑减负。
4: 省工研院

0: 院先后完成了行业产业调研、合作企业遴选、业务架构设计、可行性研究论证等重点任务，向经管团队充分授权放权，不干预企业日常经营，全面激励企业创新发展。
1: 夯实创新硬件支撑，高能级战略平台持续扩容提质。我省持续做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籍全国重点实验室高效运行，指导长白山极光实验室启动2026年度第一批科技创新项目20项，面向新能源赛道，省氢能产业综合研究院升级关键技术研发产能，落地2条核心材料生产线，夯实氢能全产业链自主配套能力。
2: 年产500吨的储氢合金粉的生产能力，为固态储氢瓶、储氢装置产品提供核心材料，这将为我省提供更加安全、长周期成本更低的氢储云技术。
3: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近年来我省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企业当好技术需求的出题人、技术研发答题人、成效检验阅卷人。
1: 近年吉林省财政投入1亿元，实施企业产业关键技术项目496项，围绕巨生智能机器人、氢能、冰雪产业领域新组建3家科创联合体，全省总数达19家。同时选派129名高校院所科技人才，下沉企业担任科创专员，打通产学研融合壁垒和人才服务产业最后一公里。创新孵化载体持续壮大，中小科创企业成长提速，产业集群活力充分释放。
4: 从最开始的一间办公室一台镀膜机，到现在目前的话，我们在孵化器的话就有6000多平的这样一个使用面积，然后无尘车间达到3000多平，人员团队超过100人，经营指标都是在翻倍的这样一个增长的过程。
5: 依托科创专员机制带来的技术优势，牢牢抓住碳纤维产业发展机遇期，不断加强技术研发投入，紧盯碳纤维高排耗产品的研发，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实现碳纤维从卖原料向卖制品转变。
1: 打通实验室到生产线堵点，我省持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省科技厅联合教育厅推动71家高校院所完善成果转化管理细则，42家单位实现植物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红利持续释放。全省累计赋权植物科技成果2884项，转化落地1568项，转化总金额达4.31亿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达到8.2%，科技创新正在成为吉林全面振兴的核心引擎。
3: 国331吉林段1400余公里沿线藏着完整的吉林边疆文化脉络，吉安高沟里古迹、长白渤海崖城、合龙千年古树、图门口岸边关记忆沿路铺展，将古迹遗存、红色抗联故事、朝鲜族民俗融为一体。各地依托国道打造的沉浸式文旅活动打破单一观光模式，公路打通资源壁垒，原本分散的文旅点位连成环线，游客一日可赏山水、访古迹、品民俗。一条公路承载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兴边富民多重使命，让边境文脉在车轮流转中焕发新的生机。
6: 青山叠翠，碧水寒烟，徜徉于国331吉安段，秀美风光勾勒出连绵画卷，千年遗存镌刻岁月沧桑，清流环秀，舒展万顷柔波，赏边境风光，览山河壮阔，将心灵归于自然。
3: 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后，已成为很多自驾爱好者心头首选。车在路上行，人在画中游，是游客的共同体验。公路依山傍江而建，沿途分段打造主题景观，四季景致各有韵味。同时，沿线的美食也被越来越多人看见、品尝和记住。味道出圈的背后，是沿线各地把特色做优、把品牌做响、把销路打通的实干政绩。吉林味道正在香飘万里。
7: 吉安是国331吉林段的起点，许多游客自驾而来，观光赏景之余品味当地的特色美食吉安火盆。
8: 在抖音上刷到吉安火盆，专门沿着国331开过来吃的。
9: 以前主要做本地人生意，现在国331全线开通了，外地游客占了快一半。
7: 涵盖牛肉、豆腐、黄豆芽等十几种食材的吉安火盆，让外地游客品尝后赞不绝口。与此同时，热闹的街区也进行了景观改造，融入装饰灯等文化符号，将地域文化与美食体验深度融合。
10: 第一次吃吉安的火盆，感觉很新奇，老板服务也很好。
7: 在国331吉林段沿线，天南海北的游客被一道道山里鲜江边味触动了味蕾。在中国苹果梨之乡龙井市，脆甜多汁的苹果梨一个采摘季就吸引游客超过20,000人。眼下万亩梨园又开始枝繁叶茂，乡亲们正在谋划果树认领新模式。
11: 我们打算以苹果梨树认领的形式给城里家庭留好专属果树，认领家庭可以随时来打理采摘，进一步打开销路，提升果园采摘的热度。
7: 今年这里的苹果梨果香更浓，当地建立苹果梨研发中心，聘请专家团队进行栽培技术研究，提高产量，还积极开发苹果梨果汁、苹果梨米酒、苹果梨干等多种产品，打破鲜果销售的季节限制。
12: 近年来，三河镇依托 G331开通契机，开发边境特色伴手礼，把采摘客流转化为农产品销量，带动村民就近就业，让边民在家门口稳增收。
7: 珲春是国331吉林段的终点，帝王蟹成了这里的舌尖地标。在邂逅珲春海鲜一条街，避风塘炒蟹、芝士焗蟹腿、火锅涮蟹钳，各种花样做法应有尽有。每年从珲春口岸入境的帝王蟹超过150万只，帝王蟹从深海捕捞到端上中国餐桌，最快只需24小时。珲春口岸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其成24小时预约验放，让帝王蟹保持98%以上的存活率。
13: 一天我们忙不过来，都是外地的游客。现在吧，这331全线贯通了，路又宽又平。看现在的饭点，停车场里一半以上都是外地牌照的自驾车。
7: 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已然化作一条风光与美食共生的风情长廊。地道的鲜香凝聚起产业活力，带动沿线群众增收致富。
3: 连日来降雨频繁，各地紧盯雨情水情，层层压实防汛各项责任，细化落实防范举措，严阵以待，靠前值守，全力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固防线。
7: 近期通化市强降雨过程集中，山体滑坡风险增加。针对这一情况，通化市开展汛期山体滑坡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严格落实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机制，对山体滑坡风险点、临山临水人口密集区开展地毯式排查，工作人员逐一核查边坡稳定性、排水管网通畅性、防灾警示标志完好度等关键要素，建立即查即改工作台账，组织专业力量开展应急抢修处置。
14: 我们在现场啊，对隐患点的这个地质灾害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对他们进行科普并发放手册，向他们介绍隐患点的类型、危害、注意事项，以及避险转移时的一些应知应会。
7: 强降雨过后，白山市江源区交通运输管理局等部门第一时间开展路况排查，对出现交通隐患的地区迅速部署抢修工作，对破损路面铺垫修整，整平压实，全力保障乡村道路安全畅通。
15: 我们及时调动了大量的人力以及机械设备，对道路损毁进行及时抢修，保证百姓的正常出行。
7: 针对近期连续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抚松县住建局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工作机制，在辖区他们对明渠、暗渠及重点排涝点位开展清淤疏浚作业，对雨水管网进行系统疏通，在风险点位提前布设防汛沙袋，全方位夯实城区内涝防御基础。
16: 我们还配备了防汛泵车、防汛泵、发电机，确保哪个地方假如说路面有积水了， 及时给它开走。
7: 目前抚松县已完成城区重点山水暗渠与污管网两轮清淘，同步落实城乡防汛物资储备、24小时巡查值守机制。
3: 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暴雨来袭要注意哪些事项。
7: 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做好居家防范，要关好门窗，屋里进水后及时切断室内电源，要提前储备饮用水、食物、照明求救物资，要步行绕行全部积水路段，要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等危险物体，要主动避开低洼、地下车库、河道区域，要雨天减速慢行，谨慎驾车，要留意山体异响、墙体裂缝等灾害前兆，要服从社区应急人员指挥，有序转移，要警惕暴雨过后滑坡、泥石流次生灾害。
17: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近日，2026吉浙具身智能产学研协同交流活动在长春工业大学举行。
1: 活动围绕技术攻关、人才培育、成果转化开展研讨，搭建跨区域政产学研资协同平台，推动教育、人才与产业创新链深度融合，并进行多个合作项目的签约。
17: 根据工作需要，长春中医药大学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高层次及急需紧缺人才，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18: 招聘计划，本公告共招聘博士人才2名，报名资格条件年龄在18周岁以上、43周岁以下，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7月7号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报名方式，报名采取电子邮件方式进行，有意者可将相关材料发送至指定邮箱。报名时间2026年7月10号至7月17号9点到16点。
3: 盛夏吉林，林海之音，河湖生风，漫山绿意的景象活展出一幅幅唯美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有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大胆说，说错了也没关系。
1: 这个三头强每次打完电话以后，都会在那个楼道抽根烟。但我刚想了一下，他平时好像不抽烟。
2: 这就是说，他在楼道里吸烟，是为了给外边的人传递消息。那他是怎么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的呢？
0: 你是说那个烟头有问题？
1: 我觉着他是醒在烟上了。
0: 有这可能，难怪他每次只抽两口就把烟扔了。
2: 那有没有看到什么人把这个烟头捡走呢？
1: 我这一直盯着他，这还真没留意。
0: 不管怎么说，这是个重要的线索。等他们下次交易吧。

0: 熟人用不着客套。
1: 坐。
0: 真没想到啊，咱们再次见面竟是为了这事儿。
2: 又落你手里了，你说也就奇了怪了，碰到别的警察我啥事儿都没有，咋就碰见你我这腿就软了？
0: 看来咱们缘分不浅呐。
3: 说着吧，在你们团伙也是负责看啥？
2: 我负责发货给买家，三头强负责联络。
3: 你的货在哪儿？
2: 就在我家。
3: 你这货是从哪来的？
2: 三头强给的，他就是我的上线。
3: 那他的货是从哪来的？
2: 那我不知道。
3: 这些货平时往哪出啊？
2: 哪儿都有。
3: 最大单子往哪儿出？
2: 我不清楚，听他们说应该发东北了。
0: 东北啥地方？
2: 好像是哈城。我们都是单线操作，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0: 我记得头两年你倒腾电子表啥的，穿一个防盗裤衩里边装了不少钱，那活得挺有奔头，咋就干上这行了呢？
2: 做买卖被人骗了，本来我想借点钱东山再起，可我那帮朋友没一个管我的，后来碰上了这一行，不要本钱，赚的还多，胆儿大就行，就干上了。
3: 你这是拿你命当本钱，还不要本钱？
2: 马赫，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交了这么多回手，我回回都落你手里了，这就是我的命。但我不记恨你，走到今天算是走到头了。我能求你一件事儿不？
0: 说。
2: 我想见见我儿子。
3: 你有孩子？
2: 七七年的时候，我有一个相好的。搞大肚子了，我那阵吃了上顿没下顿，自己都活不了，我就让他打掉。可跟我说的时候都已经五六个月了，孩子打不了了，我就把他轰走了，然后你们在铁路上抓的我。
4: 这干的啥事儿？这是
2: 我干的，确实不是人干的事儿。可那女的也不是当妈的料，我出来以后，她把孩子撂到我跟前，她就走了。我一看这孩子满身上下红疙瘩，我估摸着是活不成了。
3: 后来呢？孩子呢？
2: 后来我把孩子撂火车上了。没想到那孩子没病没灾，是个好人。马哥，我谢谢你。
0: 在我家院外边啊， 你没少转悠吧？
2: 去过好几回，好几次我都想着把孩子抢回来算了，可我看你对我儿子跟亲儿子一样，我就下不去手。

0: 遭罪，在你手里能有出息。马哥，谢谢你帮我把儿子养得这么好。
1: 那是我的儿子，我凭啥让他见你？我不会让他知道在这个世上还有你这么个货存在着，我不会的。

0: 华哥。说的没错。带孩子干干净净的。我也不希望他知道他有这么个罪孽深重的爹。可是我估计我活不成了。临死之前，我就想见一眼。求求你了，哪怕就见一眼，远远的见就行。
1: 哎，老马，三头强抓到了。
2: 走吧，带我们去你那儿。

0: 这个电话本上的信息已经核实过了，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不过，能够抓住这个山头强，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老马、小王，辛苦了。
1: 不客气。
0: 对了，老马，您这边还需要我们协助什么吗？
1: 没有，没有。这次特别感谢深圳警方的大力协作。那我们明天就把案犯侯三金押回宁阳。
0: 好，
1: 那晚上二位。

0: 有什么安排？让小陈带你们壮壮。
1: 没有，不麻烦了。
2: 这几天大家也都挺辛苦的。
3: 那小汪，
4: 我也约了同学吃饭。
0: 好，那既然这样，晚上就自行安排，有什么需要随时找小陈。
2: 感谢，
4: 谢谢。
5: 小乔看一看呢，老板买几个玩具吧，外贸货都是出口的。
6: 这小鸭子怎么了？
5: 老板你真有眼力，这个是今年最流行的，我给你算便宜点，2.8块了。
6: 再便宜点吧。
5: 老板要诚心想要，就2块了，不能再便宜了。我可是按成本价给你的。
6: 好吧。
5: 我给你拿个新的。
6: 好。
5: 谢谢老板。
6: 好，
5: 慢走。瞧瞧看看啊，买玩具了，今年流行的哦。
7: 明天一早的车回去，放心吧。
8: 那你注意身体啊，爸。你上车的时候多穿点。我听说深圳那边暖和，这一冷一热特别容易感冒。
7: 刚才跟你说的事别忘了。
8: 我知道，忘不了。
7: 太晚了。
5: 好了，
6: 阿姐辛苦了。
5: 没有没有，王老板，今天生意好啊。
6: 谁了？
5: 走了
6: 啊。
9: 安叔，大新没给你看？
10: 哎，说是跟同学聚会，我估摸这个时间也差不多该完事儿了。
9: 安叔，
10: 大力啊，
9: 咋干上这个了呢？
5: 干这个咋的？
9: 叔，你看我这个又脏又累的，但老赚钱了。
10: 干这玩意儿能挣钱？
9: 你猜我现在月能挣多少？
10: 100呗。
5: 嘿妈呀，100我费大劲。叔，你再往高了猜，我使劲猜。
10: 我猜不着。
5: 100的10倍，
9: 1000。
5: 叔，看着没？这条街整个这条街泔水都归我，我一天晚上就好几十，一月至少1000块钱。
9: 不信吗，叔？叔，我打算这活我再干几年，然后我攒点本钱，然后我做大买卖。自己当老板，到时候我好好感谢叔。
10: 感谢我？没啥感谢不要的。
5: 我走之前头一天晚上下了大雪，叔，是你劝我，你鼓励我说的，你要出去走走啊，说外面有好多姑娘啥的，这不你原话吗？
10: 大力啊，我让你出去是让你找对象啊，我可没让你到这儿来给人倒泔水。你这么讲话，你这不等于马叔把你害了？
5: 咋叫害了呢，叔？我现在老好了，真的，我以后我挣了钱了，买个小汽车，然后到时候你来去接你，带你好好转转。
10: 行了行了，别吹了啊！
11: 马叔都看到了，
10: 大力啊，你实在扛不住了，就回去。到那边马叔帮你找一个正经工作。
5: 叔啊，这行行出状元，我这工作咋不正经了？不丢人。来，叔，干了。叔啊，我求你个事儿呗。
10: 你说吧。
5: 就是我搁这边干啥，你别跟大新和邻居们说啊，尤其不能让小姚知道。
10: 不是不丢人吗？
5: 我好脸儿吗？
10: 照顾好自己啊。
11: 来结账吧。
5: 我都结完了。结完了。
10: 结完了。
5: 哎呀，叔啊，我现在马上就万元户了。来，叔，尝尝这黄鳝饭。我告诉你啊，就得吃这锅巴是吗？沿着锅巴老香了。来，尝。来呀、啊。
1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爸爸就去买什么？
1: 哎，走，回家。
2: 干嘛啥了？
1: 你看他都有鸭子。
0: 这都是给你的。
1: 爸，
0: 哎，
1: 您给我带好吃的了吗？
0: 这不比吃的好啊？
1: 这玩意儿也不顶用啊。
0: 一个什么用呢？吃，小馋猫嘛，你就知道吃。你看看你现在胖的，你现在应该好好减肥。吃的，爸爸这次没给你买。
1: 那这个换好吃的。
0: 行，回家爸爸给你换。换什么？
1: 换五金蛋。
0: 你换金蛋，其他就。

0: 这几个月来啊，根据侯三金的线索，我们和哈城警方联合侦查，可以确定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就在哈城。这对本案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突破。这接下来我们的工作就更重要了，一定要进一步排查，确认涉案人员信息，争取早日破案。
1: 报告，
0: 进来。
1: 戒毒所来电话，包家顺跑了。

0: 死者身份已经确认了，是包家顺。他那舌头让人给割了，手指脚趾也都没了。
1: 这舌头割了是不让他说话，手指脚趾剁了是不让他提供证据。毒贩可真狠，
2: 毒贩穷凶极恶呀。
1: 毒贩根本就不是人，这是鬼呀。这
2: 那就把鬼都捉出来，不能让他们出来祸害人。
3: 曾经你的双手，这就跟我走。
4: 行了行了行了，别唱了。
1: 把歌还不让人唱，还管什么好？
4: 人家牵起他的手，扯着往前走，你这可倒好，就知道唱，有啥用啊？
1: 那你把你那小手也给我牵牵，我看看你泪流吗？你颤抖吗？
4: 我会踹你两脚。
1: 你看你这手也不牵，就跟这叨叨。
4: 我同学要给我介绍对象，说人不错。
1: 啥好同学介绍对象？那咋着？要想想。
4: 嗯，找空再说吧。
1: 那用我陪你不？
4: 可以啊，你帮我参谋参谋呗。
1: 参谋啥呀？肯定没我好。
4: 我有啥用啊？要不是我的，
1: 我这不一直琢磨怎么能成为你。
4: 你都琢磨多少年了？啊？你再琢磨琢磨，我都成老太太了。
1: 我也着急，可是。
4: 可是啥？可是。干脆咱俩就散了。
1: 真的？
4: 我等不了了。
1: 行，
4: 行，行啥行啊？这么多年我白等了。
1: 你这生啥气？你没说完呢，这真没深沉。

0: 你刚刚说行，我意思我豁出去了，我这回。你可拉倒吧，都活出去多少回了，碰枪口你就走，我看你就是没那胆儿。
1: 你妈那也不是枪，
2: 那就是个大炮。
0: 算了，不就是一条命吗？
1: 我跟他拼了！我，
0: 哎，这才是爷们样。
3: 你们要不咱俩一块儿，这人多力量大，胜算也更大。
4: 滚！
0: 刚夸完就现原形，怎么讨厌了？哎呀，
4: 这是
0: 真鸟声。
4: 师傅，
0: 嗯，
4: 有事儿啊？ 那啥，想找你唠唠案子。哟，
5: 这倒是正经事儿。哎，坐。嗯，你看那个人贩子、毒贩子，还有那个连环杀人案，这咋都消停了？啊，没动静。
4: 没动静不好啊。你和胖志有动静吗？
0: 不是，我是想早点把这案子破了嘛。
5: 现在的环节，这都早晚的事儿。
4: 啊，是。师傅，有件事我想找你商量一下。
5: 我没堵你嘴吧？
4: 马健，你觉着我这人咋样？我觉着挺好的呀。多真诚呀，这孩子。你好，你坏，你还用问他吗？你自己撒泡尿照一照，不就全都知道了？嗯，我觉着也挺好的。
6: 同意。
5: 他都同意了，那就是真好了。
4: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我就直说了，我想娶马燕。招书去，
7: 不成。
4: 你反了？师傅，你这我会好好对马燕的，我也会好好孝敬你。你看咱爷俩这么多年，我啥样人你也都清楚。
7: 之前嫌我穷，但马燕做生意现在也赚了家底了，我也出了本钱。
4: 你看这各方面都差不多了。
0: 咱是不是就同意了？成全一下。<笑>这太有意思，笑死我了。
4: 师傅，
0: 这谁编的？这是。爸，跟你说话呢。
8: 爸，
0: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要和汪鑫结婚，明天就去领证。
5: 你不说话就当你答应了。想去就去呗。那你把户口本给我呀。我哪知道户口本在哪儿呢？
9: 我知道在哪儿。哎呀，你可真是个好孩子。成了，
5: 成了。啊。抄书去。
4: 这孩子真是受委屈了，把这本写完，这本也再来了，我现在看了，不能让你闲着。哼，叹啥气呀？后悔了，有活路。
0: 不容易啊！
4: 哎呀，好事多磨嘛。等咱们领完证。
0: 我带着我媳妇儿吃把大餐去，
4: 省着点吧，还得过日子呢。哎呀，该省的时候省，该花也得花呀。以后媳妇儿享福，我养家。
0: 哎，婚礼咋办？
4: 我呢是这么寻思，咱们找个大餐馆，整上石桌，再请上锣鼓队，挂上鞭炮，越热闹越好呗。
0: 大餐馆得花多少钱？

0: 你就跟我一块儿礼拜就行了，那不委屈你了。
1: 心里有就行了呗。
2: 哎呀，
3: 这大好媳妇上哪儿找去？真是天上没有地上没有，就我这一个呀，我真有福啊！
2: 好，恭喜二位啊！谢谢同志。
4: 谢谢同志。
2: 下一位。

0: 稍等一下。
1: 马燕同志，
0: 嗯，你这户口本拿错了吧？怎么拿了一个作废的过来？
2: 作废的？
3: 哎呀，我说这事儿咋这么顺利？好家伙，搁这儿等着咱。还是你爹有招啊？
2: 旧的这本户主还是我妈呢，我爸当初为了留个念想才收起来的。谁能想到他偷偷摸摸换的这本啊？哎呀，我也是着急忙慌的，拿的时候也没仔细瞅。
4: 他要是不演这出你能信吗？就算你能信我也不能信。
2: 他早就给我设好套了。
4: 你爹是老警察，那比贼还精，这枪还是老的了。
2: 你还夸他？
4: 不是夸的，那你说咋办？
2: 别老问我呀，你搁这闲着看戏呢。
4: 这么多年了我也整不过他呀。
2: 整不过你就打光棍吧。
4: 嘿，这家伙气全撒我身上了。

0: 纹身纹身扛大刀，大棍小棍进不来，嘿进呀进不来。
1: 哦，下班了
2: 啊。

0: 当时吓我一跳。
1: 写字呢？
0: 嗯。
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说吧。
1: 过来说，这边。
0: 哎。
1: 歇会儿，歇会儿
0: 啊。哎呀，在这说吧。
1: 哎，你过来说。
0: 什么大事儿？这。
1: 坐会儿，坐会儿啊。
0: 哎呦呦。
1: 喝茶。
0: 你这又搞啥阴谋啊？
1: 爸，我还是想干买卖。
0: 我困了，我去眯一会儿。
1: 哎，爸爸爸，你听我说，你坐，你坐，坐。看人家牛大力，你出去赚大钱了，回来老风光了，又是请大家伙吃饭，又是给全院挨家挨户的装自来水。
0: 给全院挨家挨户装自来水？
1: 啊。
0: 他说的
1: 是啊，现在院子里哪个不给他竖大拇指啊？我跟他比，我哪儿也不差，而且我肯定能比他干得更好。爸，出去晃呀，行不行啊？我能不能干啊？
0: 你呀，你不要把这个做买卖想得那么容易。
1: 我知道，肯定是不容易。那行不行的，干了才知道啊。
0: 那你工作咋办呢？
1: 我那工作太没意思了，你就让我一心一意干我自己想干的事儿吧。
0: 不行，铁饭碗不能丢。
1: 这样，我一边做买卖，一边上班，行不？

0: 不耽误工作就行啊。
1: 谢谢爸。
2: 走了。
1: 好嘞，拿好。哎，给，哎，我。
3: 哎呀，磨坏了吧？嗯。
1: 你要给我带啥好吃的了？
3: 打着。
1: 呀，烤鸡架，咋买这么多呢？就知道乱花钱。
3: 吃饱了才有力气挣钱。
1: 嗯，你来一个。
3: 行啊。好吃吗？
1: 嗯，好吃。哎，我发现我爸自打从深圳回来，他对我做买卖的事儿，他都不咋管了。
3: 国家政策都支持的事儿，他管什么？
1: 你跟我说说。嗯。他们那边是不是跟咱们这边不一样？
3: 那可太不一样了。人家那边有句话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所有的深圳人民都卯着劲儿往好日子奔。就说我那个同事，白天上班，晚上呢就去摆摊儿。还有我那些同学，张口闭口都是买卖，我都插不上话。
1: 我说我爸怎么不龇牙了呢？估计是被那场面当头来了一棒子。嗯，
3: 其实吧，我看见他们混那么好，我这心里也七上八下。
1: 你那么聪明，你要是干起买卖，指定比他们强。
3: 你别煽风点火了。我爸那儿呢，倒不是啥问题，主要就是。
1: 你怕我爸横起来点儿，他都让我干了，你还有啥担心的呀？
3: 你是你，我是我，咱俩情况不一样。
1: 你不上赶着干，那钱还能大风刮来啊？真是。哎呀，你这样吧，我先去给你探探风，你看看他老人家意思。哎
3: 呀，也行。
0: 慢点，慢点，啊！

0: 我吃完了。
1: 嗯。
0: 嗯。我还想再来一碗，没吃饱。
2: 这是三碗了，还吃？真的吃。
3: 他没吃饱，你哪能不让他吃呢？
2: 我看他都胖成啥样了，应该别让他吃了。嗯，来给
0: 我。还没吃饱。
2: 我认为你已经吃饱了。
4: 不，你
2: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2: 写作业去。
5: 你这个。
2: 爸，我听说深圳警察不出去摆地摊去了。
5: 嗯。啥意思？你是说让你爸跟你一起去摆地摊啊？
2: 瞎哪儿去了？
5: 哼！
2: 你也看见了，那南方人多活泛啊！那股风早晚得吹到咱这儿来，到时候你那帮同事肯定都按捺不住，想出去做生意去了。
5: 你到底要说啥呀？
6: 我不都说过了吗？如果不耽误工作，你可以去做你的买卖。
2: 嗯，哎呀，那什么，那个谁，不是跟你去了趟深圳吗？他也很有感触。
5: 谁呀？
2: 你放心吧。
5: 他也想去做买卖？
2: 没说，他没说。但就是有这想法，那也正常。谁不想过宽度日子呀？笑啥呀？
5: 真可爱。先派个侦察兵过来了。行，你让王鑫来找我吧。
2: 那他要真有这想法，你能答应？
5: 我不说了，让王鑫自己来找我。啊？
2: 行，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去。

0: 马姐。啊、哦。你姐姐走了，快来，再吃点。来来来来来来，你快点，路子啊。
1: 这是啥意思？
2: 就说让你去找他，
1: 那不点炮仗吗？这。
2: 他都说了，他在深圳也很有感触。还有，我刚刚去探口风的时候，他心平气和的，没发火，还笑呢。
1: 他是不是喝了？
2: 没喝。
1: 那你是明着跟他说我要做买卖？
2: 那哪能明说呀？我绕着弯说的，反正就那意思吧，他也能明白，还说你可爱呢。反正他对我做买卖的事儿都松口了，这说明他的思想有转变。我觉得他应该不会管咱俩了。

0: 爸，哎，王兴来了。
1: 有老王来了。啊、
0: 我收我收，你们唠吧，你们唠。
2: 哎，别站着，请坐。哎。
3: 你小子这趟是没白跑啊，眼界开了，脑瓜子也通了，
1: 这方向也明了，
3: 好，真好啊。年轻人呢就得像你这样，
4: 真是此话怎讲，
3: 哪儿有钱往哪儿钻，哪儿热闹往哪儿凑。小王啊，好样的，我是都佩服你了。
4: 这听着也不像夸我呀，这话啥意思？
3: 那你要我咋样啊？我扇你个大耳瓜子，再找个乐器班子，连吹带唱的给你热闹热闹。
4: 不用，
3: 明天你就去辞职吧。嗯，
1: 不。你今天就辞职，
3: 我现在陪你。
4: 师傅，你薅我干啥呀？又没说要辞职，我不让干就不干，不就完了？你不干，有话好好说。马燕，你是不是忽悠我？
0: 我没。
4: 你不说他说我可爱吗？啥时候可爱了？错过了。
0: 干啥呀，爸？
1: 他太可爱了。
0: 想过好日子有错吗？啊？想吃好喝好的有错吗？马健，你说有错吗？
5: 没错啊。
0: 你嫌人家王兴穷，哦，人家没钱。

0: 不行，现在想办法挣钱了也不行，你到底怎么着才行啊？
1: 怎么着都不行。
0: 你不讲道理你。
2: 哎呀，就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我早知道就不惹他了。
3: 挨两句骂就打退堂鼓，那还能成事儿吗？你看看我，我都跟他吵了多少回了。
4: 行，
3: 那我现在不还是自己做主吗？
2: 咱俩情况不一样，我是警察。
3: 警察咋的了？哎，
4: 您包子，
5: 谢谢。
3: 警察就没有追求自己人生的权利了？
2: 真是。说不定是他舍不得我。
3: 你可拉倒吧啊！你少自作多情了，有你没你，我爸一样能破案。
2: 哎呀，我总觉得这个事儿吧，
3: 你要是想继续干警察，我当然能理解。可说到底，你也不是我爸生的，他捆不住你腿。那现在这么好时候，咱俩又年轻，不管干得成干不成，总得先试试吧。这样吧，你找沈姨开个假条，你就说你腰疼得休息几天，咱俩先出去摸摸门路，要真能行你再回来辞职也不迟。
2: 沈姨能答应？
3: 沈姨是个开明人，我做买卖她都挺支持的。那说话呀。
2: 行行，
6: 你这个腰啊，到底是疼啊还是不疼啊？嗯，
2: 反正就时而疼时而不疼，疼起来是真疼。我不坐。
6: 这就又疼上了？
2: 这有点儿，就这两条。
6: 啊，这儿？
2: 对对对。
6: 疼不？
2: 哎，疼疼疼疼。
6: 哎，好好的怎么开始腰疼了？你指定是累的。你腰疼你就得好好躺着歇着啊，你别到处乱跑，你乱跑那腰那不是更严重啊？
2: 我说了呢，人家深圳那边有好大夫，有个秘方啊，一用就见效。
6: 中国那么大，就深圳才有好大夫啊，跑那么老远去看个腰，你骗鬼了你。
2: 其实吧，我主要是想去散散心。
6: 那深圳那以前不是去过了吗？
2: 就是因为去过才想去嘛，那边气候景色啥都挺好的。
6: 就是去散散心
2: 啊。
6: 你和谁去？
2: 我自己去，那边有同学接。本身是想叫上你一块儿的，但你不忙嘛，吓死了。
6: 哼，你老大不小的了，有些事儿呢你自己能拿主意，你心里有点数就行了。我不管你跟谁去，得早点回来。收拾好了？
2: 嗯，都好了。
6: 那钱够使不
2: 够？有呢。
6: 我再回去给拿点去。
0: 爸，
6: 嗯，
0: 这几天就麻烦你多照顾马健了，我上完货立马回来。
7: 道上注意安全。
0: 放心吧，也不是头一回去，锅里还有菜呢，别忘吃啊。
7: 行了，快走吧。
0: 好了。
8: 嗯。到了，来请。哦，我紧张了，采购来付钱啊。
9: 哇，来两瓶包子呗。肉的串儿。肉的吧，这个。
10: 尝尝。
9: 得了，赶紧回去吧。
10: 哎呀。
0: 哎呀，这儿咋不等我呀？
2: 在下面再给我逮着。哎，走。
0: 这警察病又犯了吧？
2: 干啥呀？
0: 咋的？你脸连我。

0: 不让看了？
1: 有啥可看？天天看，您看一眼，行吗？这穿这么滑，你也捂上面，来，嘿。

0: 帽子摘了吧，
1: 在头后呢。干啥呀你？哎呀，干啥呀你？哇！你也叫柔不柔不？
0: 柔不的就是你，咋的？不乐意啊你？啊？
1: 乐意，乐意。
0: 同学那边没问题吧？
1: 说好了，咱们一到他们就先请咱们吃饭。
0: 吃饭不重要，得谈买卖。
1: 你放心吧，人家说了，这一趟一定让咱们这腰包鼓起来。
0: 那你这腰包得弄大呢。
1: 哪这么贪？
0: 你跟你同学咋介绍我呀？
1: 我就跟我同学说你是我同学呗。我说你是马老板，燕儿总，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0: 哪儿能看出来啊？是你
1: 男貌女才的，是不是？多配。
0: 少贫嘴，你一个能顶仨。带多少钱？
1: 不能在车上说这个。
0: 他这么乱，谁能听得见？
1: 贼多是顺风耳。
2: 不只是贼，我也是顺风耳啊。
0: 爸，你咋来了？真巧啊。哎，
2: 走吧。
1: 走哪去？
0: 没事，我跟你一块去。
3: 不用，老爷们儿。

0: 腰不疼了？
1: 本来挺疼的，现在好多了。
0: 是吗？我比医生还神呢。去深圳干嘛呀？不会是在那边找了个神医吧？我这老腰杆子也疼啊，正好借你光，去治一治呗。不想让我借你光。
1: 师傅，我假都请了，这也出来了，你就通融通融，让我去一趟呗。
0: 知道你犯的错误有多严重吗？
1: 咱都是一家人，有话好说。
0: 谁跟你是一家人呢？
2: 小子，我告诉你，你这是欺骗组织，是要被处分的。
1: 我又不是小孩，你拿这话吓我干啥呀？我就是想多挣点钱。
0: 挣那么多钱干啥呀？
1: 你不是嫌我穷吗？
0: 我啥时候嫌你穷了？
1: 你自己跟马燕说的，你说嫌我穷。
0: 钱这个东西是你说挣就能挣到的吗？
1: 我总得试试吧。
0: 试试，找到挣钱的路子了，抬腿跑了，等碰个灰头土脸以后再回来接着干你的本行。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好事都成你的了呗。
1: 再说了，我也没说不干警察呀。
0: 还记得那年你在哈城小旅馆问我为啥练手劲儿那个事儿吗？
2: 当年在车上，我师父被这一次伤，浑身就跟血葫芦一样，眼看着快不行了，可是车还没有到站，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我抱着他，临走之前，他就问我一句话：“还想当警察吗？”当警察的不容易，有危险，有辛苦，还没有时间陪着家人。我之所以能干这行，还干到了今天，是靠一种执念，或者说是一种责任。别人我管不了，但你是我徒弟，你不能欺骗我，不能顶着这个名头去做不属于这个名头的事儿。干上这行，那就得踏踏实实的，不能半途而废，更不能三心二意。王鑫，你是个好苗子，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到了你这个年龄，很多事情你是可以自己做主的。你的人生选择我没有权利决定，是走是留，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师傅，那当年你师傅问你想不想当警察的时候，你咋说的？
2: 小别多多，你亲眼看到的，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你爸妈骂你了？没有。那你这一脸挨骂的样，你要真铁了心想干，我爸也管不了你。你就跟你那个深圳那个同行一样，边干警察边做买卖。你要忙的话，我就多跑跑，反正不管干什么，都不会一帆风顺的，磕磕绊绊很正常。
1: 到了，等我了呗。
2: 我等车呢。
1: 正好，我也回去上班去，待会儿。
2: 急着回去写辞职报告呗。
1: 我这么优秀，凭啥辞职？我师傅舍不得我，我看他哭了。这。

0: 谢谢啊。
1: 张小妹。
2: 大王，不用。
1: 哦，哎呀，你这还在啥事儿呢？好，先
2: 消费，
1: 再回来啊。
2: 还是大夫那边。啊。
3: 马哥，你找我啊？为了汪星药商的事儿吧？
4: 你帮忙给他们出的诊断书呗。我一猜就是你，小沈，为啥要这么做呀？
3: 那天。

0: 芳心来找我了。
1: 沈姨，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我实在是想不到别的挣钱的法子。要挣不着钱，他爸就不能同意。这事儿我会保密的，不会跟别人说的。
0: 沈姨，你就帮帮我们吧。我和汪欣的感情是真的。
2: 燕儿，我觉得你爸呀，不是为了钱，
0: 那是为了啥呀？
2: 我也说不好。
0: 反正不管怎么说，他是提钱的事儿了，我们就得把这个困难给解决掉。沈姨，我求求你了，难道你就看着我俩的事儿成不了吗？
1: 沈姨，我们是真没别的招了，就帮帮我们吧。
0: 反正我就一句话，我非王信不嫁。
1: 我非他不娶。
3: 就因为他们说了这些，你就由着他们了？
2: 我可怜这俩孩子，我盼着他们俩成个家。
3: 糊涂，我早都说过他俩成不了。
2: 为啥？
3: 小沈，这里面事情很多，你不清楚。
2: 那嫂子清楚吗？
0: 嫂子要在的话，那她会不会答应这俩孩子的事儿？
2: 事儿我已经承认了，也办完了。你要是想埋怨，只管埋怨吧。马哥，我知道你肯定不是为了钱才拦住这俩孩子的，到底是为啥我猜不到，但不管咋说，你是你，孩子是孩子，你不能因为你的事儿耽误了这孩子的事儿啊。
3: 算了，这事儿闹不清楚，往后
2: 行了行，你别说了，我知道了。
3: 你知道啥呀？
2: 离你远点儿。

0: 来了。
1: 在家呢。
0: 嗯。
1: 哎呦，老冷了。
0: 哎呦，小姚啊。
1: 啊，那啥。
0: 啊。
1: 吃饭呢？
0: 吃了没？
1: 啊，我吃完了，吃完了。你俩吃吧，别耽误你俩。
0: 那咋了？啥事儿？
1: 有事儿，求你帮忙。
0: 啥求不求的？有事儿就说。
1: 那啥，这不是我想辞职了吗？然后辞职报告我都交上去了。
0: 啥玩意儿？你也要辞职啊？
1: 那，啊，但是我这边吧东西特多，因为我要是辞职了吧，这房子就不能给我留了，不能让住了。然后想着，你跟领导说一声呗，让我这行李啊再放一阵儿，我下趟回来取。
0: 哎呀，这都不是事儿。你咋说辞职就辞职了呢你啊，你们这些年轻人咋想的？这是
2: 你辞职以后干啥去啊？
3: 你是不是要找大力去？
1: 哎呀，你俩别问了。
0: 你这列车广播员的工作就真的不干了？你想清楚了啊？
1: 想清楚了。
0: 那行，你们现在年轻人呢是脑子活粉啊。哎呀，你不说干啥我也不问了，往后没事了经常回来啊。
4: 嗯呐。那王叔你多保重，你也是，我先走了哈。
0: 嗯，
4: 你俩吃吧，
0: 再坐会儿吧。
4: 不用，我东西还得收拾呢啊。
1: 谢谢你了啊王叔。
0: 哎，没事没事。哎呀，真是想不明白，好好的工作，嗯，说不要就不要。
3: 我估计啊，他就是找大力去。
0: 那有啥不能说的呀？反正他和大力的事儿，那谁不知道？
3: 他之前看不上大力，现在人家发财了，这再追着，这不显得他挺那啥的吗？
0: 哦，有道理。我这孩子，虽说不怎么会过日子，可心眼还不坏。这往后别被人骗了就行。他要真去找大力啊？倒还挺让人放心的，大力能干，能吃苦。
3: 行了，你就别替别人操心了，你操心操心你儿子吧。
0: 你有啥让我操心的？
3: 那我跟马燕儿啊。
0: 你是吃了秤砣了啊？铁了心的要跟马燕儿？
3: 嗯呢。你抽空再跟我师傅说说。
0: 我可不敢去找他说，见了我跟个仇人似的，我在上面一找他给我轰出来。
3: 你俩这扣就解不开了呗。
0: 没辙，解释无数遍了，有用吗？这人要是认了死理儿啊，天王老子也没办法。
3: 我师父这人的脾气是倔，但他这么肯定呢，当年就是在车上看见你了，给我整的都挺含糊的。你俩是不是还有别的啥顾忌？就咱爷俩，你跟我说说呗。
0: 咋的？你连我都不信呢啊？你是信你爹，还是信你师父呀？
3: 哎呀，我信你。你俩都是我最亲近的人，这事儿要是成了，那我也得喊人家一声爹呢。我是希望你俩能好好的，别有矛盾。
0: 你和燕子的事儿，根儿上还是在你师父那儿，他只要同意了。我是不会反对的，至于我和他之间的事儿，你说多少遍我还是那句话，我压根就没在那车上。
3: 行了行了，不说了不说了。

0: 方。
1: 哎呀，这一晃，丽丽这都大学毕业了啊！时间这真快嘛。
2: 是快，马健都长高了，不是吗？
1: 马健，以后好好跟丽丽姐学习啊，争取给咱们考一个好大学。
3: 我都跟丽丽姐说了，我的目标是清华大学。
4: 哎呦，好！
5: 哎呀，
6: 部长，
1: 哎呀，你要是能考上清华大学，那你们老马家这个，
7: 咱们老马家。
1: 哦，这是喝点小酒，嘴也瓢了。你要能考上清华，那咱们老马家这不得了了。
7: 嗯，那你出门不得横着走啊？
1: 我倒是走。
8: 行了，不跑题了。今天主要是庆祝丽丽大学毕业，来喝酒。
9: 来，咱一块儿。
7: 来。
10: 今天借着点酒劲儿。二爸，我还真有个事儿得跟您汇报一下。
8: 说。
10: 那我说了。
9: 你说。
10: 二爸，我处对象了。
1: 这是大喜事儿啊！啊，这是刚处上的吗？
10: 那没有，处两年了。他知道。我这准备毕业以后就准备结婚了。
1: 两年了。这处了这么长时间，这咋刚告诉我呀？你还这不把二爸当二爸了？
10: 燕儿姐知道，她一直都知道，一直给我出谋划策呢，还。
1: 你跟燕子说，那不等于没说一样吗？
8: 燕子，你咋不告我呢？
7: 对呀。
1: 好啊，祝贺你呗。啊，
8: 来了。
11: 哎。他呀，还有一个小要求，你接着说嘛。
10: 还真有个要求。嗯，二爸，我是这么想的，咱们今天就这么说话算数啊。我结婚，您帮我当证婚人。
1: 证婚人这是不是得说话呀？
11: 那当然得说话了。
1: 丽丽，二爸这笨嘴笨腮的，哪会说话？你可别难为我呀，你这。
12: 哎，老马，你要是不会说。那所有人都不会说了，
1: 不是这个事儿是太大了，这泰山压顶了，你让二爸琢磨好吗？说正事儿，这个结婚以后打算住哪儿？
10: 我觉得宁阳就挺好的，我在这儿都住习惯了，也不想搬走了。
1: 二爸等的就是你这句话，这太好了。要是眼下没有地方住，那就住二爸这儿，二爸专门给你们收拾一个新房来，好不好？
11: 这话是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这孩子在这住了几年啊？说实在的，他待在这儿，我心里最踏实。但是你看，如果结婚了还在这儿，那就是给你给燕儿添了个麻烦。
3: 不麻烦，一点也不麻烦。
1: 你看我儿子啊，
8: 没错，
1: 坐
3: 主了，哎呀，
1: 宁姐啊，你要是还把我当兄弟，就别说这些客套话，啊。来吧，咱们就把这酒喝了。
11: 我干了，
1: 就这么定了，这事儿啊啊！
10: 谢谢我
1: 证婚人。干了。
10: 二爸说好了，证婚人。
11: 好。
13: 呦。尸体是今天早晨几个来河边钓鱼的人发现的。遇害者呢叫陈丽梅，今年24岁，已婚。根据尸体的僵硬程度呢，估算死亡时间，距离尸体的发现时间呢大约在6小时左右。也就是说，他在凌晨1点钟左右遇害的。凶手的作案手法和火车碎尸案特征吻合，死者陈丽梅是临江第一纺织厂的一名女工，她是在凌晨下了夜班之后途中遇害，案发地呢也是她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
14: 还有这些脚印，初步判定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
15: 有没有尺子？
14: 哎，有。

0: 这个鞋的鞋码啊，那基本是在1米75到1米80。看这个鞋印深度，凶手应该是在80公斤左右。
1: 80公斤左右，1米75到1米80之间，80公斤左右。先排查一下死者周围同事吧。好。
2: 我是刘明，不记得了。今天秋天的时候你给我看过病。哦，我说怎么眼熟呢？怎么了？又哪不舒服呀？
1: 没有，哪哪都好。那你这是？啊，这不要过年了吗？我来看看你。
2: 这是干啥呀？快拿回去吧，不行啊。
1: 沈大夫，要不是你医术高超，我现在能不能活着都两说呢。你治好了我的病，我感谢你。
2: 这有啥好谢的？我是大夫，治病救人那是我应该做的。
1: 那也得谢。行了，不打扰了。
2: 哎，同志，你这罐头啊，我不能收，赶紧拿回去吧啊！刘明同志。 能治好你的病，我很高兴。你好了，还能来看看我，那我就更高兴了。心意我领了啊，谢谢。
1: 好，哪哪都好，没得挑。

0: 爸，嗯，出去了啊？
1: 这么早吗？
0: 啊，今天休息，早点支上摊能多挣点。
1: 哎呀，大冷天在家歇歇吧。
0: 那要这么说，你也别出去忙去了。
1: 那能是一回事吗？
0: 这咋不是一回事啊？你出去上班是工作，我出去摆摊也是工作。那怕冷怕热的，那能干成啥事儿啊？
1: 行行行，就当我没说啊。多穿点儿，别冻着。嗯。成天在外这么跑，家也不中。
0: 嘿，这话说的，跟我不顾家似的。这一年到头，家里事儿不都是我盯着？
1: 行行行行行，爸爸说错了啊，我认错。你为咱们这个家真是付出太多太多了啊，值得表扬。希望能够再接再厉，好吧？
0: 哎呀，我终于知道我妈到底有多累了，真是一个人干警察，全家跟着遭罪。
1: 你这话算是说到点上了。嗯，我不跟你说过吗？你真找了警察多辛苦啊。所以我不一直都说吗？不能找那小子。
0: 那不说了，我走了啊。

0: 哎，丽丽来了！
1: 燕儿姐，你要出去啊？啊，是，我出去把摊。快进屋，
2: 爸！哎，
1: 你看谁来了？
3: 二爸，我回来了。哎呦，哎，丽丽来了！
1: 二爸，丽丽，来来来来来，
2: 你这从哪儿来呀？
1: 我从花城回来，这又回来准备工作了。
2: 快坐，快坐。
0: 丽姐来了，
1: 马进，你怎么又胖了呢？
2: 他最近还瘦了点儿，是不是？
1: 丽丽，
0: 爸爸还好吧？我爸一切都好，吃的好，睡的香，这一个冬天胖了好几斤呢。哎呦，
2: 爸爸真有福气。哎，燕子，给弟弟倒水。
1: 倒什么？哎，丽丽，你跟你对象处咋样啊？
3: 我还正要告诉你们好消息呢，
1: 我跟我对象准备结婚了。啊？
2: 啥时候结啊？就
1: 这俩月吧。好啊，好啊。
2: 二爸，那你答应我了，做我征婚人，你征婚词准备了没？
1: 他这还没打草稿呢。
2: 啥草稿啊？词儿这在肚子里转着呢，到时候你们啊，出去的时候听就行。真得抓紧时间把丽丽这新房，咱们给布置出来啊！
1: 不用，我都想好了，我们到时候出去租房子住就行。
2: 亲闺女结婚，到外边租房子住，那你这不打二爸脸呢？那哪行呢？马健。
0: 到时候你搬下来跟姐姐一块住啊！不是，那多不方便啊！给你们添麻烦了。有啥不方便的？你们一过来，这家里热热闹闹，大家在一起多好啊！
1: 对，丽丽，你就听你二爸的，你过来住，他高兴。
2: 对对对，
1: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好，
0: 一家人客气啥呀？行，那你们先唠着，那个我得赶紧去摆摊去了，要不然你没好位置。
2: 哎，燕子，啊，你别光是摆摊，你也帮我们琢磨琢磨，这丽丽的新房你看看该添置点啥，该怎么布置啊？
4: 肯放心吧，我都想。
2: 你走点心啊！
4: 知道，知道，你们唠啊。
2: 二爸，有啥用啥就行，我这不用添什么新东西。哎呦，结婚这是大喜事儿啊，都给图个心。你放心，二爸一定给你那新房布置的漂漂亮亮的。
5: 快点，还有上火车站的了。
6: 情况是这样的，前天中午12点半左右，在咱们站里，有个女大学生失踪了，有人看见她下了车，一个中年妇女上去拦住她，跟她唠了一会儿，然后她就跟着那个中年妇女出了站，她俩还在站外的街上逛了一会儿，随后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根据调查，她是瓦河人，在宁阳念书，返校回来的，在宁阳市区里没有亲属。
5: 那个中年妇女长啥样？这个她不清楚。
6: 那女大学生有什么特征？
7: 中等个头，不胖不瘦，穿着个军绿色的棉袄，长发，背书包。
8: 我觉得我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要抓紧到站外去调查走访，争取能够找到更多的目击证人。
6: 是。
7: 同志，打听个事儿，就是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和一个中年妇女？
8: 你看见。
6: 好，谢谢。
8: 卖红薯啊，
6: 同志你好，给你打听个事儿啊，就是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
8: 有这么个人，沿着这条街朝那个方向去了。
6: 那边是吧？
8: 哎，对。
6: 啊，谢谢啊。
8: 卖红薯了啊。
6: 哎，你好。
8: 想吃点什么呀？
6: 我想打听个事儿啊。哦，好。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
8: 哦，看到了，她们还进来了呢。
6: 是不是还有一个中年妇女？
8: 对呀，那个女孩说呢要请她吃饺子，她就嫌太贵了，说换家便宜点的吃。
6: 那个中年妇女长啥样？
8: 长相嘛，就普通人长相，穿的倒是挺破烂的。哎，
6: 就是相貌上有没有什么特征？哦。
8: 他下巴这儿好像是有块斑。
6: 那他们出去以后去哪儿了？知道吗？
8: 这我哪能知道呀？他们嫌我们家饺子贵，我还能跟他们出去不成啊？
6: 哦，那以后再看见这个中年妇女，记得报警。
8: 哦，好。他们是犯什么罪了？
6: 这你就不用管了，谢谢。
8: 哦，行。
0: 反正这么看来，就人贩子就是利用女学生同情心，然后让她请吃饭，完了就把人拐走。
1: 据了解，那个中年妇女的相貌特征很有可能就是我之前碰见的那个人贩子。
0: 周围的店铺啊、摊位人我都问过了，没人再瞅见过他们俩。

0: 又整一件。
1: 你别动，你别动，你别动，我看看。
0: 咋样？
1: 哎呀，王老弟啊，你别说，这身衣服你这么一穿呀，太像港台明星了。你是彻底走在了时代的前沿呀！啊？
2: 挺合适的，多少钱？
1: 行，不用给钱。
3: 你不要钱，我脱了。
1: 对，你先穿上，你挺帅的你。你这要给啊？
0: 你不给钱犯错误了。
1: 那行吧，你拿一千吧。
0: 你看我要不要一千块钱？真敢要啊！
2: 我去过深圳，多少钱我心里有数，我看着给了。
1: 哎呀，你还去过深圳呢？可以呀、啊，啊，咱这玩去了？
2: 啊，有案子。
1: 哦，深圳的案子你们也管呀、啊？不是，咋的？深圳没警察了？
2: 只要是车上牵扯到的案子，我们都得管。
1: 行，这钱的事回头再说啊！我赶紧走了，来不及了，我赶火车。
0: 多少钱你也没说呀？
1: 回头再说。我走。
2: 小马
1: 啊，
2: 那啥，还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1: 你说，
2: 你有没有听说过哈城有吸毒贩毒的？
1: 吸毒贩毒的呀，我听说过呀，但我可没见过那些吸毒贩毒的呀，咋了？
2: 你要是知道啥消息，能不能跟我说一声？
1: 哦，哎呀，王老弟，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虽然没见过吸毒贩毒的，但是我可听说过他们，跟人贩子可不一样，那可是一帮亡命徒啊！我真是怕。
2: 我知道你有顾虑，不勉强。
1: 哎呀，我有啥顾虑呀、啊？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帮你打听，啊，打听出来消息了，我告诉你。
2: 谢谢，安全第一啊。
1: 放心吧，
2: 啊，走了，啊，
0: 我送送你。
1: 你衣服不许脱啊！哎，
0: 不脱。慢走啊。
1: 哎。
4: 沈大夫，沈大夫，你是刚下班啊？
5: 啊，你是那个
4: 刘明，罐头。
5: 对，你好，你好。
4: 你上哪儿啊？我送你。
5: 不用了，道不远，我想走走。
4: 那咱俩一块走。
5: 你去哪儿啊？
4: 前面。
5: 哦，我上那边去。
4: 啊，我也这边。沈大夫，我请你吃饭吧。
5: 为啥请我吃饭啊？
4: 你治好了我的病，我感谢你啊。
5: 哎，我不是说过了吗？那是我应该做的。
4: 我知道，你做好事不图回报。可吃的饭还能咋的？这不也正好赶上饭点了吗？
5: 我家里还有事儿，谢谢啊。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4: 前面。
5: 哦，对了，我东西落医院了，还得回去取一下。你先走吧。
6: 师傅，帮我个忙
7: 啊！行。
8: 哎！
7: 妥妥的。
8: 哎呀！

0: 哎呦，真能闻到，真行！哎呦，
1: 老哥，猫了一冬天，这胖了点了，
2: 是吗？哎呦，你要是再不长点膘，猪都不如了。我听说又有个孩子被拐卖了，
1: 消息挺灵通啊，这不正在追查呢。
2: 哦，那啥，摸到点啥情况没？
1: 摸到了，但是还没摸到底儿。
2: 那你退休前能摸到底儿不？
1: 小瞧我了吧？
2: 我是想高看你们一眼。哎呀，可是我看不见了。哎，
3: 干嘛去？干嘛去？我干啥去？
2: 干啥去？哎呀，干啥呀？
1: 好容易碰到了，比比呗。
2: 比啥呀？
1: 鼻子。
2: 看谁大小啊？
1: 你真能闹。谁好？咱就在这儿，帮我看看，我现在闻东西的水平咋样
2: 了？哦，整这个呀？哎，行啊，你整挺好啊你。
0: 碰到师傅了吗？是不是？
2: 来吧。
4: 写个活。
1: 鸡窝味儿。
2: 鸡屎味儿。
1: 差不多。
2: 你这就。鸡窝、鸡屎、鸡蛋，老公鸡、老母鸡、小鸡崽子，那味儿都不一样。
3: 麻烦过一下。
1: 腥了吧唧的，是鱼味儿。
2: 啥鱼啊？嗯，
1: 这也能闻出来吗？
2: 开个玩笑。哎，真没意思。
1: 男的身上香喷喷的，不分了，
2: 估计边上坐个大姑娘，
1: 有这可能。
2: 哎，你还别说哈，你现在这个鼻子行了，整的。
1: 哎呀，比老哥这不还差得远了。
2: 你要想练成我这样，除非你瞎了眼，不值得，没啥意思，千万别瞎眼。
1: 老哥，再教两招呗。
3: 东西给我，
1: 我给你拎着来。
3: 我不给你搁这练，
1: 你再说说，
3: 说两句，
2: 一点意思没有。你傻着呢，不
1: 是？明天整骨头吗？
5: 他们家这个酱肉面老香了，我特地带你来尝尝。
4: 那不好吃咋办？
5: 那你说咋办就咋办呗。
4: 那你还得请我吃顿好的。
5: 行，但你得说真话。
4: 我是那骗吃骗喝的人吗？给你
5: 啥呀？
4: 哎呀，进货的时候一眼相中了，这可是最新款啊！
5: 是吗？嗯。咋样？好看不？
4: 你好好戴。哎呀，怎么这？
6: 来，面来了。
5: 你们家老板又高兴了，
6: 让你说着了。
5: 他咋天天这么高兴？
6: 我哪知道，他就说他高兴。你们赶紧趁热吃。哎呀，
5: 好。妈
4: 呀，这肉的太多了，这面得多少钱啊？
7: 老板，来碗酱肉面。哎，
5: 他们家老板一高兴就送肉。
4: 啊，这好吃。
5: 嗯，你快尝尝。咋样？
4: 香。
5: 我就说嘛，
4: 我没说完呢。又好吃，又一般。你还得请我吃顿好。
5: 你这不就骗吃骗喝吗？你骗骗。
6: 来，面来了。
5: 好，谢谢。
4: 看碗里的肉，可比咱们少多了。
5: 哎，你们家老板呢？
6: 啊，他出去了。
5: 哦，那行，先吃吧，甭管。结账。
6: 我们老板说了，今天第二桌免费，不用给了。
5: 那怎么行啊？这白吃的。
6: 这是老板定的规矩，你要是把钱给了，我该挨骂了。
4: 是吗？那谢谢啊，我。

0: 以后常来。
1: 好，那慢走啊。
0: 哎，好。
2: 你说这好事儿全让咱赶上了，
0: 长这么大，头一回占这么大便宜。
2: 我感觉这事儿不对劲儿呢。啊？
0: 哎，干啥去了？干啥呀？
3: 一会味道咋样？
4: 好，挺不错。哎，
3: 下回接着来啊。
4: 好了，
3: 谢谢，
2: 谢谢啊。
5: 来份牛肉面吧。
6: 好，还要点别的不？
7: 浪费。
6: 行。
7: 我就说这事儿有猫腻儿吧。
2: 小哥，这躲半天还是没躲过去。
7: 你躲着我干啥呀？
2: 这不好意思见你呗。
7: 咋了？这当老板不累搭理我？
2: 没有，我是在后边瞅着你吃我们家面，吃老香了，我高兴。
7: 就我吃。
2: 哥，那你在屋里坐会儿呗。
7: 我不坐了，你忙吧。
1: 在这儿。
2: 哥，你来都来了，你来让咱屋里坐会儿，坐会儿。我妈在屋呢。
7: 行。
2: 媳妇儿，你去泡点茶啊。
1: 好嘞。
7: 大娘，你这身体挺好的。
8: 托你的福，好着呢。小飞都跟我说了，当年呀，多亏了你们，他才有今天。
7: 还是看他自己。

0: 哥，
1: 嗯，
0: 这是谁啊？
1: 啊，你嫂子马燕。
0: 嫂子，你也不给介绍一下？嫂子，
2: 哎，你好，你好。哎呀，姑娘长得真好看，大侄子，你好有福气呀、啊。
1: 是吗？
2: 哎呦，你们聊啊，我来看看孩子。哦，宝贝啊、哦，宝贝，哦，我的宝贝。奶奶抱，奶奶抱，
1: 你慢点
2: 哦，奶奶抱，好嘞，好嘞，乖，你们聊啊，好嘞，聊，哎呦，
0: 嫂子，喝水，
3: 哎呀，
4: 来，哥，嫂子，吃点东西，
1: 哦，
4: 嗯，
5: 你小子现在整挺好嘛，这小店厉害，
0: 那个哥嫂子，我这小店啊，虽然没啥档次，但是这个面味儿。绝对的，绝对好吃。以后你们好这口，就随时过来啊。
4: 行，
6: 嫂子，你们可得常来啊。
3: 常来，常来。
5: 常来行，但你这得收钱。
0: 你这话说的，收啥钱呢？自己家地儿能收钱吗？
1: 你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那刚才多少钱？
0: 不是，你还真拿呀？不，哎，这样，这回算了，下回再给行吗？
1: 你今天都不收，那我以后还敢来吗？你收着，你轰我走呢。
6: 小飞，哥都这么说了，你就收下吧。要不下次哥跟嫂子干不来了。
0: 不是，那你收不了这么多呀。
1: 我这今天记账上，这不常来吗？
0: 行行，记账去。
1: 行了，你们忙吧，我俩还有事儿，先走了。
0: 哎，那个，哥，那个以前你跟我说的话我都记着呢。老老实实做人，我现在也是老老实实做生意，老老实实过日子。
5: 那咱哥俩都好好努力。这好日子还得厚呢。
1: 行了，忙吧。
3: 嗯，
0: 慢点哥。
1: 哎，
0: 慢点嫂子。
3: 好嘞，
0: 常过来。
1: 拿好啊。
7: 今天熟了。
3: 没想到他还有那么一段经历。
5: 是啊，他呢也是想让他娘能过上好日子，只不过是选错路。好在现在改邪归正了。
1: 你知道我们身为警察啥时候最有成就感？
3: 把案子破了呗。
1: 那是一方面，能让犯罪分子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才是最有成就感的，也是我们身为警察的意义。
3: 你真是越来越像我爸了。
5: 我相信师傅早就有这种感受了，要不然也不会这么难的路一直走到现在。
1: 马燕，我突然觉着自己挺光荣啊。
3: 你刚刚叫我啥？
1: 马燕。
3: 不是，在之前，就你跟他们介绍我的时候。
5: 哎呀，嫂子别闹啊！这还没过门呢，心里有就行了。
3: 咱俩就打算这么耗一辈子。

0: 你爸要是同意，我现在就娶你。那他要一辈子不同意，你一辈子不娶了呗。哎，
1: 那你说我能咋办啊？那是你的事儿，我哪知道。撑死胆儿大了，饿死胆儿小的，说到底，就看你有没有那胆了。
0: 那咱俩私奔得了。
1: 我差哪儿了啊？用得着偷偷摸摸的吗？ 你要真有那胆子，就红衣大马，半天大轿，长长亮亮把我抬走。
0: 行，我现在就给你抬走。干啥呀？你
1: 放我下！
0: 你不是让我抬吗？
1: 不是现在呀。
0: 我就想在。哎呀，
1: 夏雨跳，
2: 石大夫，
0: 哎，
2: 下班了啊。
0: 啊，
2: 巧了，咱们又碰上了。哎呀，
1: 我先走了。
0: 咱俩一道，
1: 你找我啥事儿啊？啊，啥事儿啊？没事儿。没事儿，就各走各的吧。你到底要干啥呀？
0: 这大黑天的，我怕你碰上坏人。
1: 我经常走夜路，都习惯了，谢了啊。
0: 可我不放心啊，陈大夫。 自打你把我这病治好了以后，我就总能想起你来，白天想，晚上想。我发现只要我一天见不到你，我这心里就不踏实，觉都睡不着了。我知道这是心病，沈大夫，你帮我治治吧。刘明同志，
1: 我治不了你的心病，你找别人去吧。你，
0: 可别人也不会治我这病啊，解铃还得系铃人吧。沈大夫。
3: 我在城里工作，是个生意人。我有钱有房子，
1: 能不能小点声？到时候，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都能买。你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咱们俩不熟悉，
3: 处久了不就熟了吗？
1: 可是我不想跟你熟悉。
0: 沈大夫，我知道你是单身没对象，我真是稀罕你，你就和我处处看吧，处处你也不吃亏吧。
1: 你说呢？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哎，你赶紧走吧，别再跟着我了。哎呀，你别跟着我了。
0: 我就赖上你了。

0: 小沈
1: 来了。哎，马哥。
0: 哎，小沈，我来接马健回家。
1: 马健睡了，你进来吧，外面冷。
0: 睡着。哟，这孩子，这怎么还睡了呢？哎呀，不好意思，我这下班晚了，要不我把他抱回去吧。
1: 这小胖子，你抱得动吗？再说了，大冷天的，别折腾他了，就让他在这睡吧。明天早上啊，我把他送过去。
0: 这多不合适啊，老给你添麻烦。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跟我客气啥？
0: 那行吧，明天早上我再来接他，啊。
1: 行。
0: 沈大夫，给你添麻烦。
1: 没事。
0: 行了，
1: 哎，马哥，围巾，围巾。
0: 啊？
1: 围巾给忘了。哎，悲伤，
2: 好了好了，
0: 好，
1: 早点休息啊。
0: 好，
1: 哎，再见。

0: 真的假的呀？你说的？
1: 那还能有假吗？一男一女俩大活人，指定是拱一辈子里去。哎呦，
0: 这可不能瞎说，兴许人就是马奎热心肠啊，活雷锋的。
1: 马奎也不能是头一回干这事儿吧？啊，
0: 还是谁呀？
1: 王素芳。
0: 你吓死我了！你还有谁？你说，哎，这老马真行啊，挑事儿呢就念成真经了啊。
1: 我要是死了，我家老蔡敢这么干，我做鬼也给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0: 这老蔡哪敢呢？
1: 你说这马奎他咋想的呀？啊，未婚同居是要犯错误的，他还是个警察。
0: 警察怎么了？警察也得过日子呀。啊，他俩一个丧偶一个单身，挺好嘛，没毛病啊。我说现在谁还管这个啊？再说了，你说这俩人要真过在一块儿真挺合适的，是不是？哎呀，王素芳也走好几年了，马奎身边那不就得有个女的吗？
1: 马燕儿不是在屋里的吗？马燕儿不是女人啊？
2: 那是两码事儿。
1: 这事你可别瞎说。
0: 不能说啊。
2: 不说不说。
0: 说的没错呀，马燕儿那是一回事吗？那小马燕儿能把自己整明白就不错了，你还指望他照顾老的照顾小的？
2: 不可能。马奎他就得找一个像沈大夫这样的，对吧？明白人，利索勤快，小沈多合适啊。
1: 那也不一定，你看人家沈大夫要模样有模样，工作也体面，他怎么会愿意给马奎那俩孩子做后妈呀？哎呦，我就觉着吧，小沈呐、送给马奎白瞎了。
0: 可不咋的，白瞎了。哎呀，这白不白瞎咱俩说的能算吗？我跟你说，这男的跟女的看对眼，谁说都不好使，你就瞧好吧。人家俩这小火苗蹭蹭的，牛皮纸能包得住啊？啊，
1: 包不住，包不住，烧了它，烧了。
0: 别说。
3: 呀，
4: 好，
3: 你晚点吃，没人跟你抢。
5: 我就喜欢吃沈姨炒的菜。
3: 嗯，这叫别人家的饭菜香。
4: 喜欢吃就多吃点，吃的越多啊，长得越快。
3: 马健啊，这是被你一个个给宠的，怎么这么胖？作业写完没啊？
5: 就差一篇作文了。
3: 叫啥名啊？
5: 我的妈妈，姐。我的妈妈是什么样的呢？
3: 你的妈妈对你可好了，她起早贪黑照顾你，给你做好吃的，做好看的衣服。你生病的时候她抱着你。
5: 这不是沈姨吗？我觉得沈姨就像我的妈妈。婶都说沈姨都像我的妈妈，吴婶也是这么说的。
3: 哎，吃饭吃饭吧。
4: 呀，我再帮你吃点饭。
3: 不用不用，
4: 来来来，我来我来。
6: 嗯，啊，你回家跟着我干啥？
7: 我送送你。
6: 不用。咋还跟着？
7: 去看看马燕。
6: 滚。

0: 啊。
1: 嗯，
0: 喝茶。
1: 哦。
0: 我得跟你说个事儿。
1: 要是说那小子的事儿，没门啊。
0: 沈怡。
1: 沈怡咋了？
0: 你跟沈怡咋回事啊？
1: 啥咋回事啊？沈怡、稀罕、马健，这不咱们两家就是来回走动的多点吗？也就是这个呗。
0: 就这个。
1: 那还有啥呀？
0: 哟，妞妞，这院里可都传开了。
1: 就院里这些七嘴八舌的，他愿意说说去。
0: 我觉得吧，沈怡这人确实不错，又漂亮，又细心，对马健又好，对咱家又好。你这也老大不小了，感情这种事儿嘛，你情我愿，来了这也挡不住，我懂。
1: 你到底要说啥呀？

0: 你要是同意我跟汪欣，那你跟沈怡的事儿我全力支持。
1: 滚蛋！
0: 这咋还说急眼了呢？
2: 我告诉你，你爸就是闭上眼睛也不会答应你俩的事儿。
0: 闭上眼睛你也管不了了呀。
2: 你今天晚上怎么的，要把我气死吗？
0: 走走走走走走，我支持你，你也应该支持我。

0: 小沈。
1: 哎，马哥。
0: 啥事儿非得跑到这儿来说，在家不能说啊？
1: 对不起，马哥，给你添麻烦了。
0: 你是说大院里有人说闲话了？
1: 实在不行，我去跟大家解释一下那天晚上的事儿吧。
0: 有必要吗？你要是觉得不舒服，那就按你说的做。
1: 我是怕你不舒服。
0: 我有啥不舒服的？我这脸皮比牛皮还厚呢，我抗造。
1: 要这样的话，那就没事了。
0: 那有啥事儿呢？
1: 那没事，我就先走了。
0: 哎。

0: 就是这个女的，华盛辉，我都认识她。哪儿来的照片？
1: 毕方光提供的。目的证人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当时正在杏花街上拍街景，赶巧就拍到他们俩。
0: 那他说他们后来去哪儿了吗？
1: 去了一家包子铺，后来他也饿了，去包子铺买吃的。可进去以后没发现这两个人。
0: 包子铺哪儿的包子铺啊？叫什么名？
1: 什么名不知道，但是肯定在新华街上。
2: 那我去找找啊。
1: 哎，小猫，
0: 你等等，我跟你去，我去一下。
3: 哎，二位请坐。
2: 看看吃点啥？
4: 你点呗。
2: 我点啊。那来半斤素包子，再来两碗小米粥。你那小咸菜给我整点。
3: 行，坐着啊。

0: 你自己写着，这厕所在里头，你不写着吗？厕所你咋不让人上呢？
1: 我厕所坏了，
2: 这吼啥呀？那我出去上个厕所。哎呦，
0: 吵吵吧。
2: 你慢慢吃啊。

0: 回事啊？来来来，
1: 这不好好的吗？
0: 自己看，
2: 看看咋回事？
1: 看，
3: 就是一根头发，
0: 一根吗？几根啊？实数吗？
3: 谁割这么多头发？这是
0: 你问谁呢？是我放的呗。
3: 不是，您别生气，我再给您换一碗就行了。
0: 你换啥呀换？
3: 不是，你不也没喝吗？我就给你换一下不就行了？
0: 我把你店砸了，行吗？
3: 不是，那我给你换一碗，你再重新吃一回。这个饭我不要钱，行不行？
0: 你给我讲清楚，咋回事，春春？
3: 那你现在到底要干啥？
0: 你说我要干啥？
3: 你不也没喝吗？
0: 我吃坏了，我现在恶心，我给他上医院，你带我去吗？啊，
3: 想讹钱，是吧？
0: 讹钱？你看我像缺钱的吗？
3: 在这条街上，我大小认识几个人。你也别倚老卖老，就把我惹毛了。
1: 天王老子来也不好使哟，
0: 吓唬我呢呗？
3: 吓唬你啥了？
4: 吵啥呢？咋了？
0: 不吃了，走。
1: 什么破玩意儿？
5: 怎么样？这个手绳是在后院小仓库发现的，一看就是一姑娘。
6: 包子铺这家伙对他的后院很紧张，
7: 一定是怕人进去看到不该看的东西。既然这样，这么显眼的东西他为什么不收拾干净？
5: 那有没有可能是那个女大学生故意留的？
7: 那就立刻找到女大学生家属。
5: 明白。
4: 抬头，
8: 抬头！
4: 谁呢？
6: 谁知道你们从哪儿捡的？
8: 这是在你包子铺后院找着的，谁的？
6: 那就是我媳妇儿。
8: 可你媳妇儿说这不是她的呀？嗯，
6: 我不知道。
8: 别搁那装了啊！
9: 这是谁的？你自己心里一清二楚，还跟我装呢？

0: 不清楚，那这俩人认识吗？没见过。有目击证人看见他们俩去了你包子铺，这是人证。这手绳在你后院发现，这是物证。人证物证都齐了，你觉着你还拖哪有什么？
1: 听不懂你说什么。
0: 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啊，一个呢是主动交代，这样也算立功了，兴许能少判两年。那早出来一天，不就走自由一点吗？你说你这家里边有媳妇有孩子，你一个人硬挺着干啥呀？你图啥呀你？
2: 这机会呢，我是给你摆着，这你拿还是不拿，自己考虑考虑。

0: 董事长同志，如果我要是全交代了，算不算戴罪立功？
1: 你在跟我谈条件吗？嗯，你没这个资格。听好了，
0: 摆在你面前现在就一条路，
1: 老老实实交代，
0: 该怎么做自己考虑。

0: 人贩子，他用他的可怜骗姑娘博取同情心，管姑娘要些吃的。一般情况来说，姑娘会给人贩子一些零用钱或者买一些干粮。可是人贩子这个时候却说：“我想吃些热的、现做的饭菜。” 姑娘就带着人贩子在餐厅里点一些饭菜。人贩子说：“咱们的菜太贵了，去吃一些便宜的。”就这样走来走去，人贩子就把女孩。
1: 两位吃点啥？
2: 包子蒸熟了吗？熟了。哎，快坐。
1: 哎，这一路，哎，你坐着。
2: 好。
1: 来杯水。
3: 哎，
2: 可不，可不，我还好。
1: 啊，我还好。
2: 啊，
1: 吃口热乎包子，一会儿身上就暖和了。
2: 好。
1: 怎么了？哎呦，这肚子，哎。 哎呀，我这气都茅房归你，你去吧。
2: 那我也去一趟吧。
1: 走走走，走。
2: 哎，来杯水啊！
1: 哎，
2: 走，我带你去，我带你去。
1: 那个茅房跟里头，你腿脚好，你先去。来，别动！别动！捆
2: 紧了，天一黑就带走。
1: 抓上绳子。
2: 后院看好了啊，谁都不能进去。
1: 好，
2: 那万一出点啥事儿呢？我可就跑了，倒血霉了是你，知道不？
1: 这说啥话？你放心吧，英姐啊。

0: 我不狠，不是我，是他们。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是帮凶，你知道吗？
1: 警察同志，我该说的都说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呀。
0: 那女的叫什么呀？不知道，他们都管她叫英姐。
1: 哪里人啊？不清楚，京口音响东北人。
0: 有没有具体点的？她住哪儿？知道吗？
1: 不知道。
0: 那女大学生被拐去哪儿了？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只是一个提供场所的人，是个中转站，我挣一点零花钱，我其他的真的不知道了呀。

1: 还有什么？师傅，
0: 哎，你这咋提前走了呢？
1: 有你一张嘴在那儿就够了，我在那待着还扯啥闲篇呢？
0: 我也没不让你说话呀，
1: 我插不上话呀。
0: 你一开口，我不就不说了吗？
1: 我刚要问。你把我想要问的话全都问了，我说啥呀？
0: 这是夸我呢，还是批评我？
1: 甩句文词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句句都在道理上。你小子现在是越来越难。
0: 哎，不是，再说一遍，我听清楚点。
1: 确实不错，好好干。
0: 哎呀。你看你现在这样多可爱啊，你看你
1: 可爱，
0: 没事，忙吧啊！
1: 哎，别走，陪我喝点呗。
0: 不喝了。

0: 沈大夫，你好。
1: 你还有完没完啊？
0: 我担心你。
1: 我不用你担心。
0: 你不用我也担心，这东西控制不了。
1: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跟着我，我叫警察了。
0: 我也没干啥呀，警察来了还能抓我呀？
1: 你跟着我了，你骚扰我了。
0: 可谁能证明啊？我走道还不行啊？

0: 江辰，咋了？
1: 来了正好。
0: 出啥事了？
1: 有人跟着我。来了，就跟着我。
0: 你好，我是沈大夫的朋友。
1: 不是，他是我患者，我跟他不熟。
0: 哎，你追着人家沈大夫要干啥呀？你是谁呀？你管得着我是谁吗？
1: 可你不说清楚，凭啥跟你说呀？
0: 我是他大哥，行吗？哎。
1: 是大舅哥呀，谁是你大舅哥呀？你在这跟谁攀亲戚呢？你好，我叫刘明，关于我的具体情况，已经跟沈大夫都详细。

0: 说清楚了，这样明天我请你吃饭，咱哥俩好好唠唠。
1: 老三呀，
2: 哥，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喜欢沈大夫，想跟他处对象。
3: 可是我不想跟你处。
1: 沈大夫，我只求你给我一个相处的机会，至于能不能处得成，我都认。
2: 我说，你想处对象，这都没问题。
1: 但是你不能强迫别人跟你处对象吧？
2: 我没强迫呀。
1: 大晚上你尾随人家，这不叫强迫啊！
2: 这大晚上我是在保护他呀。
3: 我不需要你保护。
1: 听到了吗？这样啊，往后我来保护，你省省心吧。
2: 可是我见不着沈大夫，我心里就没招没落的。
1: 那是你的事儿，你不能难为别人啊。
2: 我这人有个长处。 就是碰上困难，绝不认输；不战胜困难，绝不罢手。
1: 那就试试呗。嗯，看你能不能战胜我。走，回家。

0: 马哥，
1: 嗯，
0: 今天多亏你了。
1: 你咋不早点跟我说呀？
0: 我早点跟你说，你能天天接我呀？
1: 以后我要在家呀，你要是这么晚回来，就跟我打个招呼。我不在呢，你尽量赶在白天回来，知道吗？
0: 啊，知道了。
1: 快回屋吧。
0: 哎，你还出去啊？
2: 我今天队还有点事
0: 儿。哦。

0: 老吴，哎呀，老吴，不好了，大院进贼了，老吴，老吴，
1: 进贼了
0: 啊！哎，就搁这儿了，瞅着没？
2: 不用警察了，大院进贼呢，真够胆啊！大白天就搁这躺下了。
3: 哎，我觉得我骗你，别进去，真的等着。
4: 牛大力，
5: 嗨，
6: 大力，
5: 妈，嫂子，你进来吧，大力。
2: 哎呀，大力呀！
7: 哎妈呀！
2: 大力呀！
7: 哎妈，你们这吓我一跳，我这整的跟遗体告别似的呢。
4: 你咋整成这样了？
7: 啊，
4: 拜了洪金公，加入丐帮了。
7: 这不挺好吗？
2: 你们身份留心穿这个。
1: 怎么的？你这让人讨了你这是？
0: 啥啥玩意儿？你可别说了，大力这样是遭老罪了哈！大力，你出啥事儿了呀？啊？
7: 不是，我这就是，哎呀，这不能露富嘛。
0: 哦。
4: 你没露富，你露棉花了。
7: 哎呀，妈，人牛总这回来是给咱们安水管子来了。哎，那啥，牛总，咱院那个猫楼也不行了，给我们换点那个猫楼板呗。哎，我们家那窗户有点漏风，你睡那手就给干了就完了。
4: 我也嫌你嘴快啊。
7: 行，你让我先睡两天，好吧？两天以后我就哎，马叔
8: 没犯事吧？
7: 哪能呢，叔？
8: 没犯事就好
7: 啊啊！
8: 既然回来了，就好好休息啊
7: 啊啊！
9: 好。我先回去了。
7: 哎，没事，
9: 你们在这
4: 儿。好，马哥。
10: 不是，你这孩子，你是咋的？你啥时候回来的？你回来咋不提前说一声呢？
7: 我也是临时决定的，这不想给大家个惊喜吗？
0: 这人惊吓，
4: 你吓着我们了。
10: 哎呀，你是不是饿了？我媳妇正做饭呢，给你煮碗面吧。
7: 哎，陆叔，那啥，我先在这喂吧哈，让广东菜给我整的吃不了面条吧。
10: 那你想吃啥呀？
7: 随便整点肉就行了。
10: 啊，吃肉？
8: 那啥呢？那真的，小新啊，你带着大力，你们下馆子去吧。
4: 啊，我咋这么待见呢？
7: 去去去去去，你得听你爸。
8: 大力啊，哎，去吧你们，我走了。
7: 好，叔。
10: 这造的。
1: 那行啊，那咱们都走吧。
0: 走。
7: 哎，老大哥，咱一块儿吧。
1: 行，那也行。
0: 这啥玩意儿你就行啊？人都年轻人，你去干嘛去？
1: 什么这么年轻人探讨问题吗？你摊上你，我跟你讲，遭老罪了。
0: 走了。
7: 好，拜拜。
4: 给他整点猪肉炖条、锅包肉啊，他肚里缺油啊，放心吧。
10: 天意呀，就这几天没安排人，要不然该给你抓起来
1: 了。哦，那听这意思，这顿饭王叔能给你报销啊？
4: 咋，你也要蹭一顿？
1: 哎，马燕没下班呢吗？咱一起呗。
4: 哎啥呀？哎，这点心啊，
7: 吃喝不落空啊你。
1: 你这还有跳蚤吗？还在身上？你别弄那么，快给他吧，那娘。
7: 娘的，
1: 把你货骗跑了不说，还揍了你一顿，这也太欺负人了。
11: 别提了，我都没想到能有命回来给你们吃上这顿饭。
7: 哎，你猴呢？我咋没看着他呢？
4: 你上次回来以后，他也辞职了，我以为他找你去了。
7: 他咋可能找我呀？你也没看着他呀，娘。
1: 我们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但我猜他没去找你。不是，听你这意思，你这两年过得还不如以前当丝路工呢。那你以后咋打算的？你还走吗？
7: 走。
1: 还走？那你现在货没有，钱都没有了，你往哪儿走啊？喝西北风去？
7: 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大不了我再回去跳两年泔水，我攒点本钱，我从头再来，我就不信那会儿谁能坑我。
1: 你上了这个牛劲，谁都拽不回来了就。马燕、王鑫，赶紧你俩劝劝。
12: 走啊？为啥不走？那人活的不就图个奔头吗？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大力哥，其实我老佩服你了，真的。先不管赚不赚着钱，就凭你单枪匹马闯出去，我就服你。
7: 燕宝，真的。
1: 你先接点走了，接点走了，熬袖子进汤里头了。
4: 反正你走还是留，我都支持你。啊，拿着，把衣服换了。
7: 谢谢啊。
1: 轻点走了啊。
9: 在家那儿，我们就帮你找个班啥的，啊，有个工作，踏踏实实的。那你要是想出去呢，这也确实帮不上啥忙。但本钱，那还是能出一点。我还真能看你从头再来。
7: 大贤，
9: 但是我说了不算啊，我也听他的。
12: 行，借钱我出。借啊，你赚的钱得还我。
11: 一定还。
7: 你俩看我干啥呀？我家谁说算你不知道呀？那这么大事儿，我不得回去跟艳红商量商量。
6: 但是，这顿饭我能做主，今天这顿算我的，
12: 就管一顿呢。
7: 那咋的呀？
12: 你不得管到大力哥走了？
7: 你啥时候走？
11: 看吧，啥也不是。
7: 哎呦！哎，我不过了，我真有意思，我管，行吗？来，还有意思，
9: 吃你两顿饭就不过了。

0: 嘛？
1: 明杰，在这儿干嘛呀？进屋啊。
0: 老爸，嗯，我跟你说两句话，马上就走。
1: 啥事儿不能进屋说？走走走。
0: 不不不，老爸，就两句话，你就让我在这说完。
1: 你看看你，行，
2: 有话直说。
0: 咱俩算不算生死之交？
1: 你这不废话吗？这都是。
0: 那你能不能答应我两件事？你一定要做到。
1: 说。
0: 丽丽马上要结婚了，她的婚礼我可能来不了，你替我把丽丽这个婚礼给张罗好，让她风风光光的嫁人。
1: 你咋了？啊？你为啥不能来啊？
0: 你让我说完，还有第二件事，丽丽就算是结了婚，可能短时间呢也不会回到哈城，她在这你替我照顾好她，反正我求你了，老马。
1: 明杰，丽丽是你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他跟我的孩子是一样的。你就说你咋了？你出啥事儿了？你至于这样吗？

0: 口吗？收人的钱被告发了，
1: 我是不是提醒过你啊？
2: 我提没提醒过你这个事儿啊？你咋了你的？你糊涂啊！
0: 你提醒过我，我当时就没听进去。可是现在都晚了，上级组织正在派人找我。
1: 找你？就在抓你吧？啊？在这个情况下，你从哈城跑到这儿来，这个事情的性质是个啥性质？你不知道吗？你把自己逼成绝路了，你呀、啊！
0: 我没想那么多，老马，我心里边记挂着丽丽，你又是我最可以信任的人，我就想把丽丽托付给你，我没想那么多呀。
1: 你在司法战线上干了这么多年，你连这个都不懂吗？啊？你现在这就成了在逃犯了，并且摆在你面前的。没有选择，只有一条路，
2: 一条路啊！
0: 老妈，你记着我托付给你的这两件事儿。
3: 手铐戴了吗？

0: 别介，好兄弟。
1: 您是马奎同志吧？
2: 你是建国的爸爸
1: 啊？对对对，
2: 你好你好，
1: 我在亲家可没少提你，说你是他最好的兄弟。
2: 那是，
1: 丽丽在宁阳上学这几年，您把丽丽当亲闺女一样。
2: 这没错，丽丽就跟我闺女一样，就是我闺女。
3: 叔叔好，哎。
1: 这一会儿开席了，咱们得好好喝两杯。
2: 好啊好啊，孩子们能够幸福，这也是我们当家长的最大愿望。
1: 是啊。
4: 婚礼马上开始，请大家就坐。哎，
1: 这庆家人呢？怎么还没来呀？
4: 尊敬的各位来宾，尊敬的各位亲友，你们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耿建国同志与彭永丽同志的新婚典礼。下面请新郎和新娘上场，掌声欢迎。首先请郑宽来上场，掌声欢迎。
5: 你好，祝福你们啊。
6: 大家好，能以证婚人的身份来参加婚礼，我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在证婚之前，

得说明一件事，我的好友丽丽的父亲彭明杰同志呢，由于工作的原因今天不能赶来参加女儿的婚礼，他很遗憾，并且委托我呢代表他讲几句话。丽丽的父亲说呢，我自己

0: 生的男人，这是莉莉的福分。
1: 从今天开始，莉莉能够有人照料，
0: 作为她的父亲也就放心了。
1: 同时她还有几句话要送给女儿和女婿。
0: 他说，人活着一辈子，穷也好，富也罢，最重要的就是要走正路，只有正才能活出一个人的样子来。莉莉父亲的话也是我想对两位新人说的话。莉莉，建国，你们还年轻，人生的路还很长，要努力，要奋斗。
1: 关上门，
0: 要能够请起自己一个家；
1: 打开门，
0: 要能够拼出一个新的天地来。我祝福你们。
2: 好。

0: 二爸，我爸去哪儿了？
1: 丽丽，你二爸有点累了，你让他歇会儿再问吧。
0: 我等不及了，姐，你知道我爸在哪儿吗？你知道他在哪儿？那你赶快告诉我呀。
1: 我不知道。
0: 你们全都清楚，都知道，就瞒我一个人。不是，你知道他在哪儿，你得告诉我呀。
2: 丽丽，我告诉你，马杰，去你姐屋去。来，丽丽，坐。
0: 我不坐了，您赶快说吧。
2: 丽丽，二爸知道你是一个乐观坚强的孩子，所以二爸不瞒你了，也瞒不住，早晚你得知道。丽丽，你爸爸因为收了别人的钱犯了罪，已经被关起来了。

0: 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大概10天前吧。
0: 那我给他打的那通电话，他是怎么接到的？
1: 我申请的。
0: 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1: 阿城。
0: 你也没见过他吗？

0: 是我送他去的，我这样做呢，是为了你爸爸好。
1: 你抓的他，还是为了他好。

0: 我奶奶突然病了，而且听说病得不轻，我跟建国临时商量，要赶紧回哈城。
1: 明天再走不行吗？
0: 对，今天刚结婚，也不差这一天。不是，这老人的身体也说不准，我怕再回去晚了，就见不上面了。如果他没什么事儿，我再回来。好啊，丽丽。
2: 到了杭城，给我回个电话，报个平安。放心吧，这不有建国在吗？
1: 叔，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丽丽的。丽丽，来，把这个钱带上。
0: 我不要，我有。拿着，这是二爸给你们的份子钱。
1: 拿着。
0: 谢谢二爸。您多保重。

0: 鼻子不好使了，失灵了呗。你这跑哪儿去造去了，把自己整成这模样了。等车到站了啊，我带你去洗澡。
1: 我不去。
0: 你不去行吗？车上乘客不答应，大家都说你把自己造成埋汰。
1: 谁埋的呀？我埋的还是他们埋的呀？我这心灵干净着呢。
0: 啊，好好好好好，
1: 我是想洗，我上哪嘎子洗去？
0: 澡堂啊，
1: 澡堂根本就不让我进呢。人家都说了，我要进去，不但他那一池子水也得换了。你万一我要走错个啥的呢？
0: 你走错怕啥呀？啥也看不见，走错咋的了？谁不让你进呢？胆儿也太肥了。听我的，跟我去，我看谁敢不让你进啊！
1: 我不去。
0: 这鼻子不灵了，
1: 都摔出血了，里边都是血嘎巴，灵啥灵啊？废了，
0: 完了，
1: 就剩下牙了。
0: 师傅鼻子给整坏了，那咋当师傅？
1: 你让我安静一会儿行吗？我想睡觉。
2: 行。
1: 这澡也洗完了，整挺干净的。这啥地方啊？你要把我带哪儿去啊？哎呀，
0: 打听一道了，我还能把你卖了呀？再说了，真把你卖了，谁要你？
1: 那可不一定啊，那万一要抢破头呢？
0: 为啥呀？
1: 来个生人啥的，我这提鼻子一寻嘛。
0: 哟，能看门呗？
1: 那不比狗强啊？
0: 行。
1: 哎呀妈，血挺厚啊。
0: 哟，
1: 啊，
0: 厉害啊！不光鼻子好使。
1: 不是，这啥地方？你到底要带我上哪嘎达去啊？
0: 洗完澡了，咱老哥俩还不得吃点喝点？嗯。哎，
1: 你，
0: 哎，
1: 你别摸我这手，一会儿出不上劲儿。
0: 嗯，来，探着探着，哎呀，小心谨慎。哎呀，来，东西给我。哎呀，
1: 这啥味儿啊？味儿不对呀，这是饭馆啊？
0: 闻着呢，
1: 这咋味儿跟你身上味儿一样一样的呢？
0: 哎呀，老哥，这是我家。
1: 你家呀？
0: 啊，
1: 哎呀，上你家吃饭呢？
0: 行吗？
1: 不行。
0: 咋不行啊？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说你都带我洗澡了啊，陪了我那么长时间了，够意思了。没有报恩的这种机会，你就不能受人家的这种情啊？无功不受禄。
0: 谢谢。
1: 我得。
0: 你听我说，你教我闻味儿长本事，你这是我师父啊！啊，作为徒弟。我请你洗个澡，再带到家里吃点喝点，这没毛病吧？
1: 毛病是没有。
0: 嗯，
1: 那啥，
0: 咋呢？
1: 我进来我就暖和暖和啊。
0: 来吧。哎呀，我这手艺咋样？对不对你口味啊？
1: 闻着味儿还行。
0: 那就多吃点啊，老哥。洗澡，我看你这身上有伤，咋弄的？
1: 闻着个味儿，我就紧追上去了，一脚没留神到马虎里了。得亏这时候上来个人，要不然我就还能搁这儿跟你喝酒。
0: 来，碰一下
1: 啊，
0: 老哥，哎，哎呀，来，碰一个，嗯，
1: 生日快乐，
0: 行。

0: 能喝出来啥酒吗？
1: 50多往上的小烧。
0: 行啊，老哥，你这南来北往的，颠来颠去的，以后啊，那可得注意安全。
1: 哎，闻着味儿我就得往上追，拼死了我得往上追，咋的我也得把我闺女找回来不是？
0: 要追不上咋办呢？追不上你还追啊？
2: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一等于几，开始抢答。抢答，一加一。
1: 他是我老公刘亮。
2: 刘亮啊，我还 WiFi 呢。
3: 我演唐僧的能行吗？
4: 还能行吗？那就是跟你量身定做的。
5: 集合啦，
1: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5: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1: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
6: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1: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秉慧，有句话不知道你听没听过？
6: 还说来听听。
1: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6: 太听过了，这句话火了好多年了，反正我是一直没有机会出去哈。
1: 我也是没时间，但我家那小白他就这么干的。
6: 就你养的那只小白狗吗？
1: 是，大概4个月前吧，自己离家出走了，这给我急的呀，到处问，到处发寻狗启事。
6: 哎，找没找着啊？
1: 这不好几个月过去了吗？杳无音信，我都要放弃了。哎，
6: 听你这意思是有反转了。
1: 当然，就在昨天，他带回一只小母狗和一群小狗回来了。哎呀，
6: 这小白能耐了呀！
1: 可不是吗？他这是奔赴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场奋不顾身的爱情，弄得我是哭笑不得。哎，
6: 这小白太有正事了，婚姻大事、生育问题都不用你操心，最关键的是他回来了。
1: 对呀，我还挺感动的，这下我家可热闹了啊，三世同堂了。
0: 请听好，第一道题，非常难哦。一加一等于几？开始抢答！抢答！一加一，这么难吗？哎，这题是不是出难了？
7: 小姐呀，不是题的问题，是他们不愿意抢答。你把抢答题换成必答题。
0: 必答题，你是大哥，你先回答。
8: 一加一等于几？这道题应该是属于数学题。本人专研文学，对数学一窍不通。二弟，你家祖传数学，你告诉大小姐吧。
9: 我们家的确是祖传数学，传女不传男。
8: 这不对呀，啊？你的小名叫3.1415926啊，你快告诉大小姐吧。
0: 快说。
9: 这道题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一道乘法。按照乘法口诀来讲，一五得五，二五一十，三五二十五，三五三十五，三五三十五，三五四十五，三五太难。
0: 这么赖鸡，这费劲，你来回答。哎，干啥呢？
10: 睡着了。
0: 你来回答这道问题：一加一等于几？哎，一加一等于二，知道不？好嘞，一加一等于几？
10: 是，听说了，后天下雨。
0: 后天没有雨。
10: 是，坚决不娶你。
0: 哎呀，管家，你这是咋整的呀？
7: 小姐，

0: 再给你出一道他们拒绝不了的题，
1: 再换一道，
0: 再换一道。
1: 如果你们要是娶到我的话，就必须对我好，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们先救谁？我选一选哦，看看谁先回答。你是老大，你先回答。
2: 大小姐平时爱下跳棋吧？
1: 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先救谁？
2: 掉哪条河里了？
1: 啊？
2: 掉哪条河里了？
1: 我也不知道哪条河呀。
2: 你不知道不行啊，你得告诉我你们俩掉哪条河里，我好去救你，对不对？
1: 不是，我是说如果要是掉河里了。
2: 如果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认识如果。啊，
1: 我是说假如要是掉河里，
2: 假如我也不认识他，掉不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老问我这种问题，我能答出来吗？
1: 我就是打比方。
2: 你打比方，比方我认识，比方是我朋友，你为什么要打他啊？你为什么这么粗鲁？为什么要打比方啊？我告诉你，我绝对不能答应。
1: 回去。哎，太磨叽。你来回答。哎，又睡着了。哎，过来，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不是是咋回事啊？
3: 哎，我去看看去。
1: 哎，回来，你小样的，穿的像个大奶瓶似的，你看你，你还想走啊？你给我回答这个问题。
3: 我先救我妈。
1: 就喜欢你的孝顺。
3: 不对，我应该先救。我可不可以不回答？
1: 不可以，必须回答。
3: 其实我是个孤儿，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妈妈就掉河里了。我想要一个疼爱我的妈妈，妈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
4: 大哥，四外河五都找遍了，我妈没掉河里啊！
0: 停停！啊，你们这是招亲呐？你们还是找妈来了？
3: 大小姐的问题有毛病。
0: 对，
3: 二小姐，啊，你问两个。
2: 哎，对了，来来，二小姐，来你问一个，来，快点。哎呀，咋？哎
5: 呀。那我就问一个问题。
1: 停！又回去，回家去，回。
2: 哎，小二。
1: 还搁那问问题？你问啥问题啊？你愁嫁吗？我多费劲呢。我算看出来了啊，你们几个人还搁这装四大才子呢，就你们这点文凭啊，也就是四大菜子儿吧。
3: 哎呀，你妈谁呀，王八蛋，
1: 有能我说题你们敢答呀？
3: 敢答。
1: 请听题，下一道题，你们一个人给我演一段爱情故事，如果谁演的跟我有感觉，我就嫁给谁。
3: 来来来，
1: 谁先来？
3: 我先来。
4: 我来，我来。
1: 老二先来。Come on。
2: 我没吱声
3: 啊，别给大哥掉链子。
1: 接下来咱来演一段爱情故事，本人就是喜欢轰轰烈烈的爱情，所以咱来演一段白蛇传。
2: 大小姐，这段戏我觉得非常好。
1: 对，
2: 但是我们演不了。
1: 为什么？
2: 缺人啊。你想啊，白蛇传里边有许仙。
1: 对呀、啊、
2: 我演许仙，对吧、
1: 啊、
2: 你演法海，对不对？白娘子没人演，对不对？你这样让二小姐出来，她演白娘。
1: 我演什么法海呀、啊、我是白娘子，没看出来呀、啊、
2: 你演谁？
1: 白娘子。
2: 那也演不了。
1: 那还演不了。
2: 还是缺人。

0: 我演许仙，你演白娘子，对不对？你身旁的小青呢，对不对？你们俩形影不离，是不是啊？你还是让二小姐出来，哎，管家你给喊出来，然后呢，咱这。
1: 对付你们，不整点道具能行啊？能演不？
0: 能。
1: 开始。啊。

0: 大小姐，
1: 啊，
0: 大小姐，
1: 啊，
0: 据说人工呼吸可以救他。
1: 来吧，行啊。
2: 那个，三弟啊，我去看看你妈呀，到底掉哪条河里了？肯定是掉里了，我去找找
3: 你啊。我跟你去。
1: 那就你来吧。接下来，咱们两个演我最喜欢的爱情故事《芈月传》。我呢，就演芈月。
3: 我演你爹。
1: 那不行。你演我的初恋情人黄歇，这样我叫你子歇，你叫我月儿，听明白了吗？
3: 哎，
1: 开始。不是不是，有点老。月儿吧，你得带点感情喊，你这样你就说四个字就行，你说月儿好看，月儿好看啊。子歇，
3: 月儿好看。
1: 子歇，
3: 月儿好看。
1: 好看你怎么不看？
3: 不敢看，不想和你这妖怪面对面。
1: 没有用了，我们俩今生不能到一起，因为我已经有了大王的骨肉。
3: 啊，骨肉比驴肉好吃吗？
1: 就是孩子。
3: 啊，谁的孩子？
1: 大王的。
3: 哎呀，大哥，他说有了你的孩子，你演大王，我完事儿了。我走了，
0: 贤弟，
3: 我叫二哥去。
0: 贤弟，
1: 大王，我要走。哎呀，情侣装啊！大王，
3: 哎呀，哎呦，
1: 这比我爹还老呢。
0: 我不会演呐。
1: 啊？
0: 你告诉一下我的剧情，我怎么演？
1: 其实这个吧更简单，因为芈月与大王的爱情故事呢，他们两个是情投意合，恩恩爱爱，大王爱着芈月，芈月爱着大王。
0: 说重点，结局非常重要。怎么了？结局？
1: 结局吧倒是挺悲惨，就是大王死了，但是我们不
0: 演大王怎么了？
1: 大王死了
0: 啊。
4: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5: 喂
6: 喂，流量啊？
5: 什么流量套餐不需要。
6: 老弟，别给姐闹，姐知道，你先看你媳妇去，姐不急啊，姐等你。
5: 哎，姐，喂，姐，
7: 啥姐呀？
5: 一个姐。
7: 姐是姐是姐。
5: 其实我们各部门有时候也联系。那个媳妇儿，那啥，是这么回事。这姐老，你听我跟你解释啊，就她呢是咋，是我们食堂的一个大姐，知道我来给你送饺子来了，说亮啊，你给我老弟给带一份呗。我说行啊，就这么回事。
7: 哦，
5: 就是我跟她是咋认识的呢？我总去食堂打饭，她就都给我盛一勺饭，我就得给人个微笑啊，就这么的一勺一勺的，我们就认识了。
7: 明白了，不就是一个勺子的故事吗？
5: 不是，你看你咋不信呢？
7: 我信。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我信了。
5: 你瞅你鸡头白脸这出，你没信。
7: 我信了。
5: 媳妇儿，那这么的，就刚才我误会你的事儿，那算我错了，行不行？就现在我打电话这个事儿，我也没对。反正就这玩意儿，你就说能不能过吧。
7: 哎，有亮啊，你瞅瞅你自己脸，没文化。

0: 有限，动不动就炸了，动不动就炸了，就跟那大鹅刀不着人，气得自己咔咔刀胸毛似的，自己疼还不嫌磕碜。没事多看看书，你上进点儿啊，有点上进心。
1: 我还没上进心，我都从幼儿园保安干到大学保安了，我还没上进心。
0: 是我从幼儿园保洁来到大学当保洁，你跟来的？
1: 我跟来的咋的？我跟来的，我工资我也比你挣得多，我都涨工资了。
0: 你现在多少钱呢？一个月？
1: 不到10万吧。
0: 烘干了再说。
1: 2536。
0: 每个月能剩多少钱呢？
1: 不到2000。
0: 具体点。
1: 36。
0: 来这么长时间了，你攒多少钱了？
1: 不到36。
0: 钱呢？
1: 黑塔买皮肤了。
0: 那过年回家你是一无所有啊？
1: 我有啊。
0: 你有啥呀？
1: 有脸回去啊。
0: 我的妈呀，老公啊，你能不能有点理想，有点追求啊？
1: 我有理想有追求啊。
0: 你看你有理想，那咱就努力实现呗。
1: 我不用努力也可以实现呢。
0: 啥理想不用努力就能实现呢？
1: 我当保安呢，我挺喜欢这工作的呀。
0: 我这么跟你说啊，你看那些高学历高智商都在大企业大公司，
1: 他就再大的企业再大的公司再大的集团，他也需要保安呢。我是这个社会必不缺少的一份子，知道吗？
0: 行，就算咱当保安，咱是不是应该当一个最有文化的保安？
1: 我挺有文化的，小本。
0: 啥小本呢？
1: 小学本科。
0: 可能没有用你的可能力了，一点见识你都没有。前阶段啊，有一个外国的学者来我们吉林大学访问，临走的时候啊，看他长得挺好看的，就想跟他行一个贴面礼。人家刚把脸伸过来，这家倒好，一个镐镐上去，啪就给人弹个脑瓜崩，把对过烤冷面的都干笑了。
1: 你一提起这烤冷面的我就生气，他烤那玩意儿不好吃还贵，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说的是这个事儿吗？
1: 说不说这事儿我也生气。
0: 你咋这么没文化呢？
1: 没文化说谁？
0: 你就是不上进。
1: 我愿意上不上进，
0: 咋能这样？
1: 姑娘，
2: 大宝贝儿啊，
3: 妈妈。
0: 哎呀，你说想妈妈了？
3: 我想爸爸了。哎呀，
1: 大宝贝儿想我了？你干啥呢？啊，
3: 我写作业呢。
1: 写作业呢，真棒。
3: 爸爸，我有一道题不会做，成语精忠报国是啥意思呀？
0: 啊，精忠报国呀。
1: 问我呢。精忠报国呀，老姑娘，这个题特别有学问。精忠报国讲述的是大英雄岳飞呀，他岳母在他后背刺了4个大字，精忠报国。
0: 亲妈，亲妈，
1: 亲妈能干出这事儿来吗？
0: 岳母不是老丈母娘，岳母
1: 啊啊啊，岳母啊，就是，反正就是精忠报国这个是啥意思呢？就是要报效国家。
3: 那报效国家是啥意思呀？
1: 报效国家就是要为了家园赴汤蹈火。
3: 那赴汤蹈火又是啥意思呀？
1: 就是勇往直前。
3: 那勇往直前呢？
1: 就是干就完了。
3: 哦哦，那精忠报国的意思就是干就完了呗。
1: 哎，
0: 没毛病。
1: 有点小瑕疵哈。
0: 啊，姑娘啊，那个有问题咱也自己做吧啊。不早了，拜拜。
3: 拜拜。
1: 你说现在这孩子这学这题都这么难呢，咱小时候都没学过都。
0: 咱小时候，咱们小时候才看几本书啊？你再回头看看，现在有多少本书在看你？学海无涯，
1: 回头是岸呐。啊，不是，学海无涯，苦作舟，苦作舟，苦作舟。
0: 咱就不为了别的，就为了咱姑娘，咱女儿，啊，为了跟孩子日后有一些共同语言，就应该多看点书，不是吗？你总不能日后咱姑娘也到这样的大学来读书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咱们就只能跟孩子说，回来啦，多吃点儿，又走了，还啥时候回来呀？除了这些还能跟孩子说啥呀？
1: 媳妇儿，我知道了，以后我也好好

0: 学习，咱都努力学习。
1: 住手！放开那个女孩！
2: 队长，哎呀，队长，你咋来了呢？
1: 说。啊，说不说？说不说？
0: 不是，
1: 说，
0: 大哥，
1: 嘴挺犟啊。
0: 大哥，你让我受伤，你倒是问呢。
1: 我没问吗？
2: 没有，上来你就炸了。
1: 不是，你是谁？咋穿跟我们一样衣服呢？你从哪儿来的？
0: 那个
2: 队长，我跟你解释一下，他是我老公刘亮。
1: 哼，刘亮。
2: 啊，
1: 我还 WiFi 呢。
2: 那个是这么回事，他呢是那个南校区的啊，刘亮就是谈外国学者脑瓜不疼那小子。
1: 刘亮
2: 啊，
1: 久仰了。
0: 不是，你咋认识我呢？
1: 我听对面烤冷面说的。
0: 那小子跑你们这来卖烤冷面来了啊？
1: 别提他，卖那玩意儿死拉贵还贼难吃。你俩是两口子呀？
0: 我俩是两口子。你是这样。
1: 小李子，
2: 你看，
1: 小李子
0: 误会了。
1: 哎，人俩是两口子
3: 啊。我知道啊，人俩是两口子，在这儿看书吃饺子学习呢，没毛病啊。哎，队长，你来干啥来了？
1: 不，你叫我来的，你叫我来的。
3: 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
1: 我告诉你啊，小李子，我要是平常不看你姐一勺子一勺那么照顾我份上，我今天我非削你。
0: 等会儿，大哥，他姐一勺一勺，他姐谁呀？
1: 你们校区厨房颠勺的李次花吗？
0: 大次花是你姐呀？
3: 咋的？
0: 原来你姐就让我给你送饺子啊？
3: 啊，你给我送饺子呀？
0: 啊，哪呀妈！你说这不这这不扯吗？
3: 哎呀，自己人，
2: 都认识，
0: 这误会了，这事儿这，
1: 哎，被解开了，是不是？都送着了吧？
3: 啊，对的，
1: 送饺子是吧？
2: 对
1: 啊，啥馅儿的？
3: 啊，
1: 这儿呢，
0: 啊，饺子这儿呢，
1: 这饺子老好吃。
2: 干啥呢？住手！住手啊！今儿饺子有点少，这样。我出几道题，你们来抢答，谁答对了谁就吃饺子，答不上来就自己找答案，咋样？
1: 好，
0: 行
1: 行，
2: 请听题：吉林大学一共有多少个校区？
4: 六个校区，八个校园。
2: 有多少个学生？都叫啥名
3: 啊？
2: 属啥的？
3: 啊？
2: 哎，查去吧。
0: 你给我放那，
1: 等会儿，
0: 你给我放那。咋你咋就不参赛呀？
2: 我的妈呀，啥意思啊？啊？就你们仨这水平还想考我呀？我这是图书馆的保洁，我不会点文韬武略我都不好意思拿抹布，古今中外随便问。
4: 好，关公胯下骑的是什么马？
2: 赤兔马。
4: 公马母马？
5: 刘姥姥跨筐进大观园。
2: 红楼
5: 那筐搁哪儿拿的？
4: 孙悟空头上戴的什么？
2: 金箍。
4: 金箍咒的内容是啥？
2: 哎呦我的妈呀！
4: 不知道了吧？查去吧！
6: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8: 现在雨季啊已经到来了，开车出行啊大家伙儿真得要注意哈。
7: 是的，如果在开车途中突然遇到了深水区，行车就会非常的危险。
8: 嗯，如果碰到需要涉水路面，如果水位超过排气管的高度，绝不可冒险。如果可以通过，过水的时候呢要保持低档，转速尽量保持在2000转以上，千万不要高档位低转速。
7: 哎，而且呢过积水的时候不要完全松开油门，需要减速的时候也要缓慢的松油门。
8: 涉水途中呢，如果车辆熄火，那就尽量别再打火，应该先检查车辆涉水深度。如果水面呢已经超过排气管，则严禁打火，这时应拨打救援电话，等待拖车救援。
7: 是的，雨季出行安全第一位。
9: 孙松啊，老师带着诚意亲自来求你了。哎呀，老师求你了。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教过你，我丢不起这人呢。
10: 我不同意。
11: 不对，不应该你求他去高考吗？
9: 他也配。
11: 老师啊，不带这么说的。我认为啊，每个人都有追逐他自己梦想的权利，我兄弟也不例外。来，不信把你手上的卷子给我，我让我兄弟证明给你看。啊，兄弟，证明。

0: 这题太难了，这个 x
1: 等于那是语文卷子，写错了打的叉，就这样你想跟我证明什么呀？我就想证明你教过我，你歹毒！
2: 老师，我兄弟看错了，再给他一次机会，他就不是学习的料，不信你看，
1: 文松啊，英语会吗？
0: 我不出国，
1: 那你在国内遇到外国人呢？
0: 哼，我不勒他。
1: 那外国人来到你饭店吃饭呢？
0: 那行。
1: 好，情景再现。Hi, nice to meet you. How are you?
0: 什么意思？
3: 你用英文回答呀？
0: 啊？啊对，啊那个 ，OK， OK， OK， OK，
3: 不，你就会 OK 呀
0: ？Yes。
3: 你说你不会，你扯那大干啥玩意儿呢？
0: 但我气势上不能输给他呀。
3: 你是真气人的你呀、啊！这么的，老师啊，咱再换个卷子，换个卷子，再给我兄弟一次机会啊！拜托了，老师。
1: 不出国，那语文没问题吧
0: ？OK，
3: 换语文了。
0: 语文我真 OK 呀、啊。
1: 来，考你一道我儿子的考试题，简单的成语填空，你什么，我什么？
0: 你夸我帅，
1: 你给我滚！那不应该是你来我往，你情我愿吗？走！
0: 哎呀，你踩我脚
1: ！I'm sorry.
0: OK，
1: 没问题，没事啊，老师再引导你一下。老师平时在给你们认真上课的那种工作状态，你们对老师的评价是一什么不什么？
0: 一文不值。
1: 为什么是一文不值？
0: 因为我一点不会。
1: 你为什么一点不会？
0: 因为你教的一点不好。拼了！
1: 我是老师。我不生气，
3: 老师，消消气儿，喝点水，喝点水。
1: 我是老师，
3: 喝点水，消消气儿。
1: 文松啊，老师郑重的恳求你，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教过你，我丢不起这人呐，太丢人了。
3: 老师，
0: 老师啊，你就这么一丝不苟的走了？
3: 你看你这时候来劲儿的，刚才写啥了的？
0: 这我能不会吗？这题我都会，我就是不爱答。我心不在此，我一心呐、啊、就想经商。
3: 那你这饭店怎么个经营状况啊？
0: 自豪地告诉你啊，特别稳定，一个人没有。
4: 老板，
5: 哎，
4: 老板呢？
5: 哎，
3: 这不有人吗？
4: 结账，
5: 来结账。
3: 哎，结
5: 800啊！
4: 啊，
5: 来。
4: 好嘞，
5: 你俩分一下吧。
4: 好嘞，
3: 不是，人到你那吃饭了，你咋给他俩钱呢？
6: 不是，我俩是这服务员，到月结工资不应该吗？
4: 对呀、
3: 啊，
6: 找我一百、
3: 哦。这么回事？那人因为啥弄少啊？
4: 原来吧，人挺多，自从我们老板改革之后，人就少了。
3: 咋改的革呀？
6: 这不之前嘛，生意太火爆了，顾客呢都在那门口排队，我们老板怕顾客饿着，特意在门口准备的花生、瓜子、饮料。还有点心，
3: 那不挺好吗？
4: 好啥呀？那顾客在外边全吃饱了，全跑回家了。
0: 这改变呢，他就得有阵痛啊。
6: 你这阵痛，我没想到能这么痛啊，哥呀！你这痛得有点宰我神经了。关键是我哥怕人吃饱回家，给我们哥俩学门手艺，在那饭店门口给顾客修脚。
0: 哎，我的想法好不好？
3: 挺好啊。
4: 好啥好啊？夏天还行，这39天呢。哎呦我的妈！给人修脚，那给顾客脚冻得确紫啊，给我手冻得不好使啊！我拿着修脚刀，咔吧一下子，哎呀妈呀，血流不止啊！
6: 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始啊！关键啊，这个顾客靠我们修完脚，再给另一桌服务，人家不愿意了，说咱家那火锅啊，一股脚丫子味儿、
0: 你别跟他瞎说。
3: 但不得不说啊，我兄弟这个理念的确很超前。
0: 你哎，你看到没啊？靠边。
3: 行，
0: 有人欣赏我。我告诉你兄弟啊，我最近呢、啊，我又开发了一个新的服务模式。我不光让客人吃的美味，而且呢还具有观赏性
3: 啊。
0: 为了体现我们食材新鲜，我们现场制作。来，今天没人啊
3: 啊，
0: 这么的啊，给你展示一下，行不行？

0: 来上
1: 教我们那个是吧？
0: 来啊，
2: 我看看，
0: 来
2: 啥玩意儿？
0: 哎呀，哎天哪！来，预备，走！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3: 停！咋的呀？我不是刚给你们俩开完支吗？乐呵的。啊！
0: 嗨！
3: 停！是这么教你们的吗？
2: 不行啊，这
3: 靠边！不告诉你们了吗？要优美，有观赏性，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你给跟顾客互动，啊，去，来，给我放个曲儿来，你看我怎么来，来，
2: 咋互动？
0: 哎呀！哎呀，好，
1: 你真是优美啊，
0: 优美！
1: 哎呀妈！你这学会就妥了，
0: 哎呀妈呀！风火轮。
1: 看大摆锤，
0: 光阴好比
1: 马上好比，哎呀我的妈呀，哇，想开心应该去街，哎呦
2: 不必将阴阳相势，黄昏的灯丝啥呀这是啊，
1: 哎呀
0: 看见了吗，
1: 哎呀妈呀，还得跟我哥干呢，
0: 还得是老板，明日只
1: 在遥远世界做主，好，
3: 下锅。
2: 你这玩意儿新不新鲜不知道，整得真白的。哎呀妈呀，
0: 可不咋的，那面一下锅呀，顾客扭头就走，站都不挤。
3: 别瞎说啊，是那么回事吗？那不是顾客过生日，我给他免的单吗？
2: 啥的？过生日还给免单呢？
3: 那当然了，顾客来吃饭，赶上过生日了，咱就得表示啊。
0: 对，
3: 我呀。自己设计的这个过生日这个流程，你来了，这样啊，今天呢就当你过生日，我们都给你安排上得了
2: 啊，
3: 来给他安排上，换衣服，过生日
1: 了，过生日了，
2: 过生日了，好，
3: 体现，
2: 好，我过生日干什么玩意儿？
0: 来，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店最高礼仪了。
2: 啥呀？
0: 你赶上了，我告诉你，
2: 不是
1: 拿这个
2: 床单干下来干什么玩意儿呢？
0: 你赶上了，
1: 最重要的是这玩意儿，
3: 多喜庆！开始。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4: 蹦蹦
3: 蹦蹦蹦蹦蹦蹦
4: 蹦蹦蹦
3: 蹦蹦蹦蹦蹦蹦
4: 蹦蹦蹦
3: 蹦蹦蹦蹦蹦蹦
4: 蹦蹦蹦蹦蹦蹦
3: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感不感动，难不难忘？
2: 难不难忘不知道，是真难受啊。另外我咋感觉这生日过完还有81难等着我呢？
3: 有你这么说话你们白忙活了，
2: 这怨
3: 你俩。
1: 我俩咋？
3: 你俩配合的不好，你动起来呀。这样啊，刚才变脸大师是不是到了？
1: 到了，
2: 接回来了。
3: 赶紧去把他变脸给我学会。
2: 哦。
3: 下回有顾客吃饭，他们边吃，你们给他们变脸。
1: 熬了，
3: 去吧。
1: 知道了。
3: 哎呀，
2: 我的衣服呀，
1: 花了。
0: 来，走，兄弟，
4: 变，看，
2: 是咋磨磨蹭蹭的？
3: 我告诉你，兄弟啊，就这套服务，头两天一个南方人来了，正巧过生日，我就这么给他过的，感动哭了。
2: 真的？
3: 还要给我投资，要跟我一起开店。
2: 啊，
3: 我没干，
2: 是吗？你看你为什么？
3: 那南方人呢？

0: 阿拉洗澡洗几嘎嘎，老跟你讲吧，来还冰楼啊，
1: 来你过来啊，你把嘴里那鞋垫给我掏出来，来，你好好说话，装啥呀？你哪人呢？
0: 长春二道呢？
1: 他谁呀？
0: 你谁呀？
1: 王老舅。 谁？
0: 不是姐夫，他谁呀？
1: 你也别瞎叫啊！谁是你姐夫？不是，你咋这么能嘚瑟呢？这家穿的人模狗样的。
0: 不是姐夫，咱不要去上南方发展了吗？对不对？咱得提前的打扮，就得跟他们做融合。
1: 哼，我看你是飘了。这啥呀？墨镜啊？啊，这不塑料的吗？假的。就你这样的，你还配个大哥大？你配吗？
0: 不是，哎哎，这个是真的。这是我管别人借的、啊、我今天来是干啥来的？是给你带好消息的。
1: 不听
0: 姐夫，那个南方老板呢？

0: 决定跟咱合作了，把合同都拿来了，人家名儿都想好了，你看就得捞火锅。字儿我签完了，手印赶紧按，咱们上南方。
1: 得行，
0: 准备走。
1: 得行，
2: 不信、哎、
0: 我就知道你这样。还有来按，
2: 这家不去、哎、
0: 来撕吧。
2: 我把你撕碎，你信不？
0: 你干啥呀，姐夫？这么好的机会，上那边发展，赚大钱呢！
3: 我都看见我璀璨未来了。
0: 不是你干啥的呀？你平常你看着啊？我是小舅子，姐夫，来快点摁手印来。
3: 我是最终受益人。
0: 哎呀，你受益啥呀？行，
2: 不是你们
3: 得签，
0: 爸，合同都完事儿了。
3: 爸，你得签。
1: 回归现实了，这是。这把可妥了，我的人生终于能够飞黄腾达了。哎呀，爸，回来了。这我爸小貂也穿上了，咱家是不是好起来了？
4: 咱家不一直挺好吗？
1: 说吧，咱家现在趁几个亿，说出来，我能顶住啊。
4: 不是孩子，你疯了？啊。你说这衣服呀，这是我搁外面录视频，你隔壁王叔啊一走一过，怕我冻着，给我披上点，我一会儿还得给你送回去呢。
1: 不是，你现在不是一堆连锁火锅店的老板吗？
4: 不是儿子，你是不是喝了，还是搁外面认爹了？咱家不就一家火锅店吗？
1: 你没去外地发展呐？最后那合同你没签呐？
4: 没签呐。
1: 哎呀我的妈，那我还咋当富二代了？你说你呀。
4: 不是你当什么富二代呀，儿子，我告诉你啊，当时啊我跟你妈刚认识两天，我但凡要是把这个合同签了去南方发展，那你不就没了吗？你来吧，你坐下。儿子呀，这人呐总愿意去美化没有选择过的那条路，但是爸告诉你啊，我选择的路就没后悔过。爸呀就喜欢咱东北的热炕头，小卖铺的黄桃罐头，还有就是那铁锅里酸菜炖大鹅，我就好这口，我舍不得。
1: 那你看他们都去外地发展了，你不羡慕啊？
4: 有什么可羡慕的呀？你看我这帮老哥们儿不都没走吗？我们多干点，咱们家乡才能越来越好。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们的孩子，在这片土地里出生，在这片土地里成长，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有我们这代人的参与，对我们来说是一份自豪。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

0: 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家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力力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刘处长在吗？
1: 这会儿不知道。
0: 行，忙你们的吧。
1: 好。
0: 刘处长，刘处长。

0: 人不见了，要出事，去医院。走，季医生。
1: 老刘，老刘，你干嘛呀？你自己干过什么？你不知道吗？
0: 我做过什么呀？
1: 你这个狗特务！
0: 老刘，你别冤枉我呀！
1: 你还想狡辩？大前天晚上你跟谁在街头？
0: 大前天？
1: 你根本就没有去老乡家。
0: 不是啊，我在呀，我在家呀，你回家的时候我在家做饭呢呀。
1: 你们军统就是这样教你的吗？你打开我的抽屉，翻了我的资料，你没有发现我在抽屉上做了记号吗？我这段时间总觉得不对劲，原来你接近我是另有目的。跟我去保安科，去交代你的罪行。
0: 好，老刘，我跟你去保安科。不要动！
1: 动我就打死你！啊！那边。

0: 刚才的枪声就是从这个方向传过来的，有点奇怪，两声枪响，间隔的比较远，不像交火。
1: 这里有血迹，这里还有拖拽的痕迹。你们记不记得，之前配音于海两个战士的尸体，也都被转移到了医院的后巷里面？
0: 看来他们有藏匿尸体的习惯，我们顺着血迹找。

0: 你们看，脖颈刀上割断了喉咙，刀口这么整齐，凶器一定是手术刀。
1: 季敏的手里正好握着一把手术刀，但是我认为季敏应该是死于胸部中枪。
0: 刘富贵的手里握着枪，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应该是刘处长发现了季敏是特务，然后两个人发生了激烈的搏斗，最后同归于尽。可是从刚在外面发现的脚步推断，应该是有四五个人。从拖拽的痕迹来说，季敏被杀的第一现场不是这里，而是在窑洞的外面。
1: 我觉得你分析的非常对。
0: 藏匿尸体是他们惯用的手段，如果不是我们及时赶到，他们一定会毁尸灭迹的。
2: 从刘福贵的伤口来看，凶手就是季敏，他就是红狐111号。
0: 理由：
2: 配音无意中跟我透露过，给他下发指令的还有红狐111号。季敏一定是担心配音把他交代出来，所以在医院杀害了配音和两名战士。
0: 我想。 刘福贵可能是受了季敏的蒙蔽，悔恨至极，所以想赶在我们前面找到他，甚至想要杀死他，可是没想到却被反杀。
3: 好，老刘，我跟你去保安科。

0: 应该是一刀毙命。
1: 所以我认为刘富贵一刀毙命之后不可能拿枪打死纪民，但是杀死纪民一定另有其人。
2: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消息，最早派遣过来的军统特务，他的代号是红湖24号，应该是纪民的上线。纪民当初为了灭口杀死了石佩英，而已经暴露的纪民有可能是被红湖24号给灭了口。
3: 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毛人凤局长亲自电令嘉奖，晋升上校军衔。但你已经暴露，留不得你。

0: 把枪给我，这个红狐24号为了杀鸡米灭口，他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我来处理，来，小心一点，慢点啊。
1: 我有个疑惑，什么疑惑？
0: 黎金平刚试探刘福贵没多久，他们立刻就知道了，马上就动了手。
1: 你怀疑黎金平？我敢保证，黎金平没有问题。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也觉得金平应该没有问题。
1: 按说这个消息只有可能从保安科内部传出去。
0: 我想。 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
1: 出在哪儿？
0: 走，咱们回去。

0: 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我早就考虑好了，跟一开始说的一样，我是绝对不会跟你们合作的。
0: 你不要再这么执迷不悟了，我的忍耐也是有限的。
1: 我的态度是明确的。
0: 人的这一辈子不长，如果你就这样的抛弃所有的一切走了，你会留下很多遗憾的。
2: 我当然会留下遗憾，我会遗憾不能看着你们灭亡。
0: 我真的很想知道，你走上刑场的那一刻，你这个大小姐是不是还一样的坚持你的信仰？
2: 我已经不是什么大小姐了，我是一个革命者，革命者他是不会改变的。好吧，不要浪费我们自己的时间了，赶紧带我去刑场吧。
0: 如果不是你，换了别人，我早就把他枪毙了。我们是看在你父亲的份上，不愿让他白发人送黑发人，因为他毕竟为党国辛辛苦苦尽忠了几十年。尽管你不知悔改，我还是想给你机会。

0: 吉叔被捕以后，重庆地下党组织最近有什么动向没有？城内一直没有监测到发报信号。如果他们要把这个消息发出去，那用的应该也是城外的电台。所以这几天监测车一直都在城市的近郊区在巡视。
1: 我一直在派人监视恒毅百货，王振川还是每天照常进货出货，政权被捕这件事情似乎对他没有影响。属下认为，王振川跟他们没有关系。
2: 结论下的还是有点早，该盯着的还是要仔细盯着。
3: 我要见程特派员，特派员遗失的时候谁也不见。

0: 你们要见我，不是我们，是我。
1: 云飞有些冲动，请您见谅。我没有冲动，魏军考虑好了，不论承担什么样的后果，我都要见到证据。你胆子很大呀，你知道郑群什么身份吗？
0: 我不管他是什么身份，我只知道他是我的小军姐。
1: 当初你不考虑后果，私自将萧琪夫妇下葬，那时候叶翔之就说过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么长时间都过了，你还是没变。 可以，去吧。
0: 那是有什么交换条件吧？
1: 既然云飞想见他的小群姐姐，那就去吧。晓之以理的地方我已经做到了，动之以情的地方，你是不是该做点什么呢？

0: 我就不进去了，你们好好叙旧，千万别冲动。
1: 长官，请您配合我们的检查。你可以进去了。

0: 我看你呀，长大了，一表人才，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爱哭？
1: 我没哭。
0: 就连你这个否认的表情啊，都跟小时候一模一样。
1: 我要是早点认出你来就好了。
0: 跟高叔叔一家朝夕相处这么久，他们也没认出我来。这不怪你们，这么多年的时间，你们记忆里的我肯定跟现在的我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你还是那个你，一个可以跟我说花木兰和梁红玉，一个敢用英语骂租界里边那些欺负中国人的外国凶徒，一个知道男子可为的事情，女子也可为的重群姐姐。哪怕到了现在，你依旧保持着内心的高傲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
0: 所以那些想让你带话的人的话你就不要说了。我知道你也不愿意用这些话玷污了我们姐弟之间的情分，还有我的信仰。
1: 告诉我，我还能够为你做点什么？

0: 你知道原来是谁住在这个房子里吗？
1: 小七和珍珍是我们的好同志，还要谢谢你能让他们两个长眠在一起。
0: 所以我不想再眼睁睁地看着亲近的人飞蛾扑火了，那种感觉真的太无力了。
1: 飞蛾扑火是因为有光，可是我们不是飞蛾，我们是有根的。我们的根就是祖国，是人民，所有的植物都是向着太阳生长的。当植物倒下，它是倒在大地里，把它们的精神留在了种子里。啊，对了，你带相机了吗？
0: 带了。
1: 我想请你。

群的话并没有慷慨激昂，但是每个字都敲打着赵云飞的内心。他知道这个姐姐像他见过的其他共产党人一样，为了信仰已经把生死置身事外。他内心的那颗种子正在急速地发芽生长，他看到了大树，他渴望见到那片森林。在等待向日渐渐显影之时，赵云飞的泪眼里浮现出沈杰、琳达、萧琪和真真的面容，所有人眼中都有着同样的光芒，一切的光芒最终由模糊而清晰，此刻都汇聚于郑群的双眸。

0: 待的时间短，有谁会经常的到保安科来？
1: 经常来的一般都是报案的和提供线索的，这个不太好统计。
2: 有上面的领导来询问工作，也有下面的居民来提供线索，但是长时间耗着不走的没有。这种有电池的无线电窃听器是戴笠从美国进口的，军统训练班交过安装使用，这是红湖24号干的。
1: 那么这个红湖24号肯定也是通过窃听的方式得知其名已经暴露，所以杀他灭口。
2: 对，
1: 以确保他能够继续潜伏作恶。
0: 看来303去重庆的机密也是通过窃听的手段。
2: 我们必须尽快捉住红湖24号，不然后面造成的破坏会更大。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季米没死。
0: 什么？他没死啊？
2: 子弹偏离心脏一点点，侥幸捡了一条命。而且医生讲了，如果恢复得好，他很快就可以讲话了。
0: 只要他能够开口说话，我相信他会把真相全部都说出来的。
3: 我相信季米一定是看清楚凶手，这回我会再保密的。季米了，
1: 安保工作做好了没有？
2: 放心吧，石佩英的悲剧不可能再发生了。这件事情除了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人能想到季米会在太平间做手术。
3: 而且我告诉医生，在他开口说话之前24小时
2: 寸步不离，战士们配备了足够的弹药，4个人轮班轮流保护他。
1: 要说这个枪手他的枪法也不差的吧？
2: 可不是，这么近的距离都让人认出来了，还不多开2枪？
0: 对自己的枪法太自信了呗。
1: 可能是因为啊，我们去得太快，他都来不及补枪。总而言之，只要明天季敏能够清醒过来开口说话，就一定会有重大的突破。大家都累了，今天晚上我们都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吧。走吧。

0: 你们两个不是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吗？怎么当特务了？别杀我们，我们是二十四号新发阵的人，我们只听从二十四号的安排。
1: 303去重庆的事儿，你们怎么知道的？二十四号接听到303要去重庆布置工作的秘密，又从季敏那里得知了303出发的时间，是他给南京发的情报。
2: 刚才从窗户跳出去的就是二十四号。
0: 是。

0: 让我去给他看看，提提意见。窃听器我估计就是那会儿他司机装上的，
1: 这可能就是军统所谓的杀身成仁吧。
2: 可惜没有能够早点抓住他，要不然303同志就不会牺牲，七叔也不会落入敌人之手。
0: 李大同志，你也别太自责了，组织上已经在尽全力营救七叔了。

0: 林俊同志，你辛苦了。我很好，能和上海的组织接上头就好。
1: 孩子们先留在教堂，我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0: 请组织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 你在重庆受到敌人的伤害，组织上本来不打算让你回去冒险，但你对那边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你是最佳人选。
0: 出什么事了？
1: 起初被捕了，要展开大规模营救。
2: 我马上出发。
3: 张云飞去找郑群谈过了，没用。你这个行动队队长想想办法，怎么解决？如果是以前，一个字儿，打。可是现在打也没有用，
2: 你就知道打，打死了省事儿，是吗？死的活的都省事儿。<笑>
3: 你是已故待遇长亲手挑的，那待遇长看上你什么了？
2: 我擅长外出抓人，至于抓回来怎么审？
3: 这真不是我擅长的。你以前呢是个打猎的，打猎的打完猎物不是杀了，就是放了。那要不咱把他杀了？这么大个共党要犯，我不敢。那要不咱就把他放了？这我也做不了主。劝降郑群的事，我倒有一计，不如您听听。说。 以前打猎的时候，有些缺德的猎人会拿幼崽当做诱饵，然后引出大的杀雕。当然，这样呢，有些伤天害理。郑群的爹应该是个大官吧？
1: 国军名将郑晚安，
3: 那他就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儿去送死。
1: 你这是想打一张亲情牌，啊？
3: 我们给郑将军一个救女儿的机会。
1: 不算缺德，
3: 北车，明天押着郑群去见他父母。
1: 我这就去。等等，这是一个秘密，只有你、我两个人知道。
3: 明白。
1: 郑小姐，早上好。
0: 早上好。<笑>怎么样？
1: 早餐还算满意吗？虽然比不上你在法国时候的感觉，但这已经是重庆最好的了。早餐是不错，不过不是每个中国人都能享用得到的。你看看你们怎么治理中国的？多少人无家可归，衣不遮体，卖儿卖女，沿街乞讨。这种民不聊生的状况，难道你们都…… 不自问吗？
0: 我们今天先不讨论民生。我来呢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来呢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今天将亲自陪同你回贵州。

0: 谢谢。你可真够周到的。
1: 我和你的父亲郑将军通了电话，他非常激动。自从你十几岁和你的哥哥出国留学到现在，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没有和家人联系了吧？
0: 我的父母，他们好吗？
1: 说真话，你的父母想你都想疯了，尤其是你的母亲，长期体弱多病，每天都在盼着你的消息。还有就是你的哥哥郑斌，也是十几岁和你一起，两个人到法国留学，因为找不到你，自己都觉得没有颜面回家。
0: 我自己的选择，跟我哥哥无关。
1: 是，你们很小的时候，兄妹俩就一起去法国留学，回来之后却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你哥哥现在身居要职，国民政府军高级参军，委员长非常赏识。这次听说你要回贵州，他特意从南京要赶回去见你。
0: 那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1: 马上，车已经在楼下了。回家和家人叙叙旧。
0: 12年都没回家了，也该回去看看了。我们走吧。
1: 我相信你从贵州再回来的时候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0: 前面这几条街一直这么堵吗？
1: 现在这个时间，赶集的人都还没有离开，所以一直都堵在这条街上。
0: 那有没有安静点的街道能出城？
1: 那只能绕到北城去了，就是高大福家附近那条街。
0: 那就从那边绕。前面就路过高大福家了，你在他家里三年，不想进去告个别吗？
2: 我在高家只是个佣人，他们也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但愿别给他们添麻烦了。算了，不去了。在前面的百货店听听吧，之前我一直在王老板那儿买东西，少不了会欠他些钱，钱不能欠着不还，是不是？再说我这么多年没回家了，也不能空着手去。
0: 应该的。
2: 你说我的东西都让你们行动队给收了，薪水也在我大衣兜里。
0: 我来付钱，我陪你进去。你是个讲诚信的人，而且还是个孝顺女儿。前面停车。
3: 哎呀，法棍、面包。法棍、面包。
4: 王老板，我来给您还钱来了。
5: 吴嫂，您这差点没认出您来，这点小钱您还惦记着？
4: 那哪行，欠的钱得还呀。
5: 您真客气。
0: 你看这些钱够吗？
5: 哎呦，这太多了，没那么多呀。
4: 是
5: 吗？哦，我明白了，吴嫂，您肯定是找了一好人家啊。这位先生一看就是个大老板啊。
0: 小群、嗯、不是要买东西吗？赶紧买了咱们好生路。
5: 哦，您要买什么？
4: 我要买三条骆驼烟，三斤白酒，再来三斤红糖。
5: 得嘞，您等着啊，我算一下钱啊。

0: 去看孩子，判断行不行啊？
1: 三条骆驼烟，我还算什么账啊？您给的钱就够多的了，我还得找您钱呢。
2: 不用找，多的算小费了。
1: 哎呦，那太谢谢您了。好吧，这是您的烟和酒，您的红糖，拿好啊。
3: 王老板，哎，咱们这就再见了。你是个好人，我会为你们烧香祈祷，祈祷你们的生意越做越大。
1: 得嘞，谢谢您。

0: 王老板说，这些年您一直照顾我们家生意，您落了一好人家。老板说送您一对上海的枕巾，留个纪念。
1: 你替我谢谢王老板。
0: 哎，

0: 我们怕这回怕是凶多吉少了。你说会不会有叛徒出卖呀？不然怎么会暴露了呢？那我们以后还能见到我们祖吗？
1: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赶紧向上级发报，把这里的情况汇报上去。
2: 我早说烧香拜佛，是让我们等待上级的指示。三条烟，三瓶酒，三斤糖。 是说他这条线上的关系，敌人并没有掌握，可以继续审查。前几天的电台静默，敌人的侦测车已经去市郊去搜寻了，可以发报。

0: 科长，共党的信号又出现了。我们一直在市区周边寻找，但一直没有找到信号。
1: 郑群刚被押走，共党的电台又开始活动了。郑群的车都经过了哪些地方？
0: 怎么样了？
2: 我去确认过了，姓程的和曹顺押着吴嫂走了。
0: 他们押去哪儿？
2: 这个不知道，但是在出城之前经过了高家和恒益百货，吴嫂在恒益百货还停留了一段时间。

0: 方面交代。
1: 算了，我们先不去给王老板添麻烦了，等这些盯梢的人都走了我们再去问吧。
0: 我们现在去的话，庄面交肯定会去告黑庄，不过我现在不在乎，别说你不想干，连我也不想为他们效力。
1: 对了，最近都在让你忙着帮我打听郑钧姐姐的事，你父亲的事查得怎么样了？
0: 保密局现在打探不出什么消息，王仁凤最擅长的就是让真相消失。
1: 过了这一阵子我们俩一起走。
0: 哪那么容易啊，保密局现在指定不许出，不会那么轻易放我们走的。

0: 我们特别远，感谢您送我妹妹回家。这一路上辛苦了，还请您静家休息。我父亲在等您，既然到这儿了，不会出什么岔子的。
1: 有你做保证，我很放心。

0: 小时候在家呀，什么事儿也用不着你做，都是胡妈和平儿伺候着你。可是你现在在高大夫家当佣人伺候人，买菜烧饭擦地擦桌子，你这不是自找罪受吗？妈，劳动人民都是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的，我现在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小的时候赖在家里什么都不愿意做，您不是还说了吗，看你长大了以后谁敢娶你啊，谁能养得了你啊。妈，我跟你说，自从去上学之后，什么事情我都自己能做。
1: 你说你现在这个手啊，跟老妈子一样这么粗糙，妈心疼你啊，孩子。
0: 妈，我都十多年没回家了，我现在回来了。妈，我们应该高兴啊，对不对？
1: 我高兴得起来吗？这么多年，你都跟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啊？
0: 妈，这外面的事情说了您也不懂的，反正您就记住，女儿是为了大多数的穷苦百姓做事。
1: 穷苦百姓，你操什么心呢？那不是有国民政府了吗？
0: 国民政府就是百姓穷苦的原因啊。
2: 妈，您该休息了，父亲在书房等小晴呢。
1: 去吧，听你爸爸怎么跟你说。
0: 你放心，我会听爸爸。妈，你要好好休息了啊。
1: 我要能休息得好呢。

0: 敌人目前还没有怀疑你吧？
1: 目前我还安全，只是我已经接到上级的指示，随时要准备撤到解放区。
0: 现在时间太紧迫，我这次回家，他们最多给我今天这个晚上的时间，我必须赶紧把这些情报密写下来。到时候你想办法去重庆，交给甄川，他会替我完成使命。
1: 王振川没有暴露，
0: 目前他还没有暴露。

0: 这次我是肯定脱不了险，我死不足惜，但是革命的事业不能遭受损失。
1: 好，我一定为您办好这件事儿。我非常敬仰您，但我也只能给您24小时的时间，能不能救郑小姐的命就看您的了。
2: 有这么严重吗？好吧，我给江委员长写信，小女幼稚，才女正直，望给他个机会。
1: 恐怕不是幼稚这么简单吧。您女儿是重庆地下党组织的重要负责人，是重犯要犯，如不弃暗投明

0: 死刑是免不了的。
1: 他们会很快对我实施死刑，我最担心的就是爸爸妈妈接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家里的事情就全靠你了，你要替我给二老尽孝。
0: 或许还有转机，游击队正在秘密设法营救你。
1: 不行，你要帮我跟同志们说，不能做无谓的牺牲。敌人行刑，他们都是重兵把守，戒备森严。之前我们对同志们的营救都完全失败了，而且还牺牲了更多的同志，你知道吗？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哥，你绝对不能阻止和参加营救，你一定要在公开场合发表声明，和我划清界限。牺牲我一个人不会有什么损失，但是你很重要，你一定要保住你在参军处的位置，万一你暴露，就会使我们的情报事业遭受更大的损失。我还是那句话，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2: 爸，小军回来了。
1: 爸，
3: 小军，你12年没回家了，我和你妈想你都想白了头啊。你好不容易回来了，难道还让我和你妈白发人送你黑发人吗？
1: 爸，对不起，请你原谅我。
3: 咱们现在还来得及，只要你宣布脱离共产党，把你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他们，就一切都没有事情了，党国一定会赦免你的。
1: 爸，我是不会背叛我信仰的共产党，我更不会背叛和出卖我的同志。你以前不是说过吗？自古以来，两国两军交战，最恨的就是叛徒。你的女儿是绝对不可能背负叛徒的罪名的。
3: 这些道理爸爸比你清楚啊，可你不背叛徒之名，你可连性命都保不住了。
1: 你是军人，沙场之上随时可能献出生命。

0: 震厉天气压，我就将生死置之度外。可是你是我唯一的一个女儿啊，你还这么年轻，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将去送死啊？
1: 从我参加共产党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有了我自己的使命，我也将我的生死置之度外。
0: 我和日本人打仗啊，那是为了一个国家而作战，可你的敌人在哪儿呢？
1: 你是个英雄，你是为了国家还有民族而战，我跟你一样，我也是为了我们的国家而战。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为了清除共产党，不惜发动内战，这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多大的灾难。虽然我跟你不在同一个战线上，但是我在我秘密的战线上也同样在与腐朽做斗争。
0: 共产党就让你那么着魔吗？连死都不怕？
1: 共产党让我可以视死如归，是因为我们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信念，那是因为我们坚持奋斗的决心，是为了建立一个人人都平等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2: 这个信仰就那么吸引你吗？你的使命比你的生命还重要吗？共产党一定能够战胜国民党吗？
1: 共产党的信仰不只吸引我，还吸引了千千万万的有志之士。共产党的使命高于一切，爸，全国性的革命就要拉开序幕，共产党一定会战胜国民党，推翻蒋家王朝，取得解放全中国的最后胜利。
2: 这打内战的

0: 是反对意见的。我没有打过共产党，以后也绝不参与打共产党。我们好不容易把侵略者赶走了，这中国人怎么能反过头来打中国人呢？
1: 爸，你年纪大，是时候该告老还乡过平安的日子。你一定要留着您抗日时候的英明和丰功伟绩做回忆，千万千万不要被蒋介石拉去当内战的炮灰。女儿不能在你身边伺候你和妈，但是等全中国胜利的那一天，你一定会为女儿感到骄傲。

0: 临出发前，李克农首长要接见你。
1: 首长，
2: 蒋介石现在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妄图消灭人民革命力量，从而使中国恢复到抗战之前的旧秩序。但是他想立即发动大规模的内战，面临着重重困难，需要一段时间在政治和军事上做一些准备。中央指示，当前的情报工作是要搜集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的阴谋活动作为主要任务。你刚从重庆回来，对那边的情况比较了解，组织上决定派遣你回到重庆。
3: 他是不会妥协了。我确实见过不少共产党人，他们很少有贪生怕死之辈。难道我的女儿也要走上这条绝路吗？
4: 小军，她不是一般女孩子，她有自己的政治抱负，有自己的信仰理想，我们无法劝阻她的。
3: 蒋介石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制造白色恐怖，这是饮鸩止渴呀。他只能引起共产党人的奋起反抗和强烈不满，最终这蒋家政权能不能保得住还很难说呀。
4: 蒋介石发起内战，想借国军兵力之优势一举消灭共产党，可他没有看到那么多民众都是站在共产党那边的。
3: 你怎么说话也像共产党似的，你可不要学你妹妹啊。我和你妈这风烛残年还得靠你呀。
4: 爸，我给您和妈养老本就是我这个儿子的责任，可小群这件事一出，您不会再受到重用，还是赶紧卸甲归田颐养天年吧。
3: 就是不出小群这件事，我也不想干了。
5: 这战事一开，
3: 遭殃的还是老百姓啊。现在小群这个样子，我只能给老蒋写信，请求他饶过小群一命。不过到那个时候，我这把老骨头可就全捏在他老蒋的手里了。
4: 蒋介石是铁着心要打内战的，您不要对他抱有幻想了，还是在家好好养老。
3: 明天他们就要把小群带走了，留给我们全家的时间不多了。

0: 说了这么多还是没有用啊，看来小军是铁了心的要去赴死啊。
1: 爸，蒋介石是不会放过我这样的共产党人的。
0: 可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啊，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去送死呀。我马上打电话把我的嫡系部队叫过来，就保密局那几个枪手很容易把他们解决掉。
1: 爸，不行，我不能连累你。
0: 我怕什么连累啊，大不了我们全家跟着同归于尽呢。
1: 爸，你要冷静，你想想我妈还有我哥，我妈身体不好，她不能再受打击了，我哥他还有大好的前程。你辱骂一声，现在卸甲归田，他们是会放过你的。
0: 我，
1: 你就让一个人走吧。
2: 这，爸，您以为您现在还能调动部队吗？咱们既然敢到家里来，就已经做了各种戒备。这部电话

0: 自己多保重。
1: 你既然决意要去，爸爸拉不回你，你就放心的去吧。

0: 家里的一切就靠你了，
1: 安心走吧，伯父为你完成全部的心愿。
2: 好了，上车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0: 我们赶紧去找找。
1: 红松，照顾好玉帝妹妹。
2: 好，
1: 快，君君，
2: 过来。
1: 小心，带着他们注意隐蔽。娘娘，
2: 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1: 先照顾好孩子们。
2: 放心，
1: 你们小心点，一定要当心。

0: 天剑，
1: 欧阳叔叔，
2: 对不起。

我的儿子，天赐，天赐。

0: 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硬的恐怕也不行。我见过那些女工党，受刑的时候比男人还能忍。
1: 那这意思就是说，抱着希望去，带着遗憾回来了。这事怪我，瞎出主意。也不能怪你，共产党的魔力不可低估，简直就是毛泽东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杀了他们这么多人，一点用都没有。
0: 反而让他们越来越猖狂。党国抗日名将连自己的女儿都说服不了，共产党真是太可怕了。
1: 接下来怎么办？
0: 只能给郑群用刑了。记住，不要有明显的伤，尤其不要打脸。毕竟我答应过他的父亲，就是死刑也要留个全尸。
1: 明白。
0: 我去南京几天，有事情向毛局长汇报。

0: 五嫂，我应该叫你郑群对吧？说出你的同志吧，这样呢，不让你少受点皮肉之苦。你看，我们都是老熟人了，我要不跟你用刑，我跟上面没法交代。
1: 你随便。
0: 这样，我就给你用一种刑，你如果挺得住你就挺。 受不了你叫我，我就在外边，好吧？我警告你啊，不许给我闹出人命，听到没有？

行了，到此结束。周小姐，真对不住，上头的安排我是真没办法。你们两个把郑小姐带回去，找个护士给她处理一下伤口。

0: 这个郑群，无论用什么手段，他一个字都不吐。他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再指望他开口，恐怕也没这个可能性了。
1: 软硬都不能让他屈服。看来这个人留着也没用。

0: 麻烦你出去等着吧，我要给他的上半身全部做消毒处理，大男人在这待着也不方便。再说了，血子呼啦的有什么好看的？
1: 看谁想看似的，老子成天看这个都他妈快看吐了。
2: 是我，德天说敌人把你的脸划了，没想到划得这么厉害。
3: 没事，外面的是咱们自己的同志，他给咱们放风。
2: 你不是去上海送孩子们去了吗？
3: 我是从上海过来的，上级说要全力营救你。我对这边情况比较熟，现在呢已经跟当地的游击队取得联系了，正在组织营救活动。你放心，一定会救你出去。
2: 不行，不能为了我做无谓的牺牲。我的这个案子是毛人凤亲自过问的，他们看守得那么严密，去现场的时候一定会被大批的军警，这就是等着我们的同志往他们的圈套里跳啊。你要听我向游击队的同志还有上级组织领导把情况说清楚，说我感激他们，不要因为我让同志们遭受更大的损失。
3: 我们一定会计划周密，不做无谓的牺牲。
4: 哟，曹队长，您这是来视察呀？
5: 这里关着重要人，我来看看。有外来人吗？
4: 没有，我按照您的吩咐呀，给三号找个护士，里边是上着药。
5: 为什么不在里面看着？
6: 有我在这把着，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0: 郑军姐姐马上就要被保密局的人给杀害了，我人在保密局，我什么都做不了，我以后怎么去面对郑叔叔，我怎么面对郑明哥哥？
1: 你想这些种种可能性有什么用？你要是怕自己后悔，你就去做点什么。
2: 表面上看没有多少火力，但是在走廊以及外面的楼房上暗布了多处交叉火力的机枪眼，劫狱非常困难。七叔一再说让咱们同志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0: 其实肯定是想保护我们同志，但是我们必须营救他，要不再多加排些人手，只有在去法场的路上行动了。
1: 局长这次跟我一起到重庆，是为了剿灭共产党的组织。从郑群、其他六名的落网的共党分子身上，看来是不会有什么收获了。这些个共党特工活着，把秘密烂在肚子里；死了，把秘密带到了棺材里。你杀了他一批，更多的人又提着脑袋上来了。委员长电令。 对郑群等7名的共党分子执行枪决，而且要游街示众，杀一儆百。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坚决执行党的决议。
1: 坚决执行党的决议。
0: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
1: 不怕困难。
0: 不怕牺牲。
1: 不怕牺牲。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0: 把那七个死刑犯人都集中到一起，明天一早集体执行枪决。不给他们时间了，一定要做好警戒工作，防止共产党去劫刑场。
1: 押解途中有一个连的兵力，两挺机枪，行刑现场也有一个连的兵力，三挺机枪。行刑的时候，两个班都已经做了周密的部署。
0: 以前采取了不少杀人示众的办法，可是对共产党不起作用，反而更加激发了他们对我们国民党的更大仇恨。

0: 们的内部高层和基层，再不狠杀狠挖，恐怕丢了江山还要跟人家鼓掌。
1: 所以对共产党绝不能手软。
2: 明天对这七个共党分子执行枪决，各报纸各广播电台都要大量的报道，甚至多配发图片，这样可以起到很大的威慑作用。
0: 请局座放心，我已经做了特别的安排。明天对那七名共产党执行死刑，你们行动队所有人去现场进行戒备，不能出现一点差错。
3: 是。
0: 还有今天晚上把那两个女犯郑群和屈信提出来，关在一个牢房。
3: 我这就去。
0: 我今天晚上要让屈信和他的家属见上最后一面。屈信，北平共产党，回重庆看他母亲的时候被我们抓住，严刑拷打了3个月，只字不吐。今天他和家人见最后一面的时候，我正好让郑群感受一下。我还是抱有一些幻想，难道这些共产党真的就一点亲情都没有吗？
3: 特派员想得周到，此前让他们见家人一面，即便他们死不悔改，我们也算仁至义尽。
0: 什么是仁，什么是义啊？

你们两个听着，一会儿呢有人给你们送水，赶紧把身上的血洗一下。雨欣，你快点洗，一会儿有人要见你。

0: 曲星，洗干净，换身衣服，准备和你家人见最后一面。说了不就完了？你们这是何苦呢？
1: 身上的每道伤疤，都是你们的耻辱，也是我们的寻常。你真行，年轻轻的非要把自己逼上绝路。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你们肯说，我保证明天不送你们上刑场，命就这么一条。别费口舌了，赶紧出去吧，我们还要好好擦洗呢。
2: 郑群小姐，你也收拾一下吧。明天送你上刑场会有很多人看热闹，你其实挺漂亮的。
3: 据年前同志的确切消息，明天一早，敌人就要枪决郑群和其他六名同志，但是我们不知道警戒情况，大家赶快研究出营救方案。
4: 你也不要孩子了吗？

0: 玲玲，你把孩子过年穿的那个棉袄找出来，乖，不睡了，咱们睡觉。
1: 你这是？
0: 没错，我早是起诉的。
2: 这个秘密被保留了太久。为了重庆地下组织的安全，王振川和郑群这对夫妻平日里只能相见而不能相认。囚车上的郑群匆匆一瞥中，对爱人和女儿有多少不舍，对自己的信仰就有多少坚贞。
3: 我的心挂在树上，
4: 在守候穿过痛，
0: 笑和微笑。

0: 我是王振川，
1: 我是振群。

0: 妻子，
1: 快讲，
0: 是你的妈妈。

0: 陈杰同志，
1: 在街上我观察押送的车辆，遇见了一个故人。
0: 通知你们前去营救的同志，他们公开的行程是假的，而且一旦陷入了包围圈，后面还会有火力网在等着他们。
1: 你怎么知道？
0: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1: 这是敌人故意给我们弄了一个假刑场，就等着我们往里钻。如果我们现在行动，不仅救不了郑群同志，也会让我们的同志白白牺牲。我们必须按照郑群同志所说的

0: 司令，刚刚接到云飞的电话，他们为了让游击队上当，在这里布置了假刑场。
1: 司令，
0: 云飞会在前面跟你们会合，赶紧上车见郑小姐最后一面。
1: 走，快！
2: 来，杨，来，来，来。

0: 赵云飞记忆中骄傲倔强的小群姐姐，所见到的勤劳善良的五嫂，传说中神秘强大如信仰般存在的七叔，重合在一起，身影如同参天大树。现在他眼见着这棵树倒下，悲伤之外，他知道那片森林在召唤。
1: 郑群同志，同志们会继承你的遗志，继续战斗。愿你英灵归来，看到胜利的时刻。

0: 他几天没吃饭了。我刚给他端水，他也不喝，我就没敢再进去打扰他。玲玲睡了？
1: 嗯，
0: 睡，哄睡了。
1: 玲玲这孩子太可怜，他
0: 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1: 我在任何时候都会护着他，不让他受一点委屈。
0: 我也是，我也会好好疼玲玲。

0: 革命胜利了以后，你跟我一块回去陪我父母住一段时间吧。对了，我们家有一块祖传下来的庭院，到时候我们就全住上鲜花，夏天一到全都是花香味儿。
1: 好啊，那就革命胜利之后回到你们家，在你家的房前房后全种上你喜欢的花。
0: 哎呀，革命快点胜利吧！

0: 请问，哎，你好，今天打烊了。
1: 哎，王老板在吗？
0: 啊，
1: 不在，您明天再来。哎，
0: 我是王根川的老朋友，我有急事找他。
1: 您稍等。

0: 我想等您回来，父亲已经把小军接回家了，老人家，受累了，来，请坐。小军让我交给你，他说他和组织有过约定。
1: 万一他遭到什么不测，由你来接替他的工作。代号、接头暗语都在上边，
0: 密切使用最好药水，讲牛奶就可以现金。
1: 谨慎理智，严密守纪，我一定会担负起这一光荣的使命，请组织放心。
0: 恢复工作关系联络后。
1: 马上撤离这里，到南京郊区的板桥镇黄兴家里等待上级指示。好，我马上准备。我马上去南京。你们下一步的情报工作重点将会是在上海南京区域。明白。你现在埋伏在老蒋身边的要害部门，小军暴露以后，保密局肯定会盯上你，一定要小心。
0: 放心。 组织已经安排我在南京的电台报纸发布了声明，说我和我这个共产党妹妹划清界限，指责共产党拉拢，利用妹妹搞情报。蒋介石要收买人心，现在我这儿是安全的。父亲也交出了军权，回到成都养老。他是抗日英雄，蒋介石不敢把他怎么样。
1: 那我就放心了。
0: 我草了，能让我见见孩子吗？家里现在还不知道小军已经结婚，我这个当舅舅的，还跟孩子没见过面。
2: 大哥，小兰同志是组织新派过来的报务员。 郑斌大哥是玲玲的亲舅舅。

谢谢你了。

0: 你这一走，我在重庆就更孤单了，连个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现在气氛搞得很紧张，不同意见不能随便说，人人自危。
1: 我去南京也是前途未卜，但是军命难违，不得不去。咱们现在处境都不好，还是少说话少表态，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
0: 哎，我跟王安兄相比，骨气比他

0: 他差远了，他敢理直气壮给自己女儿收尸，也敢一纸辞书扬长而去，和他相比此坦不足啊。
1: 郑将军所为也是人之常情，不过呢，咱们还是自己心里有数的好。
0: 我官已至此，别无他求了，只求多点时日，多多陪伴我病重的老母。上战场的事情我可是不干了。陈老弟，你还年轻，还有大把的时日，自己多多保重。
1: 我是中午的飞机，我得走了。高司令保重，
0: 就此别过。
2: 真的要走
3: 啊？嗯，是啊，整个保密局甚至整个党国都乱糟糟的，这么干下去还有什么前途啊？我的家里有丝织厂，有油房，还有几十亩稻田。再说了，这么多年都是我母亲一个人待在家里，也是时候该我回去陪陪她了。
2: 你连谎都不会撒，你根本就不是一个愿意过小日子的人。自从小军姐死了之后，你就想方设法离开保密局。
3: 我就是不想在这个肮脏的机构里面待下去了。
2: 我父亲那边的消息王二凤帮我查了，我留在保密局也没有什么意思。你要走，我跟你一起走，也能成为你回家的理由。
3: 你的意思是我们俩结婚？就像其他人那样，就是以结婚为借口脱离保密局的身份？
2: 不愿意啊。
3: 不是不是不是，
2: 从今往后他就属于你了，你去哪我就去哪。

0: 您慢走啊。
1: 好。
0: 这位长官，您买点什么？
2: 我什么都不买。
0: 哦，
2: 你们王老板在吗？
0: 必然就是。
2: 我姓陈，吴嫂欠我钱，她跟我交代让我到您这儿取一下。
0: 好像还真有这么回事。这样，您先屋里请，我马上就过去。
2: 好。
0: 秋子。
3: 哎。
0: 老家来信儿了，说吴嫂确实欠了您700块钱呀，让我交给您。
2: 您记错了，吴嫂欠我不是700块钱。
0: 嗯，我确实记错了，应该是703块，那3块是买洋火的钱。
2: 我就是703，验货。
0: 我叫王振川，代号石头，请坐。
2: 吴嫂牺牲了以后，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不过你来的正好，今天早上我刚接到命令，中午的飞机离开重庆，要到南京国防部报到。
0: 以后我会与您直接联系，我安排这里以后很快也会到南京去。
2: 有你在，我心里就有底了。对于吴嫂的牺牲，我真是悲痛万分，没有想到。但是我想这种悲痛也是一种力量，他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替牺牲的同志继续战斗到新中国诞生的那天。时间差不多了。

0: 到南京注意安全。
1: 我也不知道郑群同志有没有家属，如果有的话一定代我问候他们。
0: 谢谢，我就是他的爱人。

0: 闺女啊，真可爱。
1: 你的东西，
0: 我走了啊。
1: 好，你慢走。哎，
0: 再见，
2: 再见。哎，
1: 慢走啊。哎，走，玲玲。科长，最后锁定的发包地址应该就是这里。
3: 你闭嘴！我也知道是这里。人呢？丽仔，你下车。去那儿等着去。
1: 是。

0: 伤痛和遗憾，也带着光荣与希望，这些人正在离开这座城。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决战正徐徐展开帷幕，他们的征途将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山一程，水一程，看似山水不相逢，但有共同信仰的人们终归会再因信仰而重新汇聚。
1: 我来帮你吧。
2: 不用。
1: 香港的春天真美啊。我帮你吧。
2: 不用。

0: 父亲在上，不孝儿子云飞回来了。自古忠孝两难全，儿子继承父亲遗志，想上战场打鬼子，现在鬼子打完了，被打出了中国，蒋介石又要发动内战，打共产党，这国将不国，儿子绝不能愚忠。回来拜叩高堂，带着玉婷、王坤，算是给您尽孝。
1: 哎，儿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知道你孝顺，这玉婷姑娘，真是越看越招人。

0: 怎么样，你又瞎跑啊？你呢，进屋暖和暖和，一会儿该着凉了啊。你饿了吧？我给你炒点鸡蛋吃。
1: 饿了，把鸡蛋留给爸爸吃吧。哎，
2: 啥？
3: 小叔也饿了，给小叔吃吗？
1: 给小叔吃啊，我小姨不吃。
0: 为什么呀？
2: 小姨说了，干活多的人吃的也多。
0: 不对啊，玲玲，那你小姨也在干活呀？
4: 你说啊，我们吃的少。
1: 对，我们吃的少。
0: 赶紧清屋去。
4: 走。
0: 哎呀，柱子。哎。以后让鸡多下蛋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5: 好嘞。
6: 1946年，战后世界的光明面和黑暗面进行了胜利的斗争，战后中国的光明面和黑暗面也进行了胜利的斗争，战后的世界和中国都发展了争取和平与争取民主

0: 叩禀母亲大人，今此信不为别事，儿虽敬爱母亲，亦真爱玉婷，然时代巨变之下，儿深觉岁月之蹉跎，今世而作废，故此暂缓婚事，暂别家乡。愿您和玉婷能宽宥，见字勿劳挂念，等到下次再来信禀告，另信再详。福安十二月十日，儿云飞叩禀。
1: 云飞是有些任性，可我是真没想到，他居然在婚礼前就这么离家出走了。不过你也别难过，我已经差人去追云飞了。

我是在美国接受过军事和情报训练的人，家里这些人怎么可能追得上呢？既然他这么不把这种婚事当回事儿，那我也没有必要再招架他了。

0: 信儿了，麻烦给他带句话。
1: 什么话？

是因为有光。我们不是贼和，我们是有根的，我们的根就是祖国，是人民。

0: 所有的植物都是向着太阳生长的，当植物倒下，它是倒在大地里，把它们的精神留在了种子里。
1: 赵云飞曾经无数次的幻想延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更想知道那个地方究竟有什么魔力，可以让那么多人包括他自己如此心向往之。他已经暗下决心，自己会踏上那片热土，沿着萧琪和小群姐姐他们走过的路朝前走。
2: 这是安排我写调研报告了，放这儿吧，总算能清闲下来了。
3: 您是作战处出身，总裁很器重，以后啊肯定会委以重任。
2: 先忙去吧。
3: 是。
2: 哎，你等会儿，那花园里边坐着的是胡长官吗？
3: 是的。
2: 他什么时候来的？
3: 昨天下午来的，总裁召见。他也住这楼里面。
2: 忙去吧。
3: 是。
4: 校长命令12天发起总攻，3个月拿下延安，消灭中共首脑机关和他的主力部队。我知道你现在的任务很重，但是为了吸取前几次的泄密教训，我不准备用其他人来帮忙。
5: 军事方面的准备还行，这是总裁交代的，气氛政治要同步进行，这方面工作量最大，
4: 要准备好很多的传单和宣传手册，还有一份像样的有鼓动性的告陕北民众书，还有一份攻下延安后的施政纲领，要比共产党还革命。
5: 好的，我先考虑起来，能回到西安我让政治部王主任赶紧。
4: 那些不学无术的东西，他懂得什么是政治手段，

0: 你今天这手脚可不够利索呀、啊！就这么点事儿，你调了这么半天，你要是再调不出来，
1: 可就当我听广播了啊！这一会儿还要去车站接人呢。
2: 别急呀、啊，这不还没到听歌的时间呢吗 ？XNCR 对吧？我记着呢。哎，但是我这台功率小，听不清楚，你可别怪我啊。嗯。

0: 过过瘾得了啊，该解云飞去了。咱们这位老同学呀，听说在重庆混不下去，也好，咱们这儿不用动刀动枪的，总不能让他闹出什么大乱子来。
1: 他那个脾气啊，也不知道为什么非得来咱们这个地方。我看呀，他是把咱们这地方当成逍遥屋了。

0: 他那个脾气啊，也不知道为什么非得来咱们这个地方。我看呀，他是把咱们这个地方当成逍遥屋了。你说又不是上海，又不是南京，这万一派到前线去，想走都走不了。
1: 那就至于这么倒霉啊？走吧，换件衣服去。
0: 走。
2: 麻烦呀、啊，到隔壁马二家再给端一碗酸汤饺子。
3: 哎，成，你们先吃着，我给你们拿去啊。
1: 说说吧，你小子到底干什么来了？当个通讯官呢，肯定不是他的理想。来，小工，

0: 一旦开战了，这西安城一定是前敌指挥部的所在，倒是个晋升的好机会啊。
1: 剿共，那要是投共，
2: 别胡说八道啊，这是战区，不是重庆。
1: 我就知道你小子来的不单纯，你也要抛家舍业去闹革命啊。我跟你讲，马上就要打延安了，你这时候去不是送死吗？
2: 要打延安，云飞，你就听我的，你就留在西安。我们是真的接到了胡长官和盛长官从南京发给薛副参谋长的急电，让他火速集结外线兵力。你说这不明摆着要打延安吗？
1: 那我就更得去了呀。这些年我们的所见所闻还少吗？盘剥压榨人力，打击民主浪潮，内外交困，互相倾轧，这像是一个有希望有未来的国家吗？再说了，政府这一仗他未必就能打赢。要知道，战争的唯一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希望，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我们要努力奋斗。云飞，说实话，如不是因为马上要打仗，连我们两个都想去新华广播电台里说的那个没有贪污没有压榨处处充满光明的地方看看。
3: 哎哎，我说二位够了够了啊，
0: 你们说的都对，我双手赞成，但是咱们就别在这儿背毛泽东的文章了，背了也没用啊。
2: 云飞，你在重庆闹的乱子，包括你政群阶级的遭遇都听说了。其实啊，我早就猜到你迟早会离开保密局，虽然我还有老岳都不反对你去那边看看，但是我必须告诉你，这是谁的地盘，何况马上就要开战了，你去那边需要的通关手续可没那么容易拿得到。这样，你说我们哥俩想想办法。
1: 我就知道你们俩会有办法，所以这不是来找你的。
2: 哎，别别别，先别给我们戴高帽子，这回啊真没那么久。出入各种关卡需要各种通关的证件，尤其是你之前保密局的身份，这警备司令部负责核查身份发放录影的田长官、田处长，那可不是个好糊弄的主。
4: 李虎，哎呀，李虎，哎呀，我的老同学，
5: 哎呀，
4: 咱们得有3年没见了吧？
5: 整整3年半。
4: 来，好，你也调到南京来了？
5: 去年我就调过来了。听说你经手的攻打大别山的计划被共军拿走了，上面对你很怀疑啊，但又没有真凭实据，只有安排你个闲职，也不让你再接触作战计划的制定。以你之才，
4: 来，
5: 太不公平了，也是对党国的极大浪费。
4: 这共军的特务啊，渗透到咱们军队的各个部门，谁能知道是哪个部门把情报泄露出去的？我这儿倒还好，真金不怕火炼。现在啊，是不让我回作战处，把我派到西安做战地调研员，让我写调研报告，不就是战地记者吗？
5: 怎么说你也是少将指挥作战处长啊，他们抓不到共产党潜伏人员，哼，就怀疑上你，这种人事安排就是欺负人。
4: 算了算了，行了，一切为党国的利益为重。哎，我过两天就要飞西安了，今天晚上咱们一块吃个饭，好好喝两盅。
5: 必须喝两盅，现在已经跟共军开战，逐鹿中原，未知鹿死谁手，下次见面啊可不知道什么时间了。
4: 哎，你可不能动摇啊，咱们国军有几百万人马，如果不能彻底的剿灭共军，那咱们不得成笑话了。

0: 咱们几点？你是。密电，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队三月十日兵力集结，具体军事部署如下：右兵团指挥官是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率整编一师三个旅、整编二十七师两个旅、整编九师师两个旅，工兵两营于宜川北面平乐堡至龙泉镇之间就攻击准备位置。左兵团指挥官是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整编36师3个旅、整编17师2个旅、工兵1营，于洛川北面平路、洛川北面段仙子至旧县之间就攻击准备位置。总预备队整编76师3个旅，配属战车1营，驻洛川待命。以上共15个旅，14万余人。以下是，
1: 下面是具体的作战方案。
0: 是，
1: 都给你了，给我。好，你去忙吧。
0: 是。

0: 大战在即，那些同情共党的民主分子还在不断的吵吵嚷嚷，制造舆论，大肆损坏党国的形象。
1: 站长说的是秦风工商日报？
0: 就是杜冰城那个老东西。你给我看紧点，延安战事一旦展开，还不知道他们在报纸上闹什么谣。
1: 那不如彻底封口啊。
0: 不，我亲自处理吧。这事儿要请示总裁，也许这回就真的彻底撕破脸了。
1: 站长，那军队里边那些可疑人物呢？
0: 你定紧，要进入当中去仔细甄别。军队的人不好惹，但是也不能让人家就在咱眼皮子底下耍花枪。
1: 是。
2: 这个王八蛋，我可以帮你找他，让他付出代价。
3: 不用了，我是个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人。他世家大族出身，真到了婚姻大事临阵脱逃，我不怪他。
2: 我就知道这小子靠不住，把你一个人搁下，但是他却没有跟你透露过他想要去哪儿吗？
3: 什么都没有说。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有可能是想建功立业，也有可能就是想躲着我们，不重要。
2: 我倒是知道他两个同学在西安的第一战区通讯团，我可以帮你找人干。
3: 心不在了，找到人有什么用？以后保密局就是我的家。
2: 说得好，玉婷，你就是在咱们军统长大的，既然已经回来了，那就不要再回重庆那个是非之地了。最近的几次重大的泄密都是从重庆那边泄露出来的，现在保密局也在上海设定了特别区，碰巧你有队长熟悉，他不是说你配不上他吗？留在上海建功立业的机会多的是，我帮你压掉你。
3: 谢谢叶叔叔，那也是我父亲牺牲的地方。
2: 玉婷，往事就不要再提了。
3: 那我先走了。
2: 啊，好好休息。
4: 又在听新华广播电台啊？哎，听听就上瘾。老于啊，都快把兄妹开荒给背下来了。我就喜欢听解放区介绍那个节目，哎，把那边说的跟花一样，真想过去看看。
5: 又是怎么？王太太弄来的？
6: 可不是嘛。咱们通讯团啊是个

0: 安稳地方。长官公署的各位长官往这安排了一大堆姨太太，用也不能用，管也管不了。哎，干点这种走门路的事儿灵得很。
1: 玉飞，签了名字赶快走，后面的事儿我们是真帮不上你了。到了那边以后帮我们两个好好看看情况吧。
0: 我知道。
2: 接警备司令部命令，清查可疑人员，报知县名号，

军驾证已经查到这儿了，交出来吧。

0: 等一下，不用查，我叫赵云飞，元宝秘局重庆区沈督组少校，我跟你走。
1: 带走！你们这两个闯祸的玩意儿，从哪给我找来这么个来路不明的野鬼啊？

0: 赵云飞，
1: 你现在已经不是军人了，拿这张军驾证你要去哪儿啊？
0: 西安周边是共党活动最猖獗的地区，
1: 难道要去投共？
2: 长官，我现在确实不是军人，但我是军人世家，我的父亲赵定远于抗战时期第一战区中条山战役殉国，我就是想到处走走，祭奠一下我的父亲，有一张军驾证方便一些。
0: 但这儿现在还是战区，军事相关的进出人员必须要经过严格的核查规定，你不能走。
2: 长官，这么多结党营私贪污舞弊你不抓，遇到我就要清剿大家，你不觉得太浪费党国的命令吗？
0: 那我就说句实话，保密局出来的并不是普通的军事人员，你们西安站的韩启站长特别给我发了排查通报，赵云飞，保密局重庆局政治审读组的少校，结婚未有亲子，新婚燕尔还没几天就背井离乡来到我们战区，你哪儿也走不了了。这张军驾证就此作废。
3: 来人，
0: 先收押。
2: 长官，我要求打个电话。
0: 打给韩启站长吗？
2: 盛文胜长官。
0: 你认识盛文长官？
3: 既然来到西安，就安顿下来吧。大丈夫是要建功立业的，毕竟我们是主力正规军。我看看还有什么职位，帮你安排一下。
2: 盛叔叔，我回国之后一直都没有去我父亲牺牲的地方看一看，我想借着这个机会过去祭奠他一下。
3: 不过你要抓紧时间回来，中越战场打了这么久，这里恐怕很快就要动起来了，一旦起刀兵，随时随地都是战场。
2: 放心吧，沈叔叔，我不会到处乱跑的，但是我的身份可能比较麻烦，我怕保密局那边不会放过。
3: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只要你不瞎折腾，第一战区这片地方我还是保得住你的。
2: 谢谢盛叔叔。
4: 没想到你还留了背手啊，你这个盛文叔叔啊可比我俩好使多了。
2: 但你们俩是我的兄弟
4: 啊。哎，行啊，你小子还有点长情啊。岳飞，这一路上关卡民团土匪到处都是，四处劫掠，我担心你的安全。
2: 放心吧，我的脑袋哪有那么容易拿走。

0: 再说了，我现在就是一副教书先生的模样啊，到处游历，四处教书。土匪呀、啊，最不会劫我这种穷书生了。
1: 行，这身啊，真像个教书的先生。哎，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文章赠命达，这书啊，越读越穷。土匪们都知道这个道理。
2: 岳飞，可一定要平安的回来呀、啊！我们哥俩还等着你带回来的火种呢。
0: 我一定会给你们带回消息的，希望不会让你们等太久。走了，保重，
2: 保重。

0: 寻信仰的征程注定如这山路一般曲折颠簸。可赵云飞看着车窗外连绵不断的黄土高坡，心情却如逃脱藩篱的飞鸟，雀跃地欢呼着，想去将满腔热血投入到这一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曾经从这里传出的声音越发振聋发聩，如今他终于来到了这里，他渴望着在这里扎根，在这里成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光明之树。
1: 师傅，咱们离延安还有多远啊？
2: 大概还有30里吧。
3: 30里啊，
1: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呢要陪陪一个家。
4: 站住！哎，我等你们好久了。
1: 这把枪对于我来说很重要，你得替我好好保管它啊。
4: 来走！哎哎，轻点，轻点，我不反抗，不反抗啊！
5: 怎么了？
4: 报告，
5: 找到一个国民党特务，
3: 他带着这个。
4: 不是，你们别误会啊，我是来投奔你们的，我是从国统区来的，带这张军驾证啊，就是为了通过关卡。
3: 赵云飞，
1: 你是？
3: 我呀，老邓，放开他！你怎么一个人来了？
5: 谁？白天我们见过面。
3: 你想干什么？
5: 我是来救你的。
3: 凭什么相信你？
5: 机会就这么一次，你走不走？
4: 是你啊！先别说这个了，你赶紧带我去见你们的领导，见李克农，我有重要的情报要通知他们。
3: 连我们都不能随随便便见到李克农首长。
1: 那我能加入你们吗？
3: 首先呢，我得感谢你当年对我的帮助。别的不说，现在敌情复杂，你是不是真的加入革命队伍，还得需要个甄别的过程，希望你能理解。明天我送你去枣园，一切到那里再说。
1: 好，
3: 哎，把东西还给他。
6: 是。给。
3: 行了，那你们回去吧。
4: 是
6: 是。
1: 那就谢谢邓首长了。
3: 千万别叫我首长。哎，你走了多远？饿不饿？今天晚上我招待你吃咱们延安小米饭。
4: 吃东西的事儿再说吧。对了，我这把枪你帮我保管好了，它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的。
3: 放心吧，走。云飞啊，感觉这里怎么样？哎呀，真没想到你竟然自己找到这儿来了。
1: 你当时还说自己不是共产党呢，我差点信了你的话。
3: 嗨，我那是害怕你故意放我，暴露我后面的组织。哎，幸好啊，我的上级算盘同志安排了补救措施。哎，没给你添太多麻烦吧？
1: 怪不得你穿的那身军服又回到了审讯室，这才摆脱了我的嫌疑。这都是那

0: 算盘同志安排的吗？
1: 是啊。
0: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他？
1: 别着急，一会儿你就见到了。哎，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0: 琳达姐，
2: 云飞，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就是算盘同志，林一达是他的本名。
2: 云飞，你怎么会来延安啊？
3: 这幅不是说起来话就长了。
2: 那我们回去再说。

0: 这个是赵云飞刚才闯岗哨时带的枪，别碰坏了啊。
1: 行，
0: 好像是个什么了不起的玩意儿。
1: 我知道了。
0: 那行，那我先走了。
1: 行，
0: 好，走了。
1: 云飞，我带你去见首长吧。
2: 好的，林大姐。
1: 走。
3: 首长，根据林一达同志的介绍，赵云飞同志的表现是符合标准的，条件也非常成熟，冒着这么大的生命危险来到了延安，而且还带了这么多重要的军事情报。林一达同志说，他在重庆观察赵云飞很久了，是信得过的。他们家跟郑群同志的家里是世交，郑群同志的牺牲也促成了他这次主动的转变。
4: 郑群同志播下的种子现在开始破土而出了。三年前我们得到的战略情报和赵云飞带来的说敌人开始集结兵力这个情报是相吻合的。
3: 我也觉得是这样啊。他情报的来源是通过他介绍到胡宗南直属通讯团的两个电台台长上透露出去的。而且林一达同志介绍说，这两个台长在重庆时期就是赵云飞的密友，反感国民党军队的黑暗，他们在值班的时候还经常偷听我们的广播，受过处罚。但是这次赵云飞来到延安，这两位给了很大的帮助，并且有弃暗投明的决心。
4: 敌人的台长、报务员、一点烟，他们是可以直接接触电报内容的，当然应该吸收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哎，你觉得赵云飞的最佳位置是在哪里？
3: 当然是敌人的心腹地带啊。我明白您的意思，如果说现在把他派遣出去的话，是不是还有一些顾虑？要不然这样，再考察他一段时间。
4: 我们应该相信林一达同志在一线工作的时候对他的判断和结论。胡宗南军队一旦发起进攻，我们需要平行布置我们内线情报，这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有利。
3: 邢首长，您比我看得远，我马上对他进行考核问话。
5: 在上海，总让我想起以前他父亲在这里的日子。
2: 玉婷啊，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提了。现在上海这个地方有我在，以后就不会有人再欺负你了。
5: 谢谢叶叔叔。
2: 安排你在这个秘书室工作是最安全的，那些打打杀杀的工作根本不适合你，而且只要你平平安安的，也算我对你父亲有交代了。
1: 你离开重庆是借着和陈玉婷回无锡老家结婚的理由，结果你却逃婚来了延安，你就不害怕他恨你吗？
2: 我不得不这么选。在重庆，我看到军统的人拷打沈杰，拷打老邓，拷打你，还有我的好朋友萧琪和他怀了孕妻子珍珍，为了发出电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还有郑群姐姐隐姓埋名英勇就义，我怎么可能还待在那么肮脏的机构里边？我应该就完成他们未尽的理想。
1: 我相信你的坚定，你既然愿意带着陈玉婷回无锡老家，那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看得出你的心里记挂着他。
6: 叶大姐，陈玉婷一直在调查他养父的死因，军统给出的答案是他养父的死和共产党有关系，可是我想不明白，共产党怎么会去杀害一名抗日英雄呢？这其中一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我觉得只要解开了这个疑团，玉婷她是可以争取的。
1: 这把枪是他送给你的吧？
6: 是。这不会影响到我的甄别吧？
1: 当然不会了。还是那句话，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有情感的，我希望可以查出陈玉婷养父的真正死因，也希望你们两个能有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了。

0: 这里有作战地图，还有一些资料，你看看吧。
1: 署长，您信得过我？
0: 我们信得过经得起血与火考验的战士，这也是你重生的机会。我们相信你一定会把握住的。来吧，跟我说一说你思想转变的过程。
1: 我在审读组的时候，每天都能接触到那些红色的宣传品，是那些鼓舞人心的文章打动了我。当然，不仅是那些红色宣传品，我还见到了像萧琪、珍珍、沈杰，还有郑群姐姐那样的共产党人。他们用生命践行他们的信仰，是他们擦亮了我的眼睛，点燃了我的信仰。
0: 不是他们，是我们，是我们的同志。林一达同志说了，这也是你能够正确选择你的人生道路，能够树立起你的共产主义信仰的源泉。张一飞同志，我代表组织欢迎你参加革命。不过可能你要暂时要离开延安一段时间。
1: 您的意思是让我回到国民党的内部去？
0: 每个革命战士都有他发挥力量的岗位，我们的作风是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现在正是蒋家王朝与革命力量拼个你死我活的关键时刻。听说你舞蹈跳得不错，敢不敢来一场刀尖上的舞蹈？
1: 所以我会像萧琪、珍珍、沈杰还有郑群姐姐他们那样。
0: 没错，要像他们那样机智又勇敢，要像他们那样遇到困难坚韧不拔，要像他们一样面对枪口和屠刀威武不屈。
1: 是，首长，我愿意成为一名地下情报工作者，我愿意成为一把尖刀，去完成他们未完成的使命。
0: 我们一起完成他们的使命，千千万万爱国者共同的使命。
1: 是。
2: 讲坛上的步道描绘的是理想中的天国，陈玉婷眼前闪过的却是现实的苦难，凡尘众生皆是无国无民。为了追寻人间的正道，赵云飞已经奔赴了远方，陈玉婷却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如果不是养父之死的阴影横亘在心头，他会不会追随赵云飞的足迹？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世间繁花诞生早于人类，然而缺少人的欣赏也无从谈美，更谈不上艺术。自绘画艺术诞生以后，百花跃然绢帛纸上，才有了流芳千古的传世佳作，也有了我的出现。

我名叫百花图，是现有记载最早的一幅女画家的画作。作者是位妹子，确切地说是一位叫杨妹子的妹子。我是杨妹子专门给南宋谢道清谢皇后创作的祝寿之作，后来几经流转到了明代，我又作为祝寿珍品相赠，拥有了双倍的祥瑞。毫不夸张地说，我可是中国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定制款生日礼物。我为绢本着色，共17段，有花有诗，诗情画意当然美丽。记得那一天春日炫暖，临安府中百花摇曳生姿，气质婉约的妹子漫步群芳之间，以工笔画意辉映花红，笔毫在绢帛上轻点，花朵悄然绽放，笔尖生动，竟然引来彩蝶飞舞，连围观者都不禁赞叹，真是亭亭玉立更动人，一片芬芳映碧天。风干墨迹，宋理宗和杨妹子又为每一朵花赋诗一首，别出心裁。诗增色，花添香，一袭绢帛自然千古流芳。虽然只有17种花卉草木，17首诗，但因为主题是祝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百岁为寿，所以将我定名为百花图，寓意百事百顺，福寿绵长，花开美好，顺遂安康，愿所有见到我的朋友们都能花好月圆，锦上添花。

0: 这里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密林深处，1.4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仅孕育着丰富的野生动物种群，更谱写着温带森林最壮美的生命史诗。东北虎妈妈带着幼崽在林间漫步，小虎们时而嬉戏打闹，时而学习捕猎，上演着顶级掠食者的亲子课堂。穿着时髦的东北豹，迈着六亲不认的猫步巡山，身后的小豹仔渐渐成长为能与东北虎抢猫粮的顶级猎手。若是遇见了胸前带月牙白斑的黑熊，可别当它是憨厚的熊大，尤其是带崽的母熊，它们灵活的前肢和暴脾气会让你面悬一线。野猪可是繁衍力极强的生存高手，堪称动物界的地表最强。野猪仔披着西瓜纹迷彩服，可以在草丛中完美隐身，躲避大猫的猎杀。最新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几年稳定栖息于此的东北虎从27只跃升至70只左右，东北豹从42只增至80只左右。这些数字不仅仅是物种复苏的证明，更是家园重生的见证。每个生命都书写着地球家园的永恒诗篇。
1: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2: 哥，这玩意儿
3: 好不好吃吗？
4: 大酱干豆卷一句。
5: 豆饺子，
6: 油了嘎叽，
7: 油了嘎叽，
8: 红灯灯，
9: 我们在鬼楼，
3: 这个就是传人中的蚂蚱
10: 了。
3: 传人的人呢？
11: 黑虾，黑虾，
12: 黑虾，黑虾！哎呀妈
13: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4: 那就三顿烧烤。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科技创新是企业突围竞争、实现长远发展、抢占产业赛道的持久动力。吉林如何依托省内科教资源优势，以科技自立自强，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车在路上行，人在画中游。国331吉林段如何以路为纽带，让吉林边境风光走出地域，成为辨识度十足的文旅金字招牌？助力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吉林不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加快重大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高效赋能重点行业发展，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
2: 破解卡脖子难题，核心技术攻关是先手棋。今年，我省聚焦人工智能、现代农业、人参、氢能等优势赛道，推行企业牵头、校企院所联合的攻坚机制，布局12个2026年度聚力攻坚专项，同步组织实施14个接榜挂帅项目，推动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场景应用。
3: 我们面向这个工业场景的检测效率是远超人工的3倍左右。然后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将近上万条线索的检测。另外一款产品呢是主要是面向这个商业服务。
2: 体制机制创新，同步护航产业攻关。省工研院通过放权赋能改革，理顺产学研协同运营体系，持续为企业创新松绑减负。
4: 省工研院先后完成了行业产业调研、合作企业遴选、业务架构设计、可行性研究论证等重点任务，向金管团队充分授权放权，不干预企业日常经营，全面激励企业创新发展。
2: 夯实创新硬件支撑，高能级战略平台持续扩容提质。我省持续做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籍全国重点实验室高效运行，指导长白山极光实验室启动2026年度第一批科技创新项目20项，面向新能源赛道，省氢能产业综合研究院升级关键技术研发产能，落地2条核心材料生产线，夯实氢能全产业链自主配套能力。
5: 年产500吨的储氢合金粉的生产能力，为固态储氢瓶、储氢装置产品提供核心材料，这将为我省提供更加安全、长周期成本更低的氢储云技术。
0: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近年来我省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企业当好技术需求的出题人、技术研发答题人、成效检验阅卷人。
2: 近年吉林省财政投入1亿元，实施企业产业关键技术项目496项，围绕聚生智能机器人、氢能、冰雪产业领域，新组建3家科创联合体，全省总数达19家。同时选派129名高校院所科技人才下沉企业担任科创专员，打通产学研融合壁垒和人才服务产业最后一公里。创新孵化载体持续壮大，中小科创企业成长提速，产业集群活力充分释放。
6: 从最开始的1间办公室一台镀膜机，到现在目前的话，我们在孵化器的话就有6000多平的这样一个使用面积，然后无尘车间达到3000多平，人员团队超过100人，经营指标都是在翻倍的这样一个增长的过程。
7: 依托科创专员机制带来的技术优势，牢牢抓住碳纤维产业发展机遇期，不断加强技术研发投入，紧盯碳纤维高排耗产品的研发，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实现碳纤维从卖原料向卖制品转变。
2: 打通实验室到生产线堵点，我省持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省科技厅联合教育厅推动71家高校院所完善成果

0: 转化管理细则，42家单位实现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红利持续释放，全省累计赋权职务科技成果2884项，转化落地1568项，转化总金额达4.31亿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达到8.2%，科技创新正在成为吉林全面振兴的核心引擎。
1: 国331吉林段1400余公里沿线，藏着完整的吉林边疆文化脉络。吉安高句丽古迹、长白渤海崖城、合隆千年古树、图们口岸边关记忆沿路铺展，将古迹遗存、红色抗联故事、朝鲜族民俗融为一体。各地依托国道打造的沉浸式文旅活动，打破单一观光模式，公路打通资源壁垒，原本分散的文旅点位连成环线，游客一日可赏山水、访古迹、品民俗。一条公路承载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兴边富民多重使命，让边境文脉在车轮流转中焕发新的生机。
2: 青山叠翠，碧水寒烟，徜徉于国331吉安段，秀美风光勾勒出连绵画卷，千年遗存镌刻岁月沧桑，清流环秀舒展万顷柔波，赏边境风光，览山河壮阔，将心灵归于自然。
1: 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后，已成为很多自驾爱好者心头首选。车在路上行，人在画中游，是游客的共同体验。公路依山傍江而建，沿途分段打造主题景观，四季景致各有韵味。同时，沿线的美食也被越来越多人看见、品尝和记住。味道出圈的背后，是沿线各地把特色做优、把品牌做响、把销路打通的实干政绩。吉林味道正在香飘万里。
3: 吉安是国331吉林段的起点，许多游客自驾而来，观光赏景之余品味当地的特色美食吉安火盆。
4: 在抖音上刷到吉安火盆，专门沿着国331开过来吃的。
5: 以前主要做本地人生意，现在国331全线开通了，外地游客占了快一半。
3: 涵盖牛肉、豆腐、黄豆芽等10几种食材的吉安火盆，让外地游客品尝后赞不绝口。与此同时，热闹的街区也进行了景观改造，融入装饰灯等文化符号，将地域文化与美食体验深度融合。
6: 第一次吃吉安的火盆，感觉很新奇，老板服务也很好。
3: 在国331吉林段沿线，天南海北的游客被一道道山里鲜江边味儿触动了味蕾。在中国苹果梨之乡龙井市，脆甜多汁的苹果梨一个采摘季就吸引游客超过20000人。眼下万亩梨园又开始枝繁叶茂，乡亲们正在谋划果树认领新模式。
7: 我们打算以苹果梨树认领的形式给城里家庭留好专属果树，认领家庭可以随时来打理采摘，进一步打开销路，提升果园采摘的热度。
3: 今年这里的苹果梨果香更浓，当地建立苹果梨研发中心，聘请专家团队进行栽培技术研究，提高产量，还积极开发苹果梨果汁、苹果梨米酒、苹果梨干等多种产品，打破鲜果销售的季节限制。
8: 近年来，三河镇依托 G331开通契机，开发边境特色伴手礼，把采摘客流转化为农产品销量，带动村民就近就业，让边民在家门口稳增收。
3: 珲春是国331吉林段的终点，帝王蟹成了这里的舌尖地标。在蟹后珲春海鲜一条街，避风塘炒蟹、芝士焗蟹腿、火锅涮蟹钳，各种花样做法应有尽有。每年从珲春口岸入境的帝王蟹超过150万只，帝王蟹从深海捕捞到端上中国餐桌，最快只需24小时。珲春口岸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其整24小时预约验放，让帝王蟹保持98%以上的存活率。
9: 一天我们忙不过来， 都是外地的游客。现在吧，这三三幺全线贯通了，路又宽又平。看现在的饭点，停车场里一半以上都是外地牌照的自驾车。
3: 国三三幺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已然化作一条风光与美食共生的。

0: 风情长廊，地道的鲜香凝聚起产业活力，带动沿线群众增收致富。
1: 连日来降雨频繁，各地紧盯雨情水情，层层压实防汛各项责任，细化落实防范举措，严阵以待，靠前值守，全力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固方向。
0: 近期通化市强降雨过程集中，山体滑坡风险增加。针对这一情况，通化市开展汛期山体滑坡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严格落实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机制，对山体滑坡风险点、临山临水人口密集区开展地毯式排查，工作人员逐一核查边坡稳定性、排水管网通畅性、防灾警示标志完好度等关键要素，建立即查即改工作台账，组织专业力量开展应急抢修处置。
2: 我们在现场把这个隐患点的这个地质灾害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对他们进行科普，并发放手册，向他们介绍隐患点的类型、危害、注意事项以及避险转移时的一些应知应会。
0: 强降雨过后，白山市江源区交通运输管理局等部门第一时间开展路况排查，对出现交通隐患的地区迅速部署抢修工作，对破损路面铺垫修整，整平压实，全力保障乡村道路安全畅通。
3: 我们及时调动了大量的人力以及机械设备，对道路损毁进行及时抢修，保证百姓的正常出行。
0: 针对近期连续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抚松县住建局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工作机制，在辖区他们对明渠、暗渠及重点排涝点位开展清淤疏浚作业，对雨水管网进行系统疏通，在风险点位提前布设防汛沙袋，全方位夯实城区内涝防御基础。
4: 我们还配备了防汛泵车、防汛泵、发电机，确保哪个地方假如说路面有积水了，及时给它排走。
0: 目前抚松县已完成城区重点山水暗渠与污管网两轮清淘，同步落实城乡防汛物资储备、24小时巡查值守机制。
1: 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暴雨来袭要注意哪些事项。
0: 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做好居家防范，要关好门窗，屋里进水后及时切断室内电源，要提前储备饮用水、食物、照明、求救物资，要步行绕行全部积水路段，要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等危险物体，要主动避开低洼、地下车库、河道区域，要雨天减速慢行，谨慎驾车，要留意山体异响、墙体裂缝等灾害前兆，要服从社区应急人员指挥，有序转移，要警惕暴雨过后滑坡、泥石流次生灾害。
5: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元。近日，2026集浙巨深智能产学研协同交流活动在长春工业大学举行。
6: 活动围绕技术攻关、人才培育、成果转化开展研讨，搭建跨区域政产学研资协同平台，推动教育、人才与产业创新链深度融合，并进行多个合作项目的签约。
5: 根据工作需要，长春中医药大学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高层次及急需紧缺人才，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7: 招聘计划，本公告共招聘博士人才2名，报名资格条件，年龄在18周岁以上、43周岁以下，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7月7号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报名方式，报名采取电子邮件方式进行，有意者可将相关材料发送至指定邮箱。报名时间2026年7月10号至7月17号9点到16点。
1: 盛夏吉林，林海之音，河湖生风，漫山绿意的景象铺展出一幅幅唯美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9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勇攀高峰，向着科技强国目标坚定迈进。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吉林省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长春市调研。
0: 省人大常委会举办生态环境法典专题辅导讲座。
1: 各地各部门积极联动，扎实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8号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吉林科研力量在这一国家最高科技舞台上绽放光彩，一举斩获多项殊荣。从新能源材料到半导体材料制备，再到光电芯片，这一个个铿锵鼓点正是攻坚与跨越的坚实足迹。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在面向15五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紧扣国家战略和吉林发展需求，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动力。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日新月异，这些成就是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突出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结果，把基础研究做深做实，并继续攻关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核心关键技术。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前进方向，沿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推进技术迭代、场景落地，把实验室科研成果切实转化为产业竞争力，脚踏实地，久久为功，以边疆农牧领域的实干创新助力科技强国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在吉林，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日趋强劲，长光晨星高端 CMOS 图像传感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风云四号 C 星太阳及紫外成像仪在轨开机运行，实现我国太阳观测领域新突破。中国一汽红旗首款自主800伏电池量产，搭载天宫0506车型正式落地。长光卫星吉林一号卫星工程组网卫星增至161颗，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晰指明了新时代科技创新的奋斗方向与实践路径，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集中攻坚制约农业体质增效的关键技术瓶颈，加速优质科研成果落地田间，赋能产业，惠及农户，
6: 聚焦医药健康、人生产业等重点领域，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提升体系化科技攻关能力，
7: 抓实技术攻关、

0: 科技项目、创新平台和人才队伍建设，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力度，实现科技创新对产业创新的强力支撑。
1: 组织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深入田间地头，精准对接需求，现场破解种养殖技术难题，
2: 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吉林弘扬甘为人梯、讲业后学的育人精神，用心用情做好传帮带工作，让越来越多的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勇挑重担。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学的未来在青年，我们不仅要学好专业知识，在科研训练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更要严谨求实，勇于创新，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5: 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科技报国的种子，在薪火相传中培育心怀家国、勇于探索的未来科学后备力量。
3: 大家一致表示，要饱含着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笃行不怠的使命感，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点燃民族复兴的引擎，筑起国家强盛的基石。
6: 7月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社区养老供热提质增效、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闲置资产盘活利用等工作到长春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相结合，扩大普惠型养老服务供给，进一步提升供热质效，项目化、工程化抓好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顾刚、洪庆参加调研。
7: 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过的地方。在长山花园社区，胡玉婷与七一勋章获得者、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同志深入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向小巷管家吴亚勤同志颁授七一勋章，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为民情怀和对基层治理工作的重视厚望。吴亚勤同志长期扎根基层，深耕社区服务，守护百姓冷暖，是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政府系统要向吴亚勤同志学习树牢造福人民的价值取向，把百姓的事当作自己的事，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努力当好人民的勤务员。在详细了解社区养老服务、供热提质、社区干部学院建设等情况后，他指出，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要加大支持力度，积极协调解决难点问题，不断提升为民服务水平和基层治理质效，把共同家园建设得更加幸福美好。在长发宜天河托养中心，胡玉婷实地查看老年人日间照护、康复训练和休闲娱乐等情况。他强调，要继续挖掘释放各级政府低效闲置资产价值，向普惠养老服务领域加大配置力度，嵌入更多公共服务功能，提升从业人员专业水平，完善机构、社区、居家相衔接的养老服务体系，让更多老年人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普惠、便捷的养老服务。在耀江五月花苑小区，胡玉婷实地查看供热提质增效工作情况。他强调，长春市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锚定城镇供热温度标准达到22度目标，坚持冬病夏治，抢抓时间窗口，强化进度管理，优先落实管网更新、二网平衡、补充供热等关键举措，积极上门听取住户意见，一户一策制定解决方案，项目化、工程化推动供热提质增效落到实处，让群众见到实效。在基隆家园，胡玉婷详细了解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情况。他指出，今年完成万部加装目标任务，政策支撑已经到位，具备全面实施条件。要在保障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加快施工进度，让更多居民

0: 尽早享受到改革发展成果，要最大限度凝聚各方合力，做细做实居民沟通协调工作，因地制宜完善操作性解决方案，确保保质保量如期完成。在原吉林省石油化工设计研究院改造工程现场，胡玉婷强调，要统筹做好文物修缮保护和资产盘活利用工作，积极打造头部电商企业精品体验店、集字号优品展示店，四季度要投入运营，释放商业价值、品牌效应，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1: 7月9号，省人大常委会举办2026年人大学习讲堂第三讲，集中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0: 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主任欧林应邀做专题辅导，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主持讲座并讲话。高广斌指出，近年来，省人大常委会深学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要求和省委工作部署，先后制定修订《黑土地保护条例》、《松花江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一批地方性法规，围绕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强化工作监督，以法治方式守护吉林绿水青山，守牢生态安全底线。高广斌强调，接下来要以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为契机，紧扣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关键环节，统筹地方性法规立改废市，加快补齐立法短板，强化法律监督，抓好抓实黑土地保护执法检查、专题询问等工作，聚焦新能源产业，特别是氢能产业、新型储能产业等深入开展调研，强化工作监督，提升监督实效，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范瑞平、田锦晨、王秋实、刘金波、贾晓东、梁仁哲、金喜双参加辅导讲座。
2: 自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吉林市船营区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以学促干、以干见效，聚焦民生福祉、产业发展、安全稳定、作风建设精准发力，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发展实效。
3: 吉林市船营区紧盯群众急难投盼问题，靶向破解民生痛点。针对老城区校园周边交通拥堵、环境杂乱等突出问题，当地推行一校一策精细化治理模式，统筹多方资源补齐配套短板。通过新增千余个停车泊位、优化交通标志、落实错峰放学等暖心举措，辖区校园周边高峰拥堵时长下降30%，车辆违停率下降40%，师生出行通行环境大幅提质。
4: 我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学校周边环境的变化。家长的车辆停放的都特别整齐，道路两边的小商贩也都清理的特别干净。孩子们每天上下学都能够自觉的排队出入校园，让我们家长都特别的放心。
3: 校园环境提质是船营区深耕民生事业的生动写照，当地扎实推进八大领域34项民生实事落地落实，常态化开展解题暖心大走访活动，累计走访群众21.08万户次，精准解决出行、教育、医疗、养老、供热、住房等民生难题3375件，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惠民利民的同时，吉林市船营区深耕产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开展九解一协调助企服务，累计办结企业各类诉求2009件，盘活闲置资产资源75处，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3户，有效激活经营主体活力，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同时持续深化干部作风建设，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
5: 立足新征程，船营区将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
1: 连日来，各地各部门积极联动，扎实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入汛以来，松原市对重点县市区防汛工作进行调度部署，在扶余市长春岭镇、松干国堤四处涵洞为防汛核心风险点，相关部门对堤深、涵闸、结合部等关键部位逐项加固。

0: 同时，全镇储备编织袋20000条、沙子2000立方米，组建镇级30人抢险队，确保险情发生时队伍拉得出，物资用得上。在长岭县，岭城路社区组织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针对辖区低洼地带等防汛薄弱点位，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
1: 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重点走访危房户、独居老人，建立重点人群包保台账，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0: 四平市成立中心城区排水防涝工作专班，建立应急预案，聚焦城市排水防涝薄弱环节，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目前完成16处风险点动态管理，累计修复清淤雨水管网5.5公里。东丰县气象局依托全县31个自动气象监测站点，实时监测各地降水量变化，并通过防汛微信群等渠道，将最新雨情汛情信息及时推送至各级防汛责任人及相关部门，为防汛科学调度、险情快速处置提供保障。
2: 我们加强值班值守，每天滚动发布未来3天预报，强化周边县市区会商联防，提早研判、提前预警，为防止提供科学气象决策依据。
0: 日前，靖宇县组织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救援桌面推演暨实战演练，演练采用指挥中心桌面推演加仁义渡口现场实战相结合的模式，群众转移、城区内涝处置通过视频连线实时调度展示。近20个县直部门单位连同8个乡镇及多支专业救援力量参与其中。
3: 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遇到山洪地质灾害时要注意哪些事项。
4: 遭遇山洪突袭，绝对不能沿河道上下游奔跑，必须向河道两侧地势更高、土质稳固的山坡快速转移。发现泥石流来袭，立刻向滑坡山体的垂直方向高处撤离，不要攀爬树木躲避，避开凹形山谷与陡坡下方。如果山体坡面出现开裂、石块滚落，房屋墙体渗水、地基下陷、河水骤涨、水体浑浊，出现任意一种都要马上撤离。
5: 作为辽源重要革命老区，东丰县深挖红色资源，做强鹿特色产业，走出红色文化赋能文旅、特色产业带动增收的融合振兴新路。
6: 东丰县红色底蕴厚重，是开国少将谢方将军的故里。小四平镇革命历史陈列馆作为重要红色教育阵地，馆藏数百件珍贵史料，系统再现东北抗联、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成为当地传承红色基因、开展研学教育、发展红色文旅的核心载体。
7: 小四平镇历史陈列馆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是我们传承革命精神、厚植红色底蕴的重要阵地。我们会继续立足红色资源优势，做强红色研学、红色文旅，联动本地梅花鹿特色产业。
6: 立足红色资源优势，东丰县持续修缮升级红色阵地，延续红色文脉，串联革命陈列馆、皇家鹿苑、仰鹿观山园等特色点位，打造红色研学、生态观光精品旅游线路，将文旅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
8: 通过红色研学、文旅观光集聚人气、汇聚流量，有效联动梅花鹿特色产业发展，真正实现红色文旅赋能产业增收，带动群众致富。
6: 以红色精神凝聚发展动能，东丰县聚力做强梅花鹿全产业链，推行智慧标准化养殖，持续壮大养殖规模，构建起多品类全链条鹿产品加工体系。如今全县梅花鹿特色产业产值突破90亿元，形成养殖加加工加文旅三产融合发展格局。
9: 依托全县红色旅游资源赋能，不断完善梅花鹿养殖加工全产业链建设，拓宽群众征收渠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6: 未来东丰县将持续推动红色文化传承与鹿产业提质升级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完善文旅配套，以红色底蕴激活振兴动能。
3: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草原文化馆自1957年建馆至今，始终扎根查干花草原。几代草原文化馆人致力于民族文化的抢救、整理与传承，让民族文化之花在草原上常开常盛。
4: 日前，在前郭县草原文化馆承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舞培训班上，又有50名学员进行了博舞理论知识及舞蹈动作的学习，
10: 发现了它的魅力之后，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

0: 了解和参与进来。
1: 作为以草原命名的特色文化馆，前国县草原文化馆建馆近70年来，始终坚守服务农民、服务基层初心，发展成为我省蒙古族文化传承发展的核心阵地。
2: 拥有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5项，省级保护项目10项，市级保护项目13项，是全国拥有蒙古族国家级非遗项目最多的县级文化馆。
0: 组建了5支乌兰牧旗文艺队，年均下乡惠民演出50余场，文艺创作先后斩获2次巡行奖和多项国家省级重要奖项。
1: 同时，前国县草原文化馆持续深耕民族文化抢救整理，累计编纂文字资料约1000余万字，采集音视频资料5000小时，出版系列专著与音像制品，系统守护民族文化根脉，
3: 持续以文化为纽带，凝心聚力，深耕群众文化事业，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
4: 7月9日，全国妇联同上一堂课专题学习活动在长春举行，邀请71勋章获得者、全国38红旗手标兵、全国妇联执委吴亚琴进行授课。吴亚琴鲜活的案例和通俗的语言，生动讲述长山花园社区以党建带妇建助力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打动了线上线下的聆听者。
1: 7月6号至9号，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林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极境新活力服务团进乡村寻美吉林活动走进白城市、松原市。
5: 7月6号到7月7号，服务团走进白城市，在洮北区道宝镇双龙村活动现场，革命歌曲、特色舞蹈、长征主题情景剧轮番上演，鲜活重现党百年奋斗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
6: 这场活动办得实在贴心，真心盼着这样的惠民活动常来分离。
5: 服务团一行还深入到镇赖县莫莫格蒙古族乡、大安市安广镇胜利村，开展惠民演出与健康义诊、普法咨询等综合服务，把暖心服务送到基层。
7: 义诊、咨询、法律呀、还有农业方面的支持，让我们非常受益。
8: 通过这样的活动，丰富老百姓日常生活，提高百姓的幸福感。
5: 7月9号上午，服务团走进前安县让字镇体字村，文艺演出组为当地村民献上了一场精彩的红色主题展演。与此同时，法律援助组、健康义诊组和农业技术指导组同步开展便民服务，
9: 以专业所长服务基层群众，引导广大新基层人士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5: 活动接下来还将持续在四平等地开展，将惠民服务送到百姓的田间地头。
1: 近日，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政府主办的“红太阳照边疆，延边好物销全国，乡村振兴成果宣进”活动在北京启动。活动汇集延边优质粮油、山珍菌菇、民俗食品、文创等特色产品159款，集中展示延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成果，以及延边丰富的生态物产和多元融合的地域特色。多年来，延边依托独特的长白山生态资源与延边区位优势，深耕特色产业培育，打造出延边大米、延边黄牛等一批辨识度极高的绿色名优特产。
10: 通过这个文化互鉴呐、好物互通啊，这种一些活动，搭建民族交流的平台。
4: 日前，吉林省深化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暨保险行业风险减量工作推进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中，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与省保险行业协会签订警保联动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启动道路安全专项治理项目，标志着吉林保险业风险减量服务迈入协同共治新阶段。财险行业将加快从事后赔付向事前防控、事中干预、事后减损的全链调整转型。目前，全省9市州已实现警保联动全覆盖。
5: 盛夏吉林，青山叠翠，林海之音，漫山绿意的景象铺展出一幅幅唯美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这是什么鬼子？那个刺客都到了上海了。他到底什么身份？我也处置很危险。只有你能完成水头发进程。
1: 前一任务是什么？
2: 革命大会当日，革命党军统将实施去野盟计划，我们会成。阻止军统的行走，党国的利高于一切。
3: 完成一个任务，我不是影子，我是我自己。我们这次打的是明牌。
4: 前冤，吉林卫视吉祥剧场正在热播。
5: 东北超好吃吉林站旅程继续。赵玉欢、谢欣阳解锁乌拉满族火锅。
6: 哎呦我天哪！
7: 好吃，东北的肉还是好。
5: 刘刚、贾一轩共游松花江，品尝特色小吃，
8: 都给各位安排上。
9: 好吃的呢，
10: 美食九宫格，
11: 我受不了了。
12: 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13: 这个给到一个汤了。
5: 7月11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喽。
14: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纯良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奥尼窖酒芝麻香喜，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五入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2: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1: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渤海香瓜，可口味佳。国生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生酒业。物华天宝的四瓶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中国鹿香，自在双阳。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3: 精华汾酒，开启高

0: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派。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远、吉林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白城东部、松原西部和南部、四平西部、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中雨，上述地区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和雷阵雨。今天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辽远、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松原、长春西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8度，最低气温为22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连续多月保持在温和上涨区间。
1: 数据显示，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单月 CPI 已连续5个月保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从6月当月数据看，粮食、食用油价格有所下降，牛肉、水产品价格有所上涨，总体波动较小。此外，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20%，带动国内汽油价格有所上涨，但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的汽油价格同比涨幅明显低于国际。
2: 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扩大，其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像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需求旺盛，带动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温和上涨，节假日居民出行需求旺盛，带动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价格明显上涨。
1: 专家表示，下阶段虽然国际市场价格走势仍存在不确定性，但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物价平稳运行有较多有利条件，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没有改变。
0: 昨天，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正式对外发布。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3: 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激发零售新动能，将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在系统规划新布局方面，将制定商业网点规划等相关国家标准，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布齐超市、便利店、菜市场等民生业态，开展千级万店改造提升，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在引领零售新供给方面，鼓励零售经营主体提供商品定制、配送到家等增值服务，整治售后安装、维修服务乱收费等。在创造消费新需求方面，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

0: 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鼓励发展融合型、时尚型、策展型、主题型、社区型零售。此外，针对线上线下零售存在的问题，提出强化反垄断审查、规范价格行为、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整治虚假宣传和转嫁促销成本等刚性约束，优化市场公平竞争环境。
1: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近日在青海启动。
2: 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消费季主场活动所在的青海省聚焦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资源，推出16条生命树主题线路、5条精品自驾线路、4条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串联全省优质山水生态与人文景观，开展青海家宴推广活动，并发放涵盖门票、住宿、旅游线路、交通出行等场景的文旅消费券2000万元。在消费季主场活动上，体育总局还发布了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中国民航局发布了民航暑运及文旅惠民举措。中国气象局发布了暑期避暑地图及观星指南。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将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
1: 省内方面，连日来各地各部门积极联动，扎实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入汛以来，松原市对重点县市区防汛工作进行调度部署，在扶余市长春岭镇、松干国堤四处涵洞为防汛核心风险点，相关部门对堤深、涵闸、结合部等关键部位逐项加固。同时，全镇储备编织袋2万条、沙子2000立方米，组建镇级30人抢险队，确保险情发生时队伍拉得出，物资用得上。在长岭县，岭城路社区组织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针对辖区低洼地带等防汛薄弱点位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
4: 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重点走访危房户、独居老人，建立重点人群包保台账，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3: 四平市成立中心城区排水防涝工作专班，建立应急预案，聚焦城市排水防涝薄弱环节，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目前完成16处风险点动态管理，累计修复清淤雨水管网5.5公里。东丰县气象局依托全县31个自动气象监测站点，实时监测各地降水量变化，并通过防汛微信群等渠道，将最新雨情汛情信息及时推送至各级防汛责任人及相关部门，为防汛科学调度、险情快速处置提供保障。
5: 我们加强值班值守，每天滚动发布未来3天预报，强化周边县市区会商联防，提早研判、提前预警，为防止提供科学气象决策依据。
3: 日前，靖宇县组织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救援桌面推演暨实战演练，演练采用指挥中心桌面推演加仁义渡口现场实战相结合的模式，群众转移、城区内涝处置通过视频连线实时调度展示，近20个县直部门单位连同8个乡镇及多支专业救援力量参与其中。
1: 今天的安全科普题是来了解汛期遇到山洪地质灾害时要注意哪些事项。
6: 遭遇山洪突袭，绝对不能沿河道上下游奔跑，必须向河道两侧地势更高、土质稳固的山坡快速转移。发现泥石流来袭，立刻向滑坡山体的垂直方向高处撤离，不要攀爬树木躲避，避开凹形山谷与陡坡下方。如果山体坡面出现开裂、石块滚落，房屋墙体渗水、地基下陷、河水骤涨、水体浑浊，出现任意一种都要马上撤离。
1: 前柜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草原文化馆自1957年建馆至今，始终扎根查干花草原，几代草。

0: 草原文化馆人致力于民族文化的抢救整理与传承，让民族文化之花在草原上常开常盛。
1: 日前在前郭县草原文化馆承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舞培训班上，又有50名学员进行了博舞理论知识及舞蹈动作的学习，
2: 发现了它的魅力之后，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参与进来。
1: 作为以草原命名的特色文化馆，前郭县草原文化馆建馆近70年来，始终坚守服务农民、服务基层初心，发展成为我省蒙古族文化传承发展的核心阵地。
3: 拥有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5项，省级保护项目10项，市级保护项目13项，是全国拥有蒙古族国家级非遗项目最多的县级文化馆。
4: 组建了5支乌兰木齐文艺队，年均下乡惠民演出50余场，文艺创作先后斩获2次群星奖和多项国家省级重要奖项。
1: 同时，前郭县草原文化馆持续深耕民族文化抢救整理，累计编纂文字资料约1000余万字，采集音视频资料5000小时，出版系列专著与音像制品，系统守护民族文化根脉，
5: 持续以文化为纽带凝心聚力，深耕群众文化事业，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
0: 近年来，长春市人才公寓开发管理有限公司以党建为引领，聚焦人才安居需求，打造安居加乐业全周期服务体系，用暖心保障留住青年人才，为城市发展积蓄青春动能。
6: 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毕业生王哲不久前来到长春，入职中车集团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刚到长春，人生地不熟，最让王哲发愁的就是租房落脚。借助长春市人才公寓开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车长客建立的合作机制，王哲顺利入住配套齐全、环境舒适的人才公寓。
7: 整体的入住流程呢非常方便快捷，这里的居住环境呢和物业服务呢非常好，住在这里呢不仅能帮助我解决实际的生活需求，让我更专注地投入到工作中，同时呢，也让我多了一份归属感和幸福感。
6: 以党建聚人心，以服务暖人才，长春市人才公寓开发管理有限公司着力打造有温度的人才家园，常态化开展党员服务日、温馨家园共建等活动，精心策划特色社区文体活动，邀请租住人才沉浸式参与，加强邻里互动。
7: 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呢，都能让我们感受到人才公寓呢给予大家的这份温暖和这里浓厚的生活氛围。
6: 近年来，长春市人才公寓开发管理有限公司以匠心筑巢、党建品牌为核心载体，聚焦人才急难筹盼，为异地来长求职创业的青年人才提供过渡性住房支持，严格落实租金按市场价70%执行、财政补贴30%的惠民政策，同时深化重点企业定制化服务，覆盖85家长春市重点产业企业。公司还打造了润玉 APP 智慧平台，实现看房、签约、缴费、报修全流程线上办理，
8: 累计服务各类人才突破3.5万人次，服务满意度稳定在95%的高位水平，全链条暖心服务得到各类人才的广泛认可。
0: 国际方面，近日欧洲多个国家高温天气还在持续，据路透社8号报道，欧洲即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
9: 法国气象局8号表示，受热穹顶效应影响，法国高温天气9号将继续，全法将有72个省处于高温橙色警戒状态。与此同时，法国旱情也持续加剧，森林火灾风险进一步上升。英国、英格兰等地本周也可能经历3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而往年7月，英格兰日间平均温度一般在20至25摄氏度。英国卫生部对多地发布的橙色预警，从当地时间8号生效，提醒民众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健康问题。英国不少养老院老人开始吃冰淇淋等冷饮食品，防暑降温。
10: Normally when I come out, it's not as warm as this, and it is a bit hot today, even sitting in the shade. So yeah, I might go in just now.
9: 美国彭博社八号的报道称，英国电网运营商罕见地发布了夏季电力供应预警，称由于酷热天气导致欧洲各地能源系统紧张，电力供应趋紧。英国国家能源系统运营公司预计九号。

0: 晚间，用电高峰期将出现约1.2吉瓦的电力缺口，并已发布电力余量通知，要求发电企业和灵活性电力提供商提供额外的电力容量。进入六月以来，欧洲经历了一轮极端高温天气，导致数千人死亡。德国联邦统计局7号表示，在这一轮热浪中，德国相关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5000人，法国则预计与高温有关的死亡人数超过2000人，西班牙预计可能有1029人的死亡与极端高温有关，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六月的最高值。欧洲未来几周即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世卫组织呼吁欧洲各国能够建立起应对极端高温的医疗系统。
1: 最近，美国阿拉斯加的一家动物园为13岁的雌性东北虎娜塔莎举办了庆生会。
2: 动物园为这位寿星精心布置了展区，并送上了一份特制蛋糕，由他日常爱吃的肉类和牛排精心制作而成。工作人员表示，这类丰容活动对动物很有意义，能帮助他们保持活跃，锻炼觅食天性。围观的游客们也分享了这份喜悦。动物园方面说，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庆祝成长，而娜塔莎的生日也为人们带来了亲近自然的温暖时刻。
1: 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0: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9号上午，菲律宾坎拉翁火山发生一次中等规模的喷发，持续时间约3分钟，喷发出的灰柱高度达到2到3公里。目前坎拉翁火山仍然维持2级警戒，严禁进入半径4公里的永久危险区。菲律宾的火山警戒级别最高为5级。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第五赛段于当地时间8号结束。据了解，第五赛段是本届环法的第一个平路赛段，全长158.3公里。终点前5公里，主集团中部发生摔车，影响了多支车队的冲刺节奏。最终，来自迪卡侬达菲海运车队的荷兰车手奥拉夫·库伊利用混乱的局面，在终点冲刺中反超对手，夺得个人职业生涯首个环法赛段冠军。近日，在俄罗斯西北部摩尔曼斯克州附近的巴伦支海，人们发现一头座头鲸带着一头幼鲸在海岸附近游弋。看起来，鲸妈妈似乎正在教她的孩子学习捕食。当地居民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如此遥远的北方看到幼鲸。据悉，座头鲸通常在温暖的热带和亚热带水域繁殖，然后迁徙到寒冷的极地地区觅食。然而，研究表明，在到达传统繁殖地之前，一些座头鲸也可能会在迁徙途中分娩。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昨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4: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界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3: 据了解，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聚焦临床刚需，精选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必备药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优先配备使用，优先医保报销，重点保障基层用药可及性。本次目录更新调整，推动临床用药从能用向用好升级，减轻慢性病、大病患者长期用药负担。
4: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老龄化逐步加深，居民健康需求提高，药物技术研发的进步，疾病谱和临床用药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我们依法有序开展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工作，形成了2026年版目录。
1: 专家介绍，此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聚焦了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

0: 病和常见病，扩大了覆盖病种范围。
1: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五种，高血压用药四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七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八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满足患者在不同情况下的用药需求，扩大覆盖病种范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达多个，提高群众用药可及性。结合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将16种创新药纳入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较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可推动医药创新研发成果更多的惠及群众。
2: 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坚持了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的原则，新增中成药品种48个。
3: 除基本覆盖中医临床分科外，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如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疾病用药和儿科专用药等。另外，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蒙药、维药和两种出自于其他民族经验方的品种。同时，在支持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方面，包含有创新药，也就是一类新药，也在本次基本药物目录中。
0: 另外，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特别重视儿童用药的问题，聚焦儿童常见疾病，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
4: 这次调整新增的药品中，儿童适宜品种31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进一步提高了儿童用药可及性。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规格增至905个，有力促进解决了儿童用药靠掰、用药靠猜的这种痛点难点问题。
0: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暑运已经开始，近期带孩子出行的旅客明显增多，家长们应该注意些什么样的事项？来看一下。
5: 站台和车厢之间的缝隙是暑运期间儿童意外事故的高发地带，小孩子好奇心强，看到停靠的列车总想上前观望触摸，一不小心就会挣脱家长的手往前跑，加上孩子身形小，重心不稳，如果在上下车时追逐打闹，脱离看护，很容易发生踩空遇险的情况。
6: 除站台和车厢之间的缝隙需要家长们格外留心外，车站内还有哪些区域暗藏安全隐患，需要家长时刻看紧孩子多加注意呢？
7: 检票闸机通行速度快，不少家长刷票先行，孩子没能及时跟上，很容易被闸机夹碰到。而车站出口的旋转闸机，小朋友觉得好玩就会随意钻闯，也极易发生夹伤意外。除此以外，候车室座椅的缝隙、开水间这些区域也请家长务必多加留意。
6: 磕碰、夹伤等人身风险需要防范，儿童走失问题同样不容忽视。那么车站哪些位置最容易和孩子走散？家长又该在哪些环节提高警惕？
8: 高铁安检区域人流拥挤是家长和孩子走散的高发地，过了安检以后，家长忙着安放行李、查验物品，而稍不留意，孩子就会脱离家长的视线。列车到站以后，站台上下客流交织，这样呢也会出现家长上车而孩子被遗落站台的情况。出站口客流比较集中，孩子很容易被人群所裹挟，这样呢也会出现我们的家长和孩子走散的情况。
0: 带娃出行遇突发状况如何应对？我们继续来听铁路民警的建议。
6: 家长带孩子过旋转闸机时，应该怎样快速安全地通过？乘坐扶梯时，万一发生夹手或摔倒等情况，又该如何应对？
9: 走检票闸机，携带小孩的家长优先选择人工通道更稳妥。
0: 如果

0: 走自助闸机，一定要让孩子走在身前先行通过，家长紧随其后，别自己刷票先走。遇到出口旋转闸机，也要把孩子护在身前，一家人同步通行，不要让孩子单独穿梭。乘坐自动扶梯，务必让孩子站在黄色安全线内，抓牢扶手，严禁在梯面上奔跑、跳跃、蹲坐。一旦发生夹伤、摔倒等意外，立刻按下扶梯首尾及中部显眼的红色紧急停止按钮。
1: 暑运期间客流密集，若家长与孩子在车站不慎走散，第一时间该怎么做？平日里又该教会孩子哪些安全常识，以便执勤民警可以快速找回走失孩童？
2: 我的孩子走散后，第一时间向就近的民警、车站工作人员求助，求助越及时，搜寻效率就越高。同时也建议家长提前教孩子三个自保要点：一是和家人走散后要原地停留，不要四处乱跑；二是认准身着警服、车站工装的工作人员主动求助；三是牢记父母姓名和联系电话。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就能很快帮助亲子团聚。
3: 近期多地遭遇连续的强降雨，车辆涉水通行风险升高。那么如果车辆误入积水路段，人员被困车内应该怎么自救？一起来看。
4: 车辆涉水熄火是汛期消防部门接报的较为多发的险情，伴随着积水上涨、车辆电路失效、水压压迫车门等情况，危险性增大。
5: 当路面积水淹没车辆半个轮胎，且水位呈现上升趋势时，就是第一黄金逃生时机。此时积水压力小，车辆电路正常，一定要果断弃车撤离，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滞留车内观察。
4: 随着积水的持续升高，可能会出现车辆电路失效，积水产生的强大水压会紧紧压住车门，导致车内人员无法正常开门，此时就需要借助工具破窗逃生。
5: 遇到车外水压过大导致无法推开车门和开窗的紧急情况，优先使用车载破窗器自救，将破窗器顶端紧贴车窗玻璃，用力按下开关，内置撞针会在弹簧弹力作用下瞬间击碎玻璃，快速开辟逃生通道。如果车内没有配备破窗器、逃生锤等专用工具，可利用车载硬物应急破窗，重点破坏车门玻璃四个边角位置。这个区域是玻璃受力薄弱点，相比击打玻璃中心更容易快速击碎玻璃。破窗完成后立即从窗口撤离至安全区域，需要特别注意切勿击打挡风玻璃，挡风玻璃为夹胶玻璃，极难击碎，会延误逃生时机。
4: 除了车窗、天窗，私家车后备箱也是极易被忽视的重要应急逃生通道，也是车辆涉水被困的自救路线。
5: 车辆门窗全部无法打开时，车内人员可放倒后排座椅靠背，攀爬至后备箱空间，找到应急开关，可通过机械结构手动开启后备箱门锁，开辟逃生通道，脱离被困险境。
4: 消防员提醒，汛期雨天行车务必多留心路面情况，尽可能规避低洼积水路段，一旦发生车辆涉水熄火险情，不滞留、不敛财，运用逃生技巧快速安全撤离险境，最大程度保障自身生命安全。

盛夏吉林，青山叠翠，林海之音，漫山绿意的景象铺展出一幅幅唯美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0: 尽，万千人间悲喜，
1: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2: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3: 尖叫声！
4: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5: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6: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 从平克兰海到长白秘境，
7: 找答案，见自我。
8: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9: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0: 台网智力跨界破圈，
11: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2: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先给他做饭，
1: 热了，现在热了，等着啊，哎，好好，
0: 什么都听懂。
2: 1939年的时候，东北抗联开始被迫撤入苏联。到1942年完成撤退的时候，他们已经不足2000人了。借着苏联的地方，幸存者们组建了88旅。李敏说，在那个时候，所有人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回到祖国。
3: 办了3批电报员，我是第2批，那时候我们就是大点儿，大点儿就是大一个点儿，它是也是拼音的，这个 A 怎么打 ，B 怎么打。打个点儿，然后就促成他的一个语言和暗号。打那个点儿，都有个能一听就听出来这是谁打的，就像唱歌一样。唱歌有的唱这个声，哎，一听就知道这是谁唱的。那个点儿是一样的，比如有的是那个年岁大的，打的不好的就是打打打打的打，啊，你怎么样这个意思了？要是那个年轻的是这滴滴答哒哒哒哒哒，一听就听出来这是年轻的。
4: 当时您打的怎么样？
3: 还算可以吧，嗯。
5: 电台点儿就是复活中的一个阶段，
6: 对，
5: 就是88旅训练了一段以后，然后觉得自己哎，我们又可以往回走了。那往回走怎么走？就是第一步就是先把电台人员派过来，回去以后进一个电台点，然后开始报告这边的情况啊，我的眼睛才能有眼睛啊，能看到对方的事儿，我的人才能过去。哎，这个时候就开始用什么办法？用最精锐的部队，就是像那朴英山的什么，都是特出色的战士。一个一个小部队冲将，就是将进去就没了，将进去就没了。有的时候在敌人的报纸上看到，就是这个人死了。
7: 当时在教导队里去学的这个，
8: 就是报，报和使用电台的这么一个主要的，这是因为那时候联系的方法只有用电台，没有别的方法。所以我的任务好像是主要是每天连了有电报我收，我们那里有电报我发。
2: 他叫王立平。

0: 他是88旅的报务员，类似朴英山的侦察员发回的情报都是由他来接受的。同时，总部的指令也通过他发出去。他告诉我们，部队曾这样要求他们：不该听的不要听，不该记住的就要忘掉。
1: 就是你不知道，不告诉你，什么事就是，哎呀，那怎么说呢？他们都特别严密的。那个时候就是，这个秘密工作吧，一个人只能你这一份儿，别人干什么你也不要打听，你也不知道，是吧？然后呢，我们没到中国的时候吧，已经派了。
2: 有好几辈儿，到查，完了有的回来呢，气气坏了，没联系上，就回去了。就像朴英山这么优秀的战士，他都没有办法建立舰台了，谁能够建立起来？这个时候，就李兆麟把自己的警卫员李兴汉派了出去，还有几个都是这种很年轻的小伙子。 不再用空降的方式，空降的方式已经被日军识破了。辐射过去以后，给他们任务让他们去做，但是他们怎么样的歼灭？明天听警卫老师来讲，就是李兴汉的女儿来讲。传说在这些山峰的下面，至今都藏有一座日本人的军火库，里面的武器足以抵挡百万苏联军队的进攻。
3: 曾经好多人来挖掘过，但是都没能发现它的具体位置。
2: 表面的东西特别密集，表面的拱形吧，
3: 对，特别密集，各种炮阵地啊，这些人地啊，掩体啊，仓库啊，特别多。
2: 这次没想到，因为我们想二战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应该没有一个完整的战场保存下来。
3: 是，
2: 没想到居然在。
0: 随后还有这么一个玩意儗，还能找到抗联小分队，比如隐蔽啊什么的地方，
3: 可以找到。
0: 在这座地处中俄边界的城市中，有一个广场，历史为它取了一个美丽的名字——嘎里亚。
4: 这次的拍摄，因为天长山里的路实在太难走了，要下雨。我们决定和黎民老人分开，我们去山里，他就在市区转转。
5: 这是谁呀？
6: 普京。
4: 哦，普京。
7: 给嘎里亚，这不还有普京总理题词吗？
4: 啊。
7: 叫和平友谊天使。
4: 咱们在哪儿设计个雕刻像？
7: 雕像，
4: 看看那个雕像，雕像。
7: 列宾美术学院设计。
0: 1942年9月，隐蔽在东北北安的一支小分队，因为叛徒的出卖，放弃了任务，撤回了苏联。同年12月，在饶河附近建立电台的战士遭日本人的袭击，电台丢失。第二年，朴英山与总部彻底失去了联系。那个时候，所有建立电台的战士几乎都是这样的命运：要么战死，要么提前撤回军营。 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身高只有1.5米的李兴汉，背着电台，带着任务，在吉林省农安县娶上了媳妇。
8: 完了，我爸爸坐那肩膀也挺宽的，那我妈妈一看挺像样，我妈就看好了。完，我爸始终就没敢下地，他就怕一下地，怕我妈看出他个矮。结婚，我妈妈是坐轿，我爸爸骑马。 完了，那个我爸在马上也看不出来什么个高，谁也没注意。在盖头时候，我爸地下站着，我妈真不相信，就是这一个男的是他的丈夫，咋这么矮呢？完了，就挺纳闷的。但是那个时候你都结婚了，都拜堂的，也没办法了。我妈比他高半拉脑袋，他1.55米。完另外我爸走道吧，还一点一点的。 完了，那个我姥爷买那么一匹大马，就说这个马他们都降不了，完了还别提了，就在院里屋里还喊别提着那些孩子哈。我爸就说他要是不是吧，他就跑出去了。他到那马，我妈说，我妈回忆说你爸到那马跟前一拽，将上一蹬，你爸蹭下去上去了。上去之后，这一夹那个这个马，这马就窜出去了，就窜到屯子里头去了，就跑了。

0: 完我姥爷他从窗户跳下去的时候，我姥爷从门就追他，说的那姑爷子不行啊，你这小个哪能行啊，那大洋马可高可高了，你别踢着你，你看那些弟弟啥的都1米8的个都上不去。这我姥爷还没等到跟前，他起码就跑了。我姥爷进屋就跟我妈说你这个女婿她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1: 没人知道李兴汉在干什么，他所在的农安县距离伪满洲国的新京只有60公里，他就像88旅的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日本人在东北的一举一动。天长山位于绥芬河的东北部，紧贴国境线，山势呈南北走向，最高峰海拔719.5米，山地面积3.2平方公里。来到这里之前，萨苏对我们说，去诺曼底你看到的会是一个旅游的战场，天长山你会觉得战争就像上个月刚刚结束。
2: 快，
3: 雨衣啊，给你这个来。
4: 我这是金属的，你试一下。我看
1: 在我们的计划里，天长山的拍摄只有这一天的时间，明天我们就要离开这座城市。我们从未想过会在这里找到那个传说中的巨魔，但是我们只是希望能发现点什么。
5: 这个就是绥芬河，然后这边往这边就是苏联嘛，
4: 对，苏联
5: 这边往这边就俄罗斯，
4: 俄罗斯这边。
5: 当年俄罗斯是要打下绥芬河，是因为这是一条铁路要通过去，那么他们的最初的设想的路线就是打过天长山过来。
6: 看到那了没有？往那边这个方向发黑那个方向呢，
4: 那就是俄罗斯。
5: 我这儿有他的天长山的兵要地质，日本人当年做的。他的火炮不需要瞄准，就是根据炮兵官长报打第几个方格，按照密位来说打多少个位，他直接这炮弹就朝那个位置打过去了。而苏军如果真的是沿着，就是我如果我们的盟军真的是沿着这个线攻上来的，那就完蛋了。因为在临时瞄准的时候就打跨射，你想打中对方基本是不可能的，你没法判断对方的那个射击点。最后结果就是由于我们的小分队发现了这个秘密，就发现这个天长山这个地方没法打，它后面要塞太厉害了，而且这个地方它原来都是布的六角形的那个障碍物，就是防止你坦克直接出了山。
1: 1945年5月，德国宣布投降后，苏联开始向远东地区集结部队。苏军沿着西伯利亚的铁路干线，共发送了2696列火车，共计13.6万节车皮，汽车运输量51.3万吨，海上运输量6.07万吨，内河运输量8.4万吨。1945年6月，中共正在国内大规模的收复失地，在哈巴罗夫斯克的北野营中。中共党员周保中告诉88旅的所有士兵，让他们将子弹推上枪膛，我们要回家了。那个时候，因为88旅的战士大多生活在东北，熟悉环境，所以他们将作为散兵被空投到虎头、海拉尔、东宁、黑河等地方，提前组织地方武装，接应苏军的进攻。夏礼廷、李明顺、江德、张正恩都是那个时候的空降兵。
7: 1945年7月，夏礼廷带了7-8个人回来，就是回到瑶河，
8: 有个叫拉古的小村子。到那块的时候，完了就要求就是空投，
9: 没人开枪，3辆就得放开，放开了往下一跳，那3家忽悠也就撞了开了，这家伙这就迷迷糊糊的，哎，转，这不知道往哪转。啊，当时那时候什么也是，该有的菜有的也没有什么。后来撞来撞去撞来，掉下来了。
1: 他们总共300多人，分别以3人、5人、20人为一组，每组一部电台，每人一支手枪和一支冲锋枪。70年前，日本在靠近中苏的边境上修筑了1000多公里的要塞，被称之为东方马奇诺防线。而这里的工事是整个防线中分布最为密集的阵地。在这样的工事面前，苏军在远东地区的军队始终不敢轻举妄动。

都是当年日本人搭建工事所用的碎石，他们现在的位置就是被苏军大炮炸飞后散落的位置。当地的人告诉我们，在苏联攻打这里之前，曾有一个漂亮的中国姑娘来到了这里，她精通汉语、俄语还有日语。他们说，如果当时那个姑娘成功了，我们就不会在今天看到那些被战争蹂躏过的痕迹了。

0: 1930年的夏天，一对华俄夫妇在绥芬河最繁华的地段上，挨着戏园子开了一家餐馆，主要经营列巴和苏泊汤。餐馆的招牌上、门上、窗户上，用俄文、日文与中文分别写着嘎利亚的名字。这是他们刚刚两岁的女儿。一个月后，就在嘎利亚餐厅的对面，一对日本夫妇也开了一家餐馆，做日本料理。他们有一个儿子叫高仓一郎，后来他们两家人成了最好的朋友。嘎利亚与比自己大一岁的高仓一郎也成为了青梅竹马的伙伴。他们两个人都在大战前夕出现在了天长山上。
1: 哦，这算是一个比较算蛮好的吧。这当时是一个什么呢？是不是就是防炮洞啊？
2: 这个呢，上面是一个那个机关枪的这个那个啥，底下是那掩体，就这么一个。那么在这个打天长山之前呢，苏联红军想劝降天长山，嘎利亚呢上来劝降。为什么当时采取了劝降呢？当时天长山住的呢有近200人的这个日本的这个妇女和儿童，为了不使这些儿童和妇女呢受到伤害，劝降。民间的传说说这个，
0: 按照我们得到的信息，和嘎利亚从小一起长大的高仓一郎应该就在那200多名日本人中，
2: 牺牲了。
0: 他就是嘎利亚。拍下这张照片的时候，他只有17岁。他也许从未想过自己的照片会在这栋他最熟悉的建筑里摆放了几十年。这栋建筑修建于1903年，当地人称它为大白楼。70多年前，在这周围是嘎利亚和高仓一郎经常散步的地方。嘎利亚家的奶牛也是在这栋楼的旁边被苏军的汽车撞死的。那一天是1945年的8月11日，苏军正在普查人口。当时一个苏联军官大声地用俄语询问谁会说日语。嘎利亚看了看母亲后没有说话。安静的人群中突然有人说，嘎利亚，嘎利亚的日语最好。最后一名苏联军官带走了嘎利亚。当嘎利亚回来说他要去劝降日本人的时候，他的妈妈哭了。他没有告诉家里人，不去劝降也是他可以做的一种选择。据说当时之所以选择嘎利亚，是因为他俄语说得好，日语说得也好。在伪满时期，日语是必须学习的科目，嘎利亚所在的侨民学校也是如此。但是嘎利亚的日语却不是在学校中学到的。嘎利亚的伙伴高仓一郎比他大一岁，他们从小一起长大，一起读书，一起哭笑。他们都喜欢收集树叶然后做成标本。从童年到青春的10多年间，这一直是他们最大的快乐。嘎利亚也就很自然地说了一口流利的日语。据说日轮兵社附近是日军火力最强的地方，前方地堡要塞可承受500公斤的炸药。
1: 我刚才特意的请人给我照了一张相，就是我蹲在这儿来照这张相，它顶盖厚就这么厚，金城汤池不过如此而已。那么这地方是干嘛的呢？我后来搞明白了，回头看看那两个有两棵树，它就是天长山要塞的大门。天长山的这个侦察谁也上不了这道门。
0: 1945年的7月，苏联的军队在远东地区集结完成，170万的军队被划分成为3个战斗序列。绥芬河的天长山要塞在远东第一方面军进攻的范围中。1945年8月初，苏军物资储备就绪，

0: 们要用几百万吨的炸药将日本人建造的东方马奇诺炸为平地。1945年8月8日，苏军根据88旅上士张振恩提供的情报，将宁安的飞机场摧毁。第二天晚上8点，88旅少校李明顺、少尉江德等四人从苏联乌苏里斯克的机场起飞。他们要在4个小时之内，也就是反攻的枪声打响之前，完成侦察牡丹江的任务。和其他侦察的人员不同，为了不被发现，跳伞时他们需要在300米的高度低空开伞。
1: 到那就是打仗那地方。老头是第一个先跳伞的，
2: 找着每个人了，可能是也是就是说怎么还少一个人，他们这个一组是4个人就少一个人。
1: 那翻译我就问我说怎么回事，你放心吧，老头没有事挺好，他就没说孙德永锥子，他不说。
2: 我爸他们这几个穿着日本人的老百姓要过来打，但李明顺就一说说我们是苏联红军打回来了，说老百姓你们不要怕，说的我们是为了解放咱们这个牡丹江来的。
3: 我在拿到这个罐头盒的时候，我觉得挺奇怪的。日本是一个生活空间都很狭小的这样一个国家，我在日本生活很多年，我注意到他们对垃圾特别重视。那为什么在天长山这个地方我们经常会捡到罐头盒，但是你又没有捡到其他的东西？然后我还发现其中有一个罐头盒上还拴了一条铁丝，于是我一下就明白它是干什么用的了，就是拿铁丝把罐头盒拴上，沿着公式这么布，你就会发现你一不留神烫动一条铁丝，哗嗒一响，地就暴露了。这就是当时侦察天长山的时候双方斗智斗勇的一个象征。所以在这样精明的对手面前，88旅的小分队搞这种侦察工作，我认为他们真是当时亚洲最出色的侦察员。
0: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这一天的0点，解放东北的枪声打响。当年88旅派出了很多侦察小分队，虎头、饶河、牡丹江，当然也包括天长山，这些地方都有他们发出的电波。1945年8月，苏军决定把100万军队开到边境线时，他们就已经掌握了日军的火力部署。但是当东北到处都是反攻的枪声时，天长山却异常的安静，而苏联的军队就在天长山的脚下。
4: 这个是什么呢？这是日本人呢，管的叫日轮丁手。当年这个日军兵舍里边呢，它是这么个构造啊，门是在这儿，上面有几个窗户。
3: 大家猜猜这三个。
0: 嘎利亚当年就是在这样的兵舍中和日本人谈判的。没人知道当时的嘎利亚怎么想，但有个事实，那就是在这座山里有200多名日本的妇女和儿童，还有一个深深爱着嘎利亚的小伙子。当时他就在这座山上的某个角落中手握着刺刀，思念着自己心爱的姑娘。今天几乎在绥芬河的任何一个和历史有关的地方都能找到有关嘎利亚的信息。
5: 当时这个女孩呢去劝降，因为当时日军呢有一批日军呢就负隅顽抗着在这个要塞。当时这个女孩呢是一个中俄混血儿，她的爸爸是中国人，妈妈是乌克兰人，因为她会三国语言呢就派她去劝降。为了纪念她做的这个雕塑，有一个和平天使，而且是普京总统亲自题词的。
4: 告诉我们发现了什么东西？居然发现了一个打破的钢盔，还发现了一个子弹筒的尾。
3: 弹药库是没发现啊。
4: 见面再谈，好吧？这50人钢盔还有点故事呢。日军跟那个诺曼坎打那一仗的时候，后来就不敢带这50人的钢盔了，原因是苏联的枪就朝着这儿打。
3: 钢盔是你打到侧面可以滑出去，但打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是肯定从正面钻进去，于是这等于给人提供一个非常醒目的目标。我天，这么说。
0: 来到天长山之前，我们就听说这座要塞由于做军火库始终没有被人发现，即便是这样，我们也没有相信在这片凌乱的树叶底下藏着一座

0: 70年前的军火库。
1: 我给你打电话，这热闹了，这88军火库来了。刚才呀、我们发现很大一片都在响，我们怀疑说这是不是一处军火库啊？
0: 天长山要塞配有野炮16门、16炮16门、重迫击炮22门、15加农炮4门、高射炮22门、高射机关炮12门、37式步兵炮32门、92式步兵炮24门、92式重机关炮121门、重型观测车4台。在这样的火力配置面前，除了不停地向天长山扔炮弹，苏军没有更好的办法。那个时候，绥芬河所有的日本人，不管是老人、妇女还是儿童，都被接进了天长山的要塞中。当时负责谈判的嘎利亚是苏军，同时也是日军面受战争摧残的最后希望。妈妈把自己的红色围巾系在了嘎利亚的脖子上，一句话都没有说。1945年8月11日的下午，嘎利亚拿着一面白色的旗帜，在3个苏军战士的保护下，朝着天长山的方向走去了。经过了初步的交涉后，当时的日军同意交出武器，但最后的决定要等到第二天才会通知苏军。
1: 别挖了，我怀疑这里边是军火库啊，哥儿几个，整个一片啊。
2: 那更好了，咱们现在不是说军火库找不着了吗？
3: 据这个孙河老人讲啊，成队的这个坦克车呀，还有那个军用车来回进洞出洞。
0: 就在嘎利亚决定上山劝降的前一个晚上，他收到了一本树叶的标本和一封信。信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嘎利亚，你的日本朋友走了，来不及和你告别，请原谅。现在我悄悄地告诉你，你是第一个闯进我心中最可爱的姑娘，我默默地爱了你很久。可我是大日本的青年，国家需要我的时候到了，我要去参战。如果我效忠了天皇，就让这100枚树叶带给你和你的爱人100个祝福。高仓一郎。1945年8月12日，嘎利亚再一次来到了这个地方，但日本人这次的要求只准许嘎利亚一个人进入兵舍，苏军只能在日本人规定的安全距离以外等候。这个时候，17岁的嘎利亚落泪了，而苏军的战士只能目送这个少女的背影消失在森林中。没过多久，森林中传出了枪声，92式重机枪开始疯狂地向护送嘎利亚的苏军扫射。谈判失败的消息传回苏军的指挥部，不到1分钟的时间，苏军就用上万吨的炸药覆盖了天长山。像这样的炮火，整整轰炸了4天。当年给日本人运送妇女和儿童的车夫，他还活着，87岁，叫李聚堂。
4: 天长山那些妇女啊、孩子呀、他们人有多少啊？
5: 不知道，但是老是我们给他们拉过来，头一趟排着队的，在这边很多。
4: 哦，很多上山吧？
5: 绥芬河的可以说日本女的，什么没走出去都上山，
4: 日本家属没有人啊，是不是？
5: 我们拉第二趟水，人家稀稀拉拉的。
1: 别都等起来，
6: 先站到我脚步上。
1: 等等，
7: 真的是桥洞吗？
1: 哎，活了。
7: 那就得砸了他们，那害得大伙挖这么半天。
8: 哎呀天哪，
9: 这么大石头，
1: 这叫陨铁。哥们儿，这像是铁的呀，这个变一块铁。
10: 这深度，但是这一带刚才是不是我操作错误啊？
7: 教我，咱们后面还要拍摄上了。这点儿呢，我认为回来再挖吧，咱们试试。留给天山留一个谜，反正也跑不了。
0: 我们决定放弃了，头盔